0: 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7: 保护大自然，别怕麻烦，不要偷懒，和运动说再见。
8: 看不见的危险，
9: 在这儿做什么？睡疼了没有？
10: 找叮咚，探测器告诉我、附近有叮咚。
9: 啊？不会吧？这里的叮咚都被我们捡完了呀！啊！啊！小心！怎么又摔跤了？
10: 哎呦，我像是被什么绊了一下。
9: 你瞧。这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你疼不疼？晕不晕？
10: 好像是有点晕。
11: 哎呀，你可能是生病了才会摔跟头，走去看医生。
9: 对，去看医生。
10: 那好吧。
9: 哎，等等我啊。 白月婆婆。

0: 它不太对劲。
1: 哦，靠近点，小家伙，我的眼神不太好。这儿疼吗？
2: 不疼。
1: 这儿呢？
2: 不疼。
1: 不像是生病了。
0: 没生病。
1: 我用这个放大镜看看。等等，有伤口。
2: 这里好像是被绊了一下。
0: 可是当时没有能绊倒你的东西啊。对，我们亲眼看到，什么也没有。
2: 绊倒，摔跤，没绊倒，没绊倒。
0: 亮亮亮亮。
1: 这种事儿还是去请教摔跤专家吧。
3: 红巴卡。
4: 摔跤专家，没错，我最擅长摔跤了。章鱼的身体非常的柔软，嘿，一点也不痛。
0: 哎呀，轰巴卡，快帮莉莉幺幺看看啊！
3: 哎呀，算了，我看你也不知道。
4: 不知道怎么了？再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海底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危险。
0: 还有看不见的危险。
2: 你知道是什么吗？
4: 哎呀，那我怎么知道？也许是很小的东西，也许是……我的手！不行！那冒出来这么多叮咚的，真讨厌！
3: 不愧是摔跤专家，太厉害了！
0: 没错，没错。
2: 叮咚，交给我处理就好。
0: 叮咚，哎，这些叮咚好眼熟，这是我们的叮咚，是我们捡的那些。
3: 袋子烂了，
4: 看来早就破了。你们竟然不知道？很细的一条伤口，
0: 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0: 我知道了，跟我来。确实有东西割破了口袋，绊倒了零零幺幺，
2: 只是非常不容易看见。
4: 就像我说的，看不见的危险。
3: 不会，有了跟白月婆婆借的放大镜，不怕找不到她。
0: 不过零零幺幺是在哪儿摔倒的？在哪儿来着？
2: 再试一次就知道了。
3: 零零幺幺，小心！
2: 哎呀，就在这附近。
0: 看，好细的一根线。就是它，零零幺幺，你的探测器很准确，这是一个看不见的叮咚。
3: 得快去告诉大家。
2: 那叮咚就交给我来处理。
3: 没有看不见的危险，你就不会再摔跤了。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细细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钓鱼线，因为非常细，几乎很难注意到，会导致海底的小伙伴受伤或者误食，是看不见的危险。
5: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5: 我们都很棒。小鳄，小鳄，你在干什么？
8: 小鳄在试试叮咚。
5: 好像很好玩吗？甜甜也要找。

0: 天去那边。哟吼，
1: 小鳄太厉害了，竟然捡了这么多叮咚。
2: 是甜甜找的，小鳄比不过甜甜。
1: 甜甜确实很能干。不过小鳄你也很厉害，比如吃果子，你吃的又多又快。
2: 啊，小鳄要比吃果果。甜甜吃果果。
0: 哇，谢谢小鳄，我真好渴了。嘿。

0: 脚更多运动啦！哇
1: 哦！小鳄，大家都在收拾叮咚，可不能乱扔果皮哦，
2: 也不能吃太快了，会不舒服的。
3: 这个小鳄比不过甜甜啊！
2: 要是想赢，可以比力气啊！
1: 没错，小鳄可是大力王。
3: 小鳄是大力王。天天休息，看小鳄的。
0: 小鳄加油，加油，加油！大运动快出来了，加油，加油！小鳄加油，加油，加油！
3: 小鳄是大力王，
0: 天天来帮忙。
2: 感觉怎么样？还难受吗？
0: 甜甜没事了。小鳄游泳真厉害，甜甜太佩服你了。
1: 没错，这次真是多亏了小鳄，
4: 你的本领我们都比不过呢。
2: 游泳冠军，
3: 小鳄棒棒，
0: 棒棒。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合作清理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清理起来非常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乱丢，大扫除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一起行动。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得没错。

0: 小一起玩。
1: 行了，接着。嗯嗯，
0: 我也可以，
2: 小鳄也要玩，呀！
1: 勇敢的跳跳！快绕开！这个叮咚好调皮，可把我累坏了。
0: 啊，有一只小鱼被困在里面了。嗯，
3: 嘿，叮咚，打扰小鱼，
4: 不好，要回收。
0: 叮咚很大，有点不好拿呢。
1: 咦，有了，我们把叮咚当作独木舟划船回雪糕号就可以了。
0: 真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可以来一场划船比赛。
2: 小鳄喜欢比赛。
1: 看我的条条号，
0: 我的花花号真好看。
2: 小鳄号很厉害。
5: 嘿，伙伴们，你们在干什么呢？啊，
1: 尖尖，我们要举办独木舟比赛，先划到雪糕号的就是冠军。
6: 用叮咚比赛吗？
7: 听起来好有趣，我也想参加。
5: 找到了。糟糕，没有能用的叮咚了。可是我也想一起玩。
0: 尖尖，你我的，
2: 小鳄的，给你。
5: 不行，我用你们的船比赛，你们怎么办呢？咦，
1: 尖尖，要不然你和我坐一艘独木舟吧。
5: 不行不行，谢谢条条，我还是自己找一个大叮咚吧。
6: 要是能把里面的黑水倒出来就好了。
5: 这个叮咚好难打开呀！没时间了，伙伴们，等等我，我也要一起玩。
2: 准备好了，
1: 看我的吧。
8: 选手们请准备好，叮咚独木舟大赛即将开始，谁先抵达雪糕号谁就是冠军，大家加油了。
2: 看来看，
8: 大家准备，三二一，比赛开始。
9: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冠军我的船桨。船桨，我也能活得很快。你看我的，跳跳加速！
2: 谁会赢啊？好紧张啊！
8: 在最前方的小鳄已经快要抵达终点了，后面的瞌睡象也紧追不舍，跳跳也快要赶上来了，尖尖也非常的努力。不过他的船不太好用，看来他是赢不了了。
5: 我的叮咚船太沉了。
1: 冠军！
5: 怎么回事？
8: 哇！是尖尖，尖尖的船飞起来啦！
5: 我的船再来了，不会吧？
8: 恭喜你成为冠军！
5: 冠军？
8: 叮咚里的黑水是你的秘密武器吗？
1: 尖尖，你看看你！
2: 小鳄，黏黏，
0: 你要负责大扫除。
10: 没问题，都交给冠

0: 间冠军。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喷气叮咚徽章。
0: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汽水瓶，虽然独木舟很有创意，不过一个这样的瓶子丢进大海会流浪很久很久，最好把它们丢进垃圾桶哦。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耶！
4: 黏黏的黄球球。
2: 加油也没用，叮咚太多了。这是什么？软软的，透明的，这好玩，还黏黏的。这边还有这么多黄球啊。
5: 哎呀，我知道，找个帮手不就行了。
6: 打扫附近水道，零零幺幺，任务收到。
2: 叮咚有些多，你确定愿意帮我？
6: 当然，条条，清理叮咚帮助朋友，我都很乐意。
2: 太好了，谢谢零零幺幺，黄球球，我来喽。还能长大，球球乖，明天我带大家来看你们。伙伴们，我发现了，
7: 球球，看我和小鳄今天的成果。
1: 还有我负责清理了白沙滩，也干净了。
2: 我那边也搞定了。好累啊，我先去睡了。冷悠悠，你
6: 条条，叮咚太多了，条条。
2: 什么啊？
8: 条条，零零要出事了，快来！
6: 我好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2: 零零幺幺，都是为了帮我，对不起。
6: 叮咚是在别的地方卡住的，不怪条条。
2: 你们在说什么呀？昨天清理叮咚的任务，我全推给零零幺幺了。那是因为我发现了好玩的黄球球。
1: 黄球球。那是什么？
6: 等一下，伙伴们，红树林方向好像不对劲。
1: 小鱼，小张，超奇，你们去哪儿？
2: 真奇怪，他们像是逃跑似的。
7: 水面上什么也没有，难道是水下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2: 我下去看看。是黄球球把水田占领了。
7: 奇怪，这是什么？
1: 软的，滑滑的。
6: 小心！这是球形中囊藻，是一种藻类植物。
7: 球形中囊藻，
6: 它们大量聚集在一起，会越来越多，海水就会变脏，前面的水稻更加严重。
2: 是我把黄球球放到一起了。
1: 天哪，这么多黄球球怎么办呢？
2: 是我的错，我去把它们全都清理。
6: 小心，它们。

0: 球球，你怎么了？
1: 他沾到了破裂的藻球，出现发痒是正常现象。
2: 要想个好办法，不能破黄球球才行。
0: 这么多黄球球，放到哪里才安全呢？
1: 别担心，只要没有水，球形中囊藻过几天就会自己消失的。
3: 看，小伙伴们回家了，
4: 太好了！
5: 太好了，晚上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0: 这是黄球球徽章。
6: 这种黄球棕囊藻看起来很好玩，却可能引起赤潮这样的海洋灾害。黏黏的海水会令小鱼们无法呼吸，太可怕了。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4: 伙伴大营救。
0: 累累悠悠，你累不累？
1: 我没事。
0: 累悠悠，
1: 抱歉，条条、尖尖，我好像突然没力气了。
0: 你肯定是累着了，我们来想办法。
1: 不好，前面有情况，快去看看。糟糕，这里的水脏得厉害，是被叮咚污染了。得快点找出来。
0: 好
3: 好。
0: 快看，这里有个叮咚，和0011有点像呢。哎
3: 呀，还真是。快呀、
1: 海水就是被它污染的，千万小心。
0: 0011，你怎么了？
8: 0011肯定生病了，快带他去看白月医生。
4: 婆婆，0011怎么还不行？
9: 0011本来就和小伙伴们不一样，这种病我也是第一次见，恐怕救不了他了。
10: 喂，我见过这样的病。
0: 什么？
4: 真的吗？夜空，
10: 就是你们刚才清理的叮咚，他以前也和0011一样，也能说话，还能发光，但后来……
0: 后来怎么样？你快说啊！
10: 后来有一天，他忽然睡着了，再也没有醒过来。
11: 啊！好了，不要，0011睡觉，0011。
10: 别急，可能还有办法。
0: 真的吗？只要有办法，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办到。
10: 我记得那个叮咚睡着之前，一直在说请充电。
0: 充电？我知道了，店里铃铛。点点叮咚能让小车跑得飞快，但这里没地方放。
8: 看来0011不是用电点叮咚充电的。
0: 可哪有电啊？
12: 电，
4: 闪电？
8: 不可能，闪电在天上，我们根本够不着。
13: 对了，有一种雷暴云，它出现的时候，闪电会从天而降，直接打到海面上。
8: 那还等什么？咱们这就去找雷暴云，给0011充电。
0: 可
13: 雷暴云很少出现，而且还很危险。
4: 没事，只要能救0011。
0: 对，我们不怕。
4: 不怕。

0: 出现了，快跟我来。
1: 在那是闪电，只要靠近雷暴云给001充电，他就能醒了。
0: 跟上我啊。

尖尖，不能再靠近了，雪糕。

0: 海洋清扫机器人00111启动，发现塑料垃圾马上清理。
1: 新的旅程。
2: 小野，火山岛现在可真干净，都看不见垃圾了。
3: 垃圾是说地洞吗？你是跟谁学的？
0: 发现可回收垃圾，立即清理。
4: 00111又在说些听不懂的话了。
5: 他醒来后就像换了个新脑子。
6: 条条，哎呀，我们先过去找他说话。
5: 要不你们先去。
7: 小鹅跑
1: 跳跳去啊！
8: 姐姐提议的，接着去。
9: 早啊，00111。
0: 是你们，小斑马、小狐狸，还有小象和小鳄鱼。这几天总看到你们，需要帮助吗？
5: 00111，我是尖尖啊。
10: 我是瞌睡虾。
8: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条条。
7: 小鳄，00111，好朋友。
0: 正在工作，请不要打扰。
5: 条条，你把00111吓跑了。
8: 是你说的要来打招呼啊。
7: 你们太吵，00111不喜欢。
10: 我知道该怎么做啦。00111，跟我去看花展，看完你就知道我们原本有多好啦。
0: 我要工作。
10: 哎呀，别走，你看，这是我在帮你设计发型，还记得吗？这张我们和软软，还有这张，还有这张。哎，00111，
9: 嘿，00111，跟我去冒险，这样我们就能重新成为好朋友啦。就咱俩。
0: 不，我还没清理完。
9: 进攻怪兽，哪里疼？嘿，接招吧！哈哈。
8: 我就知道你最喜欢叮咚了，这还有呢。
0: 垃圾清理，清理。
7: 小鳄也有，小鳄00111第一好。
8: 哎，这还有呢，00111给你。
7: 00111，
0: 垃圾太多了。
5: 条条，小鳄，
10: 你在干嘛呀？
5: 00111，还是跟我去打怪兽吧。
8: 不能跟你走。
7: 喂，瑶瑶。
0: 好朋友，不要吵架。探测到大量垃圾，立即前往清理。
5: 00111说了，好朋友，
8: 他是这么说了。
6: 你肯定记起一些事了。
10: 快看，好多叮咚飘过来了。
8: 火山岛明明都打扫干净了呀，
9: 快去帮忙。00111需要我们
7: 帮忙，小鳄帮忙。
10: 00111呢？
9: 上去看看。
8: 00111，
0: 啊，这里危险，快离开！
8: 好险啊！
0: 危险！伙伴们，小心！紧急撤离！
8: 小心别动！

0: 是，快清理垃圾，保护火山的。
1: 莺莺幺幺，你休息一会儿吧。
2: 是我们不好，我就一直在给你添乱。
3: 经理叮咚，该我们出场了。
4: 交给好朋友。
3: 你好啊，铃铃悠悠。
0: 找叮咚没问题，
3: 我的好朋友，我们一定照顾好他。
0: 清理叮咚，保护大海。
3: 太酷了，
4: 悠悠棒棒。
0: 尖尖、条条、小鳄、科学家，
4: 铃铃悠悠，
3: 你总算想起我们了，
0: 你们真棒。
5: 铃铃悠悠，我们最好的朋友，
0: 我全想起来了。
3: 我来说，这次是保护火山岛徽章。
6: 说的没错，
5: 我们真的做到了，让火山岛恢复了以往的洁净，
3: 总算能放心的离开了。
7: 伙伴们，不好了！
6: 阿克，
7: 附近小岛上又发现好多叮咚，
3: 看来其他的小岛也需要我们的帮忙。
2: 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5: 火山岛又要说再见了。
4: 雪妖号，再见啦！
8: 谢谢你们保护火山岛，
0: 我会继续守护在这里。
3: 雪糕号准备启程。
9: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1: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0: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2: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0: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0: 你们快点，我们要去救孙副官了。
1: 孙副官，你们快点，我们要去救他。
2: 已经过去40分钟了，我想孙副官他们马上就该到了。
3: 林大姐。

0: 他们来了，二奎，开门。
1: 好。
2: 二奎！
3: 给我捆起来！岂敢反抗？给我宰了他！好了，
4: 是是。
2: 放手！你干什么？干什么？
3: 别动！
5: 你听嘛呢？外面好像有枪声。别说，我好像也听见了。
6: 啊！红英，
7: 红英，
6: 你们怎么来了？
3: 走吧，
7: 是
3: 咱原也使了个调虎离山计，把姓于的给调走了，又把门前站岗的那帮兵皮也给调走了。现在是空城计，带着兄弟们给他来个黑虎掏心。
6: 还得说是咱们原也呀，这才叫足智多谋呢。
3: 哎，怎么，刘爷，咱们原也还有个连环计呢。
6: 哦，
3: 过来。

0: 真的让你说中了，
1: 怨我，都怨我，是我太大意了。他奶奶的，这招调虎离山可真够毒的。大哥，现在怎么办？
2: 弟兄们的血不会白流，一定要为他们报仇。
0: 不，你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3: 你走，你走。
0: 哎呀！ 哎，这尼玛叫嘛来着？哦，对了，守株待兔。奉劝你们一句啊，爷爷的人数是你们的十倍，又占据了制高点，识相的放下武器，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
4: 放下武器，
5: 大哥。
4: 放下武器。
0: 我的话你们都没听到吗？大家放下武器，这就对了，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6: 是。
0: 把他们带走。
6: 是。走走走，快走。
0: 今天早晨还是你捆我，半天以后就变成我捆你了。这可真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栽在我们手里了吧？啊！
4: 你知道小人得志是什么样吗？
0: 麦子，看看你这副德行就知道了。哼，我可真有点佩服你。 都变成光杆司令了，还不服软？真是肉烂嘴不烂，鸭子死了嘴还硬啊！我发现你们三合会的人有个通病，那个五姑是这样，嘿，你也是。哦，嘛通病？
4: 不见棺材不落泪。
0: 说得好，我求求你，让我见见棺材行吗？嗯，
4: 会的，一定会的。
0: 少你妈废话！你以为大爷我有功夫在这跟你耍贫嘴啊？知道大爷为嘛没把你也绑起来吗？
4: 当然知道，为了天堰楼的房契。
0: 嘿，你还真行啊！

0: 都聪明的，只可喜用的晚了点儿。没错，立马叫住天燕楼的房契，跟我回去面见我们当家的，也许袁爷看你有用，给你留条活路。哼哼，那么不叫，
1: 房契不在这儿。
0: 哦，在哪儿呢？
1: 当然在另外一个地方。
0: 哦，那您来辛苦，带我们去那一趟吧。
1: 当然，我非常乐意。
0: 这种态度我喜欢。走，
1: 是。别耍花样，否则立刻让你脑袋开花。我最讨厌别人拿枪对着我，可总是有人这样。
0: 我就拿枪顶着你的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你？
1: 你知道人的一生付出多少，就会收回多少。 付出什么就会收回什么，你当然也不例外。
0: 少你妈废话，快走！
2: 走。

0: 到了，大家伙别客气，随便坐。
1: 哼，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要敢耍我，我立刻一枪毙了你。
0: 怎么会呢？我这个人一向诚信，我说你的目的地到了，你的目的地就一定到。
1: 怎么，这么大的房子没有颠荡？
0: 当然有。
2: 哎呀，
3: 呀，接着，
2: 下来，
3: 快点！

0: 你，我什么？我刚刚不是说过，你的目的地到了？
1: ！别杀我！
0: 那是不可能的。
2: 放心，你的老大很快就会来找你。他们是谁？
0: 三合会的蠢货。
2: 谢谢。这几个蠢货，似乎大可不必咱们两个一起动手吧？
0: 的确，在车上我就可以干掉他们。
2: 你在试探我，看看我是不是真心。

0: 帮你。虽然有些道理，但稍微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引他们到这里，是因为反正我也要到六号公馆找你帮忙，索性让他们开车带我过来，两个人动手也会省些力气。
1: 好精的算盘，你来找我帮忙一定是出了大事。
0: 简短截说吧，三合会洗劫了天印楼，杀了我的兄弟，将叶琳娜、美琪、梅雪琴、大红都绑走。
1: 什么？
0: 是的。
1: 据我对你的了解，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
0: 我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怪我太轻敌了。
1: 他们绑走了叶小姐。
0: 是的。
1: 叶小姐是叶师长的千金，他们都敢绑，简直是吃了豹子胆。
0: 我想袁文才的手下并不知道他们绑走的是叶红开的女儿。
1: 我说呢，袁文才的势力再多十倍也不敢公然向军队挑衅。
0: 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1: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赶回天印楼准备武器，路上说吧。
1: 才过了一天好日子，又要去卖命了。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冒险卖命是乐趣，天天休息才是最难熬的。
1: 知我者你也，这几天东躲西藏，浑身都快长毛了，正想找几个倒霉蛋发发力士呢。
0: 我要让袁文才后悔活在这个世上。

0: 好体面的书场子，等天津解放了，我请你到这儿听书。哼，像我这样的人落到你们共产党手里，不知道会怎么样。
1: 我就是共产党，把你怎么样了？
0: 谁能说得清楚呢？共产党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可万一……
1: 万一什么？
0: 没什么，武器在哪？
1: 藏在后院的地窖里，给我来。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
1: 云叔。
0: 小宝，他们没抓到你啊？
1: 嗯，三合会的流氓杀进来的时候，我躲进了魔术箱里，一直藏在下面的暗道中。
0: 林娜、美琪、雪琴、大红呢？
1: 被三合会的坏蛋抓走了。二龟哥、张大哥、李大哥都被这些畜生打死了。
0: 小宝，不哭，男子汉大丈夫，只流血不流泪。
1: 嗯，
0: 我答应你，一定会为二奎他们报仇的。
1: 云叔，咱们快去救雪琴姐他们吧。
0: 放心，我们一定会救出他们。
2: 这小家伙真够机灵。
0: 他叫小宝，是天眼楼表演魔术的。
2: 小宝，你知道三合会的那些坏蛋把他们都抓去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出事之后来了好几波人，三合会的杀手一直埋伏在书场里。你和小分队的叔叔进来时，我本想告诉你们，可我还没爬出来，你们就已经被他们抓走了。云叔，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哦，是这位叔叔帮助了我。
1: 谢谢你，叔叔。
2: 小宝，你一直躲在暗道里。
1: 嗯，你们被带走后，我听见外面没有了声音，这才跑了出来。
0: 你刚刚说天眼楼来了好几波人。
1: 是啊。
0: 除了三合会还有谁？
1: 好像是林娜姐说的孙副官，他带了好多当兵的，到处喊林娜姐的名字，可我不知道究竟是不是。

0: 没敢出来。
1: 嗯，真是个机灵鬼，你做的对。
2: 要想救人，首先要知道三合会把人藏在什么地方。
1: 放心吧，马上就有分晓。
2: 嗯，
1: 哎，是高进，我把他留在天岩楼外跟踪三合会的卡车。来，进来。
3: 双阳，
1: 怎么样？
3: 卡车开到河西南路的三合会总坛，我看到二勇被他们压了进去。
1: 嗯，
0: 高叔。
4: 嘿，
0: 高叔。
4: 小宝，哎呀，小宝哎。
1: 这位，你总该认识吧？人关押在三合会的总坛。
2: 其实你早就知道三合会的杀手仍旧埋伏在天眼楼里，是吗？
1: 是的，人不能犯两次同样的错。
2: 你是故意让那些蠢货带走了你的手下。
1: 嗯，
2: 顺藤摸瓜。
1: 不光如此，他们还有别的任务。三合会，我来了。

0: 哎，袁爷，咱们这次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1: 虽然在靖鲁楼损失了一些弟兄，但是能将这姓云的彻底摧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胜利啊。姓云的以为自己能干，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还不是让咱给斗垮了？
0: 哎，还得说是咱们袁爷足智多谋啊，这招调虎离山之计可真叫绝。袁爷，您就是当今的活诸葛呀。啊，
2: 不过呀，这姓云的也真厉害，一个人竟然杀出重围，打死了咱们二十多个兄弟。哎，
1: 我说你就是个傻老娘们，就知道长别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死几个人怎么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八千，你懂不懂你？哎，
2: 我不就这么一说。
1: 以后啊，少说。
2: 少说。
1: 走，
0: 走。
1: 哎呀，这回可真叫一网打尽呐！啊。连上次没干掉的那个大公报记者美琪，哎，也落到咱们手里了。哎，你别说，我还正奇怪呢，他怎么会在天眼楼呢？我还正想着怎么跟黄云龙交代呢。
0: 这个就叫一箭双雕。哎。
3: 袁爷。
2: 刚才爬车把姓云的手下保送来了，怎么没看见姓云的呢？
1: 听回来的弟兄们说，老六压着他去天下楼的房契去了，应该是很快就回来。啊，对了，拿到房契，立马宰了他。
2: 是。
4: 当家的。啊，
1: 模样，抓来的人关哪儿了？
4: 本人正房。
1: 带我瞧瞧。
4: 是，这边请。当家，这边。这边，开门。
5: 是。
2: 您请。
1: 哎呀！诸位，怎么样啊？啊，住的都习惯吗？啊，
6: 姓袁的，你少在这假仁假义！你们欺行霸市，无恶不作，草菅人命，你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我的下场，至少不会比你丈夫。

0: 刘长福差吗？
1: 姓袁的，你得到天堰楼容易，但你想让我梅雪琴给你卖力，势比登天。我告诉你，有种你们就杀了我。
0: 话别说的那么绝嘛，我相信这儿的人都死了，你就会改变主意了。
1: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你等着吧，云建明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0: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建明已经落到我手里了。做梦的人是你。
2: 我说梅雪琴，你呀就识相点儿，乖乖的跟了我们当家的，否则呀，把你卖到窑子里去，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畜生，你们的末日马上就要到了。
0: 美琪小姐，这句话我是很想转告给你，知道我们正愁没机会再次除掉你呢，你就送上门来了啊！
1: 你们这些无耻的恶棍流氓，敢做特务的鹰犬，残害人民，早晚有一天你们会自食恶果的。等着吧，这个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好了，美琪雪琴，别跟他们废话，跟这些人说话是给他们面子，浪费口舌。
0: 哎。这位小姐是怎么了？大点事儿，到底怎么了？
3: 她是叶红开的闺女。
4: 是她。
0: 啊，出去再说。走。红英，
5: 哎，
0: 把人都看好了啊。
5: 是。
4: 你什么？刚才那个女的，是叶红凯的女儿。
3: 是的，她就是叶红凯的闺女叶琳娜。
4: 你看这招了？
3: 哎呦，绝对没错，她就是我在警察局见到的那个叶小姐。
4: 当家的，怎么了？真是混蛋！谁叫你把叶红凯女儿给抓来了？
5: 叶红凯，
4: 守天宁的主将，三零一室室长叶红凯。
5: 哪个是叶红凯女儿
4: 啊？哎呦，就是坐在旁边不说话的那个。哎呀，段大哥再三的叮嘱，绝不要去碰叶家的人。现在可好，可是捅了马蜂窝了。
3: 叶红凯手里握着好几万军队，一旦他知道他闺女被咱们给绑了，那可怎么办呢？
5: 当家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叶红凯的闺女，要知道谁帮他，这下怎么办？
3: 那要不把他给放了？
4: 啊，不，绝对不行！放了他，一切就都公诸于众了。你们想想，他怎么可能闭嘴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5: 哎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他，让叶红凯找不着他。等云建明来了以后，把他们统统给干掉，咱给他来个死无对证，那叶红凯哪儿找去？
0: 事到如今，这可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只要姓云的押到，立刻给我动手，然后把尸首拉到吴庆的火葬场给我烧了。哎，这老六怎么还没回来？
6: 干嘛呀？什么玩意儿？看看。

0: 那个姓云的可是个厉害角色，咱老六不会着了他的道吧？
1: 据赵唐竹说，他随身携带了八个人，个个全副武装，可那姓云的手无寸铁，没刀没枪，他怎么可能徒手干掉九个拿枪的人呢？
2: 也是，可他为嘛到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3: 袁爷，袁爷，您快看看去吧，六爷给送回来了。
1: 啊！

0: 你看见了吗？这就是云建明！这就是云建明！
1: 臭娘们，给我闭嘴！马少爷，马少爷。

0: 兄弟们，紧密把守南院。当家的，快走！弟兄们，保卫正方，保护当家的。是，是，是，是，来来，齐队长，齐队长，来，先跟我来。袁文才就住在南院的中间部分，爆炸就是在那里发生的。从三河会杀手跑动的方向，也能够确定这一点。来，我看看。哎，我说。
1: 你这主意还真行，一下子找到袁文才的位置了，啊！
2: 虽然如此，但对方肯定会因此加强戒备，行动的难度又加大。保护袁文才的人多了，看守人质的就少了，此消彼长。
0: 有道理。
1: 大家都看到了，三合会有三间大院子，上百间房。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摸清人质关在哪里，否则一切行动都是盲目的。
0: 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潜入院中。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啊，什么计划？
1: 来。
0: 什么？
3: 是啊，师座，我们赶到天堰楼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地上扔着几具尸体，看样子像是那里的伙计。
0: 我带领弟兄们找遍了书场前前后后，也没有发现小姐的踪迹。后来我们又仔细搜查了天堰楼周围，还是没有找到。不知小姐是躲了起来，还是遇到了危险？
3: 哎呀，你说林娜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她跑到天堰楼那种地方去做什么？
0: 老太太，你可能不知道，最近啊，云队长买下了天堰楼，所以小姐总往那儿跑。前几天听说美琪小姐受伤了，她就跑到那儿去照顾。
3: 照顾照顾，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还要去照顾别人。现在怎么样？把自己都照顾没了吧。洪开，天堰楼里都死了人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你快想想办法呀！
4: 哎，娘，您先别着急，我立刻命令警卫营全程查找。
3: 嗯，
4: 来人，
5: 师座，
4: 立刻通知警卫营。

0: 命令他们马上出动，查找小姐的下落。
1: 是。
2: 哦，对了，师座，前几天云队长要了一批枪弹，会不会与此有关？
1: 师座，
3: 高队副在门外求见。
2: 高队副？
0: 哪个高队副？
3: 就是云队长的副官高队副。
0: 现在在哪里？
3: 就在门外。
0: 快快让他进来。
3: 是。
2: 师座，高队副一定知道事情的经过。
1: 师座，
4: 高队副，林娜究竟出了什么事啊？
5: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小姐虽然是出了点事儿，但现在还不至于威胁到生命。师座，这是燕双鹰给您的信。

0: 原文才是这样，我看袁文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孙副官，立刻调一个团包围三合会总坛。
2: 师座，叶双鹰让我特意嘱咐您，先不要生气，一定按照信中所说的步骤来。如果贸然行动，惊动了袁文才，他很可能会孤注一掷，提前下手杀害小姐啊。
3: 一切正常，守到请回话。
4: 北院，守到。南院有动静吗？请回话。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南院有动静吗
0: 呀在北院，由贺红英贺大哥负责守卫。
1: 好，
0: 云建明的目的就是要救出被抓的梅雪琴等人，因此这一定是他的主攻目标。目前我又增加了30人进入北院，加强内外防守。除此之外，我还调动了大批的人手进入中院，这里由关老四负责守卫。只要北院遇到袭击，中院的兄弟立刻前去增援，这样既近而且快捷。嗯，当家的，为了防止云建明反墙进入大院，我在三座院落的夹道和小巷中安排了12组巡逻队，每组3人，身背步花机，随时向总坛汇报情况。除此之外，各院落之间、院落与巡逻队之间都靠步花机进行联络。步花机一共20台，每台使用单一巡道，负责与一个院落联系。原野，您看，您看，这是1号。与北院的贺红英贺大哥进行联系，这是8号，与中院的关老四进行联系，这台呢是12号，与南院的巡逻队进行联系。总之，现在总坛就是天罗地网，只要幸运的赶来，定叫他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2: 哼，别的都没嘛问题。可现在云建明跑了，他会不会将我们绑架叶琳娜的事情告诉叶红开？如果这样的话，那咱们可就大难临头了。因此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立刻处理叶琳娜。
3: 现在天已经黑了，把他塞到车里，我带几个人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干掉，拉到郊区烧了不就完了吗？
2: 我看就这样吧。
0: 你们认为幸运的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把叶琳娜给带走？
2: 嘛意思？
0: 老六的尸体送到这儿，这就说明他们已经盯上我们了。我敢说他现在就在总坛外面，只要我们一出去，一定会落在他的手里。
3: 对对对，这话有理，这话有理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现在我们要是一出去，不就死在他手里了吗？
0: 不仅如此，叶红开的部队也有可能跟他在一起，只要我们轻举妄动，必定会受之以柄啊。
2: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到现在为止，

0: 他们还没有采取行动，这就说明他们还无法断定叶琳娜是不是在我们手中。
1: 一旦叶鸿铠率人杀进总坛，却没找到他的女儿，那咱可就被动了。
0: 因此，我们现在一定要沉住气。当家的别忘了，水阁地下还有密道呢。只要发现叶鸿铠的部队发动进攻，我们立刻将叶琳娜带入密道，那时再动手干掉他，也不为迟啊。
2: 我想姓云的必定也料到了这一点，因此今晚的肯定会来营救这些被俘的人。那我们就守株待兔，杀掉他以后再解决叶琳娜，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3: 有道理，现在将叶琳娜带出去的确有很大的风险，我看就这样吧。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4: 当家的放心吧。

0: 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3: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2: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4: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2: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鲜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5: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6: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鲜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鲜宝。
0: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1: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0: 肚子胀得好难受。
2: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鲜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

0: 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3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2: 大便干，使多大劲啊，都冲不来，
4: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
2: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3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不知道该怎么办，更不好意思问别人。
0: 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全程保密发货，包邮送到家。
2: 我们知道便秘问题排很重要，但是呢养也很关键，所以除了芦荟全叶冻干粉以外，我们甄选了当归提取物和西洋参提取物，不但能排又能养，让您啊自主规律排便，我们呢有信心。
0: 现在打电话只要39块钱，让您用上既能排又能养的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华夏仙宝。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白天出远门散散步，晚上肚子也舒服了，也不用担心老要上厕所了，
4: 排便有规律，畅快舒服，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

0: 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当天订当天发，尽快送到您手里。39块钱，让您用上国家正规小蓝帽通便产品，而且还是足足16粒的整瓶装。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1: 大便干，使多大劲儿啊，都冲不来，
2: 腿都蹲麻了，才排出来一点点儿。
1: 肚子胀得好难受。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试试华夏仙宝西洋参当归芦荟软胶囊。它精选芦荟全叶冻干粉、当归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可以实现肠道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温和通便不刺激，既能排又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为了让更多人都能排得干净、排得顺畅，现在拨打电话。一瓶足足16粒的华夏仙宝，新人专享价只要39块钱，39块钱，让您用上三味草本组方的通便产品。咨询电话400-615-6155，通便专用，华夏仙宝。
3: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4: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5: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遗落火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0: 红英啊，你守卫北院责任重大，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不要让云建明钻了空子。
1: 当家的，放心吧。

0: 站队，站队，我是总坛，报告情况，一切正常。
1: 巡逻的都有步话机，
2: 正房里也有步话机，看起来他们是依靠步话机与总坛联络，随时掌握院子里的情况。
1: 奶奶的，这帮土包子哪来的步话机呀？
2: 你忘了，段志宏是作战厅厅长。
1: 哦，
2: 我看这样，咱们分兵两路，我和高进侦察南院，你侦察北院，看看人究竟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好，走，
2: 好，走。

0: 前面那个月亮门有人站岗，过了那个月亮门应该就是南院。
1: 有岗哨啊，
0: 走上面。
1: 好。

0: 贺大哥，
1: 怎么样？没动静吧？
0: 一切正常。
1: 弟兄们，铁雁楼的人都压在北院，咱们这儿可是姓云的主攻目标，眼睛都给我睁大了，有情况立马鸣枪。
0: 是。

0: 好家伙，这可真叫戒备森严呐。
1: 从位置上看，袁文才应该就在这儿。
2: 口令，
3: 天下散河。
0: 哎，
4: 吴过，
2: 吴过，
3: 嗯。
1: 圣姑。

0: 是你们呀？怎么样，找到袁文才了？
1: 南院就是袁文才的总坛，两边的厢房有几十人守卫。你呢？被关的人找到了？
0: 就关在北院。
1: 你能肯定？
0: 我亲耳听到的，人都关在北院，领头的是个姓贺的，看门的都叫他贺大哥。
1: 好，好极了。
0: 你想怎么干？
1: 刚刚我想过了，他们既然能够用步话机联络人，咱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重新开花。
0: 什么意思？
1: 来，
2: 收到，请回话。
3: 北院，北院，
4: 收到，
5: 收
4: 到，
5: 收到。
2: 南院，南院有动静吗？
5: 回话，
2: 一切正常。
5: 南院，
6: 一切正常。
2: 收到，
5: 收到，
2: 收到，
5: 收到，
2: 请回话。
5: 好嘞，
6: 一切正常，
5: 一切正常。
7: 南院，南院，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报告情况，报告情况。
8: 哎，什么声音？好像是咔嚓一声。走，看看去。

0: 别开枪！
1: 你再大点声，喊得让前院人都听到。
0: 饶命，饶命！
1: 想死想活？
0: 当然想活。你能让我活吗？
2: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3: 老老实实回答问题，就饶你的命。
0: 是。
1: 人质关在什么地方？
0: 在白园正房。
1: 有多少人把守？
0: 四五十人。
1: 管事儿的叫什么名字？
0: 贺大，贺红英。
1: 你们和北院联络，用多少巡道？
0: 第六巡道。
1: 和总坛通话呢？
0: 十二巡道。
1: 你很听话，非常好。把身上的步话机摘下来。
4: 在种院院子里边抓到两个人，你过来看看，过来看看。
2: 你可真够损的。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5: 抓住两个人？骂人？是云振明吗？
4: 我们也没见过，您过来看看吧，是俩男的。
5: 好，等着，走，给我看看。

0: 说的对，是我。按我说的做，一步都不要错，否则下一个掉脑袋的就是你。
1: 好，好。
2: 你觉得冒别人的名字有意思吗？至少吓唬人有用。
1: 真没想到，云大哥也会落入他们的手中。 看起来真是老天不佑善人。如果云建明真的被三合会抓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被带来？哎，说的也是啊，袁文才说这话的时候是早晨，可现在都已经是傍晚了。你们对他不太熟悉，只有我见过他杀人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别说三合会这群乌合之众，就是崇明轮上的日本鹰口大队又怎么样？还不是全死在他手里？
3: 下午外面那一声爆炸。
4: 你说会不会和他有关系？很有可能。贺大哥，南院，南院，你们究竟要干嘛？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只要记住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试图逃跑或者警告别人。你知道我的厉害，这样做的下场，不但自己没命。
5: 还要连累被警告的人，
6: 无故早就说起过你，说你是，
4: 说我什么？
6: 说云建明不是人，是鬼变的。
7: 我才是云建明，
8: 嘛玩意儿？你是
4: 配合就能够保住性命，你只要明白这一点就足够。
6: 贺大哥，又找两个，走，进去。
8: 贺大哥，
6: 嗯。

0: 贺大哥，进去。坐什么？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关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哎，你还要干嘛呀？你答应。

0: 好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你们怎么来了？哎，云大哥呢？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云建明在哪儿？
2: 我在这儿。
1: 我没说你，我说他。
2: 哼，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1: 高进，你不是和他在一起吗？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3: 我们当然是为你来的。
4: 为我来的？

0: 信号弹，当家的，你看，这谁发的信号弹？好像很近，就在附近的屋顶上。弟兄们，动手！开始！
1: 这是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我们早就把绳索割断了。啊！这是嘛事儿？南哥，南哥，
2: 出嘛事儿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好几枪国军朝总坛杀过来了。
1: 啊！
2: 是叶红开。
1: 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其实啊，我们早就知道色克会的杀手埋伏在天眼楼，之所以将计就计，一是为了要稳跟踪押解弟兄们的车辆，二是找到关押你们的地方，让弟兄们保护你们。他们每个人嘴里都含着刀片，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出手救人了。
1: 我说高进，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他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沉不住气呀。
1: 谁说我沉不住气啊？哎呦！
3: 为什么不告诉？为什么不告诉？为什么呀？等。北院，北院，北院，北院，人呢？我是北院，我是北院。何辉啊，何辉啊，立刻把叶琳娜带到我这儿来，立刻把她带过来。
4: 何大哥不在这里，何大哥不在这里。
3: 马儿，他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3: 混蛋！ 我是袁文才，立刻把屋里所有女人都带到这儿来，把其余所有人都干掉。
1: 是。

0: 这怎么可能呢？这叶鸿凯怎么会这么快就明白过来？
1: 当家的，会不会云建明已经来了？否则刚才的信号弹那是谁发的？
0: 可没听到任何动静，北院中院到现在都没报告啊。
2: 当家的，当家的，老饼子住进巷子了。
3: 老板，

0: 声音好像是北院。
1: 北院，北院，北院。

0: 那么多了，立刻从水阁下面的密道离开吧。兄弟们，快保护他们家的车里。
1: 快点，
0: 快走！
1: 快点！
0: 哪里可以啊？快保护娘家的车林！
1: 快走！

0: 咱和会会众听着，立刻放下武器，出来投降，否则割掌无论。
1: 大哥，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投降吧！
1: 别开枪，我们投降了。
2: 别开枪！
3: 吴海秋，我刚接到电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一点我也很想知道。
4: 快点，走，走，走，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0: 会。
1: 郭团长，告诉段厅长，这里发生了什么？
2: 是。
3: 昨夜，
4: 叶市长的独生女林娜小姐
3: 在天燕楼被绑架。
4: 天燕楼？
3: 正是。
2: 怎么，段厅长知道？
3: 啊，
2: 不不不，你接着说。
3: 今天得到确切消息，绑架林娜小姐的正是三合会。
2: 这怎么可能呢？袁文才不是不懂规矩的人，怎么敢惹叶市长？
1: 哼，可不可能？

0: 林娜，爸爸，这究竟怎么回事？昨天夜里，三合会的杀手突然冲进天堰楼，把我们绑了起来，扬言要杀死我们。啊，小姐，他们是不是不知道你的身份啊？
1: 他们当然知道，尤其是那个什么何五姑，我们之前还打过交道呢。
0: 段厅长，三合会杀人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种事。 应该叫欺人太甚吧？
1: 是是是是，这件事啊，确实太过分了。我要找袁文才，问个究竟。
0: 哼，我知道三合会袁文才与段厅长的关系，但这种事如果还要叶某容忍，叶某恕难从命。
2: 哎，叶师长，叶师长息怒，
0: 这就好。至于如何处理，就不劳段厅长大驾了。来人，
3: 有。
0: 搜查总坛，抓捕袁文才。
3: 是。
4: 站那边。

0: 你是谁？
1: 我叫云建明。
0: 你就是云建明？
1: 是我。
0: 你为什么要将炸药绑在袁当家的身上？
1: 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兄弟，抢了你的家业，绑了你的朋友，你会怎么做？
0: 哼，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就应该诉诸法律，怎么能用这种手段解决呢？
1: 哼，这些话你最好去对袁文才说。如果他真的能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我还会在这儿吗？叶师长的女儿会在这儿吗？我的朋友还会在这儿吗？姓袁的，你不是狠吗？你不是恶吗？你不是告诉我只要三合会看上的没有拿不到手的吗？你不是说我买天燕楼花的五根金条是活该白花吗？你不是说不把天燕楼卖给你我就会死吗？啊，现在怎么样？怎么样？
2: 云队长，别冲动，放下引爆器。
1: 我只告诉过你一句话，我会让你后悔活在这个世上。我做到。
2: 我
1: 可以不要那五根金条，可以不要天燕楼，但我要你死。我要让全天津卫的人知道，你堂堂三合会大佬袁文才是死在我手里的。
3: 别。
1: 师座，你和琳娜赶快出去，这是我和袁文才之间的事情。还有这位长官，如果你不想给姓袁的陪葬，我劝你也出去。
2: 云队长，不要冲动，先放下引爆器。不仅你跟袁文才有账要算，他绑架了我的女儿，我也要跟他算算这笔账。
3: 叶师长，我
2: 你给我住口！姓袁的，你欺行霸市，图财害命，我管不了。你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谁让你有保护伞呢？我也管不了。可你绑票竟然绑到我叶红开头上来了，这回不能再袖手旁观了。来人，
4: 师座，
2: 将袁文才带走。
4: 是。
0: 红开兄，红开兄，听我一言，听我一言。
2: 怎么，段厅长还要庇护这个江湖恶棍？这一次恕红开不能。

0: 我们是来救你的，救你的性命。吴开兄，听我把话说完。哎，云队长，给我个面子，先放下起爆器，让我把话说完。你放心，我绝不会偏袒袁文才的。
1: 开兄，这件事情，我看还是关起门来处理比较好吧。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0: 是。嗯。事情闹到这个地步，是谁都不愿意看的。 好在还没有出这个院子，事态的发展也没有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件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袁文才强凶霸道，见财起意，想要抢夺天堰楼，而袁老弟恰巧趟进了这趟浑水，不甘心被袁文才欺凌，这才奋起反抗。这件事情，袁老弟没错，哼。但是。 袁文才绑架林娜小姐，也绝不是出自本意，他一定是不知道林娜小姐的身份，才把她当成天堰楼的人抓了过来。文才，是不是这样啊？
2: 是是是，正是啊。袭击天堰楼的时候，无辜并不在场，
0: 当时的确是没有人认识林娜小姐，这点林娜小姐可以作证啊。
3: 难道不认识我就可以随便抓人啊？
2: 不，
3: 天堰楼是云建明的产业。
0: 你的人凭什么荷枪实弹的闯了进去，杀死舒长火急，还把我们绑在这里？你袁文才是什么东西啊？是天王老子吗？哎呀，林娜小姐，这是个误会，误会呀！
2: 你绑我也许是误会，可你欺压良善，草菅人命，难道也是误会？
4: 我，
0: 对，林娜小姐说的对。袁文才，
2: 啊，
0: 从今往后你必须严厉约束部下，绝不能再作奸犯科。
2: 是，一定。
0: 一定，你
2: 是
0: 已至此，说什么后悔的话也没用了。这样吧，我提供个方案，供大家参考。袁老弟胆识过人，身手不凡，实在是一位大英雄。
2: 啊，
0: 作为三合会，实在没有这样一位好汉，是吧，袁当家的？
2: 是啊，我对袁老弟也是非常的敬佩呀。
0: 袁老弟打到三合会总坛，抓住了袁当家，还绑了这身的炸药，这话要传出去可是好说不好听啊。从今儿起，三合会就不用在天津卫着码头上混了吧？哎，哼，我听说袁老弟也是天津人。
5: 是的，
0: 这一家人搞得你死我活的，对谁都不好，都不好啊。
5: 长官，并不是我想跟三合会开战，是袁当家逼的小弟没活路了。
0: 哎呀，袁老弟，从前的事情就不说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跟袁当家八拜为交，结为异姓兄弟，从今以后你也入三合会，这件事就变成自己的家事了。一家人过日子，哪有马勺不碰锅沿的？发生矛盾很正常，就是有人想兴风作浪，也没地方下嘴了。再说了。 自家兄弟打打架，发发脾气，谁也不会把家丑让外人知道。你说呢？我看袁老弟进了三合会，就当个
2: 二当家。<笑>
0: 好痛快，就二当家。<笑>袁老弟是天津人，应该知道三合会二当家的分量。
2: 嗯，
0: 而且我在这做主，天堰楼归还你袁老弟。除此之外。
2: 袁当家再送你黄金20条，大洋10000块。没问题呀。
5: 啊，可是我得罪了袁当家，再加入三合会，这……
2: 哎，袁老弟，你是怕我报复你是吧？今天，咱挡着段大哥，当着叶市长啊，我袁某在此发誓，如果袁老弟入会以后，袁某有嘛不公之处，天打雷劈。
5: 师座，您看呢？

0: 袁当家绑架林娜小姐的事情也必须处置。首先按照帮规，将绑架林娜小姐的人重刑处死。
1: 是。
0: 另外，再赔偿林娜小姐精神损失金条30根，大洋20000块。
1: 啊，没问题。
2: 叶市长，
1: 此事袁某多有得罪，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放我袁某一马。这些条子和大洋，就算是我袁某给小姐压境的。
2: 林娜，你说呢？
3: 既然段厅长出面解决此事，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吧。
0: 袁老弟，你呢？
4: 承蒙袁当家瞧得起我，段长官做中保，小弟怎敢不从命？
0: 啊，好，好啊！看起来都是识时务明事理的人呐。袁老弟，是不是把你大哥身上的炸弹拆除啊？

0: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明天一起按照这个计划进行。好，怎么了？
1: 没什么。
0: 等等，我知道为什么，就因为我和袁文才拜了把子，加入了三合会，对吗？
1: 我信任你，依靠你，本以为你是我的救星，本以为你会替常福报仇，替我们伸冤。可是我错了，人就是人，贪图利益是人的本性，只是需求有多有少而已。有的人是为了几块大洋就会背叛自己的诺言，可有的人要的是金条。
0: 如果我告诉你，我加入三合会与袁文才拜把子不是为了钱，你相信吗？
1: 有什么能让我相信这一点？
0: 当然是我说的话。我告诉你，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而且我的目的与你相同，现在只能言尽于此，很快你就会明白的。
1: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勇气再相信你一次，但是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0: 你不会后悔的。
2: 云贤弟，不管从前哥哥有嘛做的不对的地方，兄弟你可千万别记恨啊，这叫不打不相识啊。来，哥哥敬你一杯。
0: 大哥说的哪里话，是小弟心高气盛得罪了大哥，您得原谅我才对。
2: 不说了不说了啊，干了干了啊。
3: 你们两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文才是足智多谋，建明呢是身手非凡，你们在一起做事那才叫如虎添翼呀。
2: 对，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我去接个电话。
2: 哎，好好好，
3: 您请便。
2: 哎，请便。
0: 大哥啊，趁着段厅长接电话，兄弟我去敬个酒。
2: 哎，好好好好，请便请便。
3: 哎，来找对方。来来来，我敬你。
6: 哎呦呦呦，
7: 好好好好，
0: 弟兄们，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接待客，啊好，什么？冯副司令手中应该有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们作战听送呢？要知道，兵力部署图是绝密文件，最好不要送来送去。万一泄露出去，后果就严重了。好吧，这次就这样，送到什么地方？南大厂司令部。好吧，明天早上7点，我派赵秘书送去。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鹅，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2: Cook Dairy
3: 蒸笃一体店主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鹅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 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
1: 叔叔阿姨。
4: 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咱接着说，
5: 先说做饭拌，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起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
1: 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
3: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 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 这口 Cook Dairy
6: 店主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扫码就送。拿起手机对着屏幕扫一扫，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扫码就能领。
3: 只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鹅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 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

0: 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 第二，1350瓦猛火，300。

0: 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两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前100名观众扫码就能领。
1: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践行低碳生活，共享美好家园。
3: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4: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2: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
0: 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3: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确是你说的那条路。
1: 嘿，我发现你真是心眼多呀！不是跟你说了吗？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
0: 你这人说话哪有准啊？万一出了岔子，哭都来不及。
1: 哎呦，我有那么没谱吗？我。
0: 好了，超过他，到前面等他。
1: 嗯。

0: 小莫，准备行动。
1: 好。
2: 这怎么了？
3: 不要命了，你是不是啊？没事就走吧，走吧，走吧。哎，别耽误老总的事儿，老总都是盲人啊。哎，没事就走吧。哎，都走吧，走吧，都走吧，
4: 走
3: 吧，
4: 走吧，走
3: 吧，
4: 走吧。哎，
3: 包子，过来看看。
0: 怎么开的车啊？
3: 你怎么开的车啊，老总？你急什么？
0: 老总，轮胎炸了，赶紧换备胎。
5: 是，这太吓话了，
0: 这么危险！轮胎炸了，准备换备胎。
6: 你看看，
5: 轮胎炸了。
3: 嗨，轮胎炸了，这事儿您别着急，来帮个忙啊！哎，几位，帮我把摊位挪一下啊！
7: 好，
3: 先别着急，来，坐那歇会儿，我去拿工具啊。您坐。
0: 来，我推。
8: 怎么样？上钩了。
3: 来喽，工具人！来
0: 来来，
9: 好，
0: 你先来。
9: 来
0: 来来，
9: 好，
0: 是。没事，
9: 快放下，都别动，否则我打死
3: 你！求求你啊，
9: 快，把枪放下，走啊！
1: 您说干。
10: 老兄，老兄，别开枪！咱们往日无仇，今日无冤，别开枪！
9: 放一枪，把枪放下！
0: 千万别开枪！
9: 闭嘴，都别动，否则我开枪了！
3: 哎，我说，别开枪，别开枪！放了这位老总，他可是个好人呐！哎，求求你，
9: 都别过来，否则我开枪打死他！
10: 别开枪，别开枪，
0: 放了他，我们放你走！
9: 谁会相信你们这帮狗特务？你们站在原地不许动，否则我一枪崩了他！
0: 你，好吧。
11: 我们是侦缉队的，兄弟受惊了。
10: 哎，老总，您没事吧？
11: 谢谢老板，要不是你那一锅盖，我今天非交代在这
0: 儿。哟，我的公文包呢？啊！
10: 哎呦，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10: 没丢东西吧？
0: 没有没有。
10: 好，好，
0: 老板，我先走了。
10: 好，慢走啊。
12: 又是这个孙副官，
13: 他最近经常化妆出去，行动非常可疑。
12: 黄处长曾经说过，对叶红开的监视是冯长官交代的任务，绝对不能掉以轻心。立刻向处座报告。
13: 是。
14: 进来。
11: 师座。
14: 怎么样，见到蔡书记了？
11: 见到了，这是蔡书记让我给你的。

0: 好，好极了。解放军方面指示我们，起义时间定在1月15日，他们今晚就派一位同志过来，指导我们起义的具体事项和细则。这样，你立刻到前线指挥部，将此事详告108师刘师长、109师高师长，命他们做好准备。
1: 是。
0: 还有，命令距城区最近的282团时刻做好应变准备，告诉郭大陆，人不解甲，马不卸鞍，随时待命。
1: 懂了。
0: 去吧。

0: 把他们抓起来！共军是虚张声势，是心理战。大家不要被他们的阵势吓倒。我们还有北平的援军，天津必须死守。现在当务之急，
1: 黄处长，
0: 稳定军心。
2: 我要见总座。
3: 是。
0: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让诸位精诚团结。 党国的未来就仰仗诸位了。总座，
3: 进来。总座，
0: 怎么了？
3: 黄处长找您。
0: 哦，
3: 就在外面。
0: 诸位，请稍候。
3: 嗯，
0: 你去吧。
3: 是。 最近，我们侦缉队的特务发现叶洪开的行动有些异常，他的秘书经常变装出入公馆。今天我们秘密抓捕了孙副官，撬开了他的嘴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什么消息？叶洪开已经和城外共军达成协议，1月15日准备率部叛降。
0: 什么？
3: 今晚10点，共军代表会在叶公馆和叶洪开商讨起义细则。
0: 我早就觉得这个叶洪开有些不太对劲。
3: 想不到他竟然真的通敌，1月15日，那就是明天。
0: 总座，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立刻出动，将叶洪开和叶公馆控制起来，守株待兔。等共军代表到来，即行抓捕。记住，一定要秘密行动，绝不能让消息泄露出去。
3: 是。
0: 哼，
3: 抓捕叶洪开和共军代表之后，要以他们的名义继续与共军联络。 到了起义之时，突然发动进攻，全歼共军先头部队。
0: 妙啊，总座，您这是请军入瓮，让共军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3: 记住，行动一定要隐蔽、迅捷、快速。这样吧，我立刻下令，将守卫叶洪开公馆的宪兵调离。
0: 太好了！哦，总座，还有一件事。
3: 什么事？
0: 据孙副官交代，那个所谓的云队长云建明。
3: 其实是共党谍报，其真名就叫燕双鹰。
0: 哦，
3: 现在此人已经加入了三合会。
0: 看起来文朗并没有冤枉他。哎，公子英明，只可惜英年早逝啊。哎，
3: 立刻下令抓捕燕双鹰。
0: 总座，燕双鹰和叶家的关系千丝万缕，抓了他势必会惊动共党，让对方有所准备啊。
3: 嗯，你的意思呢？
0: 此人是三合会的二当家，我觉得这件事应该交给袁文才。嗯。

0: 李科长，所有人都换好了吗？
1: 换好了。安排两个人站岗。是。你们两个站岗。是。所有人都听着，搜查所有房间，抓捕叶鸿开。是。走。
2: 黄处长，你们这是干什么？
0: 给我抓起来！
3: 是，凭什么抓我？
2: 老实点，老实点，
3: 放开我！
2: 别动，放开我！别动。

0: 叶师长，别来无恙啊！
1: 谁让你们进来的？
0: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摆师长的臭架子？来人，把人给我带上来。
2: 是。

0: 了？刚刚袁文才让小马豪打电话来，说晚上10点他要来听书，把整个厂子都包了。
1: 哦，
0: 小马豪说他要多带一些兄弟过来，大家一起乐呵乐呵。
1: 十点钟，
0: 没错，他说的就是10点钟。
1: 书场12点就打烊了，他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听书啊？
0: 对呀，我也觉得奇怪呀。
1: 去准备吧。
0: 好。

0: 二当家的，啊，
1: 快里边请。
2: 请
0: 啊。
1: 请
2: 请。
1: 啊，坐吧。
2: 我看
3: 就不必了吧。
1: 这是干什么？
2: 戏演到这份上
3: 也该收场了吧，云大哥。
2: 不，
3: 燕双鹰。
1: 这个名字你也知道。
2: 袁爷早就说过，你早晚会死在我的手里。现在怎么样啊？只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共党谍报。今天黄云龙给我打电话，的确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1: 其实令你感到意外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今晚的节目。
2: 哦，有意思。
3: 嘛节目？
2: 我就是奉命干掉你，你死后天宴楼就是我们袁爷的，梅雪琴也是我们袁爷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袁爷的，所以我并不想看骂节目，就是要尽快干掉你。
1: 哈，这么好看的节目如果不看那就实在是可惜了。
2: 有意思，你倒把我的好奇心给勾起来了，我倒要看看究竟是骂节目让你如此赞赏。

0: 这嘛声音？
1: 什么声音？
2: 演出开始了。
3: 哎啊！哟，快走！

0: 我说过节目会很精彩，可惜袁文才没来。
1: 这种死法真惨。
0: 我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2: 对不起，我不该怀疑你。云大哥，云大哥，快，林大姐来了，说是公馆出事了。
0: 啊，怎么回事？
2: 出事了，下午黄云龙突然闯进我家逮捕了爸爸。
0: 我已经想到了，晚上十点蔡书记和美琪还要到公馆与叶师长会面，已经9:50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0: 一旦黄云龙得手，我军的先头部队将遭遇毁灭性的打击，说不得只有硬拼了。高进啊，立刻给郭大陆打电话，率282团杀进公馆协助我们。
3: 是，
0: 兄弟们立刻准备武器冲入公馆救出叶师长。
4: 是。

0: 快跑！
1: 啊，
2: 别动！别动！
3: 美琪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我说到处找不到你，没想到你竟然做了共党的谈判代表。
4: 哼，黄云龙，你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3: 我有什么下场，你是看不到了。来人，抓起来！
5: 是
2: 是。
5: 哎哎，走，你们。
3: 叶师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一网打尽。等明天你的起义部队遇到共军的先头部队，破，就有好戏看了。
6: 哼，天津解放是迟早的事情，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3: 哼，等共军进城的时候，我早已经离开了这里，去南方了。冯副司令许我到江南剿总任职。
6: 哼，看看你这副小人得志的嘴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会败得这么惨的原因。
3: 哎呀，行了，就别发感慨了，还是想想自己该怎么办吧。
2: 出动啊！出动！云建明来了。
3: 哪个云建明？
7: 真的云建明。
3: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7: 我来是想告诉你，燕双鹰率领的小分队马上就到，你要做好准备。

0: 林娜，别过来！
1: 你们大家终于团聚了，我不相信你会有这样的智力，能料到我们来。该怎么说呢？你真的让我感到佩服。经过了这么多严苛的试探，本来我从不相信世上有这样的人，但是很不幸，你就是。
0: 哼，过奖了。
1: 有句古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假的就是假的。到最后，你还是露出了真面目。“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得好。我认为这句话正适合你。虽然身陷重围，但是你的镇定真是令我佩服，而且你的判断依然很准确。我以为袁文才能够对付你。
2: 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嗯？啊！又是你，云建明，你个王八蛋，我宰了你！
3: 冷静，
2: 还冷静？我早就跟你说过，云建明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必须宰了他。可是你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哼，
3: 怎么，不冒充我了？
2: 其实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
3: 现在结果怎么样？
2: 说实话，到现在为止。
3: 我并没有怀疑自己的判断，我不认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是个值得信任的敌人。啊！啊！啊！啊！啊！我是。
4: 英雄们，打！奶奶，没事吧？
5: 没事。

0: 师座，
1: 事态紧急，敌人已经做好准备，看起来全军起义无可能。你立刻和蔡书记、美琪赶到二八二团前线指挥所，率二八二团起义，将外围阵地移交给攻城的解放军部队。
2: 好的，
1: 郭大哥，你率二八二团的兄弟们保护师座。
3: 放心吧，兄弟，
1: 想不到你还真是共产党。好，这副硬骨头，上。
3: 老夫人，领导，
1: 你们随师座同去。
2: 你呢？
1: 我还有最后的任务没有完成，要继续留在天人楼。
2: 太危险了，你不能留在城里。
3: 这里的敌人已经被全歼，消息不会走漏出去，因此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好了，不要多说了，立刻行动。
1: 小分队，跟我来，
4: 走。
1: 请。

功的时刻到，为了天津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天津的解放，打下北马路，攻克金雕桥，为大部队铺平道路。

我答应过，会将所有的身份都还给你。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敌人，真正的军人。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

0: 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

0: 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

0: 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 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

0: 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4: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5: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3: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0: 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941年，八路军彭德怀总司令指挥的百团大战全面大捷，侵华日军集结重装兵力，对我华北近畿领域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反攻，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相持阶段。
1: 破坏！破坏！破坏！大日本皇军战无不胜，平津地区再无悍匪。

0: 平部先生，听说您腰间的这把战刀屠杀过上百中国军人，对于百人斩这个称号，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勇士，我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千人斩、万人斩。
2: 平部先生，你确定你杀的都是军人吗？就没有无辜的百姓吗？
0: 军人和百姓我还是分得清的，即使是百姓，如果他们反日，那也是该杀的，你明白吗？
3: 平部先生，日本国一直在宣扬大东亚共荣，那您觉得这种屠杀行为符合日本国的这一宣传吗？
0: 就是因为有些人不识大局，反对大东亚共荣，他们的所作所为阻止了整个大东亚的发展，只有消灭了这些人，才能真正的实现大东亚共荣，一切企图阻止大日本皇军前进步伐的行为。
4: 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怎么开枪啊？帝国是不败的，失陪了各位。哎，
5: 平部先生，
4: 前面有群众，现在怎么办？你先撤，我去通知队长。好。
5: 谢谢众位，谢谢。这边请。这位就是天津警备局司令官景松军岗阁下。
6: 幸会，
5: 幸会。怎么还不动手？
6: 没有合适的机会。
5: 人呢？已经撤了。
6: 准备第二套方案。
5: 是，队长，鬼子防守严密，安全起见，要不我去？ 你还去，让这个杀人魔王离开这里，我们愧对所有死难的兄弟们。赶紧的。

0: 请进。他们没给我请柬。
1: 。不许进。
0: 。
2: 哎，两位客人报一下姓名。
0: 赶快离开。
1: 是他们请我来的。
3: 是马少爷。马少爷，请，请。
4: 在这等我一会儿，我过去看一下，小心点。
2: 小姐，请止步，这里你不能过去。
4: 我是来找人的。
2: 对不起，小姐，请您离开。

0: 那家伙身边都是守卫，没机会下手。那怎么办？再等等。
1: 平步军是司令长官的心腹爱将，这回调回平津，怕是要在司令部任职了。
2: 如果真是这样，我会当面向司令阁下请辞。
3: 军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战场上真刀真枪才能体现，
2: 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呱呱其谈。
4: 这次扫荡。
5: 平步君创下了百人斩的壮举，真是令我们帝国军人振奋。
6: 这次扫荡的成功，保证了华北的安全。这是帝国的重大胜利。身为帝国军人，理应为天皇陛下效忠。
7: 董师傅，
5: 嘿，大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啊是我们从醉仙楼请来的名厨董师傅。今晚的主菜呀，全靠人家董师傅煮熟。您说您不让人上去？ 这太君要是怪罪下来，咱可担当不起啊，是不是？
7: 行吧，行吧，下不为例啊。
5: 得嘞，走吧，
7: 谢谢谢谢，
5: 请吧，董师傅。来，董师傅，这边请。

0: 平部长官，司令的电话。失陪了，诸位。机会来了，如果可能的话，直接在二楼干掉他。
1: 这边，啊，这是给你的货。啊，对了，送货的人让我告诉你，得手之后还从这边走，出了这个门就是后门，有人在外边接应你。哦，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你这身衣服能不能留给我呀？
1: 行，得加钱啊。
2: 哎，钱不是问题。
1: 好。
2: 慢点，慢点，哦，慢点。
3: 站住！你们干什么呢？
2: 对不起，长官，我的女伴崴伤了脚，我想找个休息室让她休息一下。
3: 嗯，这里不让进。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

这里，哎，你就在这里休息，不许乱走动。

我们已经锁定了银龙部，准备行动。我会命令我的部队全力配合。嗨，这份电文发给林木君，加密。嗨。

0: 哎，干什么呢？
1: 啊，太君，我是送餐的。
0: 哦，送餐的，啊，跟我来。哎，啊，放这里。哎，走吧。

0: 别动，干什么的？
1: 我是送餐的。
0: 送餐？
1: 啊。现在该我问了，你是干嘛的？
0: 我。
1: 看来你也是来找日本人麻烦的。
0: 没错，你应该也不是来送餐的。
1: 只要大家目的相同，那就好。当然，这些打打杀杀的事，女人参与还是不太好。我要是你，现在就把那套衣服穿上，然后赶紧离开这儿。

0: 刚才有人下来吗？
1: 没有。
0: 搜查上面每一个房间，若有生人，格杀勿论。
2: 嗨，
0: 全都给我来！搜查房间。
2: 嗨。

0: 咱们去哪儿？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到前面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就下车。
0: 是这样的，日本人会在全城开始大搜。

搜索，你们身上受了伤，这样吧，我送你们出城。雷子，出城吧。好，还没有请。

0: 前面有人，好像咱们的队伍。等等，先别急，看看再说。不对，这些人不像是我们的人，会不会其他部队的人派来增援我们的？要不我过去看看。先别轻举妄动。
1: 这里是我们的位置，这里就是小阳村。报，兵部来电，行动计划疑似暴露，建议取消。取消？不，立刻回电，就说我们已经接近李银龙驻地，机会难得，我们会按原计划行动，请总部按预备方案准备配合。
2: 就是我们林团长。哎，林团长你好，科办你们盼来了。
1: 老乡你好，我想问一下你啊，这个八路军的李银龙团长在什么地方？
2: 李银龙团长，知道，在小阳村。哦，
1: 那去小阳村的路，您知道怎么走吗？知道，知道。那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带个路啊？
3: 没问题，别说给你们带路了，就是和你们一起杀鬼子也没问题。
1: 那太谢谢你了，通知下去。
3: 我们走，是，走，走。姐，他们要走了，怎么办？我们先别暴露自己，跟着他们。我总觉得这群人怪怪的，想办法摸清楚他们的身份。 不对，再往前走就是咱们的总部了。这群人到底想干什么呀？问问不就知道了。
4: 同志，你是哪个部分的？哦，你别害怕，我们也是八路军。
5: 八嘎！
4: 鬼子！

怎么回事？报告队长，后面有人袭击。八哥，啊，你们不是八路？一小队，第二小队，迅速前进，进攻小羊村。嘿，其他人原地发哨，走。

0: 打开枪！打开枪！报告团长，树林里发现一支队伍敌我不明。
1: 怎么会敌我不明呢？
0: 他们穿的是咱们部队的衣服，可是却向我们开火。
2: 冲我们开火都能吵什么？给我还击！
0: 等等，会不会真是我们自己人呢？
2: 狗屁！
0: 什么我们的人呢？
2: 附近有具杀手掉头了。
0: 你这
2: 别含糊了，这一定是鬼子给咱们演的真假李逵的把戏。组织所有人，给我狠狠打！消灭鬼子！
3: 是。

0: 鬼子吃了豹子胆了，窝到我鲤鱼楼的鼻子底下来了。老李，你赶紧撤，我来掩护你，这里太危险了。
1: 撤？怎么撤？现在，队友们，给几声子弹，把手榴弹都砸到鬼子头。

0: 我们要在这里等待，等待我们想要送的队伍遭到阻击，伤亡惨重。
1: 命令第一战斗小队立刻撤退。
2: 你的意思是行动取消？
1: 枪声一响，突袭的意图就已经暴露了，战机一失，必定导致失败。撤！
2: 好，撤！
3: 小鬼子，这回我给你包。

0: 弟兄们，马上就到镇上了，我们找个客栈休息。哎，好。鬼子，廖参谋，是鬼子，他们这是要干啥去？
1: 这里是八路军独立团李云龙的防区，这些人是找李云龙麻烦去的。
0: 怎么办呀？
2: 鬼子人太多，咱们不能硬来。绕道走。
0: 绕道？ 不知道绕去哪儿啊！
2: 先回去再说。这么多鬼子，咱们上去就是送死。快走，
0: 走！
2: 你干嘛？
0: 你先走，我给鬼子撑着镰刀。
2: 廖参谋让撤，
0: 这么多鬼子不弄自己个心不甘，我随后就来。你。

0: 他说给鬼子留纪念，埋雷去了。
1: 我不能留下他，你们先走。

0: 这是东北防疫区，
1: 怎么回事？
2: 哨兵刚才回来报告，说那边的树林里发现了鬼子。
1: 什么地方？
0: 这儿。
1: 这些鬼子怎么又回来了？
0: 好事儿，没打疼他们。去，通知一兰上去，把那帮记吃不记打的鬼子好好教训一顿。
1: 是。
0: 集合！哎，王叔，王春梅，你干啥去？出去！
3: 你们干啥，我干啥？
0: 添什么乱？给团长的检查没写完之前，哪儿都不能去！
3: 哎，凭什么呀？
0: 这是纪律，
4: 凭什么？
0: 向左转，跑步走。

0: 分队已经交上手了，他们穿的是便装，身份不明，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
1: 会不会是游击队？
0: 命令一分队立刻歼灭他们。
2: 嗨。

0: 别说走话，有机会，我们一块儿冲出去。
1: 部队中弹了，保不动了，别管我，你走吧。
0: 不行，
1: 廖
0: 三宝，找到部队，让兄弟们替我报仇。
1: 不行，
0: 小刘。

0: 卫生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
1: 这个不是我们的人，
0: 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带走。
1: 是。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3: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1: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0: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1: 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0: 那是
1: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0: 5折了。
1: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0: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1: 10台。
0: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0: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

0: 遍游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富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1: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动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

0: 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富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有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富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富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富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富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富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7: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8: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

0: 跟着买，买了欢肤型，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肤型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1: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肤型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肤型，早买啊早方便。
2: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肤型，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肤型啊，还真不行。
3: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呀、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肤型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肤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峨眉山市小雨转多云，18到22摄氏度。黄龙小雨转阴，零下3度到4度。盈津小雨转多云，15到19度。小津小雨，9到18度。岳西中云转小雨，13到21度。达州小雨，20到27度。大邑小雨转多云，16到22度。德昌小雨，15到27度。延边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军连小雨转多云，17到21度。古蔺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
1: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2: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3: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1: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分什么员？
1: 到，
0: 把人带回去。这个不是我们的人，管他什么人呢，只要能杀鬼子，就不是孬种。跟踪。
2: 是。
0: 快点！
3: 报告队长，一分队在追击敌人时遭到大批敌人伏击，损失惨重。
2: 什么？在什么位置？
3: 在河那边的林子里。
2: 林木兄，这里的地形对我们实在是很不利，我们上一次袭击已经失败了，如果这一次我们再贸然行动，恐怕损失会更加严重。
4: 报告！
2: 报告队长，司令部命令让您立刻撤退。
4: 压人！
2: 压人！压人！
4: 六参谋！六参谋！
0: 军令，必须坚守阵地，等待后援，否则军阀处置。
5: 廖参谋，我们快顶不住了，撤！兄弟们，快撤！停！今天训练就到这儿了，大家休息。
3: 请问这是哪儿啊？这是卫生队啊。你，哎，他是国民党。什么？哎，你不能出来，快回病房去。
6: 我的伤已经好了，我能见你们长官吗？你以为你是谁啊？我们首长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快回去。
7: 帝国陆军中佐林木纯一向长官报道：“林木君，这次真的辛苦了，来，快请。这次任务没有完成，辜负了将军的重托，林木实感惭愧。林木君以死谢罪。林木君言重了，平安回来就好。这次能带队深入敌后，而且查出八路军指挥部的位置所在。” 已经是奇功一件，我已经将你提供的位置上报了总部，并且派出了空军、飞机、轰炸，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传来。
8: 将军深谋远虑，林某佩服。
7: 你既然回来了，并不遇刺的事情，我还是要交给你来督办。便衣队和侦缉队都是中国人，办事能力有限，我不放心。这次事件影响很坏，冈村宁次大将。
8: 命令我限期之内必须破案。嗨，我马上就去办。嗯，老李啊，昨天沈鹏救回来一个人，我也是刚刚知道，是个国民党。什么？国民党？你怎么才跟我说？
7: 你看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就又要发脾气，难怪大鹏不敢亲自跟你说。
8: 废话，我能不急吗？我的队伍里混一个国民党，我愣不知道。人在哪儿？在卫生队。快，把他送走，这不是引狼入室吗？这不是。你等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个人啊，不但留过洋，还在德国的军事学院学习了2年。刘国洋？啊，学军事的。
7: 是啊。
8: 学的就是特种作战。在这之后呢，他一直在楚天飞的手下。不过这个楚天飞啊，好像不大重视他。 一直还是个小参谋。
7: 你的意思是说，

0: 这个人肯为我所用，这倒是个思路啊！哎，把这个人的资料整理一份给我。
1: 好，走，带我去看看。嗯，走。兄弟怎么样了？醒了？
2: 谢谢兄弟相救啊！我想见一下你们长官。
1: 想见我们首长？那很简单。
2: 你露两手，咱们俩比试比试，我就带你去见首长。
3: 这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比试？看见没？这就是怂的表现啊！这是怂的。看见没？怂的，怂的。首长，
4: 比了。
1: 我再说一次，我不是害怕。那就比试比试啊！啊！我看那上场打鬼子挺勇猛的，不要命的往死里拼，是条汉子。今儿想跟你比试一下。 讨教讨教，看你受伤了，我会点到为止的。
0: 既然如此，那就来吧。
1: 请。

0: 不好好训练，在这起什么哄啊？散了！来训练，给我训练去，训练
1: 去吧！训练，训练，训练！
0: 这位兄弟好身手啊！尊姓大名？
1: 不敢当，我叫廖武。
2: 赵队长，啊，吴队长，最近把您忙坏了吧？赵队长，您也没闲着呀。怎么样，平步雄一刺杀案有新线索了吧？
3: 等见了林木总所，你就知道了。哦，
2: 那请吧。林木队长，案发之后，我们便一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3: 已经查明此次遇害案件，我们共伤亡29人，其中11人死亡，15人受伤，还有3人被榴弹擦伤。事发当天，北洋商会会长被劫，凶手是拿着会长的请帖混入会场的。
2: 最先楼里根本就没有一个姓董的厨师。案发后，宴会厅有一位侍者失踪了。
4: 凶手逃窜用的那辆车找到了吗？
2: 我已经安排兄弟们严密搜查天津所有的汽车修理厂。
4: 一旦遇到有弹孔的车辆，立刻汇报。
2: 你们都干得不错，继续努力。我到现场看看。根据宪兵队的回忆，凶手疑是两男一女。
4: 三个人的目标很明确，直接冲着平步雄一中佐而来。
0: 凶手很狡猾，有特种作战的痕迹，不太像共产党所为。您就是李银龙团长，
5: 是，
0: 长官。坐坐坐坐坐。
5: 李团长的大名如雷贯耳，没想到今天能见到本人，真是荣幸啊。咱们见面也是缘分，你想找你的部队，我不拦着。不瞒你说。 楚天飞的358团就在我们防区附近驻扎。不过这个兄弟，我有一事不明，想跟你讨教。
0: 哦，
5: 听说你刘过阳是喝过洋墨水的人，可你回来2年了，为什么在楚天飞的部队里一直是个参谋啊？
0: 嗨，
5: 廖参谋，有没有想过到我们这边来？说实话。
0: 我们八路军现在也是用人之际，要是能遇上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委以重任。
1: 谢谢李团长的厚爱，廖武实在是不敢当啊。但是廖武身为党国军人，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且廖武的长官尚在，没有接到上级的命令，廖武不敢擅自改变所属部队，还请李团长。

0: 班长，多多包涵，多多包涵。你的意思是说，只要楚天飞同意，你就可以过来，是吗？那我联系楚天飞以后，咱们再定。
1: 混蛋！小日本，我饶不了你！
2: 师座，据可靠情报，廖武带着部分兄弟逃了出来。这个廖武，他还有胆回来，阵地丢失，回来就送军部，军法处置。
3: 老李，你看谁来了？
4: 哎呦，李团长，你好！
3: 沈柱成，
2: 老沈，
3: 哎，沙峰把你给吹来了。
5: 李团长，好久不见。
3: 我是奉刘司令员的命令前来向你报到的。你看，这是我的介绍信。
2: 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街头就免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直说吧，来视察还是来学习的？
3: 还是来慰问的？
2: 学习，主要还是学习啊。学习，这不是骂我老李吗？直说吧，到底干什么来了？
3: 我这次来啊，是听说你这儿前几天遭到小股鬼子偷袭了。
2: 这事首长都知道？啊？
3: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哎，我们防卫上有些疏忽。首长怎么说？首长觉得这是鬼子的一个新的动向。我这次啊，专门为这事儿来的，而且还做了点研究。
2: 说来听听。
3: 从鬼子的行动方式来看呢，这是一种全新的战术战法，用小股精锐部队深入到我方的纵深，对我军的指挥部和高级指挥员进行偷袭和暗杀。 用最灵巧的单位获得最大的破坏，这在国外啊，这种战术就叫做特种作战。
2: 特种作战，
3: 对，说得好，说得真是太好了。你继续，啊，好，你看啊。
6: 有敌机，
2: 飞机，快快快！奶奶的，日本鬼子飞机真烦，正听着过瘾呢。不管，老沈，你继续。
3: 好，好。

0: 首长认为啊，我们完全可以学习这种作战方式，用小股的精锐部队深入到敌后去，有效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也许会对我们的大部队作战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啊。
1: 你这个想法跟我们老李那真是不谋而合呀！
2: 是吗？
3: 这两天啊，我也在琢磨这件事呢。既然鬼子能让李鬼扮李逵，咱们怎么就不能给他唱这么一出呢？
0: 所以啊，首长决定。
3: 成立一支这样的特战行动小组。好，需要我做什么？你尽管说。我需要人。你是陈秋雪同志吧？
4: 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延安派来的沈初城。
5: 首长好。
3: 我有个情况想跟你了解一下，来坐下吧。
5: 首长请坐。
3: 首长，您请问。啊，我听李团长说，你前几天在天津狙杀了百人斩、平步雄一，是吧？
5: 是的。
3: 那么，关于在天津的整个行动细节，你能跟我说说吗？
0: 这个，快！报告，团长，王春梅同志，她总是偷偷跟在我们后面，老是想出去打鬼子。
6: 是啊，团长，我们都看不住她。
7: 我说怎么这几天没见到你的影子呢？原来是偷偷溜出去了。啊，
0: 你们几个都回去吧，把她交给我吧。你们去吧。
8: 是，走。
6: 啊，哎。 老沈啊，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过的我们团有名的神枪手王春梅。
3: 哦，好。
6: 你呀，别看她是个女同志，巾帼啊不。

0: 让徐梅。
1: 政委，你别取笑我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等等，来来来，过来过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沈同志，是上级派到我们这里来视察工作的首长。
1: 首长好。
2: 你好，啊，春梅同志啊，来坐吧。
0: 哟，
3: 政委好。
0: 老沈。
3: 哟，
2: 政委，你怎么来了？
0: 找你啊，怎么了？
2: 啊，挺好的，有点意思
0: 啊。啊，
2: 对了，我跟老李都已经说好了，这几个人我都带走，你帮我给他们安排个身份。
0: 啊，好啊，老沈，李团长手下这几个宝贝疙瘩全让你给抢走了。陈秋雪、王春梅，这次在去天津的工作期间，狙杀了日本鬼子，经上级批准，团党委决定，给他们两个人每人记一次战功。啊，不过啊，这次他们俩的行为啊是自己组织的，这样就严重违反了我军的纪律。经上级批准，调换他们俩现在的工作岗位，到根据地被服厂去报到吧。
1: 啊，首长，你来评评理，我们杀鬼子有什么错啊？凭什么把我们调到被服厂啊？咱俩杀鬼子没问题。让我们纳鞋点儿、缝衣服啥的，咱俩真不行。
4: 行了，别说了，春梅，这事儿都怪我，还连累了你。
1: 说什么呢，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2: 你们真想杀鬼子？
1: 当然了，我们跟鬼子有仇，不共戴天。
4: 只要还有鬼子在中国，我们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结束。
2: 说得好啊，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一颗杀敌爱国之心。
4: 有这心也没有用啊，等到了后方想杀鬼子，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2: 鱼，你们下车吧。
4: 来，姐。
2: 陈秋雪、王春梅同志，正式的向你们介绍一下，我叫沈朱成，我这次来独立团是根据上级首长的指示，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队。
1: 什么？特别行动队？
4: 特别行动队？
2: 对，我们要在华北地区组建一支负责特别使命的队伍，以最灵巧精干的行动单位，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行动资源，为配合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而战斗。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们从李团长手里挖出来，你们愿意加入吗？
5: 那太好了。
1: 愿意
5: 愿意。
2: 那好，那就正式的欢迎你们加入特别行动队，成为特别行动队的第一批预备队员。
1: 啊，怎么还是个预备的呀？
2: 因为你们还需要经过特种作战的培训和考核，和你们在根据地所有的战斗都不一样，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作战队队员才能开展工作。
1: 好，那你赶快训练我们。
5: 嗯，
2: 我可训练不了你们啊。
4: 那谁来训练我们啊？
2: 高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封电报是司令部刚刚发过来的，总部得到消息，共产党建立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是在平津地区破坏我大日本皇军的行动。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啊。林木君，你是这方面的专家，说说你的意见。
10: 这支所谓特别行动队不足以让我们害怕，我想无非就是要威胁我们大日本帝国在平津地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统治管理。关于这支特别行动队的具体情况，何时组建，有多少人，他们的主要任务以及他们的行动力等等，我们目前都还不清楚，所以现在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被动。但是我想，在加强情报管理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吴队长和赵队长的通力协作。
3: 铃木先生，有需要我们两个人的地方，我们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沈大哥，哎呦，不错嘛！你们二位是？哦，我们是保定府陈家庄赵财东家的，这是我家二小姐，我是丫鬟，对吧，姐？啊，二小姐。
1: 那我是谁啊？
0: 你是我们的管家，叫来福，城里姨妈得了疾病去世了，爹让我们前来奔丧。
1: 嗯，没错。这些一定要记住。 再往前走就是蓟县了，附近的地形非常复杂，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现差错，知道吗？嗯嗯。这。
2: 进来。
3: 报告将军，林木队长，宴会厅那个失踪的逝者，我们已经查到了。
2: 人在哪里？
3: 这个人叫王三，天津人。 家就住在蓟县的新庄子村。据我们的线人说，这个人在案发的第二天在村子里出现过。
4: 真是个好消息，我想亲自去抓他，请将军批准。
5: 这点小事不必你亲自出马，让其他人去好了。你回去好好休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做。

0: 行，只能把你送到这里了。这是306的钥匙，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找你。好，请你告诉李团长，任务我一定会完成的。好。
1: 保重。来，小姐，我给你加点热水。
2: 老马，您回去的路程还有多远？
1: 大概有一天呢。
2: 要是晚上赶不回去的话，就安排住下吧。
1: 小姐，前边的路程我都熟悉，你就放心吧，我会安排妥的。嗯。

0: 你们俩小心点儿。小姐啊，我去那边弄点吃的啊。
1: 好。
0: 哎，小二。
2: 哎，客官，
0: 还有什么吃的吗？赶紧给我们弄点儿。
2: 啊，有有有。
0: 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
2: 哎，好嘞。

0: 实在没办法，就几个馒头，就凑合吧。啊，看他们这个架势啊，是盯上我们了。拿着，我们走吧。
1: 等一等。
0: 啊。
1: 掌柜的，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们要去天津的王家村。
1: 既然是去天津，不如结伴同行吧。
0: 小姐，恐怕不方便吧？
1: 没什么不方便的，这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姑娘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们两拨人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0: 可是，那小姐，
2: 来福，
1: 我们就结伴而行吧。
0: 哦，好，好，好，哎呀，那就。
3: 多谢啊！多谢，
4: 诸位，只要你们把王三交出来，皇军就不会为难诸位；如果不交，皇军就会很生气，问题也很严重。
3: 大小姐，大小姐，不好了！
1: 说，
3: 鬼子把前面的村子给包围了。
1: 小姐，要不咱们绕道走吧？
5: 不，叫兄弟们带上家伙，咱们去看看。
1: 小姐，
5: 走。

0: 把他给我揪出来，我要一个一个的问，不说的，通通枪毙。
1: 嘿，进，过来，出来，出来！
2: 王三在哪里？告诉我，
0: 说不说？
2: 不说，老子毙了你！这帮小日本真是畜生！
0: 怎么？
2: 我们青龙帮行走江湖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行侠仗义吗？
1: 跟他们干了！要是惹下麻烦，怎么向老爷子交代呀？管不了这些了，快说！怎么办，姐？前面都已经打起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 见鬼子不打，咱们还是八路军战士吗？走，准备。

0: 我们来帮手了。
1: 什么人？

0: 你们没事吧？没事，好样的！你们是什么人？和你们一样，中国人。多谢了，老马。
1: 在。
0: 让弟兄们把这些鬼子的尸体都埋掉，别留下什么痕迹。是。
2: 混蛋！嘿，这是我们的总支区，全副武装的一支小分队就这么消失了，这是你们所有人的失职！嘿，
3: 将军，我怀疑这件事情和特别行动队有关。松田小队是在去搜刺杀平部案线人的时候失踪的，能将我们一支全副武装的部队十几个人一次性不留任何活口的消灭，可见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
1: 去，把林木队长给我找来。
3: 通知部队，以新庄子村为中心，方圆5公里之内展开搜索，发现可疑人员格杀勿论。嗨。

0: 阿玉，怎么是你啊？你还活着，等我回来。静，阿玉啊，这些年。
1: 你过得怎么样？我嫁人了。啊，是吗？这样好，你也应该嫁人了。他也是我们的同志，一直在东北搞地下工作。前两年，因为一个叛徒的出卖，被日本人给杀害了。

0: 阿月，活着就好啊！为了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有太多的同志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1: 是啊，能活着就好。
0: 好了，我们说正事吧。李团长派来的教官到了吗？到了，他姓廖，叫廖武，今年28岁，是河北常山人。好啊，那我想和这个廖教官见一面。
1: 那好，我明天一早带你去见他。
2: 姐，哎，你说这个教官会是个啥样的人呢？这我可不知道了。路上听老沈说，这个人不是咱们的人。说实话，我对这个所谓的教官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还没见着面，就有些反感。
1: 为什么呀？你想想啊，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
2: 让一个外人来训练我们，算是怎么回事儿啊？
1: 啊，这什么呀？啊，
2: 这是我走之前我娘给我的。
1: 这个荷包真好看。这个荷包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那另外一个在哪儿？
2: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娘给我的时候就这一个，
1: 真好看。<笑>
3: 将军，如果松田小队的突然消失与李银龙要组建的特别行动队有关联的话，我们就犯了轻敌的错。将军，你看，松田小分队是在新庄这一带失踪的，我们应该进行一次清剿行动。
4: 不管是不是这支行动队干的，中国人都要为这次行动付出代价。
5: 拜报，拜报。

0: 报仇！这
1: 是上梁。
2: 主兄啊，我是李银龙啊。
3: 李团长，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人，有个叫廖武的，你认识吧？
3: 你说什么呢？我自己的参谋，我能不认识吗？
4: 我说李团长，

0: 你可真行，连我身边参谋的名字你都摸得一清二楚啊。我知道这个人以前对你们共党就是有好感，你跟我说实话，他不会是你安插在我身边的钉子吧？
1: 这从何说起啊，楚兄。不过我倒是很稀罕这样的人才啊。
0: 那好啊，既然他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你又这么看重他，干脆就让他留在你那儿吧。
1: 这可是你说的啊，来日我登门拜谢。
2: 好
0: 啊。
1: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把你刚才那句话再说一遍。
0: 行了行了，别给我打马虎眼了。既然廖武现在已经在你那儿了，那你就让他留在你那儿为你效力吧。
1: 到我这边来，咱们一块儿干鬼子，为你的兄弟们报仇。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深入敌后，这次把你留下来，就是看中了你在德国军事学院留过学，希望你能训练这支队伍。现在你的伤也好了，我马上派人送你去天津，那里会有人接应你。

0: 哎，廖教官，这位就是行动队的负责人沈柱成同志。
1: 啊，你好，你好，沈长官，别这么称呼，以后叫我老沈就可以了。哼，来来，坐，
2: 好好好。

0: 那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把他们抬到后屋去藏起来，等到晚上再想办法弄出去。
1: 哎嗨。

0: 报告团长，有电报。
1: 您，
0: 新庄子村一带遭到鬼子的疯狂扫荡和屠杀。
1: 奶奶的，这次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命令，一营马上出发，前去阻击，一定要把老百姓救出来。

0: 沈大哥，怎么是你啊？春梅啊，好样的！廖教官，这两个姑娘是我从部队里精心挑选出来的，还满意吗？哼，是你们俩？
1: 怎么是你？
0: 你们认识啊？不认识。
1: 咋不认识啊？沈大哥跟我们一起狙击平部的那个人就是他，他还救过我的命呢。
0: 是吗？
1: 嗯。
0: 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李银龙团长派来的教官廖武同志，这是陈秋雪同志，这是王春梅同志。

0: 哎，老板你好，
1: 给我来3斤米。好嘞。哎，伙计，啊，你们店老板怎么不见了？
0: 啊，我们换东家了，以前的老板好赌，都输了，把铺子就抵给新掌柜的了。
1: 啊，给你钱，
0: 哎，谢谢啊，老板慢走。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

0: 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余。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

0: 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 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有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0: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车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0: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6: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得3天抬不起来，
1: 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

0: 轻轻一拉就到家，
1: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0: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5: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6: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索贝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索贝呈现无限可能。
7: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8: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9: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7: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通通通，
14: 啦啦啦，
15: 挤挤挤，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请进。
1: 。
0: 平步军，你刚到天津城，就碰到这样的遭遇，实感惭愧。
2: 这些皮外伤还摧毁不了一个帝国军人的意志。林木军，不知道那些刺客抓到没有？
0: 很抱歉，我们还在追查中。
2: 林木军，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只要是对帝国有利，你尽管开口，不用客气。
0: 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3: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特别行动队就算正式成立了。
4: 我请求首长尽快给我们安排任务，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
5: 我不同意。特别行动队刚刚成立，我觉得应该进行特种作战的培训。
4: 特种培训？廖教官，我们觉得不需要培训，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应该尽快参加战斗，发挥作用。
5: 我承认，在座的各位原来在部队里面都是精英骨干，但是作为深入敌后与敌人进行特种作战的行动队员，光有一腔热血是不够的。
4: 我会用行动告诉你，我们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差。
5: 那我拭目以待。
3: 好了好了好了，秋雪，我代表上级领导宣布，任命廖武担任我们特别行动队的教官，陈秋雪同志担任队长。

0: 报童，
1: 逃生，
0: 来买一份报纸。
1: 哦，
0: 给。
1: 哦。号外号外！百人斩平步雄一，死里逃生，凶手目前已被抓获。
0: 我们对所有来买米的人进行了排查，根据每个人每次买米的数量进行了计算。除了当地的村民，大概有三个人有嫌疑，今天已经排除了一个，另外还有两个还在观察当中。
2: 说说这两个人的情况吧。
0: 一个呢是一个中年男子，大概40岁左右，他每隔10天来买一次米，每次买3斤，总共有30-40斤。另外一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大概20岁左右，他也是每隔几天就来买一次米，每次4-5斤，总共50斤左右。我们已经问过附近的村民了，之前并没有见过他们，都是生面孔，也是前些日子才刚刚出现的。
2: 你们派人跟踪那两个人了吗？
0: 没有，没有您的指示，我不敢轻举妄动，怕打草惊蛇。
2: 嗯，做得好。这两个人下次来买米是什么时候？
0: 快了，应该就在这2天。
2: 好，我已经安排了2个小队，就在这村子附近。等着两个人来买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行动了。
0: 是。
3: 廖教官，这可都是李团长的爱将啊。
4: 我会尽我所能的。我会将有关特种作战的技能毫无保留地交给你们。希望你们明白，作为一名特战队员，必须拥有高强度的体力、耐力及灵巧的格斗本领，要把自己变成一把见血封喉的尖刀，狠狠地插在鬼子的身上。永不放弃，永不妥协。我们的特战行动一定会成为鬼子的一场噩梦。
5: 看来我们上次的行动是失败的，这个魔头还活着，如果不是有人捣乱的话，这个杀人魔头绝对不会活到今天。
4: 这个我早就料到了，只是之前我还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他能死掉。
5: 早就料到了，前几天为什么不说？现在报纸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他没有死，你又说你能料到？诸葛亮都不如你能掐会算。
3: 秋雪，
4: 刺杀那天我打平步的第一枪是为了救春梅，打在了平步的后肩上。春梅的那一枪打在了平步的小腿上，我相信那一枪春梅一定是想打平步的头，但是因为平步的上半身已经出了门，为了阻止平步逃跑，所以打在了他的腿上。
6: 没错，就是这样的。
4: 而秋雪的那一枪是不稳定射击，无意中打中了平步的大腿。就是因为秋雪的那一枪，让我对平步的死产生了侥幸心理。如果你的那一枪能够打中平步大腿的动脉，导致大量出血，而从宴会厅到医院的距离来算，日本人怎么抢救平步都一定会死。但现在看来他还是幸运的。
6: 我天哪，廖教官，我真是服了你了，我是彻彻底底的服了你了。
5: 不管你分析的如何有理，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你的干扰，我早在楼上把这个混蛋给解决掉了。你现在所分析的这些就不可能发生。
4: 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这个现实我们要接受。
3: 廖教官，陈秋雪这个丫头啊，性子比较拧，那个春梅呢又心直口快，不瞒你说，他们来这之前都是李团长的宝贝疙瘩，如果有什么对你不敬的地方，你千万别介意啊。
4: 老师，你多虑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
3: 那就好啊，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将来 还要一起执行任务，彼此之间最好别有什么误会。
4: 这倒不会。我在想今天那份报纸的事，
3: 你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4: 我在想日本人为什么要说凶手已经抓到了。
3: 其实这个并不奇怪吧，这件事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我想他们的下属也想尽快的破案，想给上面一个交代，另外呢更想邀功请赏吧。
4: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日本人肯定也知道凶手并没有找到，他们贸然宣布平部还活着的消息，难道就不怕我们第二次下手吗？

0: 姐，大白天的关什么窗户啊？有些人看见就讨厌。你不会说廖教官吧？明知故问，除了他还有谁啊？廖教官嘛，严厉是严厉了点儿，不过这挺好的呀，严师出高徒嘛。再说了，人家一表人才的，知识又渊博，关键是分析问题还那么……
1: 行了。
0: 他这个人好不好，我心里自然有数。他要真是个好人，能随便把别人的衣服吗？<笑>你还记恨着这事儿呢？哎呀，这个还不容易嘛！哪天找个机会，咱们把他衣服也给扒了，准让你消消气。
2: 嘘，你说什么呢？你不嫌害臊？你这个死丫头，
0: 我啥也没说。
3: 谢谢啊，
4: 哎。

就是他。

0: 姐，你哥哥怎么了？报告教官，完成任务。
1: 你晚了一秒，任务失败，炸弹已经爆炸了。严格的说，现在出来的应该是你的灵魂。我很遗憾地通知你，这次测试不合格。
0: 你
1: 让胳膊脱臼是一个摆脱囚禁的办法，但是你没有观察到，我就把钥匙放在距离你不到两米的桌子上面，你却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让春梅在你的嘴巴里面塞了一根铁丝。就算你按照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你也因为作弊而不合格。最关键的一点，你因为外界的干扰完全失去了冷静的判断力，却另辟蹊径舍近求远，还弄伤了自己，失去了一半的战斗力。如果你是我，你会给自己合格吗？
0: 姐，先回去上点药吧，别理他，走。
2: 啊，够了。哎，钱。啊，
3: 这位先生。
2: 啊，
3: 您这平时都是买三斤米，今天怎么只买一斤啊？
2: 啊，这不过两天出趟远门，买多了怕浪费。啊，
3: 您这出远门，可你家里人也得吃啊，难不成一家人都出远门？
2: 嗨，家里边没有人了，以前有几个长工都给辞了。
3: 啊，原来是这样
2: 啊。好，走了。
3: 哎，您慢走。
2: 好。
3: 马上通知李牧队长，我跟着他。
4: 是。

0: 哥，我回来了，怎么这么慢啊？哎，娘，
1: ，
0: 老四，快煮上，娘都饿了。哎，娘，来，娘，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
2: 抓起来！是，哥，站住！追！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站住！别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带回去。
1: 那两个怎么办？
0: 这还用我说吗？
1: 是，属下明白。

放开我！

0: 东瀛忍术，怎么样？没事吧？
1: 没事。
0: 来，这里不能久留，快走！
1: 我扶你。
0: 清平，你受伤了？没事。你怎么会在这儿？我被人伏击了，就在后山，他们应该是军人。春梅，秋雪，赶快收拾行李，咱们撤。
2: 沈大哥，你怎么了？
0: 先别问了，赶快收拾行李。春梅，准备马车，咱们撤。
2: 是。
0: 快走。 是谁啊？
2: 刚从山上救下来的。
0: 你把他弄过来干什么呀？
2: 到处都是鬼子，你让他去哪儿啊？咱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先别吵了，一会儿一块带走。赶紧收拾东西，
1: 收拾行李，快走。

0: 好，行了，
1: 那三天以后来取货。
0: 好啊，那就麻烦你了啊。
1: 哎呀，麻烦什么呀？您是我们的老客户了，欢迎常来啊。
0: 哎，
1: 好，再见啊，慢走啊。
0: 哎。
2: 老板娘，
1: 老沈，你怎么来了？啊，我去关门。别关门，大白天关门会引起别人怀疑的，就在这儿说吧。我们山里的小屋暴露了，只能连夜进城。今天早上到的，情况紧急，我来不及通知你。
0: 那他们人呢？
1: 我已经把他们安排在瑞祥旅社了，那地方鱼龙混杂，暂时还比较安全。你马上帮我们找一个住的地方，最好在城郊附近，进进出出的比较方便。
0: 好，这事我立刻办。
1: 啊，试试这个。
0: 哎，
1: 还有啊，你要马上向上级汇报我们已经提前进城的消息。
0: 好的。
3: 请领导尽快布置任务，我们会想办法摸清平埔雄毅的藏身之处。我明白。当年我哥被抓了壮丁，娘就病倒了。前段时间，我哥突然回来，他说他杀了一个日本鬼子，半夜里就有鬼子进村搜人。我和我哥背着娘躲到山里去了。
0: 本想着等娘病好了以后，一起去保定找亲戚。可是，还是没有躲过日本鬼子。
3: 好了，别哭了。这位兄弟，你先好好休息休息，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大哥，求你件事，我知道你们不是一般人，我想要你带我一起去杀鬼子。
4: 我要给我娘报仇。
0: 好，先起来，先起来。对，你先起来。
4: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0: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考虑的。
4: 来，先起来。来，坐。
0: 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4: 累了一天了，今天好好休息，明天再说。

0: 医生，他怎么样？林木君，清平小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因为她失血过多，所以造成了昏迷。不过她休养一下就会没事的。
1: 辛苦你了，医生。
0: 啊。

0: 林墨，你为什么不砍他？就因为他是小女孩，你就产生怜悯之心吗？如果他是你的敌人，你早就死在他的剑下了。
1: 是，师父。
2: 大师兄，你将来想干什么呀？
1: 我呀，我想成为日本最优秀的武士。你呢？你想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
1: 反正我就想跟着你。好，你永远跟着我，我们永远在一起，好吗？
2: 嗯。
3: 看来我们被人注意很久，太大意了。跟踪老沈的这个米婆老板娘，她逃脱的时候用的是东瀛忍术。
1: 日本人太狡猾了。
3: 我早就说过，日本人就像狼一样埋伏在我们的身边，只要我们掉以轻心，他们立马就会扑过来。

0: 如果他们是狼，我们就是狼的克星，不管他们有多么残暴，在我们面前都只有死路一条。
1: 没错，只要他们敢扑过来，我们正好收拾，刺瞎他们的双眼，掰掉他们的狼牙，打断他们的狼爪。
0: 对，刺瞎他们的双眼，打断他们的狼爪。我们每一次的行动都要让他们畏惧。行动队就叫天狼星。
1: 天狼星，这个名字我喜欢，那以后我们就叫天狼星。
2: 师座，亮武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3: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2: 八路军并没有把他留在驻地，而是派去天津了。
3: 派他去天津干什么去了？
2: 八路军那边好像组建了一个什么特别行动队，让廖武负责这个队伍的训练，给他们当教官。
3: 哼，特别行动队，这个李银龙还真会赶时髦啊。
2: 是，还真不知道这个特别行动队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3: 不懂吧？这是最近欧洲战场最时髦的所谓的一种战法。这个李银龙啊，哼，竟会搞这些莫名其妙的名堂。
2: 师座，那咱们这个廖参谋，
3: 好了，都是抗日嘛，由他去吧。
2: 是。
4: 我出去一趟，你们跟老沈说一声，旁边的那个人有点不舒服，你们俩照顾一下。
0: 你要去哪儿？
4: 出去透透气。
0: 既然是出去透气，那我也跟你去吧。
4: 带你一块儿去有点不太方便，我怕我们俩走在街上被人误会我们俩。
1: 这有什么好误会的呀？你们俩可以假装情侣嘛。
0: 谁要跟他假装情侣啊？
1: 那你们就假装夫妻，夫妻也成。
0: 春梅，总之在沈大哥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这里。
4: 我要去找一找我的弟兄们，看看有没有平步雄一的线索，带你真的不太方便。
0: 看来我没有猜错。
1: 廖教官，你不会出卖我们吧？
4: 哼，出卖你们？我出卖你们对我有什么好处？陈秋雪同志，我们现在是一个行动队的队友，希望你能信任我。
0: 对不起，廖教官，也许我错怪你了。不过出尔反尔的事儿也是屡见不鲜的。
1: 廖教官，你也别怪我们多虑。
4: 不瞒二位，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也是深恶痛绝，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们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你们的安危也决定着我的生死。而且我怀疑隔壁的那个人和我们上次刺杀平部的线人有关系，我现在要去提醒我的弟兄们，以免再有不必要的牺牲。
0: 好吧，你要去就赶快去吧。
4: 如果有什么事发生，在窗台上放一盆花。

0: 王三，妈妈和弟弟的生死都掌握在你的嘴里。我知道你是个孝子，你明白吗？那你还记得被你带进宴会厅的那个男人的样子吗？很好。那你现在就详细的把那个男人的样子描述给他听。
1: 怎么样？烧得厉害，怎么办？哎呀，得赶快把他送医院，快扶他起来。哎

0: 联盟队长，这是根据犯人提供的线索，我画的嫌疑人的素描。
1: 小野君，请再画一张不带胡子的画像。
0: 是，属下这就去画。
2: 嗯。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

0: 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

0: 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4: 部分地方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
5: 出发！
6: 长警惕，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7: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8: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也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2: 不，
0: 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走，里边。
1: 怎么办？回旅馆，再回去。
2: 站住！你们干嘛呢？
1: 我们住店。
2: 这人怎么了？他是我丈夫，他得了结核病，这两天快不行了。这病传染人您是知道的。
1: 我总不能让他死家里吧，所以来开个房。
2: 这人不成了，上医院呢，来旅馆干嘛呀？你缺德不缺德？
3: 去医院了，医院不是不收吗？所以才来住店的。
2: 哎，进去吧，进去吧。哎，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这里不能再待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1: 那沈大哥和廖教官来了怎么办？
3: 我给他们留了记号，他们回来应该能看到。
1: 那我们能去哪儿了？
3: 去医院，正好给他看看。走。嗯。
4: 哎，队长，
2: 队长，
5: 看见有人出去了吗？
2: 没人出去啊。
5: 刚才那几个人干嘛的？
2: 啊，来住店的。
5: 我让你干嘛来着？
2: 看着出去的人，
5: 那进去住店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2: 是是。
5: 你们俩在这守着，其他人跟我追。
6: 是
2: 是是。

0: 哎，客官，住店啊！
1: 哦，不，先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有一个叫张强的人住过吗？
2: 啊，张强？
0: 嗯，
2: 没有。是吗？
1: 对，
0: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0: 站住！
1: 站住！干什么呢？
0: 啊，我来找个人。
1: 找人？有证件吗？
0: 哎，有，
1: 拿出来。
0: 别动！ 把手伸出来！啊！追！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啊！
1: 等等，队长，是先生，抓住他，追，快！

你们两个去那边，啊，收。

0: 也不知道廖教官和沈大哥怎么样了。
1: 我在窗台上放了一盆花，廖教官回来一定能看到。我就是担心沈大哥。
2: 谁是黄天霸的家属？谁是黄天霸的家属？
3: 哦，我是。
2: 哦，病人是急性肺炎导致的高烧，这是住院单子，你赶紧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3: 啊，谢谢你啊。
1: 黄天霸是谁啊？
3: 啊，我不知道他叫什么，随便给起的。
1: 你去办手续吧，我去找一找沈大哥和廖教官。
3: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两个人都去目标太大了，还是我一个人去吧。况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您是病人的家属，不陪护也不合适啊。
3: 说什么呢？刚才就是随便一答应嘛。
1: 我跟你开玩笑呢。医院倒是一个隐藏的好地方，如果我没有找到他们，我再回来找你。
3: 好，那你自己小心点。
4: 走吧。
5: 你呢？
6: 哎，谢谢。
4: 你，郑健。
7: 哎，这。
4: 啊，走，郑健。走吧。行，走吧。
8: 林默队长，我已经派人去各个路口严查，还有车站和码头也派人去了。
9: 还有什么别的线索吗？
8: 便衣队有两个人被杀死在巷子里，而且证件也丢了。案发现场就在咱们发现线索的旅社附近。
9: 什么时候的事情？
8: 两个小时以前的事。
9: 混蛋，为什么现在才说？
8: 我这事刚刚得到消息，就马上向您汇报了。赵队长他没跟您说吗？
9: 这个赵成峰到底想干什么？去让他快回来见我。
8: 是。不过我还想向您请示一件事。您是不是下个命令通知只要持有便衣证的人都严加盘查，这样以防有人浑水摸鱼。
9: 可以。
8: 我这就去办。
4: 站长，证件。
6: 给。
4: 走。
6: 好。
4: 你站住，证件。
10: 给。
4: 便衣队，给我带走。
10: 哎，走。哎，兄弟，我是便衣队的。
4: 什么话？抓的就是便衣队的。哎，

0: 瑞祥旅馆被鬼子发现了，
1: 什么？那他们俩呢？现在不太清楚。我回去的时候，旅馆里已经有便衣看守了。啊，哟，那他俩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
0: 他们在窗台上面放了一盆花，那时候走之前和他们约定的预警信号，我想他们应该已经有所应对。
2: 可是现在他们人到底在哪儿啊？
0: 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约定信号，所以他们一定会回来找你们。你留在这儿。
2: 我去看看。哎，
0: 廖教官，现在日本人在到处抓我们，这么晚了，还是太危险了。放心吧，天黑对我才有利。找到他们，我马上带他们回来。我走了。哎，陆深，小心啊。罗深，你觉得廖武这个人可靠吗？
2: 怎么？你觉得他有问题？
0: 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我有点不大放心。
2: 据我对他的观察，我觉得廖武还是一个比较有血性的中国人。李团长派他来跟我们一起行动，肯定经过组织严密考察的，应该是信得过的同志。
0: 哦，对了，平步雄一没死的情况，我已经向首长汇报了。
2: 是吗？首长有什么指示？
0: 会派联络员来天津配合我们开展行动。
3: 首长同意适当的时候可以除掉平步雄一。好，差不多就行了。就是，哟，哎，有人来了，
4: 还是个女的，
3: 这么晚了是干什么？
5: 挺漂亮啊，
3: 走，看看去。
6: 哎，
3: 小姐，这么晚了，一个人到哪儿去啊？
6: 是啊，回家。
3: 这么晚了，很危险的，我们送你回家吧。
6: 不用了，
3: 哎，别急着走啊！我们有枪，可以保护你。是啊，这么晚了，你这么漂亮，不安全。好，嘿，美女，请。
7: 怎么回事啊？
3: 干嘛呢？
7: 我是便衣队的。便衣队的？啊，兄弟，不好意思，我们刚刚接到命令，有人冒充你们便衣队，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3: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你们有什么权利让我跟你们走？
7: 我们是侦缉队的，我们也是奉上级的命令。兄弟，得罪了，请吧。
3: 我是可以跟你们走一趟，但是我在执行任务，假如你们妨碍了我办正事，跑了嫌疑犯的话，皇军要是怪罪下来，你们担当得起吗？这事儿好办呢，我现在就去给我们队长打个电话，他要是让你走，你就走，绝不拦你。<笑>兄弟，工作嘛，很正常。走，跟你们走一趟。
7: 请吧，
3: 请。
8: 美女，哎呀！

0: 大哥，咱们不是自己人吗？大哥，都跟你们说了，我在执行任务。是是，别跟着我，听见没有？
1: 听见了。拿着，兄弟，这咋办呢？还能咋办啊？我看呐，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过。 那要不回去啊？队长知道咱还打不过他一个人，还得骂咱们。
0: 那回去呗。
1: 走。
2: 哎，师傅，就是这儿，行吧？哎，好嘞。

0: 下来吧，太破了吧！咱能不能换一家？你刚才没看见日本人在街上抓人啊？就这儿吧。哎，走吧，走吧。
1: 这间房还满意吗？挺好，谢谢。行，不打扰了。说好住亚华饭店的，现在住这个破地方。
0: 师傅以前说过，咱们行走江湖，最忌讳的就是太张扬。
1: 什么张扬？我看明明就是抠门，还拿师傅来压我。
0: 好了，我们只住一晚，别那么多讲究。
1: 不是吧？咱俩今天又住一窝，
0: 能省点是点。你在那边，我在这边。睡吧，睡吧。嗯。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出去看看。这旅店住的都是穷光蛋，没什么油水。
0: 那不一定，万一要是碰着一个像你这么有钱的，还这么抠门儿。

0: 别动，什么时候住下的？今晚。你是什么人？
1: 宁英雄，我们无冤无仇，你放了我吧。对不起，我只是来找人，无意间碰到了你，抱歉。
0: 哎，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青青，青青，青青，青青。

0: 谁？
1: 我。
2: 你怎么来了？外边全是鬼子，我没地方去了，只好来找你。快进来。
3: 你慢点吃，这还多着呢，小心噎着你。
2: 嗯，谢谢姐姐。
3: 哎，你感觉怎么样？好点了吗？
2: 嗯，好多了。
3: 那就好。
2: 对了，姐姐，那个我哥有消息了吗？
3: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放心，等你病好了，我帮你去找。哎，你别难过了，你好好吃饭吧，这还有粥呢，我放着了啊。我去帮你拿点药。
2: 嗯，谢谢姐姐。

0: 哎，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也不知道外科病房住的是哪个大人物，任何人都不让进，还把其他病人都给轰出去了，太不像话了。
1: 是，我前两天过去送药啊，他们还搜我身，还吃我豆腐，哎呦，气死我了！我那天也遇到一个，都不是好东西，反正啊，不管是什么人，咱们都让他们不得好死。
0: 对，不得好死。嗯，
2: 林部队长。
3: 这侦缉队有什么权利抓我们便衣队的人？这吴宝山要再这么搞，我们便衣队的活就没法干了。<笑>不好意思，赵队长，便衣队丢了证件，我也是怕匪徒逃脱。更何况，兄弟，我也是奉旨办事。吴宝山，你少跟我来这套！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赵队长。
2: 你们便衣队丢失证件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汇报？
3: 林部队长，这是个意外。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的证件统统作废，并且统一收上来，做好特殊标记之后，才能使用。
2: 可是，我们没有了证件，出去遇到皇军盘查，怎么办？
3: 从现在开始，你们便衣队。
4: 去陆军医院做好警卫工作，招人的事情就交给侦缉队去办吧。
0: 是。
4: 队长，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咱堂堂便衣队就给日本人的医院当保安了。
0: 这个混蛋，吴宝山，你等着，我早晚收了你。赵队长，您这气还没消呢。 别这么大火气，小心气大伤身啊！姓吴的，你奉命办案，我不多说什么。你把我的人证件扣了，我也不在乎。但你把我的兄弟打成这样，这事我要容了你，那我赵成峰就是你懂的。赵队长，平时你们便衣队好像也没少找我们侦缉队的麻烦。我说过什么吗？
2: 你少在这跟我说这些，厅长，吴宝山，早晚有一天，你我之间得有一个了断。嗯。

0: 阁下，您该打针了。阁下，您去哪儿？
1: 我要见德川将军。
0: 身为帝国军人，我不能在战场上效力，却天天躺在这里，还不如让我直接死了好了。对不起，平部长官，您目前只能待在这儿。 为了您的安全，请您遵守司令部的安排。
1: 我要见德川将军，立刻跟我联系，快！

0: 来，陈老师吧，这是你的早点。哦，你也一块吃吧。这是给你买的。干嘛不多买一份？我这有钱。
1: 不是钱的事。我开理发店到现在3年7个月了，每天早上就买一份早点。如果今天买了2份，那不是告诉别人我这里有人吗？
0: 哼，你很谨慎。哎，
1: 吃完早点你就走，黄包车我给你准备好了。
0: 目标在哪儿？

0: 顺着大路走三条街，就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据说平步雄一就在那里。不过这个消息没有得到证实，你得多加小心，亲自去看一看。
1: 好。
0: 哎，对了，这个你拿着，有用。
1: 太好了，我正好需要这个。
2: 谢谢。
1: 哎，哎，来
0: 啊，来，坐这儿。
1: 来，
0: 啊，没什么大事啊，有点吓着了，让他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1: 哎，谢谢你啊，医生。
3: 我是侦缉队的，昨晚的事情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如实回答。
4: 长官，长官，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好好一个清白的黄花大闺女，就这么，哎，我不活了。
1: 师妹，师妹，师妹。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天大半夜的，你跑隔壁房间干什么去了？
4: 这不就为了省两个钱儿吗？您说，我跟我师兄虽然是青梅竹马，可是您说都这么大了，还住到一个房间里。
3: 昨晚那个非礼你的人有没有说什么呀？
4: 他能说什么呀？
3: 相貌上他有什么特征？
1: 算了算了，
4: 东山大哥，你一定要帮我，帮我做主，你一定要找着这个人啊！
1: 都散了啊，
3: 让开让开，
1: 散了散了。
4: 哎，你可得上心呐！
1: 行了。
2: 护士，麻烦问一下，黄天霸住在哪个房间啊？
5: 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从这儿过去，第三个房间。
2: 啊，谢谢啊。
6: 本人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就找两个青瓜蛋子来审我。
7: 算了，咱想弄俩谁也没弄着，赶紧走吧，别演了。
6: 不走，
7: 走吧，我的姑奶奶。
6: 怎么了？
7: 没事，像是昨天晚上那人。
2: 春梅，姐，人呢？换药去了。怎么样，找到沈大哥和廖教官了吗？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不能一直赖在这儿吧？
8: 我在棚户区找到一间房子，我们暂时先住下来，然后再慢慢找。
2: 嗯。哦，对了，跟你说件事儿，医院的外科病房可能收治了鬼子的一个大人物。
8: 大人物？
2: 嗯。
9: 这报纸上的百人斩平步雄一被刺案，据说是李银龙那个特别行动队干的。
10: 消息确凿吗？
9: 八九不离十。
10: 看来我们小瞧这支队伍，也小瞧廖武了。
9: 是啊。
10: 去，马上派人到天津去。
9: 怎么，师座的意思是想把这个人带回来？
10: 不是。不管怎么说，廖武是我们党国的人。既然这支队伍能量那么大，廖武又是他们的教官，我们就不能不管，一定要让廖武知道他应该为谁效力。
9: 是，属下明白了。
10: 看来我以前真是小瞧廖武这个人了。
11: 是这个人吗？你再仔细看一看。
8: 铃木师兄，我实在是记不清

0: 派人跟着了。
1: 很好。天妖医院，
2: 嗨。
1: 待会儿找身便装给我换上。
2: 嗨。

0: 师兄，快走，站住！你们两位到底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一个男人？你知道他在哪儿？你看我没说错吧？小丫头，你又想耍什么花样？我不想耍什么花样，你就告诉我，是不是在找一个大眼睛、高鼻梁的男人？我没有时间跟你们纠缠，我身上也没有你们想要找的东西。
1: 希望你们不要再跟着我。哎，
0: 昨天晚上你跟我师兄在房间里的时候，他就在隔壁的房间。
1: 嗯，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2: 这我哪知道啊。
1: 姑娘，刚才得罪了，昨晚的事情。
0: 昨天晚上的事情，实在是抱歉。
2: 喂，你俩昨天晚上到底干嘛了？说呀。
1: 没干嘛。

0: 嗯，进击队，嗯，松绑，快快快，松绑！
1: 是是。

0: 啊，几位，是理发呢，还是刮脸呢？你就是老申？啊，是我。哼！老实点！你们什么人？
1: 我是奉楚师长的命令，找你问点事儿。
0: 带走！走！走！
2: 你瞎跟人家说什么对不起啊？你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身手又好，喜欢上人家了吧？瞎
0: 说什么呀？萍水相逢而已。
2: 算了，看在呢这么多年你终于喜欢一个姑娘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师兄，给你看样东西。
0: 你怎么又拿人家东西啊？
2: 谁拿他东西了？是他自己掉出来的，你知道吗？
0: 这死丫头！

0: 哎，对不起啊，小四，你听我说，你要相信我就跟我回去。你娘的仇我一定会替你报。如果你不相信我，你现在就去，我也不拦着你。但是结果只有一个，无非是让日本人手里又多了一条人命。你自己看着办吧。春梅姐，你手受伤了。春梅姐，我听你话，我跟你一起回去。你手没事吧？
1: 没事，这就对了。

0: 你干嘛？把刀子收起！
1: 准梅姐，你别拦我，我要替我娘报仇。
2: 听话，给我。
1: 准梅姐，我要报仇！准梅姐，听，准梅姐，你让我去吧。
0: 你让我去吧，准梅姐。
1: 听话，你疯了，走。
0: 准梅姐，
1: 让我去吧。
2: 干什么的？
0: 这里是禁区，马上离开。
1: 对不起，走错了，跟我回去。

0: 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您好，
1: 你好，夏夏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 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明星，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五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0: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

藻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藻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藻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藻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藻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藻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藻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2: 啦啦啦！急急急！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别动，廖参谋，我们是楚师长手下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你们这些混蛋，到底要关到我什么时候？
5: 平步军，息怒。
6: 嘿，
5: 平步军，恢复的怎么样？
6: 林木阁下，我已经完全康复。
5: 德川将军怎么没来？哦，德川将军很忙，所以他特意委托我，代表他来看看你。
6: 既然你来了也好，就劳烦阁下转告德川将军，我要求回部队去。
5: 平步军。

0: 上次你不是答应要配合我们的行动去缉拿凶手吗？
1: 不好意思，林木君，上次的袭击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久，可你们还是没有抓到凶手。我在这里住的时间也太久了，现在前方战事吃紧，帝国需要我这样的战士到战场上去奋勇杀敌。我已经向冈村宁次总司令提交了申请，并要求尽快返回前线。
2: 六参谋，
3: 不好意思啊，廖参谋，依照党国的纪律，你们临阵脱逃，现在还为共产党办事，按说枪毙你们那都是应该的。
4: 楚师长对我的状况很了解，我是奉命行事，而且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他不知道。
3: 怎么会没关系呢？他也是党国的军人，离队不归，按理说也应该军法严惩。不过看在你俩曾经为党国做出小小贡献的份上，也就不追究这件事了。这是楚师长给你们的亲笔信，你看看吧。楚师长希望你们俩好自为之。哦，对了，他还让我提醒你们，你们姓国不姓共。
5: 廖参谋，见信如晤，听闻尔在金门地区潜入日贼老穴，击毙杀人恶魔平步雄一，国人无不欢愉，但需切记委员长的训导，万不可和共产党同流合污，以党国利益为第一要旨，其不负委座的重托，切记楚天飞。
3: 别忘了，你们应该对谁效忠。
4: 我没忘。
3: 那就好，以后你们每件事都要及时上报。
4: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6: 哎，大家都快点，手脚都麻利点。
7: 两位啊，跟你们打听个人。
8: 谁啊？
7: 李红玲。大家注意了，这些药拿回去。
3: 哎，这姑娘是谁啊？一片侠义心肠，
9: 这人你都不认识啊？青龙帮堂主李啸天的女儿李红玲啊。
3: 哦，难怪。哎，我们也去排队吧。
9: 好，走走。
10: 喝一碗。大家在这做工不容易。
9: 谢谢。
10: 一家老小都指望着你们养活呢，先把身体养好，才能赚钱养家。
3: 大小姐，大小姐。啊？
11: 有一个人说是要见你。哦，
10: 先去摸清楚他是什么路子，然后再把人给我带过来。
3: 好，明白。
10: 给，
3: 谢谢。
10: 那，
3: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一下，不要以为你们在天津，我们就不知道你们的行踪。要想找到你们，太容易了。
4: 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功夫花在对付日本人身上呢？
3: 你们还是好自为之吧。我们以后会定期和你们联系的。还有，如果你们需要什么帮忙，你们俩也别客气，楚师长吩咐了，只要是对抗日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积极配合。
4: 好，
3: 后会有期。走。
4: 武松，怎么样？没事吧？啊，
12: 没事。接下来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算一步吧。我让你准备的东西呢？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怎么了？你们还要动手？
4: 为什么不动呢？我先走了，到时候找你拿东西。
3: 大小姐，人带来了。
10: 怎么是你？你们都先下去吧。
13: 是
14: 是。
10: 原来你是青龙帮的大小姐，惭愧，让你见笑了。不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借枪。借枪？你要枪干什么用？
7: 自然是要杀人了。

0: 杀人？杀什么人？
1: 日本人。
2: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可以确定平部雄一就在陆军医院。
0: 来喝杯茶。
2: 谢谢。
0: 我到外面去看看。
3: 好。
4: 那么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
2: 越快越好，最好今天晚上。
4: 廖参谋，我还是建议先找到秋雪和春梅。
2: 那好吧，狙杀平部我自己来。
4: 怎么，你不信任我们？
2: 这不是信任的问题，你们刚到天津，有些情况你们还不了解，而且秋雪和春梅下落不明，我怕牵连你们有危险。
4: 难道你自己行动就没有危险吗？
2: 我自有脱身的办法，况且我单独行动目标不明显。
4: 廖教官，作为特别行动队的指导者，你应该比谁都清楚，安全保障是行动成功的前提，而我并不认为你独自行动是安全可行的。上级指示我们要寻找合适的时机狙杀平部。目前天津城内环境很恶劣，所以我不同意你的行动。

0: 枪怎么样？
1: 看来我找你是找对了。
0: 枪呢？我可以借给你。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了吧？
1: 我们是天狼星。
0: 江湖上也没听说过有你们这个帮派呀、啊。天狼星？
1: 我们不是什么帮派。
0: 那你们是杀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杀手？
1: 我们只杀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抢掠的狼，而且我们是免费的，从来不收钱。
0: 前段日子有人冲进亚华饭店的宴会厅，刺杀日本人平步雄一，难道这件事是你们做的？
1: 是。
0: 好样的，我李红玲最敬重的就是那些有血性、有胆识、敢跟日本鬼子做斗争的中国人。但是，你不觉得这个谎撒得有点大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刚见你的时候是来天津的路上，而平步遇刺是在这之前，你居然说这件事是你们做的，你觉得我很好骗是吗？
1: 我没有骗你，只是这件事情的原委不是我一两句就能说清楚。
0: 我看你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吧。那好吧，既然你敬酒不吃，我只能请你吃罚酒。

0: 你敢开枪，我保证你出不了城码头。我没有要威胁你的意思，我只是来借枪的。 请你相信我，我们不是敌人。我这次来找你，是真的希望你能帮忙。慢着，把枪给他准备好，再多备些子弹。
1: 是。
0: 替我多杀几个小鬼子。

0: 这玩意儿不是小气，是上流才用的，用不上的。拿着，以后用得着。咱们用不上这玩意儿。拿着，走。那俩人不会怎么样吧？
1: 哎呀，不会。
0: 谢谢二位帮我甩掉了尾巴，
2: 姑娘客气了，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
0: 这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好，就此别过，希望二位也不要再跟着我了。

0: 怎么样？想起来了吗？就是这个人，就是他打伤了我。你确定？不会认错人了吧？
1: 不会。他毁了我一个忍者的荣誉。师兄，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0: 他就在天津，而且今天居然还在这里出现过。
1: 什么？在这里出现？ 我一定要找到他，挽回我的荣誉。师兄，他是什么身份？
0: 这个人属于共产党组建的一支特别行动队的成员。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了，请您慢着。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刚接到一个急救电话，所以有些匆忙，请您见谅。
0: 快去通知所有人，立刻封锁医院。

0: 怎么样，老陈？没事，赶紧走。敌人受伤了，快追！
1: ！
2: 老陈，你受伤了。
0: 别说这么多，赶紧走。
2: 在那儿。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能坚持住吧。好，走，
1: 走。姐。 小四啊，
2: 哎，
1: 帮姐打壶水去。
2: 啊，两位姐姐，我知道你们有正事要说，你们放心说吧，我打水去。
1: 小四真懂事。

0: 姐，我太佩服你了，你居然真的找到青龙帮借到枪了。你手怎么了？啊，没事儿，划了一下。
1: 那能打枪吗？哎，
0: 不碍事儿，一点小伤嘛。
1: 你有没有查清楚里面有什么人？
0: 没有，门口一直有人守着，根本进不去，怕打草惊蛇。要不咱们现在过去看看？
1: 好，带上家伙。趁小四还没回来，咱们得赶紧。这孩子太冲动了，我怕他非要跟咱们一块儿去。

0: 哪里有一条通道？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哦，这条通道已经废弃很久了，所以被遗忘了。
1: 这座大楼就是你们的，怎么会不知道那里有个通道呢？
0: 对不起，这座大楼是法国人的，我们接管还没多久，所以整座大楼的结构我们还不是很清楚。
1: 这座大楼的图纸在哪里？
2: 不清楚，
1: 给我查清楚。
2: 不仅要查出图纸栏，还要查清出所有进击、接触过图纸的每一个人。是。慢点啊，慢点，小心。
3: 我去开门。
2: 慢点啊！走，姐到。好久不行了。他现在需要输血，上哪儿找血浆去啊？
0: 我知道哪儿有，你照顾他，我去。 别去，危险什么呀？我能看着你死在这儿，给我找套衣服。
2: 外面有，你随便找一件吧。
0: 等我回来。
2: 老沈。

0: 老沈，会没事的，你一定要挺住。
1: 站住！干什么的？
0: 打扫卫生的。
1: 打扫卫生的，白天怎么不来？
0: 啊，我们俩刚接班。
2: 是太君。
1: 刚接班。

0: 我们血库的血浆啊，是用来急救的，一般不能卖的。你可能误会了，我不是来买的。
1: 好了，你们就在这里先打扫这间房间吧。
2: 还。

吵什么吵？

0: 我们不能让那混蛋跑了。
1: 春梅、秋雪，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们看见了平步雄一，追！
2: 平步雄一，当你挥舞着屠刀，对着无辜的中国百姓时，你想到会有今天吗？

0: 我们要让所有的日本侵略者知道，他们的噩梦开始了。
1: 好了，这里不安全，秋雪，我们快走，走。

0: 来，慢点啊。
1: 没事儿。
0: 你们怎么才来呀、啊？
1: 收拾行李，耽误了一会儿。拿行李。
0: 来，以后这就是你们的家了。怎么样，还可以吗？
1: 挺好的。
0: 好，进来坐坐。就这儿了。哎，来，老师。
1: 没事。
0: 看看还满意吗？
1: 好啊。
0: 哦，坐下。
2: 阿玉姐啊，这有点太豪华了吧？我这辈子也没有住过这么豪华的地方。
1: 阿姨啊，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0: 这是一位爱国华侨资助的，我觉得这个地方作为你们的据点非常合适。这个地方是个租界别墅区，来往的人也很少，最主要的是日本人很少来这边。
3: 死者身上一共被打中6枪，位置分别在腿和前胸，其中有5枚子弹直接命中心脏。我们对死者身体的子弹进行了分析，射中腿部的那枚是步枪子弹，射击距离大约在20米左右，其余5枚都是手枪子弹，而且都是近距离射击。在死者的身边发现了一朵奇怪的花，就是将军手上这朵。
4: 这是什么标志？
5: 将军，我听说前些年在上海出现过类似的案件，死者的身边都留下过一朵花。
4: 是一个人名吗？
5: 不，是一个组织的名称，叫天狼星。
4: 天狼星。各位，平步雄一遇刺的事件已经惊动了整个华北军部，冈村宁次大将亲自下令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凶手。这起事件令天皇陛下非常恼火，对我们帝国军队造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所以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缉查凶手。我已经向上级申请援助，上级下达了指令，从日军总部派来一位最高情报机构的长官亲自督办此案，请大家配合，尽快查出凶手。
6: 嗨。
7: 哎，对了，姐，我问你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7: 你说这个廖教官他结婚了没有啊？
0: 我怎么知道？有时间你自己去问问呗。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7: 我发现你对他的态度可比以前好多了啊。
0: 是吗？其实他这个人嘛，也没那么讨厌。
7: 不光是不讨厌，其实人挺不错的。
0: 哟，看上他了？
7: 我才没有呢，瞎说。我们和他走的不是一条路，这点原则性我还是有的。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你跟他是老乡，他也是河北沧州的。
0: 他真的是沧州人？
7: 对啊，你说巧不巧？
0: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沧州什么地方的人啊？
7: 这个倒没说。
1: 将军，这是什么？
4: 天皇的寿诞在即，上面对天津的治安很不满意，命令我们不但要加快稽查杀害平步雄一的凶手，对一些平日里不服管教，还要对大日本帝国充满敌意的人，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这是我让便衣队整理的一份名单，你看一下。
1: 我们准备对这些人采取什么措施？
4: 能消失的尽量消失，能利用的尽量利用，对一些重要人物可以不择手段。我的意思你明白吗？
1: 嗨。
4: 平步的案子你就不要再插手了，把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吧。
1: 为什么？难道将军觉得属下办事不力？
4: 林木君，你是我所有手下里面办事最得力的一个，之所以不让你插手是有目的的。
1: 属下还是不懂，请将军明示。
4: 平步被杀这件事现在已经混乱不堪，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击不中圆盾千里，何况现在他已经得手，我估计八路的这支行动队早就跑得无影无踪，而 而且这次的事上级已经报挑成雷，你再参与进来，万一找不到人怎么交代？
3: 铃木纯一愿以武士的荣誉做担保，我一定会把这些反动分子抓捕归案。
4: 做事认真，一丝不苟是你的优点，只是有的时候太执着一件事，可能给你带来的不是荣誉，而是困惑。上级已经派人来专门负责这件事，这是你我脱身的大好时机，你大可不必纠结于此，你只需要安排下一步计划。这份名单第一页上面就有至关重要的人，我已经分别派人去监视，上面的意思是让他们尽量为我们服务，如果实在不行再让他们消失。
3: 嗨，
4: 还有，我让你去日通典当铺找松井无声，你去了没有？
3: 啊，一直没有时间，我这就去安排。
6: 报告，前方来电。
8: 爷，
6: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9: 太好了，小日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了，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

0: 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全保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去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

0: 吴康，原价9900元，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排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

0: 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洗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

0: 是意味着你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卖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自从买了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3: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4: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5: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的，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

0: 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9: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10: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1: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烟都没了。
9: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

0: 侠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报告，前方来电。
1: 念。
0: 侦察连在我部驻地西北的天津国道方向发现有日军补给运输车。
2: 太好了，赵志本知道我李银龙需要过冬，给我送棉被褥子来了，我全要了。命令，二营带两个连去打个伏击，不许恋战，一定要把车上的货给老子搬回来，大家今年过个肥冬。
3: 是。
4: 海连长
3: 到。

0: 老爷子，老爷子，日本宪兵队的山本森一来了，说是要见你。
1: 就说染病在身，不见。
0: 老爷子，这是日本人第三次派人来了，要是再不见，只怕是……怎么？天津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青龙帮上上下下这么多人，要是一旦跟日本人弄僵了，大家的事不好做。
1: 讨营生也又难了。前两天日本司令德川幸之助打电话跟我说，要清查码头，要把码头上的每艘船的情况都上报给他。他这是想干什么呀？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0: 您是说，他们是想要我们的船？算了，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
2: 我还是见见那个日本人吧。哎，好。真品，明代宣德官窑的五彩，朱堂主啊，真是谢谢你了。<笑>
3: 松井先生客气了，能找到入您法眼的东西，那也是朱某的荣幸啊。<笑>东西我都看了。
2: 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呐，我都要了，价钱好说。只是不知道朱堂主这些东西都是从哪弄来的。<笑>不
3: 瞒您说，这些东西都是我托人从山西民间花大价钱买来的，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呀。<笑><笑>以后朱堂主要是多找些这样不可多得的善品。
2: 我自然不会亏待你的。<笑>松井先生为人一直爽快，朱某明白，
3: 这是这些东西散落民间，收起来既费人力又费财力呀。啊，朱堂主啊，这些困难我都替你想到了。如果您下次还去山西的话，我倒是和驻守山西的严嵩中将有些交情，你有什么困难，自然去找他。

0: 啊，既然如此，那就先谢谢松井先生了。不过我们在山西也有兄弟照应，这些小事就不劳松井先生费心了。只是我一直都很好奇，松井先生一次次花费这么多钱收购这么多的宝贝，能不能透露一下，您打算把他们运到哪儿去呀？
1: 朱堂主，有什么货尽管拿来，您的货松井会以最高的价格收购的，其他的问题嘛，鄙人实在是无可奉告。
2: 李先生，我们大日本皇军一直很钦佩你，德川将军听说你染病在身，特命属下前来探望，并送来高丽人参10根，请您笑纳。
3: 谢谢你家将军，请替我转告他，我李啸天承蒙将军惦记，不胜感激。
2: 李先生要注意身体，我今天来贵府拜访，其实还有一事相求。
3: 哦，有事请说，如果我李啸天能够办到的事情绝不推辞，实在办不了的，还请您多多担待。
2: 李先生客气了，我今天来一是探望李先生，二则是邀请李先生出山担任华北劳工协会天津分会的副理事长一职。
4: 爸。
5: 女儿。
4: 爸，我来。
5: 怎么样，我去美国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4: 好，就是总没你的消息，都快让人家担心死了。
5: 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老样子没变。
4: 哪有，明明是比以前漂亮了，好吧？
5: 是啊，漂亮了，整个天津城有谁能和我程明远的女儿比呢？
4: 走吧，我们回家吧。

0: 山本先生，实在对不起。这华北劳工协会副理事长一职，在下实难从命。难道李先生就不愿意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吗？
1: 不，不敢。多谢你们的抬爱，只是李某已近暮年，老病旧疾缠身，这副理事长一职。
2: 恐怕会有负你们对我的重托。
3: 李先生身为青龙帮的帮主，掌握着天津所有的经济命脉。如果这个副理事长一职不由你来担当的话，恐怕很难再有更合适的人选。
2: 不，山本先生，
3: 好了，李先生，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不但关系到我们之间在天津的合作。 更重要的是，它将关乎到贵邦的将来，所以还请李先生考虑清楚后再做决定。我改日再来，告辞。
1: 好，老马，送客。
4: 是。

0: 你这次去美国的交流成果怎么样啊？
1: 受益匪浅呐。这次有幸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的物理学家摩根先生。在和他交流时，他对我提出的原子分裂理论很感兴趣。我感觉到，其实美国早就在开始研究这项技术了。
0: 你去美国的这段时间，我也查阅了一些最新的学术资料，我发现德国人对这方面的研究投入更大。
1: 看来各国都在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0: 我担心，一旦这项技术运用到武器方面，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要是那样，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对原子分离能量的。

0: 掌握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新，但是一旦把它变成武器，那可能是整个人类的灾难。
1: 嗯。
0: 疼吗？
2: 不怎么疼了。
0: 我还以为会感染呢，看来没我想象的那么严重。
2: 阿鱼，谢谢。
0: 谢什么？我又不是第一次给你疗伤。哦，对了，我要出去一下，我要去见一下老汪。
2: 哦，老汪在哪儿啊？
0: 我跟他约在一家茶馆。
2: 那要不要让秋雪陪你去啊？
0: 不用了，人多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可以。
2: 好，那你注意安全。刘妈，
3: 先生回来了啊！你这一走，快大半年了吧？快进屋。你先歇会儿，饭我都做好了，我这就端来。
4: 啊，不着急，我还有事要做，你和小红先吃吧。
5: 爸，你都累了一路了，回来也不休息。
4: 哎呀，饭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我得赶紧先整理资料。
0: 谢谢啊。
6: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7: 夫人请。
0: 啊、
8: 哦、啊啊阿玉同志你好啊。
0: 你好老王同志、啊、
8: 坐。
0: 好，
8: 怎么样，他们都安顿好了吗？
0: 你放心，我一切都安排好了。
8: 来，
0: 啊，谢谢。
8: 平步雄一被除掉，上级非常高兴。因为这次的行动，不但狠狠打击了鬼子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让鬼子在南边的行动收敛了不少。上级让我转告，对你们的嘉奖，对你们队部的每位同志都记嘉奖一次。这次来啊。李银龙团长让我给你们带来了新的任务。
0: 啊，什么任务啊？
8: 近期日军总部给华北各日占领区发了一份加密的作战计划。据八路军总部得到的可靠消息，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各个领域。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能够获得这个作战计划的具体内容，只知道这个作战计划的名字狼烟。
0: 狼烟？
8: 对，我们山西地区工作的同志发现有很多不明身份的商人在大量收购古玩字画，这些被收购的物品里有很多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散落在民间多年的国宝级文物。昨天李团长的一个营伏击了一队日军的补给车，原想截获军需，补给部队过冬增加福利，结果发现满满一车的稀世文物。上级领导觉得这个事情很可能跟狼烟计划有关。
0: 最近天津城里确实多了很多日本人。
8: 据可靠消息，近期陆续有大批文物会通过各种渠道偷运到天津城里，日本人在寻找机会，企图通过天津港将文物运送到日本。李团长让我通知你们，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天津城里藏匿文物的地点。八路军华北根据地部队将配合你们的行动，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文物运出去。
0: 是。
9: 这是我根据很多人的回忆描绘的画像，我判断画像里的这个人就是参与刺杀平步雄一的主犯。
10: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9: 我在陆军医院

0: 和他交过手。这个人的身手不一般，在医院调查发现，这个人曾多次去医院打探消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他应该就是天狼星组织的头目。
1: 雷木队长，我请示将画像下发给各个兄弟，一旦发现此人，格杀勿论。
0: 我已经把画像给了赵长峰队长，让他去找线索，找人辨认。现在杀了这个人，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要抓捕这个人，不是那么容易，只会让他对我们更有防备。
1: 雷木队长，您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
0: 我们要做的是铲除天狼星的危害，彻底的歼灭天狼星组织。如果现在就对外粘贴画像，展开抓捕，天狼星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2: 这个人在陆军医院出现过，说明他并不知道平部的真实身份。在天佑医院刺杀平部的应该不是他，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组织的人。这样看来，凶手很可能是另有其人。李木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
0: 嗯，
2: 你们必须严格保密，对外不能透露平部被刺的消息。
3: 嗨，
4: 吃饭了，饭做好了，快点。
5: 来了，来
1: 来，
5: 一二四三，
4: 慢点慢点啊！
5: 来来，一二
1: 一二。
4: 慢点
0: 啊。哎，没事没事。
5: 哎呦，那么大一桌子都是你们俩做的？
4: 我搭了把手，主要是姐做的。
5: 真是厉害，还是有女人做饭好。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0: 阿四啊，
6: 哎，
0: 拿个碗给阿玉留点饭菜吧。
6: 哎，好嘞。
4: 沈大哥，
0: 哎，
4: 你对阿玉姐可真够细心的。你放心吧，阿玉姐那份啊，我早就给她留好了。
0: 哦，好，那我们就吃饭吧。啊，
7: 沈大哥，
0: 嗯，
7: 我听说你跟阿玉姐以前是战友。
0: 是啊，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
7: 哎，阿玉姐以前是不是特别漂亮？
4: 哎，阿玉姐现在也很漂亮啊，
7: 没你漂亮了，死丫头！快吃饭吧。
0: 阿玉当年在我们部队啊，那真的是很漂亮。
7: 等抗战胜利以后，我想我们还会再见面的。沈大哥，你怎么了？
0: 嗯。哦，没事，吃饭吧。
5: 哎，秋雪，你是沧州人？
4: 是啊。
5: 扶上什么地方的？
4: 对不起，我不想说。怎么，想查我老底儿啊？
5: 哦，不是不是不是，我没那意思啊。我也是沧州人，听春梅说我们俩是老乡，所以我随便问一句，没别的意思。
4: 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
7: 嗯，我去厨房看一下火关了没有啊？
8: 哎，春梅姐，那个火我已经关了。
7: 那我去添个菜。
0: 哎，对了，廖教官，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呢？
5: 父母应该都健在，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应该在家务农。那么多年我也没有回去，所以情况也不太清楚。
0: 那你有没有想过抽个时间回家看看呢？
5: 我离开家的时候有别的原因，所以现在也不好回去。
0: 啊，
4: 沧州姓廖的不多，你应该是沧州廖家屯儿柴东家的三少爷吧？
5: 对啊。
4: 原来真是你。
5: 不，你们家是？
4: 我们家是小户人家，平日里想巴结你这财东家的大少爷都没有机会，你们这样的富家子弟对我们更是不会关注，所以我说了也是白说，你也不会知道。沈大哥，你们慢慢吃，我吃饱了先回去了。
0: 哎，秋雪，
5: 我没说错什么话吧？

0: 报告，
1: 静平，你怎么回来了？我已经痊愈了，请给我任务吧。
0: 你身上的伤都好了吗？这点伤对帝国的战士来说不算什么。好吧，既然这样，我刚好有件事情要派你去做。
1: 请您吩咐。
0: 这是将军交给我的，这份名单上你可以选择性的杀掉一些，但是要记住，手脚要干净。嗨，可是这上面的人都不是军人，干掉他们有什么用？这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只要服从就可以了。嗨，如果可能的话，你在他们的尸体旁边留下这个记号。 还有一件事，你找时间去一趟日通典当铺，向老板松井无声要一些东西。
1: 嗨。

0: 你去转告廖家，就说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我和他爹都没意见。
1: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就算他们之间的定情信物吧，有了他呀，我就更好说话了。
2: 娘，我不嫁，我要上学。
0: 这孩子净说傻话，这天下的女人哪个能不嫁人的？
1: 哎呀，大小姐您放心，那廖家三少爷我可是见过的，那真是英俊潇洒，一表人才，而且还是个读书人，他家的情况就更别提了。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搞这种封建的婚姻？我不同意。
3: 怎么说的好好的，这婚礼要推迟啊？他们廖家这是要干什么？
1: 陈老爷您别生气呀，听说呀廖家三少爷人跑了。
3: 人跑了？去哪儿了？
1: 说是去参加什么革命。廖老太爷气的都请郎中了。
3: 你回去告诉廖家，这门亲事不管他们家老三人在还是不在都定了。
2: 爹，我不嫁。
3: 已经收了人家聘礼，不管廖家有什么事，你都是他家的人了，这事儿由不得你。
2: 聘礼是你们收的，又不是我收的，要嫁你们嫁。
3: 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就算是个火坑你也得给我跳。
4: 姐，你怎么了？
0: 啊，没事儿。阿玉姐回来了吗？
4: 没有。不对，你肯定有事儿。
0: 真没事儿，我就是觉得廖教官跟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很像。
4: 老家的同学？
0: 他比我大，怎么能是同学呢？哦，
4: 哎，他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有婚约的男人吧？
0: 我可以肯定就是他。
4: 天哪，那也太巧了吧！
0: 你可得替我保密啊。
4: 哦，我知道。天哪，太不可思议了。难怪你们这么般配呢，原来是早有婚约呀。
0: 胡说，我跟他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社会的糟粕，其实我跟他连面都没有见过。
4: 那你现在见着了感觉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现在就更不可能了。他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我们俩的追求和理想完全就是两回事。
5: 是这个人吗？
6: 是这个人。
5: 你没看错吧？
6: 没看错，拿血浆的人就是这个人。
5: 哦，医生和护士都已经确认这个人。

0: 当时就在天佑医院，而且拿走了很多血浆。
1: 这并不奇怪，我们打伤了他的人，他是来取血浆给他的人输血。
0: 哦，对了，我们还在医院的一间病房里发现了一个装月季的盒子。这间病房之前还住着一个叫黄天霸的年轻人，案发后这个人和他的陪护全都消失了。
1: 那个盒子呢？
0: 带回来了，我给您取过来。

0: 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卖报卖报，大公报消息，日本人杀人了。
1: 啊，您请，坐稳了。哎，站住！证件，证件，
2: 忘带了，
1: 没带证件，抓起来！
3: 走，
2: 证件，
1: 下一个，走，证件，
2: 哎，给您啊，
1: 过去吧。哎，站住！
3: 哦，
1: 证件，
3: 哦，来，长官，
4: 你不是天津人？
3: 啊，是，我老家是河北的。
4: 长官，你看。
5: 你做什么的？
3: 啊，我在老家是教书先生。
5: 这个人很可疑，证件过期了，带走。
3: 别别
6: 走，
3: 我可是早上过来的，
6: 快走！
3: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啊。
6: 少废话，
3: 走，放了我吧。
6: 停下！
3: 我的证件没有问题，
6: 快走，
0: 快
6: 走，
0: 哎，
6: 快走！上去，
3: 为什么抓我？
0: 刚出的报纸。哎，卖报了。
6: 好，坐下。
7: 你找我啊？
8: 你到哪儿去了？
7: 最近码头那儿闹疟疾呢，我去给帮里的弟兄们送草药去了。
8: 你哪儿搞来的草药？
7: 我找人从南边带的。
8: 胡说八道！你从日本人的货柜里私扣药物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7: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药材，凭什么要运到他们日本去呢？再说了，我私扣一点又怎么样？反正他们也查不出来。
8: 万一要是查出来呢？
7: 你把他们想得太聪明了。
8: 红玲，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怕你在天津惹事，让你去和老马去跑货，在回来的路上你干什么去了？啊？为什么平白无故了损失几条人命？
7: 爹，你不知道啊，日本人他烧杀掠夺，难道我看见了就当没看见吗？
8: 我们是江湖人，不是军人，杀日本人自有人去，你跟着瞎起什么哄啊？
7: 可是我们也是中国人呢，日本人在我们这里横行霸道，杀人放火，我不能不管，我偏要管。
8: 你是要气死我？哎，
9: 小姐，你就少说一句吧。啊，
8: 你现在给我回屋去，从今天开始不许离开屋子半步，再惹是生非，我打断你的腿！
9: 哎，老爷，
7: 爹，
9: 你也息怒，
8: 都是你们这些人惯的。
9: 是是是，
8: 不知天高地厚，再这样下去，会惹下大祸，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0: 你想劫狱？这不可能。大港监狱不到3公里的地方，就驻守着鬼子3个团的兵，而且这个监狱易守难攻，凭我们这几个人想要冲进去，完全是送死。那我们就从监狱里面入手。你是说混进去？嗯。这个办法可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监狱我们一点都不熟悉，进去了我们出不来怎么办？
1: 阿鱼，老汪传达上级任务了吗？
2: 除了狼烟计划，上级首长指示我们尽快想办法查清楚日本人藏文物的地点，并想办法把文物保护下来。
0: 查文物不难，
1: 日本人搞了堆古玩字画，想运回他们的老家，只能通过水路。我们到码头查一定会有线索，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查到了，接下来怎么办？
2: 当然是运走了。
3: 怎么运走？古玩字画那么多，目标又那么大，路上不安全怎么办？老汪告诉我，首长会安排根据地的部队配合我们。好了，同志们，追查文物的下落和营救老汪都是目前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追查文物下落更是迫在眉睫的首要任务。大港监狱情况我们都不太了解，老汪为什么被抓，我们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们必须要了解清楚所有的情况，然后再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4: 老爷子，日军司令德川幸之助来了。什么？他来干什么？不知道，不过已经在门口等着了。带什么人来啊？
5: 只带来几个随从。
4: 请。
5: 是。
6: 德川将军大驾光临，李某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啊！
7: 李先生客气了，快请坐。
6: 老马啊，去给德川将军沏一杯上等的好茶来。
5: 是，
7: 不必那么麻烦了。李先生，前些日子我让山本君来看你，听说你的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特地来探望一下。
6: 是啊，是啊。
7: 前段时间染了些风寒，不过现在已无大碍。那就好。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
6: 司令客气了，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只要在我的权力范围之内，我一定鼎力相助。
7: 有天津青龙帮帮主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6: 到底是何差遣，还请将军明示。
7: 好，那我就直说了。
6: 我想征集你们青龙帮的船用，将军啊，不瞒你说啊，我们青龙帮的船都是在船主私人名下的产业。您向我借船，这太为难我了。
7: 这些我都知道，可这些船主不都是你们青龙帮的人吗？啊，怎么，你不要告诉我，你堂堂青龙帮帮主？ 连调配几艘船的权利都没有。

0: 爸，吃点东西再忙吧。好，那就听我女儿的。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原子物理学的最新资料和科研成果，是我从美国抄录回来的。之前抄录的太匆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所以呢，得抓紧时间。趁我脑子当中还没忘掉一些细节。哎，爸爸老了。
1: 记忆力明显不如以前了。谁说的啊？我爸爸永远年轻帅气。哼，
0: 傻孩子。爸，你这样太辛苦了，不如我帮你整理，你
1: 说我记。
0: 还是爸爸自己来吧。
1: 怎么，你不放心我啊？别忘了，我不但是你的女儿，还是你程明远教授的得意门生哦。是，
0: 好吧，那就辛苦我的乖女儿了。
2: 那我们开始吧。好，那这件事就拜托给李先生了。
3: 啊，我一定尽力而为。
2: 我代表大日本帝国，感谢李先生对我们的资助。过两天我会派人来接收船只，到时候李先生可别又说自己染病在身啊。
3: 将军说笑了，
2: 那我就告辞了。

0: 日本人欺人太甚！
1: 导演，您是要借啊？
0: 借？日本人真哪是借啊？是抢！我要是就这样让日本人搞走了咱们的船，我这青龙帮的帮主也就干到头了。你去，把所有船主都找来，我要开个会。
2: 是。

0: 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就是在医院里打伤我的那个日本军官。没错，从身手上来看应该是日本黑龙会的。黑龙会？这个黑龙会是日本民间的一个机构，长期担任着给日本情报机关和军队运送武器的任务，里面每个人都身手不凡，心狠手辣，是日军侵华的中坚力量。可是他为什么要跟踪你呢？难道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巧合。如果他跟踪我，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2: 哎呀，幸亏遇到的是你啊！如果是邱学和春梅他们，还真不好对付。看来以后我们的行动啊，要格外小心，外出的时候要尽量隐蔽，不能引起敌人的注意。
3: 是啊。
1: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我是。
3: 在街道上遇到他的，他的身手很不一般，一定就是这个人。
1: 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

0: 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3: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

0: 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五十。

0: 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8: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0: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1: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8: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

0: 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刚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挺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骨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2: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

0: 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6: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5: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急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8: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0: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6: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12: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13: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11: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14: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你遇到这个人了？
1: 我是在街道上遇到他的，只看到他的背影，就觉得一定就是这个人。
0: 那你……
1: 对不起，师妹，让你失望了。我承认，这次我轻敌了。交了手，我才发现这个人不一般。不瞒你说，我差点把命葬送在他的手里。
0: 能让你如此的人，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他是个什么人，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你记住，他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够了。以后啊，如果你单独遇到他的话，能撤离就撤离，一切以安全为重。
0: 我明白了。最危险的敌人，我不会放过你的。

0: 爹，怎么有客人来啊？什么人呢？是日本人吗？哼，
1: 明知故问。
0: 我还不是关心你吗？怎么了？还生我气啊？
1: 我怎么能生我女儿的气呢？ 我是担心你，这些日本人呢，个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我是怕万一你有什么蛛丝马迹被他们发现，到那时候，爹可就无能为力了。你娘去世的早，就剩下你我相依为命。你说，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让爹怎么活呀？
0: 爹，我知道了，我也担心您。我一回来就听说，那个日本的什么司令来找你，我估计就没什么好事，我就赶紧回来看您。
1: 哎呀，还是我女儿好啊。
0: 爹，他们来找你干什么呀？
1: 也没什么，来向我要船。
0: 要船干什么呀？ 还能干什么？这些强盗到我们这儿来，除了残害百姓，就是掠取资源，不把这儿破坏成人间地狱，他们就不会善罢甘休。爹，这船我们不能给日本人，要是我们给了日本人，我们不就变成了汉奸卖国贼了？
1: 这件事儿啊，爹心里有数，啊。

0: 德川司令的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些文物都已经收入在册了，我要是给了德川，万一上面查下来，我怎么交代？这些东西都是经由你手收集的，你不会没有办法。对不起，麻烦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无能为力。你。
1: 本来我深夜来访，是为了隐藏你的身份。既然如此，那我只能换种方式和你谈了。你敢威胁我？别忘了，我也是在为帝国办事。别说是你，就是德川来了，也不敢跟我松井这样说话。

0: 忍术。你是谁？
1: 你又是什么人？连姑奶奶我都不知道。
0: 告诉你，记住了，我就是威震天机卫的侠女乌青青。
1: 哼，侠女，我看你就是个小毛孩。

0: 看来你这儿也不安全。如果不是我们保护你，我估计你早就被中国人给杀了。哼，
1: 对我来说没什么安全不安全的，明头暗抢都是一样的。
0: 你，
1: 好了，你还是先走吧。
0: 好，既然松井阁下执意如此，我也不必勉强，告辞。
1: 等等。 你回去告诉德川，这件事情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过几天，我会亲自跟他说。
0: 好，那我先替德川司令谢谢你。

0: 怎么了？
1: 他娘的，遇到硬茬了。
0: 快走吧。
1: 你怕什么呀？人又没跟来。
0: 你都受伤了。哎呀，
1: 这点伤算个屁呀！
0: 不走还在这干嘛？
1: 等着，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你去帮我摆平。去啊，帮我扳回这一局。
0: 哎呀，算了吧，咱们还是回去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士可杀不可辱。再说我被打成这样，你不帮我扳回这一局啊？
0: 哎呀，算了吧。
1: 你是不是害怕了？
0: 我，行，我去了。
1: 哎，回来。算了，我还真怕你打不过他。

0: 老板怎么也跟着跑出来了？
1: 是不是去警察局报警了？
0: 你傻呀，警察局在那边。
1: 那他干什么去了？
0: 不知道，反正这屋里面没人，一会儿你进去翻翻，我跟着他，看看他到底想干嘛。
1: 好。

0: 怎么样？大家是个什么态度？这船，咱们是借还是不借？这个，这帮主，咱们青龙帮成立至今也上百年了，还从来没有怕过谁。这小鬼子虽然厉害。
1: 可咱青龙帮几万个弟兄也不是吃素的，这船日本人肯定不会用来干好事儿。我觉得，就算是放火烧了，也不能借给他们。
2: 对，烧了。嗯，
3: 对，
2: 烧了。
3: 哎，各位，我觉得这事儿倒是可以从长计议。
0: 怎么个计议法？
3: 不管怎么说，这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
0: 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
3: 不得不低头。我们不借，日本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我们青龙帮上上下下上万口子人，这营生可就难逃了。
0: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借？
3: 不，我们租。租金按照市价来，日本人爱租不租，我们也是仁至义尽了嘛！啊！<笑>
0: 朱富贵啊，你以为日本人会给你钱吗？他要是不给，你又能怎么样了？哎，
3: 不瞒帮主说，我跟日本人生意上也有些来往，啊，到目前为止，他们给的价钱还算公道。哦，公道。那好，既然如此。
0: 把你名下这两条船租给日本人，到时候你向日本人要钱去。其他的船不愿意租的，从明天开始，这船都离开天津港，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没有我的号令，一艘船都不许给我回来。
4: 是。

0: 春梅，我要出去一趟。
1: 去哪儿？我陪你。
0: 不用了，我去找李红玲，我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1: 你又去找他？
0: 他是青龙帮的人，一定有办法救出老汪的。
1: 他上次肯借你枪是为了还你人情，你这次再去他肯定不会理你的。
0: 那我也要去，如果他不帮忙救出老汪，从他那里也能查到文物的线索。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放心。

0: 老沈睡了，我出去一趟，跟你说一声。
1: 去找你们的人，
0: 找他们帮忙，看看能不能弄到大港监狱的建造图。
1: 你自己去跟春梅说吧，我也准备出去呢。
0: 你去哪儿？
1: 码头。
0: 去码头小心一点。
1: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哎，你以前去过廖家屯吗？
1: 对不起，三少爷，没去过。
0: 那你为什么会知道我叫三少爷呢？
1: 听说过你啊，你们家在屯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0: 我们那儿的人都姓廖，你为什么认定就是我呢？
1: 你不是也承认了吗？
0: 对啊，不是，我承认又怎么样？我跟那个家早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1: 廖教官，你和你的家庭怎么样？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0: 秋雪，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你对我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呢，是因为我上次撕坏你的裙扣，我向你道歉。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我们是队友，要一起面对敌人。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1: 对不起啊，廖教官，和这事儿没关系。
0: 那是为了什么呢？
1: 我现在不想说，我去找李红玲了，你去办你的事儿吧。
0: 我明天再去，我现在陪你去码头。

0: 那我不去了。
1: 。
0: 怎么回事儿？

0: 苏锦先生，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1: 我不放心，过来看看。有什么情况吗？
0: 哦，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情况。
1: 你们守着，我去看一眼。
0: 是。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天凉了，您回屋睡去吧。嗯。
1: 哎呀，老马呀，
0: 哎，
1: 你坐下，咱老哥俩好好聊聊。
0: 哎，
1: 咱哥俩从认识到现在，得有40年了吧？
0: 老爷子，我追随您至今呐，正好41年了。
1: 哦，都41年了。这41年，咱们是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算是经了不少事啊。
0: 是啊，老爷子说的是，从咱们进了青龙帮啊，拜师傅当徒弟，到如今您做了这青龙帮的帮主，您是行得正坐得直，从来没有做过没良心的事儿。
1: 你说啊，当初从大清朝到北洋

0: 政府，再到明朝，这大大小小的官员，咱们也打交道的不少。嗯，不管是哪朝哪代吧，虽然不敢说是左右逢源，但也相安无事。哎，
1: 这都是老爷子您人缘积攒的好。要不是您呢，咱青龙帮也不会有今天呢。
0: 可你说，现在这个日本人，我总觉得跟他们打起交道来，这心里头怎么就没有底呢？哎，你就说今天来的那个德川幸之助吧，啊，你看看，说起话来又是鞠躬又是哈腰的，让外人看起来好像我们感情多深似的，可他说起话来做起事来，样样都咄咄逼人，笑里藏刀。
1: 日本人呐，他就是蛮夷，蛮夷乱华，这史上就有。
0: 哼，何止是乱华呀，这些人到了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拿我们当人看过？烧杀抢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他们是想让我们断子绝孙，亡种亡国呀。哎，
1: 老爷子，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毕竟是日本人占着咱们天津呢。
0: 这个道理我明白，我不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吗？
1: 我担心呐，您把咱们的船都放到外边去了，回头这日本人向咱们要船，咱们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0: 我让船到外面去躲一躲也是暂缓之策，这船怎么保不住，早晚得让他们抢回去。我这样做只是想在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加高一点筹码罢了。
2: 娘的，这个老东西借日本人的手把我的船给阴了。
3: 要不找个机会把那老东西给
2: 放屁，要是能干掉他我早就干了。你不知道咱们青龙帮杀帮主是什么罪名吗？
4: 知道，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咱们可以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啊。你想想，他能利用日本人阴了咱们的船，咱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日本人把他给干了呢？
2: 行了，这件事我有分寸。
4: 那咱们那船真的要借给日本人啊？
2: 那老东西说了，能开多远开多远。你通知船员，明天一早全部给我离港。
5: 是。
6: 哎，朱叔叔，回来了。
2: 啊，红玲啊，你怎么来了？
6: 我爹说你们有重要的事要说，不让我参加，我就到码头上来看看。
2: 啊。这天色也不早了，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你爹该担心了。
6: 我这就回去，朱叔叔再见啊。
2: 好。

0: 哎，怎么是你？
1: 为什么不能是我？
0: 找我又有事儿啊？
1: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0: 当然可以。
1: 走，去喝两杯怎么样？
0: 好主意，走。
2: 痛快，真痛快！
0: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我替冤死在百人斩刀下的百姓官兵们敬你一杯。我可真想亲手杀死这个魔头。来，
1: 我也敬你一杯。你侠胆异常，借枪给我，才能有机会干掉那个魔头。
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李红玲佩服。来
1: 来。来吃菜，红玲。
0: 好，
1: 来。

0: 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1: 你看，我就知道你来找我肯定有事儿。说吧，从今天开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2: 又是你，
1: 刚才在日通典当铺已经放了你一马，居然还不走。
2: 我为什么要走？
1: 哼，现在你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想走你也走不了了。
2: 笑话，我侠女房上飞，想走还没人能拦得了。
1: 是吗？那你就来试试。

0: 又是你。
1: 又是我。上次跑得挺快。
0: 你就是天狼星。
1: 你是日本人。
0: 你听好了，今天和之前的仇我一定会找机会全部还回来。
1: 我等你啊。来，起来。
2: 多谢大侠相救。
1: 客气了，伤怎么样？
2: 没事，大恩不言谢，我们后会有期。

0: 陈梅，
1: 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跟廖教官啊。他也出去了。啊，你刚走他就出去了，说是去找你呢。
1: 找我？他找我干嘛？八成是去找其他女孩子了吧？哼，
0: 这我可不知道。哎，那事怎么样了，姐？李红玲找到了吗？
1: 找到了，她同意帮我们的忙了。
0: 真的？
2: 不过呀，他说监狱不在青龙帮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文物的事儿他会帮我们查。哎呀，
0: 那太好了！<笑>
2: 好了，不早了，上楼睡吧。
0: 不等廖教官了。等他干嘛？
3: 才回来啊？
0: 你怎么知道我出去了？
2: 几十艘船一个晚上跑得干干净净，你们居然现在才知道！ 都是废物，将军，这都是青龙帮帮主李啸天在背后搞的鬼。明知道我们要争船，还跟我们耍这种心眼儿，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4: 李啸天这个人，老奸巨猾，深藏不露。这次我本来想给他个机会，让他为大日本帝国做点事情，谁知道他又在背后捣鬼。
2: 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从现在开始，所有青龙帮管辖的产业，都给我严加盘查。
5: 是是。
6: 阿宇，如果日本人知道了老王的身份，他应该被关在宪兵队，或者是司令部。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他被送到了大港监狱，而且日军司令部也没有任何动静。
5: 我觉得目前老王的身份应该还没有暴露。啊，有道理。李团长新派的联络员已经和我们接上头了。上级首长要求我们要摸清鬼子的意图，不要轻举妄动，以防老王身份的暴露。是啊，我们要想办法了解日本人到底要在天津干什么。
7: 陈秀雪同志，早啊！
1: 早啊，廖教官。
7: 嗯，来，吃早点，吃早点。嗯，坐坐坐坐坐坐。

0: 沈大哥他们呢？他们没起来啊？
1: 啊，起来了。阿玉姐跟他出去转转，说运动运动对伤口恢复有好处。
0: 阿玉姐对沈大哥真够细心的。
1: 哎，我也觉得是，他们俩之间是不是那个？
0: 是什么？
1: 没什么。对了，阿玉，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嗯，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再找个人照顾你？
0: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去哪里找？
1: 这些年，你可吃了不少苦啊。
0: 一个人生活，现在也习惯了，倒是没想到，还能在这里再见到你。
1: 当年我离开大部队去执行任务，就已经意识到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去。这么多年，我心里一直坚定着一个信念，等我们抗战胜利了，一定要回去找你。
0: 啊，老沈，你的心思我都明白，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
1: 我不在乎这些。
0: 我在乎。

0: 对不起，我们能再见面就已经很好了。算了，不说这些了。现在正是我们和日本人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儿女情长的事情，还是不要再提了，都是我不好。
1: 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俩都还活着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失去亲人的那份痛苦了。
0: 不了解，阿玉。 你别太难过了，我答应你，只要我神出城，在天津城里一天，我会带着我们的队伍，完成上级组织交代给我们的任务，一定保证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将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然后，我们一起等着胜利的那一天，好吗？
2: 九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什么事儿？你说吧。
1: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长山陈家庄的人？倒是有亲戚在那儿。
2: 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1: 陈小雪？啊。
2: 认识呀，哎，你真认识啊？算起来，
1: 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2: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1: 是啊，怎么了？
2: 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1: 你找她干什么？
2: 我那个……
1: 哦，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

0: 少爷，怎么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
1: 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发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2: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1: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啊！
3: 什么对不对的、啊？
1: 少爷，您回来了。
3: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4: 放肆！
1: 小五，
3: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了，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
4: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1: 小五，小五！
3: 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
0: 早就猜到是你了。
3: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0: 为什么呀？那就算是不算数，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3: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0: 只有内疚啊？
3: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他是什么都没有。
0: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3: 哎，那你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啊？
0: 他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3: 啊，那他会不会也在天津？
0: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3: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0: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3: 没有。
0: 真的没有？
3: 真的没有。
0: 你可真够绝情的。
3: 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0: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啊、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0: 哎呀，算了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3: 不是你去哪儿啊？
0: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3: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0: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3: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5: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他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6: 就回这站。哎，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7: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6: 你是什么人？
7: 天狼星。

看了啊，散了吧，散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这什么呀？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给他们送回去，跟他们说我不要。哎，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是个挺不错的姑娘。
1: 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2: 廖教官，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1: 我马上来。
2: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2: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0: 好，谢谢。看来诸位的工作很细致。
1: 关于天狼星的事，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0: 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0: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1: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

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的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

0: 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它，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做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滚落，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10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10斤的菜拉。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钥匙零钱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她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3: 你 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以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的抬不起来。

0: 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3: 好消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福利来了，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4: 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多功能买菜车带回家。最近咱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特别活动报名特别热情，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买菜这件差事，您是不是天天都在硬扛？电视机前的您好好想一想，每次去趟菜市场，买点青菜、土豆、五花肉，再加一桶油，大包小包的塑料袋，是不是把两只手勒得通红，手指头勒出一道道白印子，又酸又麻，半天缓不过劲儿来，连拿筷子手都在抖。到了家楼下，看着那个楼梯就发愁。老旧小区没有电梯，拎着重物一层一层往上爬，走到一半腿肚子直打转，腰酸得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一拍大腿，哎呦，还有半袋子米落在楼下呢，

0: 想让孩子们搭把手吧，他们上班累了一天，你又张不开那个口。咱们操劳了一辈子，现在老了老了，怎么还能让一个篮子把咱们的腰给压弯了呢？千万不能这样。除了他，买菜再也不用硬扛。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直接领一台多功能买菜车，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扫码报名即可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要，直接送到家。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报名方法特别简单，跟您说一遍您就能记住。第一步，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第二步，添加活动专员，把您的姓名和收货地址发过去。第三步，专员核实好您的信息，名额还够，马上就给您安排发货，直接送到您家。就这三步，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别的啥都不用操心。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2: 您可能会说，家里已经有一辆小拉车了，但那辆小拉车拉起来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弯腰往上搬，早就过时了。今天送的这辆是全方位升级款，有三大真本事，现场给您演示。第一，海量容纳，特别能装，一整大桶5升的矿泉水放进去，再塞一袋50斤的东北大米，您看还有富裕。平时出门买菜，一次装齐3天的量，苹果、香蕉、大白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再也不用天天来回跑，上下楼折腾了。第二，加厚面料不怕雨淋，咱们用的是加厚防泼水牛津布。什么叫防泼水？您看，一大杯水直接泼上去，哗，水珠瞬间一点都不往里渗，里头装卫生纸、干面条、活鱼，下大雨推着出门也不湿，下雨下雪推着去买菜，再大也不怕。第三，也是最厉害的一点，坚固耐用，稳如泰山。车架子用的是加粗碳钢管和防锈喷塑工艺，用上5年10年也不生锈不掉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真材实料。您买菜拉米，搬桶水，取大件快递，随便往上放都稳稳当当。您说这车结实不结实？光听我说不算，您自己上手最明白。平时买菜，米油大件快递几十斤往上放，稳稳当当。老家亲戚来了，2箱水果，1箱牛奶，照样拉得动。用上5年8年，不生锈不掉漆，越用越顺手。说到咱们老年人最怕爬楼，这辆车就是来帮您爬楼的。车底下是3个小轮一组的升级爬楼轮，有了它，上楼梯不用弯腰死拉硬拽，您在后头轻轻带一把。3个轮子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稳稳当当自己往上爬，上楼下楼力气全让它出了，您背着手散着步就把几十斤的菜拉上去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细节上更是贴心。布袋口带收缩绳，一拉紧东西再多也掉不出来，防盗又防丢。后头还有带拉链的小暗袋，手机钥匙放进去贴身保护，而且这车还能一键折叠，用完了往下一按，几秒钟收成薄薄一层，门后一塞，床底下一推，一点不占地方。布袋还能拆下来水洗，洗完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布袋一摘，瞬间变拉杆行李车，走亲戚去火车站照样好使，一车两用，放哪儿都行。这台车到底好不好用？我说好没用，咱们听听用过的人怎么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3: 哎呀，这车可真好用，我闺女帮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拉着他去早市买菜，米面粮油一趟全拉回来，省老劲儿了。
4: 以前买趟菜大斗小斗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现在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
2: 可不是嘛。

0: 前买菜大包小包拎回家，胳膊酸得抬不起来。现在有了这车，轻轻一拉就走，逛菜市场都舒心多了。最稀罕它这轮子，菜市场拐弯抹角都顺溜，稳稳当当的，我心里可踏实了。
1: 一分钱没花，还包邮送到家，邻居朋友都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一年回不了几套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妈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我天天拉着这车去买菜，老邻居们眼馋得不行，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我就告诉他们赶紧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名，名额有限，晚了真就没了。
3: 老朋友们，这台帮您省时省力的好帮手现在免费送到家，不领名额可就很快被领完了。我们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这台车是我们厂家专门为中老年人设计的，从选料到做工，处处替您想在前头，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4: 叔叔阿姨，我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一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您不用拎，推着就走，轻轻松松。第二个画面，到了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以前上楼歇三次，现在一口气到家。第三个画面，晚上回到家，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一点不占地方，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早知道有这车，这些年胳膊和腰真不用遭那么多罪。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老哥哥老姐姐们，全新升级的老年多功能买菜车，今天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朋友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名额马上就满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每人仅限领一台，仅此一次机会。名额就100个，实时往下掉，马上就要满额了。错过这次福利，以后拎不动时可别后悔。二维码就在那，现在赶紧扫，晚一步这100个就真没了。别再犹豫了，正在看电视的您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直接送到家。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买菜车，把买菜车领回家，买菜爬楼遛弯都省力。抓紧时间，马上扫码领取吧。这台买菜车送的是省力，送的是贴心，送的更是儿女们的一份放心。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现在扫码，把这份省心领回家吧。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1: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2: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3: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

0: 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1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10月1号，也就是明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客运方面依托宜兴高铁开通，铺划5对动车组列车。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成都和武汉即将进入5小时圈。成都东至汉口将开行的标杆列车高3979、高3982次，全程仅需5小时15分，较既有最快列车压缩1小时44分钟。去程早上的8点半出发，下午的1点45分抵达，返程下午的4点33分发车，晚上的9点49分回到成都。早上在成都吃碗担担面，下午在武汉打卡黄鹤楼，户部巷一天往返有望实现。记者注意到，标杆列车开行的线路途经站点有重庆北、万州北、宜昌北，一起来期待吧。再来看近日省发展改革委、教育厅、财政厅三部门起草《四川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从收费项目、定价管理、收费监管等方面，已对幼儿园收费作出系统规范。我省幼儿园到底能收哪些钱？文件已列出全省统一白名单。幼儿园收费项目包括保育教育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同时，征求意见稿拟明确幼儿园的保教费、保育费、住宿费按月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期预收。在定价方面，拟对普惠员和盈利性民办园实行分类管理，逐步推进实施免费学前教育。而收费监管方面，则要动真格，兴趣班、家委会禁止收费。该管理办法正在征求意见。

0: 建过程中，欢迎大家积极提出意见。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南充阆中市庙高镇麒麟村聋哑青年魏志立成为四川省唯一获此荣誉上榜者。今年的7月21号凌晨，魏志立骑摩托车返家途中，发现庙高镇金城社区方向冒出火光，距离家已不足2公里的他，当即调转车头赶往现场，发现是社区的一家茶馆起火了，但是周围居民还在熟睡当中，无法出声呼喊的魏志立先是鸣笛撞击路边的杂物，见几乎无人回应，又逐户的用拳头敲门。居民蒲卫国被惊醒后，在他的手势指引下发现火情，随即叫醒邻居，众人拨打119报警。这场火灾过火面积约200平方米，魏志立的及时出手为9名群众安全撤离争取了时间，火势也未进一步蔓延。事后魏志立获评天天正能量特别奖，获得5000元公益金。魏志立幼时因病失聪失语，一直勤恳踏实，自力更生。危难时刻，他用无声的坚守与勇敢，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崇高大义。好，我们再来看。昨天晚上，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烟台举行。出生于四川的编剧卢敏，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飞天奖优秀编剧奖。川台参与制作的《国宝时刻》第一季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沉默的荣耀》是继《潜伏》后又一部爆款国产谍战片。卢敏与3位90后编剧历时7年打磨剧本，为作品注入了新鲜的视角。《国宝时刻》第一季由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文物局联合推出，各省级广播电视台相关文博单位参与制作，用一种静水深流的方式，把博物馆里的文物转化为大众看得见、读得懂的视听故事。节目中一号青铜神树、太阳神鸟、金饰等珍贵文物悉数的亮相。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中国电视文艺作品的最高奖项，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是中国电视剧最高政府奖，创办于1980年。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案。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昨天上午在省医院广场，四川省精神医学中心的专家们展开了义诊，帮助大家疗愈心理创伤，传递接纳自我情绪的健康理念。
1: 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在日常生活中，情绪不佳、失眠、抑郁，这些都是义诊中大家关心的话题。
2: 自己有时候都觉得，哎呦，我怎么会莫名其妙发这么大的脾气？其实你仔细去追溯，在近期的话，可能有些让你委屈的，有些让你生气的，那个时候你可能把它忍下来了。你在忍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心里是一直不愉快的，尽管你没有觉察到，但是你的身体会非常的敏感的去觉察到。而这种无名火的话，它就会在其他的时候稍稍一点火星的时候就把点燃了。
1: 正确的疏导情绪有利于保持健康。专家介绍，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都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3: 我们尽量固定我们的一些睡觉的时间、起床的时间，避免了长期熬夜。至少呢，每周呢3到5次的有氧运动。就是我们还要去识别，自己最近时间是不是有一些担心、紧张或者情绪低落等等这样一些情绪的觉察。同时呢，我们要积极的去处理这样的一些情绪，就减少一些慢性的压力持续对自己的影响，去建立积极的与社会的连接。
1: 抑郁障碍是现在较常见的病症之一，专家提醒，可通过情绪的变化和躯体的症状来进行识别。
3: 这类症状呢，常常表现会情绪的低落、兴趣的下降，甚至精力的下降。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包括一些症状呢，包括躯体症状，尤其是一些胃肠的症状，比如患者表现为腹胀啊、腹痛啊，甚至呢大便呢、性状的一些改变，有些便秘啊、腹泻等等。
1: 现实中，如果类似症状出现或者加剧，去医疗机构进行专业的诊断和积极治疗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世界精神卫生日，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希望大家通过正确的方式疏导情绪，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0: 昨天，新建四川自贡至重庆永川高速公路迎来新进展，全线启动路面施工，建成通车后，川渝间将新添一条高速通道。
1: 在自贡，随着自甬高速完成首段路面水稳层施工，标志着全线进入路面工程施工阶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点交通项目取得重大节点突破。

0: 本次启动施工的路面工程一标段全长30.42公里，计划明年下半年全部完工。智永高速是四川自贡直达重庆永川，接入重庆主城路网最直接的高速公路通道，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将与银昆高速、荣夏高速等多条国省干道高效衔接。
1: 作为川渝省际通道之一，自贡高速建成通车后，将显著缩短自贡与永川间的时空距离，进一步优化两地高速公路网络布局，为区域人员流动、物资运输及产业协作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川渝毗邻地区互联互通，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新动脉。
2: 今天，2026年四川省敬老月启动仪式暨成都敬老月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以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为主题，为银发一族送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
3: 启动仪式上，国家金牌导游、四川省十佳导游推介了老年文旅线路，串联起攀西暖阳、青城山康养、大邑药泉等资源，为广大老年朋友提供跨市州康养旅居的多样选择。活动重点宣传了将于今年12月1号正式实施的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发布四川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等项目，年满60周岁经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的老年人，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养老服务费用800元。
4: 我们了解到了政府对我们老年人这一块的关心是方方面面的，知道有什么困难去找哪个部门，还有旅游啊，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愉快，很有质量，让我们老年人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盼、老有所靠。
5: 本次活动现场呢，参加老年人达到200多人次，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安装及预警开启达到了130多人次，反诈宣传传单、法律援助指南、居家安全宣传单等宣传品，我们达到了700多份。我们将以敬老月启动仪式为契机，持续发挥行业枢纽作用，深入开展2026敬老月系列爱老敬老活动。
3: 在今年敬老月期间，全省还将围绕老年人健康服务、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建设、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开展走访慰问、文化艺术、法律服务、健康服务等系列活动，把关怀和温暖送到老年朋友身边。
2: 9月2号凌晨1点左右，广安市民小陈在上海南开往重庆北的动武七次列车上突发昏厥，失去了意识。乘务组和一名退役军人第一时间展开救援，让小陈转危为安。1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小陈一家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当面致谢。在我们记者的多方联系下，这场寻找终于有了温暖的回音。
6: 这是我们过年吃的五花肉烟熏的香肠，是微辣的，因为主流到那边可能上海就没有买辣的。
7: 中午12点48分，随着上海南开往重庆北的动57次列车进站，小陈和父亲终于在出站通道见到了救命恩人。
8: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9: 对啊，恢复怎么样？
6: 恢复的就是还在做高压氧，恢复的差不多了。主要还是靠你们，没有你们的话，我感觉我可能。对吧？
8: 好，把身体养好，其他都是假的。
7: 这场迟到了近1个月的致谢，要从9月1日晚上说起。当天，小陈独自乘坐火车，准备经重庆返回广安。2号凌晨，邻座旅客发现小陈脸色不对，立即通知了当班列车长。
8: 来，广播早一，这边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务工作者？来，你们有同行人吗？
10: 没有，没有。
8: 来，小伙子。
7: 此时，一名身穿蓝色条纹的旅客上前查看了小陈的情况后，随即实施了心肺复苏。
6: 01、02、03、04、05、06。
7: 凌晨2点21分，列车紧急停靠江西都昌站，120医护人员接力将小陈送往了医院。
8: 交给你们了啊！
7: 当晚组织救援协调临停的正是当班列车长李林。工作21年的他，也曾多次遇到突发状况，但如此危重的并不多。
8: 最初的一个本能的想法就是救人，生命是第一位的，其他好像也容不得我去考虑。
7: 据了解，动57次列车晚上10点55分抵达浙江金华后，预计次日凌晨5点04分抵达湖北武昌，中途不停。事发时临时停靠的都昌站为小陈争取了宝贵的送医时间。
11: 第一件事情就是通过客调汇报情况，说明我是什么哪趟车子，目前在什么地方，然后发生了一个什么情况，我有什么需求，我只要汇报这些，调度那边就会根据我的需求把定

0: 案调出来，现在的应急案是非常方便的，而且是非常迅速的一个流程。
1: 相聚的时间很短，送过锦旗，道过谢，动57次列车，很快就要返程了。
0: 把身体养好，
2: 好，
0: 把身体养好，然后欢迎再坐我们这趟列车去上海来玩一玩。
2: 好的，好吧。
3: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是按照应急的流程在走流程，但对于那个退伍军人真的不容易啊。那天40分钟的心肺复苏，没有一点体力，真的够呛，真的够呛。
1: 列车长说的那个退伍军人，就是事发时第一时间对小陈展开心肺复苏的李红运。事发当天刚好是他退伍回家的日子。
4: 你救助了我的儿子，给了他们的第二次生命，相当于就是说也相当于救了我们全家人一样。
5: 只要人活着就是最好的感谢了。
1: 乘务组训练有素的应急处置，退伍军人刻进骨子里的本能，铁路调度、车站、120一环扣一环的接力，汇聚成凡人微光，这份温暖也会随着飞驰的列车一直传递下去。
6: 说到电信诈骗啊，现在骗子的手段真的是越来越隐蔽了。老人在家刷刷手机，点了个不明链接，手机不知不觉就被人接管了，自己还浑然不觉。最近在绵阳就发生了这么一起高危的反诈警情啊，受害人账户里面有100多万存款，随时都有可能被骗子转走，情况十分的危急。普通的劝阻方式已经行不通了，现场的民警当场做出了一个硬核的举动，砸手机。
7: 接到预警之后，派出所民警一边电话尝试联系朱婆婆，一边火速驱车赶往老人家中。
8: 手机呢？
7: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朱婆婆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完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黑屏，也没有办法正常关机。
9: 赶快赶快去看，
10: 我们就还没来得及问他，我们就先是用随身携带的卡呢，先给他取电话卡。
11: 那糟了，他是不是转了钱了呢？
9: 你屋里的 WiFi 呢？关了。
11: 关了哈。
9: 你是哪里？你是连的 WiFi 是不是？赶快把 WiFi 关了。
11: 拔了。
7: 民警第一时间拔掉手机卡，关闭了现场所有无线网络。可即便这样，手机依旧处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之下，资金被倒转的风险并没有解除。
10: 也问了哈，他银行里面的这个现金存款相当多，当时定期有一个四十，两个银行卡的合起有70-80万。
9: 有没啥东西？这就是
8: 手机贵不贵重？
11: 不贵重。
9: 我东西砸了，砸。
7: 为了从根本上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链路，民警果断将这台被入侵控制的手机现场损毁，彻底断绝设备的所有数据传输通道。
11: 没了，
8: 让他操作，让他操作好久了。
9: 打一年的电话，对你
8: 打电话，把你实名啊、手机卡、
9: 所有电话全部是。
7: 完成物理断联之后，民警马上协助朱婆婆对涉事银行卡办理紧急挂失。
9: 哎，你好，我想对这个电话卡名号码名下的所有的银行卡都挂失。
7: 整套处置流程紧凑高效，环环相扣，没有给诈骗分子留下一点作案机会，成功保住了朱婆婆卡内的100万元存款，资金分文未少。
10: 后头去银行去核实，他的那个定期已经转出来了，转到那个活期存储账户啊，正在往出转的时候，等我们就来了。他是说他的抖音开通了一个服务，哎，每个月扣800块钱。你看老年人呢，他就听到这些，他心里就犯怵，就怕，就是他东边西边，然后就下载了一个这个远程操控的这么一个 APP。下载了过后，一个同频过后呢，他的验证码只要一过去，他手机就没法了。
7: 事情过后，朱婆婆的女儿田女士专门来到花园派出所，送来一面写有人民好警察百姓守护神的锦旗。她感慨，如果不是民警及时上门处置，母亲的这笔养老钱很可能就全部损失了。警方在此提醒广大群众，凡是诱导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不明二维码下载软件，并且要求开启屏幕共享、远程操控手机的，全部都是电信诈骗。一旦发现手机遭到远程控制，请立刻拔出手机卡，断开一切网络，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求助报警。
6: 好，更多消息，下面一起新闻全搜索。
12: 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今天起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较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补收燃油附加差价。黑龙江漠河昨天

0: 前迎来今年入秋后的第一场降雪，当地发布道路冰雪黄色预警信号，交通交警部门及时响应，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北京时间昨晚，在土耳其举行的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获2026年度国际宇航联合会名人堂奖。郭华东院士主持研发了全球首颗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一号。该卫星通过光热谱多载荷昼夜协同探测，实现对人类活动痕迹的精细刻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性监测提供新途径。目前，该卫星数据实现全球开放共享，汇集121个联合国会员国，开创了中国卫星数据全球服务新模式。
1: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奖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银龄奖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近日，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捕捉到了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以及黄喉貂、白鹇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接连亮相。云南保山、昌宁、澜沧江县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为135.6平方公里，分布着2000多种珍稀动植物。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四川县域消费市场也迎来集中释放，全省各地依托县乡商贸载体畅通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通道，一批新的县域消费增长点正在涌现。
3: 凌晨4点，位于成都彭州的四川供销老林区智慧云仓冷链物流中心已是一派繁忙。作为成都市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云仓日常可储备各类生活物资超15万吨，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超25亿元。高效的集采集配体系为社区终端门店筑牢了农产品供应链底座。老邻居琼花街城市生活店于去年完成了重装升级，构建起一站式家庭采购场景。
4: 以前晚上10点就关门，现在24小时营业，加班晚归也能随时来买点东西，还能送货上门，手机下单直接送到家。
5: 最大的变化就是减少了手工的负担，电子价签后台一键调价，实时同步，错价率显著的降低了，生鲜库存跟损耗也实现了系统实时管控，损耗也明显下降了。采用了白天人工加夜间自助的24小时模式后，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生鲜的维护、货品的整理和顾客接待上。
3: 供应链打通了城乡流通大动脉，产地端的农产品也借着流通网络走出乡村。这两天，宜宾市兴文县莲花镇龙凤村迎来生态冷水鱼捕捞，依托便捷的城乡直通车配送体系，养殖户只需提前对接需求，装运车辆便直接赶来收购，实现了产地直供新鲜速达。
6: 我们捕捞分拣完成后，直通车直接上门收获，统一配送，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3: 兴文县城乡直通车还因地制宜，对各乡镇设置固定收购时间和线路。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城乡直通车累计助力销售金额达7729.5万元。
7: 2026年以来，我们推动城乡直通车2.0向生产端转移，帮助本地企业走出去，同时引导企业在县内发展订单，累计出城农业订单6599亩，生猪订单2000头。
3: 从稳定的供应链、家门口的便民超市，到产地直供的农产品，消费场景还在持续丰富。近日，达州市第二届巴山实惠美食节暨中华老字号嘉年华活动汇聚北京、天津、重庆等14个省市的54家知名老字号企业，
8: 感觉非常的热情。我的身后都是一些达州特色的美食，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外地的美食，感觉气氛都烘托起来了。
3: 今年1至8月，我省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3671.4亿元，同比增长2.9%，增速跑赢城镇1.3个百分点，县域消费动能持续释放，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激活消费的同时，全省各地贴息政策、支付优惠等财政金融举措也持续发力，让消费者得实惠，为市场添活力。
9: 国庆期间成都的假

0: 家装市场也迎来了消费旺季，像我现在所在的这家家装卖场，不少顾客正在选购。
1: 在不同的家居家装区域，导购正忙着给顾客介绍产品、核算报价。市民向杰逛了一圈后，决定把家里的装修和家具一起定下来，总价30多万元。通过贴息政策，他能享受到年化1%的贴息优惠。
2: 因为平时上班很忙，趁着国庆假期有时间，我就专门来看了哈。因为了解到这边有那个贷款贴息的一个优惠，算下来我申请的是3年，贷款30万，可以每年省3000块钱的一个利息，确实很划算。然后手续也是非常方便的。
1: 在近期更新的中央政策中，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的红包进行了升级，贴息范围从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累计贴息上限也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资金拨付上，四川改变政策期结束再集中结算的模式，采用预拨加结算的方式，做到不等不拖，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业务及时受理，快速兑付。
3: 国庆期间，我们配合各大卖场的促销活动，同步加大了对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的宣传力度，消费者直接在线上就能申请贷款，我们审批通过后直接放款，他们也不需要再单独去申请贴息，还款的时候贴息金额直接抵扣利息，全程不需要收取任何手续费。
1: 撬动大宗消费，激活内需潜力。数据显示，在四川今年1至8月，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已引导金融机构发放符合贴息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约3991亿元，惠及341万人次消费者。财政金融促消费不仅在购置大宗消费品上发力，也融入了假日文旅的各个场景。假期这段时间，阆中古城游人如织，在古街巷陌之间，便捷的支付、立减的优惠正成为许多游客的直观感受。
4: 在这里，我们买门票、住酒店、吃美食，大部分门店都可以用汇支付平台支付，可以优惠，可以省下一笔钱，确实很划算。
1: 游客口中的优惠体验来自当地农商银行在阆中古城布设的汇支付收单场景，从餐饮门店到特产商铺，从停车场到景区售票处，便捷优惠的支付服务融入了古城吃住行游购各环节。
5: 我们深耕古城文旅场景，抢抓国庆黄金期，在阆中古城商圈推出办卡有礼、扫码立减等优惠活动，最高立减88.88元。国庆期间，我还预计将通过各类立减活动发放补贴50,000元。
1: 扩内需促消费，在各项政策和优惠活动推动下，全省消费信贷保持平稳增长。
6: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强化重点领域赋能，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消费信贷投放，贴合多元消费场景，打造个性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为全省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持续的金融动能。
7: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

0: 一副全解决。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定，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别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7: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2026年省田长制、林长制暨省总科长全体会议，强调持续提升治田、治林、治水工作水平，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绿色本底。施晓林讲话，田向利、于立军出席。
1: 川渝携手出台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推动创新协同和产业协作，支撑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0: 2026天府书展将于10月16号开启，首次设立中国台湾地区图书专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10月10号，2026年省田长制、林长制暨省总科长全体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提升治田、治林、治水工作水平，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绿色本底。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田向利、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
2: 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田长制、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开展情况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天府森林四库建设、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重点工作。

0: 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作出重要部署，创造性构建起协同推进护田、兴林、治水的责任体系，为我们全面推行田长制、林长制、河湖长制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护田保耕、护林兴绿、护河治湖，以高水平保护守好四川生态本底，护航四川现代化建设。会议指出，要守好天府良田，持续筑牢天府粮仓根基，要守牢耕地保护底线，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撂荒地治理，严格土地利用常态化监管和依法依规用地管理，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要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科学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精准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合理有序推进零星分散低效用地整合，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良田。要提升土地要素保障质效，严守用地管控底线，从严审核新增建设用地项目，扎实推进存量土地盘活三年攻坚行动，深化工业用地标准地和母军论英雄改革，持续提升开发区用地效益，推动存量土地资源更好转化为发展动能。会议指出，要护好青山绿地，深入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要强化林草资源保护修复，加强退化草原湿地、石漠化和沙化土地等修复治理，有效扩大森林面积，抓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加快推进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不断提升林草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大力推动林草产业发展，把林下经济作为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林下种养、采集、加工及景观利用，做优川字号林下经济区域公用品牌，更好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要从严从细做好今冬明春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扎实抓好草原鼠虫害等有害生物灾害防控，实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切实维护林草资源安全。会议指出，要管好江河湖库，大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要加强水资源保护利用，大力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骨干工程，实施好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市县级水网建设，增强水资源总体调配能力，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深化水生态环境治理，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和国家移交长江黄河生态问题整改，实施好母亲河复苏行动我省有关任务，扎实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强长江黄河干流水质高水平达标监管，不断改善全省水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快幸福河湖建设，有序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六年实施方案，强化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数字化水平，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让群众共享治水成果。会议指出，全面推行田长制、林长制、河湖长制，关键在于责任落实、工作落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各司其职，各级田长、林长、河湖长要各负其责，加强协作配合、统筹联动，一体推进治田、治林、治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级田长、林长、河湖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贯彻落实川渝党政联席会议精神，加强重庆市中心城区、成都市与成渝中线沿线市区协同联动，推动创新协同和产业协作，支撑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近日，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正式出炉，为高水平规划建设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提供了行动指南。
2: 方案明确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三大建设定位，即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先行地、跨区域协同创新改革样板地。依托三铁四高立体交通网络，串联重庆市中心城区、永川区、江津区等九区，和四川省成都市、自贡市、内江市等五市，以及重庆市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等国省市级新区和开发

0: 区，形成一轴双核12节点 N 功能组团空间布局。
1: 方案提出，到2030年，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成渝中线扩创大走廊基本建成，区域创新能级大幅。

0: 新平台运行质效，联合争取重大创新平台布局，做大川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规模，扩大重点产业链高质量科技供给等13项重点任务，以及加强急需紧缺人才供需，加强高端创新人才供应，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健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等9项重点举措。
1: 我们将以西部重庆科学城、西部成都科学城等为主要承载区，共同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培育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布局建设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同时，我们还将完善推广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服务机制，在沿线市区布局建设科创通专版和科创导分导，强化科技成果供需对接。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继续在四川开展。采访团成员分2路，深入雅安、甘孜、阿坝等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和红军长征遗址旧址，同时见证沿线各地建设发展成就。
3: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17勇士在石棉县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谱写了惊天动地的英雄壮歌。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重温峥嵘岁月。
4: 通过科技手段，纪念馆向采访团生动还原了1935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近年来，安顺村依托红色文化资源，走出了红色旅游、民宿经济、绿美瓜果融合发展新路，实现了从2020年不足15000元到2025年突破100万元的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增长。沿着长征经过的大渡河逆流而上，采访团走进甘孜州泸定县，登上泸定桥，实地感悟革命岁月的艰苦卓绝。
5: 今天泸定桥都能感觉到红军一路过来一定是不容易的。我主要关注2个点，一个是乡村振兴，一个是红色文旅发展。所以我们也将以短视频、图文报道以及国内国外各种平台融合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4: 近年来，泸定县深耕红色文旅资源，推动红色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研学、体验式感悟升级。
6: 我们持续深入实施红色驻线工程，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泸定段建设。2026年的1至9月，我们全县的旅游接待人次达到了519万次，实现了8.6%的同比增长。
4: 与此同时，采访团另一路记者走进了阿坝州若尔盖县。
7: 我现在所在的是位于阿坝州若尔盖县的巴西会议遗址。1935年9月，红军长征途经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巴西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正确方针。
4: 如今，巴西会议遗址不仅是见证长征历史的重要现场，也是后人感悟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当地通过遗址保护、故事挖掘等方式，让红色资源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8: 要让长征故事活起来，要有长征精神具象化。比如我们在挖掘王平将军回忆录的这个700多英勇的红军将士们在搬运热血伙伴、一次性非战斗性减员集体牺牲的这个故事，通过建雕塑加强讲解，让它成为红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打卡地。
4: 采访团还来到了红军过草地的重要历史见证地阿坝州红原县瓦切镇红军长征纪念遗址，这里留下了半截皮带、7根火柴等感人故事，向人们讲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
9: 我们培养了一批红色文化的讲解员，确保了我们红色文化讲解的规范和准确，让每一个来领略红色文化的游客、学员都能够真实地回顾那段经历。
10: 今天又专门体验这个，他们过几次过草地，专门来到了这里，正好赶上下雪，真正体验一下红军长征的精神。也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能够继续发扬光大，继承他们的精神。
3: 2026天府书展将于10月16号至19号在成都举行。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4: 天府书展自2019年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书展。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首年，叠加出版业“十五五”规划出台，本届天府书展将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集中展现四川出版发行。

0: 凭高质量发展成果，助力文化强省书香天府建设。
1: 本届书展聚焦全民读者需求，精心打造了同心粤剧区、立穴粤字区、银发粤想区、六大粤土专区，实现了老少各得其所，人人独有所乐，并且首次设立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图书专区，升级了国际书店的展区，让读者啊一站式览两岸文运，品五洲书香。
0: 如何让乡村的少年读者读上好书，爱上读书？发布会上，儿童文学人气作家坦克叔叔也到场答记者问。
2: 一是希望咱们的优质内容多往乡村学校跑一跑，比如说名家分享、好书推荐、阅读课堂，都和孩子们面对面。二是希望搭建一个长效的共读平台，让城市和乡村孩子们结对共读，一同分享好书啊，分享你的阅读心得，让阅读不再局限于地域和场地。
0: 书展期间还将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开展点亮阅读微心愿等系列公益阅读活动，以多元文化活动传递阅读之美，展现四川出版行业蓬勃活力。
3: 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纪委监委把与群众面对面作为加强基层监督的重要方法。通过广泛收集民生民意，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蝇摊蚁腐，督促责任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让群众看到新变化，获得真实惠。
4: 近日，由广元市纪委监委统筹推动，青川县乔庄镇党委主办的“清风集市幸福晒场”现场会火热举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晒三资、发工资、听民生。
5: 和衣服啊，这种呢也是很好的，也很清晰、很明确，而且呢也做出一个时间段的承诺。我觉得这个活动呢特别好，
6: 主要是对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群众集团策反问题整改、三帮单公开展示，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
4: 近年来，省纪委监委在乡镇一级大力喊响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加强纪检监察干部与群众面对面沟通。今年我省又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展万名纪检监察干部走基层活动，及时掌握群众所思所盼。这段视频是今年七月南充市顺庆区纪检监察干部下乡走访时拍摄的。这口山坪塘是芦溪镇平罗坝社区一组周边连片农田的核心小型灌溉水源，因年久失修，无法正常蓄水灌溉，导致部分地块出现望天收的情况。芦溪镇党委政府收到情况反映后，及时与上级部门协调，并争取资金，于今年八月对山坪塘进行了修缮。
7: 今年把堰塘整好了，就不得抢水了，有收成了。今年子，
4: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收集群众诉求254.5万件，乡镇一级自收检举控告占比升至57.4%，群众对纪检监察机关的信任度持续提升。不久前，遂宁市大英县盐井街道纪工委书记吴燕与同事一起进村走访，几位村民的话引起了吴燕的注意。
8: 建房的审批手续都办完了，保险费也交了，但是就是没有拿到保单。
4: 根据工作经验，吴燕敏锐意识到背后可能藏有猫腻，随后又走访了10多户村民，了解到建房意外保险费均由该县盐井街道干部张某某收取，且未出具任何凭证。
9: 面对干部主动帮忙，村民十分信任，但是大部分农户缴费后没有主动索要凭证，少数人仅仅拿到一张简易手写收据。农村群众维权意识薄弱，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有过多的怀疑。
4: 群众反映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蝇摊蚁腐问题线索。吴燕及时将相关情况向县纪委监委报告，全面梳理相关农户名单，并逐一上门核实。经查，张某某在负责农村宅基地建房审批期间，代收109户农户建房意外保险费，共计6.3万余元，全部截留私用。目前，张某某已受到严肃处理，代收保险费全部退还给相关农户。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累计立案41771人，基于党纪政务处分26313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50.9万件，用一次次面对面的奔赴，把公平

0: 正义送到群众心坎上。
1: 从群众诉求中深挖彻查潜藏其中的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督促地方和部门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让群众感受到纪检监察工作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眼前。
2: 雅安望余镇的深山里住着一群挑剔的蛙少爷石蛙，伺候了他们七年的黄管家黄大兵怎样从门外汉成长为当地致富带头人，又如何获得长期又可观的收益。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来看他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黄大兵，这是我照顾了七年的蛙少爷，我是他们的房管家。我是重庆人，以前在广东做工程。
4: 石蛙对环境挑剔，养足三年才能上市。它含有17种氨基酸，品质高，价格也不菲，职工可达每斤130元。黄大兵2019年转型养蛙，考察多地后落户雅安望余镇，海拔1100米，森林覆盖率82%，年均气温26摄氏度，是石蛙生长的理想之地。安了家，怎么养就成了头等大事。
3: 蛙少爷只吃活虫，不吃饲料。为了他吃得更健康，我们还自己种了50亩的蔬菜基地，用自己种的绿色的蔬菜瓜果喂黄粉虫，再把黄粉虫拿去喂蛙少爷。他不光要吃得好，还要住得好。你让我们养殖池里面长期活流水，才能养得活，养得好。
4: 目前黄大兵的养殖基地有30多亩，总计60多个池子，每平方米只养25到30只，保证石蛙的活动空间，还实现了从种蛙产蛋到孵化变态再到商品蛙自繁自养的全闭环。但这一切来之不易，
3: 与蛙少爷打交道这七年没少吃苦。最难的阶段就是从蝌蚪转变成小蛙这个阶段，像这个池已经是经过第3次改良，现在它的温度控制和坡度比例那就很适合它，存活率已经达到60%几，这个是在行业里面目前来说算是天花板了。
4: 技术成熟后，黄大兵通过包技术、包饲料、包成品回收的模式，与村集体联合社和农户合作，带动5-6户乡亲共同养殖，人均年增收20000元以上。
3: 这个就是我们试验了3年的全生态池，未来农户就可以参照我们这个模式来养。我的小的儿子在湖南农大学习了水产专业的养殖知识，未来他会把这个育种啊，会做得更好。
4: 黄大兵用7年时间在大山深处趟出了一条路，这条路还在往更远的地方延伸，让更多乡亲一起把深山里的蛙少爷变成乡村振兴的金疙瘩。
5: 接下来请看巴蜀快报。
6: 今天2026年四川省敬老月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现场重点宣传了将于今年12月正式实施的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推介了适合老年朋友康养旅居的多条文旅路线，并发布四川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敬老月期间，全省还将围绕老年人健康服务、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建设等开展系列活动。昨晚，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活动走进广元，四川爱乐乐团携原创交响作品《蜀道音诗》亮相，为观众献上一场融合红色经典与时代金曲的听觉盛宴。乐享天府是我省重点文化惠民公益巡演活动，以乐传情，以艺惠民，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4: 四川卫视融媒体文旅节目《锦绣天府》第4期今天中午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并将于今晚9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将跟随配音演员张家明和音乐人何琪走进老茶馆，聆听巴蜀乡音，从一句川普、一首幺二类中感受方言里的幽默与温情，探寻放下不是放弃的生活智慧。
2: 10月的阿坝，步步皆是美景，草原花湖迎来缤纷秋色，山间彩林雪后愈加斑斓。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川西高原的大美画卷。

0: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1: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2: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3: 手拉手，共同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共建生态校园。
4: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我国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南部多阴雨天气，中东部降水仍然稀少，海南岛降水也会明显减少。明天起，随着新的一股冷空气来袭，高空槽东移，北方降雨将明显增多，同时西南地区降雨仍然频繁。近几天我省市秋雨绵绵，体感凉意十足。十一号盆地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12到13号天空状况逐渐转好，多云天气上线，届时盆地最高气温将小幅回升至27摄氏度左右，不过昼夜温差较大，冷暖切换明显，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广元、南充两市东部和巴中有中雨局部大雨，甘孜州北部、东部、阿坝州和潘西地区大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雪，局地中雨雪，甘孜州其余地方多云见晴。成都阴转多云，16到22摄氏度。自贡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攀枝花多云转晴，17到30度。泸州多云转晴，18到26度。德阳阴转多云，17到23度。绵阳阴转多云，17到22度。广元小雨，16到18度。遂宁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内江小雨转晴，18到25度。乐山多云，18到26度。南充小雨，19到25度。宜宾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广安小雨转晴，18到26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巴中中雨转小雨，17到23度。雅安多云，16到26度。眉山阴转多云，17到24度。资阳小雨转多云，18到24度。马尔康小雨，6到20度。康定多云转晴，6到19度。西昌小雨，15到28度。成都未来48小时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是。

0: 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病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起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

0: 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0: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2: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0: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1: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链，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3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5: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

0: 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1: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3: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4: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5: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6: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7: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0: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 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8: 十月四日、五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今年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0: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 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

0: 计十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遵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

0: 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出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3: 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
4: 要是没有团，可咱们部队一粒眼都没了。
2: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我认为真正的危险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这老弱病残不能抛下，机关文读也不在少数。哎，听说连应召机都抬着上路了，全靠肩扛背驮，行军速度自然快不起来呀。
1: 可是沿途国民党军前堵后追，行动越缓慢，危险就越大。
0: 嗯，
2: 师长，
0: 哎，来，坐。
2: 不是你们让部队多走了20多里路，还有心在这吃呢，是不是？啊，
3: 政委啊，老苏不知道又要发什么邪话了。
2: 好好好好，我脑子里啊有了个成熟的想法。
0: 有什么好想法赶紧倒出来呀、
2: 靠上去啊。
1: 靠多近啊？
2: 有多近靠多近啊。
0: 想早日扶起团聚。
2: 不是你别笑，我是为了红缨中队去考虑的。
0: 我也是认真的跟你说，这不是我们红34师可以擅自改变的，是上级军团布置的。
2: 你别老跟我上级上级的，我跟师长说我不跟你说。
1: 哎哎哎，你要是不跟政委说了，你也就别跟我说了啊。
2: 行啊，你们是一伙的，我是外人，我走。
1: 哎哎哎，
2: 我走。
1: 老孙，你怎么说急就急了？咱们红军是一个大家，只讲真理不讲里外的。坐那儿。
2: 我坐。
4: 哎呀，你看看我们老苏哪儿都好啊。
1: 打仗，打仗是把好手，全军有名，特别勇猛，是不是？哎，
4: 但是就是有一点不大好，
1: 不会好好说话。你好好说嘛。
2: 行，我好好说。
1: 哎，
2: 我好好说还不行吗？
1: 哎，好。
2: 咱们呢现在进了白区了，你说这红星纵队要是碰见土匪碰见民团怎么办？红星纵队是什么人？机关的，医院的，拿笔杆子拿手术刀的，碰见危险怎么办？没人保护。
1: 怎么办？好办，我也跟大伙说一下，我认为真正的危险

绝对不是来自于民团还有土匪，而是来自于我们身后国民党几个师的围追堵截。如果我们红三十四师靠红星纵队很近的情况下，国民党只需要一个冲锋，红星纵队就有危险。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危险是在这儿。

0: 这要是跟红星纵队走在一起，这怎么殿后啊？
1: 师长，哎，这位
2: 老王，
1: 粮食没有断，可咱们部队一粒盐都没了，
0: 怎么回事？
1: 过新丰河的时候，驼岩的马掉进了河里，来不及打捞，我们全师的所有储备盐都没有了。
0: 这部队天天行军打仗，没有盐怎么行啊？这信丰河都过了几天了，你怎么才来报告啊？
3: 对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我本来打算在镇上跟群众买点补上，可镇上的群众一看到我们穿军装的，都躲起来了，连门都叫不开，去哪儿买盐？
4: 怎么了？
0: 怎么了？那边
5: 可能枪走火了，
4: 我去看看。九爷，都别动！
6: 侯营长，
0: 侯营长，怎么回事啊？
7: 过来撒了泡尿，看见几个黑影，我以为是国民党的密探，放了一枪，结果吓出了一帮要饭。
0: 老乡，老乡！哎呀，
8: 赞怪饶敏呐！赞怪饶敏！
0: 好像是那儿。
9: 老乡，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老乡，
8: 我们刚刚逃出狼嘴，又掉进了虎口啊！冒着天色了，我们冒着火了。
9: 老乡，
7: 这老袁说的什么鸟语啊？我一句都没听懂啊！哎，
4: 我好像听懂了几句。
1: 哎，师长，
7: 哎，师长，
8: 啊，你是师长啊？
4: 啊，对。哎呀，
8: 比他那官还大一级啊！啊，我们见到活阎王呢。饶命
4: 啊，老爷子，
8: 赶快饶命啊！
10: 这里是白区，也难怪这些老乡们把咱们当成国民党一路货色了。
8: 饶命啊！
4: 是，乐队长，念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起来！
4: 我们起来，江华，老乡们，起来，起来，起来！
0: 来，站起来，老乡们，站起来！
4: 你好好看看我，大家也好好看看我。你们觉得我像个阎王吗？是不是？像不像？
8: 听你的口音，离我们这里不远呐。
4: 我是湖南人啊，湖南人。你们为什么这么害怕我们呢？
8: 长官，你们真的不杀人了？
4: 我们不杀人啊，我们是猪毛的红军啊。
8: 你们是猪毛的红军啊？
4: 没错，我们就是猪毛红军。
11: 国军征用你们几间房几担粮，你们也敢抗命？告诉你们，今天遇到的是国军，要是遇到猪毛红军放火杀人，你们这个百年小镇早就成了鬼城。
8: 共产党，
4: 对。哎呀，啊，
10: 老爷子您别害怕啊，您是不是遇着什么难处了？
8: 长官，你们真的不杀人呢？
10: 老爷子，我知道你们可能受到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我们说什么你们可能也不会信。这样，您把您的难处告诉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帮上。

老爷子，那些是国民党的白军，我们白天动手不方便。这样，到了晚上，我们这些红军帮你解决那帮白军，您觉得怎么样？

0: 俩关系不错吧？
1: 那是啊，
0: 就冲这个情分，有一个好活给你了。
1: 你有啥事交给我，那肯定给你办得特别利索。
0: 我跟你说，你别稀里马虎的，你得重视点。就这个活一大堆人找我要，我说别别别别，我绝对得给我们老苏。
1: 啥活？
0: 你别着急啊，这个活呢，白天咱干不了，还必须得晚上干。
1: 大家劫舍呀？
0: 杀人越货呀、啊。
2: 队长，行，我在想啊，嗯，咱们有那么多重武器，怎么就那么容易被红军突破，而且还被他们追着屁股打？真不敢说，将来坐拥天下的到底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哎
3: 呀，团长坐。团长，谁坐天下都一样，有咱当兵的吃的喝的就行了。
4: 哎，你们哪个部分呢？
5: 我们是七十八师的。
4: 七十八师的兄弟也跑这儿来避祸了。啊，
5: 兄弟们辛苦了。
4: 干不干？
3: 这次啊，没死在红军手里，算是阎王爷翻过了生死簿。
5: 谁说不是啊？
4: 喂，别动！都别动！不许动！不许动！别开枪，红军兄弟，别开枪，有话好说。兄弟们，快把枪都放下！
3: 快把枪放下！放下！
4: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好说。

哎，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三哥。

0: 什么级别？
1: 少校团长。哦，你这上面标着呢。我们红军也没这个呀。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个什么级别呢？少说也是个营级吧。什么眼神啊？我是少将。
0: 小的有眼不识泰山。
1: 本少将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对你宣布三点，啊，第一，放下武器，红军一律放行；第二，在天亮之前撤出这个镇子，不允许再欺负百姓；第三，你们杀了几头猪，宰了几只羊，都给我一一清算了。折价赔偿百姓，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跟谁说话呢？
2: 听明白了，少将。
1: 哎，这就对了。
3: 哎，走，我们到斯坦克看看啊。
4: 好，好，
3: 走。
5: 团长，
1: 叫我少将。
5: 团长，咱们红军有这军饷吗？
1: 叫一晚上不行吗？
0: 过个瘾嘛。将军，
1: 哎，
0: 咱这个钱啊，还给老百姓以后还能剩个十几块，这些钱咱拿走啊？
1: 那哪能行啊，老百姓一针一线咱都不能拿。这样吧，把这些钱就算给老百姓赚点红利，啊！
6: 来，后边老乡，咱们都跟上啊！
7: 哎，慢点啊！

0: 来这边。
1: 哎，老乡，进来来。把钱请过来。
0: 是。老乡，别怕。
1: 老乡你好。这些啊都是我们给你们要回来的本金和红利，你们各自按各自家的这个损失自己分发一下啊。怎么了？不相信我们红军？
2: 这些银元真的归我们了？
1: 本身就是你们的，被土匪兵抢走以后我们给你们要回来了，这叫物归原主啊。我明白了，我们在这儿你们可能不好分吧，要不这样，我们撤你们自己分啊。来，咱们撤，队伍撤。去领银元，去吧去吧去吧。赶快去吧。哎呦呦，
2: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别抢啊。
3: 不要抢啊。
1: 别抢，都住手。
3: 不要抢，
1: 让开。都什么人你们？刁民是不是？散开，都散开散开散开。本来想给你们老百姓办件好事儿，你看你们打得跟冤家似的。红军舍命把民团打走了，而你们反而成了强盗了，什么人呢这是？我告诉你们啊，我改变主意了，除了那些肉归你们，银元归我们红军成战利品，全部没收，都谁有给我拿出来。有没有？你有没有？你呢？还有谁有？你有没有？

有没有？拿出来，快点儿，快点儿！还有没有？快，都拿出来，没了。 照你们这么抢下去，早晚能抢出人命来。不收了啊，散了吧，走。

0: 快，让我看看你搅和了。
1: 拿过来，给我。
0: 可以啊，你还搅和了一罐大鱼大肉。
1: 48块现大洋，上交师部。
0: 这战利品怎么会是大洋呢？
1: 那几个国民党兵也不是什么好货色，见了红军以后连枪都不敢摸。我说这样吧，你们啊，把吃老百姓的这些什么鸡啊羊啊照价赔偿，天亮之前你给我离开镇子就行了。
0: 不，我还是有点没弄明白。老百姓的现大洋是补偿，对吧？那你怎么给拿回来了呢？
1: 这儿的老百姓啊，和苏区的老百姓不一样。苏区的老百姓呢是讲道理啊，对咱们红军跟亲人一样。这儿老百姓是刁民，如果不把这48块大洋拿回来，也许天不亮就得出人命。你信不信？
0: 怎么回事？
2: 我的钱啊，都放在哪儿？
3: 哭！你放肆哭！

0: 国红军呐、啊？什么叫韩军呐、啊？我走过的桥啊，比你们走过的路还长；我掐过的盐，比你们掐的粮食还多。我什么兵马见过啊？自古以来啊，只要是扛着枪的，那不是土匪就是强盗啊！能光听他们瞎说吗？你们刚才那么一枪，你看看，这枪也响的。这大洋啊，一个不剩的，人家全都拿走了。没杀几个人呐、啊，那算是开了大恩呐、啊！乡亲们呐、啊，这天下大祸，打不过兵祸啊！这些大兵啊，土匪就这么走了，天不亮，他们就会回来的呀、啊！细节小镇，咱们的百年老镇呐、啊，真是在劫难逃。大祸临头了，连菩萨也保佑不了了啊！
1: 哎呀，不由得了喽！
2: 你还开枪了？
3: 我冲天开的。
2: 你冲老百姓开枪了？
3: 我冲天开的枪。
2: 你居然冲老百姓开枪了？
4: 哎，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啊！
3: 我好好说，他不好好听啊！
2: 你放屁啊！你是一个红军团长，你现在严重违反了红军的群众纪律，你不知道啊？
3: 那你说我违反纪律，我还能怎么办？
4: 我刚才听到了，老苏，这事你太冲动了，你再怎么说也不能在老百姓面前开枪啊！
3: 我是朝天，
4: 你朝天也不行啊！你这是严重违反群众纪律。
3: 我当红军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违反过纪律？这里老百姓和苏区老百姓不一样，那是刁民。你信不信我不开枪，抢着48块大洋能出人命？你看给他气的，他还不信。那我说你不信是不是？来，你跟他说，猎人，跟他说，
5: 你才是冲天开枪，换我就冲人开了。
4: 你说什么呢？
3: 你看，我是克制的。
2: 老苏，对不住啊，我先跟你赔礼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我刚才态度不好。但是有一个道理，我必须得跟你说明白。原先吧，咱们是在苏区，是吧？群众关系好，啊，咱们红军和老百姓的关系，那就是血浓于水，一呼百应。但是眼下，咱们可是在白区，白区的老百姓对咱们首先是不了解，咱们的群众基础并不好。我们就好比是鱼儿离开了水。你说这个时候你还开枪，那么往后我们西行走的每一里路是不是都是寸步难行啊？
3: 你这么说我也同意，白区不把咱们当红军，白区不把红军当亲人。
2: 小王，来来来，把帽子给我。你啊，你跟我走一趟啊。
3: 去哪儿啊？
2: 对，你把枪也卸了吧。
3: 什么意思啊？
2: 你这么聪明的人还问？咱俩给人家赔礼道歉去，走。
3: 我跟你讲啊，不带枪去咱俩肯定有危险。
2: 怎么着害怕？怕什么？怕人家老百姓打咱闷棍，怕人家老百姓拿砖头砸咱，怕人家老百姓拿毒药毒咱，
3: 这都有可能。
2: 怕死是吧？哎呦，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啊，没想到堂堂的红军战斗英雄竟然会说出这种话。好，我陈树香不怕死，这样你在这等着，没危险啊。我不怕死，我去啊。
4: 哎，树香，你别忘了暂时的使命，不能为了这点事去冒险。
2: 放心吧，政委，忘不了。虽然这是在白区，咱们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但是我相信老百姓不至于加害于。
4: 不是，
2: 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3: 等等，拿着。哎，我陪你去。

0: 哎，这就对了嘛！看你那样，端彪子。
1: 淑清，小杨
2: 到，
1: 把侦察连长叫来。
2: 是。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这老百姓都去哪儿了？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0: 你还问，让你吓着了呗。带路去祠堂看看。
7: 直着走就是。
0: 啊，
7: 直着走就是。
0: 愣着干什么？赶快敲门啊。
7: 老乡，老乡，你开开门啊。
8: 老太太，你莫客，
9: 等一下啊，莫客谈谈他们的来意啊。好，等一下啊。
0: 接着敲。
7: 老乡，我是刚才开枪的那个红军，我们师长跟我一块来给大家赔礼道歉来了。你们开一下门啊！

0: 没关系啊，不开门就不开门，咱们就隔着门聊。那48块大洋呢，是老乡你们的，我们一块也不会拿走。今天晚上我跟我这位同志过来总共有3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我和我这位同志跟各位老乡道一个歉。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想把那48块大洋一块不少的还给你们。第三个，
1: 哎，刚才啊我开枪啊确实给大家吓着了，红军呢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何况说这48块大洋了。
0: 对，
1: 但我为什么拿走呢，就是怕你们抢大洋抢出事儿，再打出人命来。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你们实在是见钱眼开了，是不是？哎，有机会你到苏区去看一眼去啊，那个地方掉个金元宝都没人捡。你们
0: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说。把那罐子拿来，拿来。你这张嘴啊，老乡，我们这趟来总共有3个目的，刚才我只说了2个，让我这位同志给打断了。第三个目的是，明天早上，我们部队可能要从咱们这个镇子路过，还希望各位老乡能够给我们的部队行一个方便，好不好？
2: 你们真是把大洋送回来了？
0: 48块大洋，一块不少。另外，我还要多给5块。当作是明天部队路过镇子的买路钱。老乡，这个钱我给您放在门口了，谢谢诸位啊。
3: 走。
0: 谢谢啊老乡。走。
3: 情报解除。

0: 这差事我算是交了，缴获的枪支掉都给我们幺零二
1: 分。哎，你可不能雁过拔毛，这么占便宜啊，我们怎么办？
2: 我跟你们说，
3: 师长，
2: 咱们三师四师
3: 军团电令，
4: 红星纵队已经接近了崇义仙境，军团命令红三十四师衔尾警戒，诸位同志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0: 是，抓紧时间
4: 走了。
5: 有小心上升。
3: 师长，师长，盐的问题还没解决呢。啊，盐巴
2: 军令如山，先执行命令啊，盐的事以后再说，出发。
3: 是，

0: 说咱们把白匪给他们赶走了，把钱又给他们要回来了，嘿，没有一个老百姓出来谢咱们的啊。
1: 咱们打白匪又不是为了要老百姓的感谢。
2: 师长，师长，
3: 本以为今天在镇子上能买到一些盐，可家家关门，叫哪个门都不开呀。
0: 你看看这民风啊，就这素质。哎呀，
1: 少说两句，走。
0: 是这边吗？

0: 老爷子，哎，您怎么在这儿啊？
1: 这不是昨天我给你道歉的老爷子吗？
2: 我在这里等了你们一上午，终于把你们给等来了。
1: 您是需要我再给您道歉是吧？
2: 那不是不是，我们不需要你们道歉，我只想求你们办一件事情。
0: 老爷子不用说求，您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要是我们红军能办到，我们肯定办。
2: 长官同志啊，我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吃过工兵的苦，受过土匪的贼呀，还是头一次遇到真正为咱们老百姓撑腰，只对老百姓求好不犯的军队，那就是红军呐。今天我把几个好孙子带来了，就是让他们跟着你们的队伍走，参加红军，你看行不行？
3: 老人家，你快起来！
0: 老爷子，
1: 起来，
0: 起来，快起来！
1: 快起来，
0: 起来！
3: 谢谢，谢谢老人家。
1: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0: 老爷子，我跟您说，您这个才是我们的及时雨呀。
2: 谢谢。长官等着，够白费啊，是一趟一趟的来，把我们抢趴的，也给抢光了。这些盐巴和大米，都是镇上人藏在山上的，凑起来，全部送给红军呐。哎呀！
4: 这可是我最需要的东西啊！
3: 这太好了，老爷子，我给您拿银元去，快快！哎呀，
2: 拿要不得，咱们等着，拿真的要不得。
0: 老爹爹，要的，而且我真得谢谢你。
2: 哎呀，

0: 重要，根据红星纵队的行进速度，我推算的下一个宿营地应该是在崇义，那是湘赣粤三省的交界处。蒋介石一定会调动兵力围追堵截，我们要做好下一步断后的准备。
1: 好，
0: 整天这么走啊，啊，还有个头吗？越走离老家越远，什么时候能回得去呀？
1: 等咱们胜利的那一天啊。
2: 就能回去了，
0: 胜利！哼，
1: 我看啊，等不到胜利，我们都成烈士了。
0: 爸，你怎么又说这种落后的话呀？
1: 我就要说怎么了？我再不说话呀，我怕我说的机会都没了。
0: 嗯，
1: 这对我整天的，王希，王希，
0: 爸，
1: 怎么了？别管我，
0: 你说话小心点。
1: 我看干脆咱们去找唐湘去，跟他一起去取真经得了。
0: 你干嘛？

0: 别弄我，不走了。
1: 不说了啊，爸，
0: 把老子毙了，我也不走了。
2: 你看看啊，
3: 赖大哥，怎么了？别大叫大嚷的，你有什么意见？你跟我说好吗？
0: 我就是有意见，我就是想大叫大嚷。怎么了？不打白狗子，整天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往西，往西，往西。干什么呢？
2: 说辞
0: 这我呀，不跟你于老师说了，我去找陈书香去。哎，
3: 赖大哥，
0: 我要找市长陈书香。
3: 赖大哥，
1: 爸，
3: 赖大哥，
1: 哎，
3: 赖大哥，
1: 爸，
0: 陈书香，
3: 赖大哥，
0: 陈书香。哎
3: 呀，你等等我，
0: 陈书香，
1: 爸，
3: 赖大哥，
0: 陈书香，
3: 赖大哥，
0: 你是个骗子。
4: 赖老石头，我是你团长，有事跟我说，你找市长干什么？打我脸是不是？来，把相公下了，下了。
0: 是是，
4: 把他们俩的。
1: 不是，爸，咱们
0: 团长，我不是来闹事儿的，我就是想当着市长的面，我要问清楚一个问题。
5: 嗯，老哥，我陈树香在这儿，有什么话您尽管问，只要我知道，我肯定告诉你。
0: 你实话告诉我，我们整天这样走啊走的。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5: 这个问题您还真是把我给问住了。
0: 啊，市长，这可是你回答我的啊！大家伙都听到了吧？我们整天跟着市长这么走啊走的，市长都不知道要带着我们去哪儿。好啊！既然这样，我们父子俩呀，也不跟着你们磨脚底板了，我们不玩了。儿子，把衣服脱了，
3: 不
0: 还给他们？
1: 我不脱，
0: 脱不脱？
4: 想当逃兵是不是？
3: 别别，
4: 啊，
3: 哎不，
0: 来，有种的开枪，我要是扎下眼，就不是赖老石头。
4: 你跑试试。
5: 司令长。注意纪律，把枪放下。
0: 我知道，红军是有纪律的，优待俘虏，不杀逃兵。师长、团长，我老石头也不是要去当逃兵，更不是要去偷靠白狗子。我就是不想这么走啊走的。离我们老家越走越远，我想回家去种地，打粮食酿酒。你们共产党不是说要让我们穷苦百姓翻身当家做主人吗？对吗？这一次啊，我自己给自己做一回主了。
4: 老石头，你说的这些话都是赖屁话。
0: 我告诉你，我是姓赖，十八代了，坐地不改。几十年了，我赖老石头一言一行都对得起我祖上留下来的这个好心。我们参加红军的时候，你们不是许诺过的吗？许诺过的吗？啊，说我们参加红军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苏维埃政权，对不对？
5: 对。
0: 是不是为了说，嗯，这让那些欺负我们的土豪劣绅，让他们不能再欺负我们这些穷苦百姓，对不对？
5: 对。
0: 可我们参加红军以后，整天这么走啊走啊，晚上追星星，白天追太阳，这哪时候是个头啊？我不走了，我要回家种地去。啊，儿子，乖，把衣服脱了，还给他们啊。
1: 我不脱，
0: 听不听话？你给我脱下来！我
1: 赖老石头，要回去你回去，我死也不回去。我就是死，我也不当逃兵。
0: 好啊！你竟敢！你刚才你直呼。直呼你老爸的名字了是不是？啊，你长本事了啊！我告诉你，打小
2: 一把屎一把尿，我又当妈我又当爸，我把你拉扯大，我容易吗？我啊，你知道爸这么做为的是什么？都是为了你，知道吗？为了你好。儿子，你现在红红白牙，一张嘴不回去，我守着那个家，我当死鬼呀，我啊！

0: 老哥，老哥，您先消消气儿啊，别着急。同志们，老哥的事儿呢，我们暂时先不说啊。我知道大家都喜欢听我讲故事，正好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愿不愿意听？
1: 好。
0: 咱们闽西啊，有一位老乡生了一个孩子，哎呀，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铁墩子。但是很不幸的是，三岁那年，铁墩子就夭折了。这位老乡很难受，好不容易盼来了第二个儿子，这个时候名字可就不敢瞎起了。他就问了一下算命先生，说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儿子健健康康的成长呢？算命先生就说了，当初第一个儿子的名字起的就不好，因为你叫老石头，你的儿子叫铁墩子，这不就相克了吗？这位老乡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起了一个女孩的名字，这样就不相克了，而变成相生了。巧的是，这个孩子改了一个女孩的名字以后，还真的是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成长起来了。
2: 乖儿子，
3: 我就是不想你再把我当女孩养，我才一定要去参加红军的。都怨你，给我起这么个名字，赖娇娇，还给我穿女孩穿的衣服，给我穿花鞋、扎辫子，周围邻居都说，你看赖娇娇真像个姑娘似的。你知道我什么感受吗？所以啊，这一次我一定要去参加红军，我要证明我自己是个男子汉。
2: 儿子，这事啊，咱俩再商量商量。
3: 没得商量，有什么商量的？我赖娇娇从来都是说到做到。
0: 老哥，我说的对吗？有添油加醋吧？
4: 没有。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0: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的时候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6: 本该出现在阻击线上的越军却跑到了咱们身后，这蒋介石打的什么算盘？过来过来过来，
7: 我看实在不行，咱也找个机会像老七那样跑了得了。
8: 今天你有种，你就先毙了我。
9: 恐怕这是老蒋想引诱我中央红军一路往西进入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受一石二鸟之力。
10: 我命令你们立刻突破当前防线，向中共首脑机关纵队发起攻击。
1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
13: 打了。站长，站长，别走。
3: 为什么这个越军只嚷嚷没进攻？
6: 看来这一仗咱是躲不过去了。
10: 这一仗我一定要打得让老蒋说不出话来。
6: 今天敌人很多，打起来一定很过瘾。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4: 海陆，
5: 嘴巴干，
4: 咕咚一口，
5: 眼睛干，
4: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5: 身体累，
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

0: 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受。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师长，到底是师长有水平。师长，我真没想到你把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摸得是透透的。
1: 这孩子，你别看他平时啊蔫儿像个女孩，可是啊犯起倔来九头牛都拉不回去。小时候啊，虽然给他取了个女孩子的名字，但是他骨子里啊随了我硬脖子。
2: 好一句硬脖子，您说到点儿上了。没错，就是硬脖子。咱们红三十四师有八成以上是闽西子弟，两成的赣南子弟，所以我们红三十四师就是硬脖子，对不对？
3: 对。
2: 刚才娇娇那句话说得非常的好，我宁死不当逃兵，就是这句话我很感动。冲着这句话，老哥，我也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我打算给娇娇改一个名字，还叫娇娇，但是绝对不是娇女的娇了。是什么娇呢？是骄傲的骄，好不好？
3: 好，
4: 好，好，好，
1: 改得好，
0: 好，好，好。
1: 娇娇，你知道这个骄傲的骄字是怎么写、怎么讲的吗？你看啊，这个骄傲的骄字是一个马，一个桥，是一匹健壮的马，马高六尺为骄，是引以为豪的。大家不要笑啊，在咱们这里，马是用来拉车运货的，而在遥远的北方，能骑善战的游牧民族把马当作他们的朋友，他们的神。高大健硕的骏马像风一样飞驰，充满骄傲，永不屈服。娇娇，你觉得这个名字好不好？
5: 娇娇，没看出来啊，你还是头小马驹呢。
6: 好好，我喜欢这个像风一样自由自在永不屈服的名字。
1: 好，
2: 好。但是娇娇，我得跟你说一句，我们虽然是红军战士，但是儿子毕竟是儿子，老父亲始终是老父亲。因为我们闽西的客家汉子尊崇的也是孝道。

0: 如果老父亲真不愿意让你当兵的话，一定要听老父亲的话，好吗？老哥，我们部队还要开拔，是去是留，你们自己决定。
1: 全体都有向右转，起步走。
2: 哎，陈师长，要么你把我给毙了，要么你把枪还给我。
0: 苏团长，把枪还给赖老头。

0: 怎么了？
1: 师长，军团有急电。
0: 九子，
1: 哎，
0: 马上通知三位团长来师部开会。
1: 是。
2: 什么情况？湘赣闽粤第六绥军区纵队两个师以衔尾追上来了。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
3: 我也觉得奇怪。过了信封河，几乎一路畅通无阻。本该出现在阻击线上的粤军，却跑到了咱们身后。这蒋介石打的什么算盘？
0: 管他什么算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这兵来了，绝对要给他们挡在红星纵队的安全距离之外。嗯嗯，走，
2: 走
3: 走。
4: 大哥，你还在想二哥吗？
2: 闭嘴。
4: 大哥，自从二哥没了之后，你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也不怎么说话。你这样憋着是会憋出病的。你要想哭，咱们就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2: 我跟你说了闭嘴。走。
4: 团长，
3: 怎么了？
4: 师指通知各团团长立即到师指召开紧急会议。
3: 知道了。
0: 红星纵队宿营点定在了聂都，但是身后有粤军的两个主力石柱阵，所以我决定在距离聂都10公里处的牛皮坑设伏，把这两个主力师挡在咱们后面。
3: 为什么在牛皮坑呢？
0: 因为牛皮坑是交通要道，如果敌人想要攻击聂都的话，牛皮坑是他们的必经之路，而且牛皮坑非常利于打阻击，我们只要扼守住牛皮坑，就能和兄弟部队红十三师形成犄角之势，牢牢地防守住。我们这一次的作战目标就是要把敌人挡在牛皮坑以东，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红星纵队半步。
2: 牛皮坑也是陈济棠部阻击我们中央红军西行的主战场，想必咱们的先头部队红一和红三军团也是奋力拼杀出了一条血路才得以通过的，所以咱们到了牛皮坑一线，除了坚决阻击尾随的两个师，还要防止陈济棠部其他部队的夹击。这必然是比在信封河更为激烈的战斗，我们的每一名师战员都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3: 明白
5: 明白
6: 明白
5: 明白。
0: 各团都没问题了？
7: 没问题。
0: 出发。
5: 是。
0: 这里真的是粤军的防线吗？
2: 咱们的先头部队就是从这儿

0: 我的，但好像并没有和越军交过战。奇怪，越军更像是有意放开这条通道。
1: 哼，我说过，国民党号称150万大军，真正打起仗来，各打各的小算盘。
0: 马克思保佑，
1: 前无设防，后面却有追兵，正好陈济棠的这些攻势为咱们所用。刘子
2: 在，
1: 通知部队按照原定命令进入阵地。
2: 是。

0: 九子，
1: 哎，
0: 怎么样了？
1: 市长，准备好了。
0: 好，发吧。我部现在已经进入阵地，请军团首长放心，红三师四师全体将士斗志昂扬，保证完成阻击任务。

0: 三儿，这人要是走背字的时候，真是喝凉水都塞牙缝，放屁都砸后脚跟呢。
1: 怎么了，二哥？
0: 前年啊，咱们淞沪大战跟日本人干起来了，老蒋不帮忙不说，还要把罪名安在咱们头上，说是咱们挑起来了跟日本人之间的战争。你说还有比这更冤的吗？好，后来咱们入了福州，啊，咱咽不下这口气，脱蒋建国，脱蒋建国了，兄弟啊，咱们都是开国大英雄，应该享福了吧？结果呢？就三个月，就三个月，老蒋就把咱们给镇压了，把咱追得跟狗一样，在后边撵着打，投了红军了。刚穿着这身灰军装没几天，想喘口气儿嘛，又被老蒋在后面追着撵着打呀，这怎么干？咱们就这么背吗？一辈子被人追着在后面撵着打？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看实在不行，咱也找个机会像老七那样跑了得了。

0: 再看，再看，再看眼珠子给你抠出来，行不行？
1: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
0: 你竟然敢打我！你别动手啊！有话好说，二哥，你别打了，
2: 叫你打老子！
0: 你别打了，
2: 别打了，
0: 行了，你个大老子，
2: 欺负小孩说什么呢？
0: 好说好说啊！
2: 去，
0: 要不然冲我来！ 冲你来，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什么是规矩！
2: 再给我撤老子！
0: 别打了你们！去你们！站开！过来干什么？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把枪放下，
1: 你给我躲开。
0: 好，那你向我开枪。
2: 于老师，
1: 不躲开我连你一起毙。
3: 放个山。
4: 好啊，长本事了是吧？敢拿枪口对自己的同志了？行，刘总，今天你有种，你就先毙了我，再。

0: 堂的同志们给我做个证，马桂山枪杀他的上级副营长侯正彪。我数三个数，你要是不开枪，你就不是个爷们儿。
1: 大哥，你躲开！
2: 大哥，

0: 团长，是我管教不严，我请求处分。大战在即，我先给你记着啊。等打完这仗，我关你这个副营长，关你3天禁闭，拿枪对着自己的战士，你把人当第19路军了？
1: 不，团长，打架的事我侯胜彪负有责任，
0: 请团长放心，我一定要他们几个将功补过。
1: 团长。 既然侯副营长这么说了，我就替参加斗殴的违纪战士做个担保，先记下这一期严重违反纪律的事件。等打完这仗，再做论处。我刚刚跟师长说完，说你这个副营长表现不错，准备给你扶正，你就出这个事儿，你太争气了。
0: 是我辜负了团长的厚爱。
2: 你再打我这个团长的脸！你把打水这点功夫，你就跟人打了一架，
3: 没有吧？
2: 受伤没有？
3: 受伤的是他。谁呀？
2: 胡三儿啊！我还咬了他一口，现在还疼得直叫唤呢。<笑>好小子啊！
3: 我儿子像个大男人了，有出息了，还咬了一口，
2: 对，
3: 咬得好。林大哥，啊，刚才那事儿啊，都是因为我惹起来的。嗨，跟你没关系。啊，
2: 对啊。
3: 于老师，
2: 教导员。
3: 教导员，跟你说实话吧，我早就想收拾那小子了。
2: 教导员。
1: 不对，不会处分我哥吧？要处分，处分我不。于老师，这件事总归还是我惹起来的。如果真要处分的话，还是处分我吧。
3: 说了这事跟你们俩没关系。
1: 我们客家兄弟就是要有这种抱团的精神。再说，是他先动的手，这事儿。 就过去了，别放在心上。谢谢教导员。娇娇，你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2: 哦，爸，
4: 去吧，
2: 我先去了。
4: 跟家大家去吧，去吧。老大，
3: 哎，
4: 谢谢您了。
3: 哎呦，一家人啊。
4: 哎。

0: 娇娇，我交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1: 于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我保证一定完成。
0: 我只是有一种感觉，我对那几位从第十九路军投奔过来的官兵还是有点不放心，我想让你注意着点，如果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1: 好的，于老师，你放心吧。哥，教导员说了，不处分咱了。
2: 处不处分的我无所谓，就当这场仗是替你二哥打的吧。
1: 怪不得呢，大哥原来出手这么狠是为了二哥呀。
2: 今儿啊，是你二哥的头七。啊，
1: 我没记住日子。大哥，我想二哥。
2: 走，去祭拜一下你二哥。
1: 拜。
2: 来。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二弟啊，可什么都没带，烧炷香都没有，一捧家乡土，入土归乡吧。

兄弟啊，也不知道你到没到家，见没见到咱爸咱妈，二哥。 哥想你，哥想你。

走了好，走了解脱了，早晚有咱们兄弟见面的那一天。

0: 陈忠，在部队准备开发前，你率领60三团700多名战士，会见到了红三十四师。时间仓促，三哥俩也没好好聊过天。正好，今天有这个机会，这个可以叫做是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笑>
1: 是，很难得的机会。
0: 师长，我能看得出来，你虽然看上去保持乐观，其实心里啊压着块巨石。嗯，
2: 我这人卦象怎么着看出来了？<笑><笑>
0: 是啊，不是我跟你套近乎，我觉得咱们俩之间呢。
2: 有一份特殊的缘分。哦，你说说。1905年1月30日，你不会忘记是什么日子吧？我生日，
0: 也是我生日。
2: 几点钟？4点多。
0: 嗯，
2: 叫大哥。<笑><笑>我是中午12点。
0: 啊？
2: 我记得我母亲也说。 那个时候，他正好在地里头削草，削着削着就觉得，哎呀，不行了，我得生了，就玩了命的往家跑，还没等跑到家里头，就在一棵大榕树底下把我给生出来了。<笑>
0: 哎，师长，
2: 不是你这都认了哥了，怎么还师长师长的叫呢？<笑> 正式场合叫师长，私底下叫哥。我又喜欢听一声哥，来叫。
0: 是，哥。
2: 哎，这不就对了吗？<笑>你说你个短命的宁化老弟啊，你早干嘛去了？早不认哥，像我。

0: 荒谬，这不是一直没机会吗？
1: 哥，有个问题，我不好在正式场合问，但是现在我可以问吗？
2: 问问看。
1: 咱们转移的目的地究竟在什么地方？
2: 不光是你问过这个问题，很多同志都问，包括我也问，但是很遗憾，我没有答案。
1: 我就是想知道哥是怎么想的。我相信哥对目前的形势一定是有个推算的。
2: 没错，我们现在确实是突破了信丰河防线，但是我们并没有进入到安全区，因为蒋介石随着我们的西行的推进，他会在西行路上依然保持着这个包围圈，无论是现在的湘、粤、赣，也包括未来的西行之路上，可以说我们这一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们没别的办法，我们只能拿棒打狗，边打边走。咱们中国工农红军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所以
1: 啊，哥虽然看起来很乐观，但是心里面却压着一座泰山呢。
2: 知我者兄弟，相见恨晚。
1: 听哥这么一说，弟心里也有底了。
2: 哎，可是我并没有给你答案。
1: 哥，其实你已经给我答案了。哥的答案就是，咱们红三十四师将要走的是一条漫长并且充满凶险的远征之路。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走到哪里，我们要做的就是矢志不移的紧跟着党中央，时刻准备着为保卫党中央、保卫苏维埃政权流尽最后一滴血。弟弟向你保证，一定会践行军旗下的誓言。天快亮了，哥，弟弟在这里向你保证，101团人在，阵地在。我先走了。

0: 快！快快！就是你！
1: 万一静。这回可要过瘾了，把于教导员和侯副院长给我叫来。
2: 是。

0: 你找我，你们俩来了。今天敌人很多，打起来一定很难。但是你们的新战士比较多，经过信奉合议战，大家应该都成熟了，应该都成长起来了。这一仗，给我打出点样来。
1: 请团长放心，新兵营不会给您丢脸。
0: 好，去吧。
1: 是，教导员，我们走。

0: 敌人停止前进了，这玩的什么把戏啊？哼，拉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使。他们这个粤军司令，可以算是国民党队伍里头花花肠子最多的。
1: 不带，三儿，弟气还在吗？在，
2: 在，那就好，千万别弄丢了啊！哎，就命都不能丢了他，
1: 说什么呢？ 下往前冲啊！待在老板身后，记住了。

0: 你二哥把命丢了，你大哥也可以没命，但你必须把命给我保住了，听见没有？
1: 哥，你说这话我听着害怕。
0: 这样，老三，把绳子给捆住了。记住了，一会儿要冲锋的时候，一定要躲在大哥的身子后面，啊，不许往前冲。
1: 好，
0: 你要跟好大哥，别跑丢了。

0: 少爷，你说怪了哈，他们这是光嚷嚷，一点进攻的意思都没有，
1: 怎么回事？
0: 我也有点懵了，打了这么多年仗，头一回遇着这种情况。
2: 报告。
1: 啊，
2: 总司令来电。
1: 咱这戏看来又假戏真做了。蒋委员长，看出来咱们这个戏有点假呀。

0: 陈启腾，电报。此次按兵不动，日由共军西窜，不予截击。以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代之污点，着急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林武之间堵截，已输前眼，否则本委员长执法已绳。这委员长给陈启腾发这么措辞严厉的电令。
1: 该是够陈启堂喝一壶的了。这委员长发给陈济棠的电报，这何总司令怎么会转发给我们呢？
2: 俊总，这电报可是从正道来的，绝不是小道消息。
0: 更像是有意而为之啊。
1: 委员长，是不是想以陈济棠来敲打参加此役的所有各部？委员长擅长此道。
0: 敲打得好，否则军中各打各的小算盘，让红军各个击破，党国就失去了最后米平共军的机会了。命令我部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开拔复战。
1: 是。

0: 蒋介石发给陈济棠的严命电报啊，咱们也收到了，咱们的情报部门真是神通广大呀。
1: 老苏
2: 啊，
1: 别聊那个，我问大伙一个事儿啊，大伙想一想，为什么这个粤军只嚷嚷没进攻，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2: 为什么？
1: 问你啊，为什么？
2: 我哪知道啊，
1: 我看明白了。因为这个陈济棠啊，早就给他们粤军定了一个战术，这个战术叫什么呢？送客。
3: 送客。
1: 简单的说，在咱们红军的必经之路上，依然修工事，依然修阵地。为什么这么做呢？为的是要让红军不进入广东，让咱们接着走。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看看啊，同志们，你们看看看看看看，回头看看这个阵地谁给的，这么豪华的阵地啊，人家陈济棠给的呀，看看你们看看，对不对？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因为人家陈济棠压根儿就不怕红军。怕谁呢？怕蒋介石。怕蒋介石什么呢？怕蒋介石的小算盘。不信的话，大伙儿每一个人都想想。
3: 老苏，
2: 哎，
1: 想想，国民党号称是150万大军，没错吧？那么我们突破了信丰河之后，谁能告诉我，你们见到了多少人？
4: 见到多少人？见着多少人？
1: 没见着吧？150万大军去哪儿了？
2: 去哪儿了？
1: 想想，消失了。
2: 不可能，
1: 对吧？不可能，你告诉我在哪儿呢？
2: 我不知道。
1: 什么地方看见的？你没看着你就别胡说八道，消失了，对不对？那么消失的150万大军和这个陈济棠有什么必然联系呢？想知道吗？
5: 说呀。
6: 想。
1: 都想知道吗？
5: 当然了。
1: 且听下回分解。哎
7: 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1: 不是，那我讲的这么好，你们没有一个人鼓掌。
5: 来来来，关起关起关起。
1: 听着啊，真正的原因，在1931年，陈济棠和蒋介石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矛盾，就是宁粤分裂。从那儿开始，蒋介石就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收拾一下陈济棠，这个就是原因。
5: 报复，
7: 看来这是要报一箭之仇啊。
1: 哎，
0: 怪不得突破信丰河后，国民党军和几路人马突然放慢了脚步，使我中央红军在这几百里的路上没有遇上什么大的阻击，恐怕这是老蒋想引诱我中央红军一路往西进入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受一石二鸟之力。
1: 给政委鼓掌。真这么回事儿？简而言之，咱们红军只要进入广东，蒋介石肯定会说，娘西屁，红军怎么能这样呢？啊，济棠不用担心，我帮你剿共。他就会带着他这帮人进入到广东，广东就是蒋介石的，听明白了吧？如果咱们和陈济棠打得两败俱伤，蒋介石还会说，娘西屁，这太欺负人了，我帮你善后。他还会带着兵进入到广东，广东依然是蒋介石的。这个就是这条何不黄鳝，打得如意算盘。
7: 这如意算盘打得真不错啊！啊，
5: 没错。
1: 但是，人家陈济棠可不傻，你打算盘，我也会打。我就定下个送客的原则啊，只要你们红军不进入到广东，我绝对不跟你打。为什么？我不给你蒋介石留下任何口实，聪明吧？嗯，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蒋介石在150万的铁桶阵，他是个大漏斗。
1: 说错了，是个大漏壶。
7: 哎，这样形势对咱们有利啊。
1: 但是说归说，闹归闹啊。陈济棠这个小伎俩呢，我相信蒋介石很快就会看出来，他一定会调动他的政治手段来给陈济棠施压。总之一句话，咱们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 绝对不能依赖于敌人们内部的斗争，而是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咱们自己。
2: 说得好，
5: 鼓掌。
6: 中共首脑机关就在聂都宿营，距离处不过13公里嘛，
8: 做一个记录，
6: 也就是你们一个冲锋的路程。
8: 还有这个就没
6: 有。我命令你们立刻突破当前防线，向中共首脑机关纵队发起攻击。
8: 你看，从这里啊，一直
5: 司令，看来这一仗咱是躲不过去了。
6: 这一仗，我一定要打得让老蒋说不出话来。咱们面对的不过就是一支几千人的断后部队嘛。让各部1个小时之内跨过他们，直趋聂都。
9: 是。
10: 报告团长，师部有命令，全军后退50米。
2: 明白了。
7: 报告团长，师部有命令，
10: 全军后退50米。
7: 知道了。
9: 全体迅速后撤50米，快！
7: 全体后撤50米。

0: 市长电话，
1: 走。
2: 喂，
3: 哎，老苏，我陈书香，我命令你后撤50米。

0: 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服从你的命令，我后撤50米。
6: 要他们像块磁铁一样牢牢的中共牵制在牛皮坑的阵地上。
7: 我明白了，司令您的意思是声东击西。
8: 这儿还真有条路啊。
7: 如果我们现在分兵到天马围去堵击企图偷袭聂都的敌人，那么这里的防线势必会不保。这里的防线一旦失守，敌人也只需一个野战冲锋的距离就可以伪击我红星纵队。
9: 给军团指挥部发报。
10: 是。
11: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坚守阵地，绝不让一个当面之敌跨过咱们牛皮坑阵地。
12: 好兄弟，
11: 打！
6: 这一带是一条相距4公里的空白地带，根本就没有共军的影子，怎么会遭到伏击呢？
7: 和中共打仗就是这样，他们经常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间和地点。
13: 什么意思？为什么把主力撤下去，让我们新兵营在这等着？
14: 我们转走2个营，不止撤退，这是完全更重要的任务。
13: 你想糊弄我？我是老兵。
15: 山，你再敢胡言乱语、扰乱军心，我枪毙了你！我狠狠地打。
16: 中央纵队已经离开聂都上路，上级命令我们马上离开阵地，跟随中央纵队西进。
17: 师长，你放心，我在三营留下断后，这有老天给的有利地形，就算他越军来势再凶猛，只要有我吕肯忠在，也绝不会让敌人前进半步。
6: 飞机准时到达，命令：7式、9式先进，4式、3式跟进。飞机把炸弹投向哪，部队就进攻。
11: 敌人就用几辆军车和机动火炮压制我们。

0: 天地大美而不言。但诗人路过这片土地，从不吝啬笔墨。他们写山川，写风月，写灯火，写来写去，落到一张纸上的是一条路，一扇窗，一盏茶，一座城，以及一种生活方式。锦绣天府最珍贵的不只是山河壮美，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生命节奏。
1: 和我一起走进锦绣天府。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好，这里是锦绣天府，我是于丹。有一个人啊，他这半辈子时光里面干的行当列一大长串，干过厂工，干过潜水教练，当然人家也当过大学老师。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从文化圈、电视圈一直到教育圈转了个遍，直到一个电话把他叫进录音棚，他随口用四川话开了一句玩笑，门外的饺子导演说就是这个感觉，于是太乙真人的声音就这么定了。随着火爆的哪吒，这个声音传遍了中国。声音背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今天来看看他的故事。
1: 对，这就是我万神敬仰的太乙真人，虽然有点婴儿病，但也掩不住我逼人的帅气。
2: 嘿嘿，听这个声音，你是不是以为我长成这个样子？
3: 不好意思，长这样。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主持人张嘉明。咋样嘛？是不是跟你们想象的那个胖娃不一样嘛？我跟你说，我呢又能搞笑，还能深情款款，还

0: 局。
1: 被大多数观众记住张家明这个名字，大概是我38岁的时候。在这之前，我做过厂工、潜水教练、大学助教，在文化圈、电视圈，我几乎都干了个遍。
2: 其实拿现在的话讲，就是那个时候素人嘛，不红嘛，透明的嘛，哎呀，其实很正常，我觉得。但是贵在坚持。其实好多人都在问我说，为什么你能配太乙，就是我能配太乙。2018年，我的好朋友陈浩，也是我们哪吒的配音导演，然后呢，他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个作品，试音。然后呢，当时进去试音之前，还大概给我介绍了一下那个胖文，大概是啥子性格啊。啊，是怎么怎么样的呀？我就当时我还记得我说了一个人逢喜事精神爽，然后我都不晓得我咋个样子就把这个腔调整出来。然后试完之后，我就听到他们在外面讨论，包括饺子导演就说，就这个，就是这个。对于我自己来说，我那天压根就没有怎么使劲。我录太乙，真的是就是一个很神经病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一直在里面，就是神。在那个过程中间就找了用了一个巧劲儿，就正好就摸到了那个舒适区，我的舒适区。其实
3: 你这不打脸要得。
2: 太乙真人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他只是我配音众多配音角色中的一个，对，他只是一个角色，当然他是我最自豪的角色之一。但是其实我配了很多的角色。
4: 天不生我李春刚，剑道万古如长夜，剑来。
3: 在我翻阅了考试规则之后，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他的这种行为
5: No problem， 完全是符合规则的。
4: 这个幽冥鬼我倒是有些印象，好像是第8届的主线任务。
2: 其实很多人表面上看我有点搞笑男的那个劲儿，但是事实上，其实我是一个挺重情义的人。我觉得凡事不要往心里头去，有些事情笑一下就过去了。你与其内耗，不如放下。
1: 这是四川人的通透之。
6: 哪吒火的可不仅仅是魔童，还火了太乙真人，所以呢，给他配音的张家明跟着也火了。张家明在遇上太乙真人之前，其实干了那么些个行当，哪一行也没让他大红大紫。他说凡事都不用往心里去，有些事儿放放就过去了。蜀地有这个基因，我们都熟悉苏轼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一辈子流离失所之后，谁是能回得去的人呢？放下的人是回得去的人。人家苏轼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我无非就是贬官越贬越远吗？但是我是一个能够归去的人。风雨来了不抱怨，晴朗来了不狂喜。用今天的话说，交给时间去解决吧。既然自己解决不了，你跟他和解一下也未尝不可。凡事都不要往心里头去，有些事儿放放就过去了。这句话用四川话来说，好像格外有生命力。因为放下的秘密不是放弃，放下是一点点和解，让他真正能走进自己一段安逸。
1: 今天我不进棚了，我想去一家老茶馆，听听那些不在剧本里头的声音。其实对我来说，声音从来都不只是工具，它是活的。录音棚里什么声都能调出来，可是最生动的永远在棚外头。棚镇的这些老茶馆，老府灶上的水一开，天南地北的人往竹椅上那么一摊，嘿，口音自个儿就往外冒。
7: 哎，小董，明天有几个兄弟活动，我这聚一下，你把吉他带过来做个形噻。
8: 啊，宝宝，我明天有事啊。
7: 咋个了嘛？中午没商量哈，早上我们商量哈。
2: 肯定是西昌人。其实这是方言，就是彝族同胞的方言。有很多，比如说在西昌生活的汉族人，也有时候开玩笑会说阿伯伯。
0: 我是西昌回民的。
2: 你看嘛。
0: 就是你们说的“不不不”的意思，我们那是高原，山高海阔，再加上些土字，说话就像喊山，还带着山风的味道。
8: 杨妹儿，
9: 哎，
8: 今天吃啥午饭的？
9: 还没有吃嘞，今天还可以。
8: 我过来歇会儿，
9: 走吧。
8: 我来看看你的生意怎么样。
10: 这个口音你又听得出来了
2: 吗？你在开玩笑吗？你跟我说，我啷个听不出来子宫口音嘛呀？我的发小谭维维啊，就是子宫的啊呀。
10: 那个王哥要妹妹，麻烦你过来一下，可以不？
8: 哎，要得，
9: 你来说俩。
2: 说的是子宫话，里面非常
10: 有非常有
2: 代表性的，对，代表性的
10: 事。
2: 他说的这些我全部都非常熟悉。他刚才说真招上午，真招中午，
8: 真招中午，真招上午，就是我们普通话里的今天上午。说要弟要妹那些，就是普通话里面的弟弟妹妹的意思。
11: 湖广填四川，先人把各自的话带过来，撒进这片土地。长出了今天的四川话。西昌话里有高原的风，自贡话里有沿道的尘，成都话里有一条江的缓，每一句发音都有一群人的来路。方言从来都不只是腔调，它是一方水土养出来的活法，是四川人把日子过成安逸的底气。容得下天南海北的口音，才装得下世间百态的烟火。
6: 老茶馆真的很迷人，我一个北方人，我也喜欢坐在老茶馆里面去喝茶。我在老茶馆里面听那些各地声音，可没有听得像张家明说的这么细，每一种发音背后都有一群人的来路。所以啊，民间的声音有时候进了诗词，它留下来就也变成了一种正统。中唐诗人刘禹锡写竹枝词的时候，不就是因为他在此地贬官多，所以他熟悉的巴蜀民歌提升成了经典诗词吗？他的这个巴蜀诗歌，那写的真是方言创作的先驱。所以呢，他在夔州做刺史的时候，被当地的民歌《竹枝词》迷得不要不要的，所以他自己就会写了“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是方言里面就是山川和迁徙的路线呢。每个地方的声音是有个性的，它是带着祖上传的一点密码，它是带。

带着今天要传播到远方的一点骄傲，被收集、被提炼、被传送到远远的地方，那其实别人听了都是个疗愈，就好像你在哪吒里面见到了这样一个太乙真人张家明，他有自己的造型能力，他也在老茶馆默默地收集了很多人的声音，这些声音在他的歌里面是一种素材。其实这么做的人可不止一个，我们接下来再认识一个人，怎么把方言变成别人能听见的艺术，把方言在歌里真正传唱起来。

0: 卢阿姨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有一天下午，我跟卢阿姨一起在她家，一句一句的打磨，把清音非常合适的融合到一个流行的风格的音乐里面。
1: 老妹子，你还莫担心，我心里头有哈数。
2: 花儿姐，我想对你说，哇哈哈哈哈，你娃要多读书，哇哈哈哈。
0: 2022年左右，非常严肃的给自己立了一个创作计划，叫乡音系列。这个呢，因为我想用我的音乐来记录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和一些当下的一些想法。

0: 我一开始不是学这个的，我第一个正式就是在音乐上的工作是做舒楠老师的音乐助理，后来再进入了贾丁老师的团队，做了很多大型的项目的那个音乐的负责人。说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它还是挺神奇的，因为现在时代变得太快，我们成功也好或者是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也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坚持，你坚持去创新，你坚持非常认真的去追逐新的赛道，你投入足够的时间去坚持一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可能在我身上也是我目前能够总结出我自己对自己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能够说我谢谢我自己的一个事儿，也就是我在坚持。
1: 刚才片子里面我们看见何琪和卢国珍老师一起唱了他创作的《言儿嘞》。何琪说他自己北漂过20多年，从小到大妈妈就念叨说，幺儿嘞，你跑那么远做啥子嘛，就用这句话让卢国珍老师这种妈妈年纪的轻音唱出来，其实他就召唤了所有在外漂泊的四川游子。当年司马相如蜀中才子闯京城，他走更大的世界，他写的《子虚赋》名动天下，被汉武帝召见，他不也还是在汉武帝那里用了大量蜀地方言，用了蜀地的物象意象，他能够面见皇帝的时候骄傲地写着家乡的风物。那么这样的一份骄傲一定是很多四川人骨子里的传承。你看何琪在天安门广场大活动做完音乐总监以后，不还是把自己的菜籽花花飞飞黄这样的一种家乡话给唱到了远方吗？大概这就是游子的底气吧。

0: 今天有很多才华横溢的四川人，走的天南地北，甚至是世界的角角落落，看一看从天安门广场回遂宁老家的这个何其，他可以蹲在他的田坎上唱自个儿的歌。所以呢，往前闯和往回来走的是同一条路，人生不是单行道，我们有时候唱着歌出发，有时候歌声召唤你可以回家。
1: 你可能都已经忘了，在很久以前我们一起爱过的那段最难熬的时间，相信彼此的那些不切实际的心愿有一天会实现。
2: 你以为我是在三亚吗？不，这是我的老家遂宁。

0: 写过几首乡愁小曲，好多朋友都有共鸣。脚下这片土地都写进歌声里。
1: 突然回到了30年前，就是这样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能够在放学的时候坐在这里吃一碗凉粉，就超级开心。老板，帮我搭碗吗？这是我们遂宁现在非常非常红的胡凉粉，粉丝先吃，我吃啦。哇，这个味道好惊艳。去年我写了一首歌叫做我们这里可以喝啦，第二声一般啦，微啦微啦微微啦，不管你从哪方来啊，都包括你吃得下。四川的辣它是一个很复合的香型，它主要是香，是在全国所有以吃辣著称的省份里面接受度最高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四川的所有的美食。有一句话说，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幸运的人呢用童年治愈一生。我很开心我在遂宁这座城市有一个很幸福很快乐童年，我的童年一直在治愈现在的自己。我们这一代人啊，最喜欢保喜不保忧，就我们在外头住活路，其实最怕的不是累，而是妈老汉打起电话来问你过得好不好啊，然后你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我好得很。其实我们都欠家乡欠父母一句老实话，就是我们不用永远跟他们说我特别好我过得好，当我们累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我们累了，对吧？所有在外头打拼做活路的你，如果有一天累了可以回来休息好了再出发。

0: 你看小片里面遂宁这个地方是真美呀、啊，满荷塘的荷花，这里能隔着屏幕闻见香气的美食，这里的人他怎么可能不松弛呢？这么被滋养，这就让我想起杜甫这么一个奉儒守官的北方雄心壮志的诗人，为什么住到江村以后会说自去自来堂上宴，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人呢，到一个地方是会被滋养的，甚至会被改变。杜甫也就是在成都草堂过了相对安宁的这么一段时光，所以何其在片子里边说得好，各地人喜欢四川到这儿来，可能吃不了我们的重油重味，吃不了这种重重的麻辣，没关系，我们可以给你微辣，甚至我们还可以给你微微辣。所以呢，离开这里的人还会想念这儿，因为在这里你听见的是歌，你吃到的是可以调节的辣度，你带回去的就是一种和解，就是一种疗愈。何其呢，走到远方唱歌的时候还用着乡音，张家明走到远方配音的时候用着还是川普，这两个人的松弛都不在他们的职业上，不在他们的名片上，而是用他们的作品拿得起来放得下。人只要不端着，有自己的一份真实，他被大家识别的时候反而最清晰。不管是屏幕前的四川朋友还是各地的朋友，你扛过什么，你放下过什么，你们那儿的方言唱着什么歌呢？大伙儿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分享你的故事，分享你的乡音，说不定你的声音能在四川卫视也被更多人听到呢。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极品。

大家的起点和终点好像都是家，我也想回家。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2026年省田长制、林长制暨省总科长全体会议，强调持续提升治田、治林、治水工作水平，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绿色本底。施晓林讲话，田向利、于立军出席。
1: 川渝携手出台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推动创新协同和产业协作，支撑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0: 2026天府书展将于10月16号开启，首次设立中国台湾地区图书专区。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10月10号，2026年省田长制、林长制暨省总科长全体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提升治田、治林、治水工作水平，切实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不断夯实四川现代化建设的绿色本底。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田向利、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
2: 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田长制、林长制、河湖长制工作开展情况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天府森林四库建设、重点水利工程建设等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对各项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就做好下一步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多次对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作出重要部署，创造性构建起协同推进护田、兴林、治水的责任体系，为我们全面推行田长制、林长制、河湖长制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护田保耕、护林兴绿、护河治湖，以高水平保护守好四川生态本底，护航四川现代化建设。会议指出，要守好天府良田，持续筑牢天府粮仓根基，要守牢耕地保护底线，压紧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加强撂荒地治理，严格土地利用常态化监管和依法依规用地管理，以零容忍态度坚决遏制新增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要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科学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精准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合理有序推进零星分散低效用地整合，抓实高标准农田建设，努力建成集中连片、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良田。要提升土地要素保障质效，严守用地管控底线，从严审核新增建设用地项目，扎实推进存量土地盘活3年攻坚行动，深化工业用地标准地和母军论英雄改革，持续提升开发区用地效益，推动存量土地资源更好转化为发展动能。会议指出，要护好青山绿地，深入推进天府森林四库建设，要强化林草资源保护修复，加强退化草原湿地、石漠化和沙化土地等修复治理，有效扩大森林面积，抓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加快推进若尔盖国家公园创建，不断提升林草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大力推动林草产业发展，把林下经济作为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林下种养、采集、加工及景观利用，做优川字号林下经济区域公用品牌，更好促进产业增效、农民增收。要从严从细做好京冬明春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扎实抓好草原鼠虫害等有害生物灾害防控，实施松采。

0: 癌线虫病疫情防控五年攻坚行动，切实维护林草资源安全。会议指出，要管好江河湖库，大力建设人民满意的幸福河湖，要加强水资源保护利用，大力推进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骨干工程，实施好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市县级水网建设，增强水资源总体调配能力，提高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要深化水生态环境治理，坚决打好碧水保卫战，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和国家移交长江黄河生态问题整改，实施好母亲河复苏行动我省有关任务，扎实开展水污染突出问题攻坚，严格水域岸线空间管控，加强长江黄河干流水质高水平达标监管，不断改善全省水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快幸福河湖建设，有序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六年实施方案，强化河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升河湖保护治理数字化水平，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让群众共享治水成果。会议指出，全面推行田长制、林长制、河湖长制，关键在于责任落实、工作落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各司其职，各级田长、林长、河湖长要各负其责，加强协作配合、统筹联动，一体推进治田、治林、治水，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省级田长、林长、河湖长、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贯彻落实川渝党政联席会议精神，加强重庆市中心城区、成都市与成渝中线沿线市区协同联动，推动创新协同和产业协作，支撑建设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近日，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正式出炉，为高水平规划建设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提供了行动指南。
2: 方案明确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三大建设定位，即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先行地、跨区域协同创新改革样板地。一体交通网络串联重庆市中心城区、永川区、江津区等九区，和四川省成都市、自贡市、内江市等五市，以及重庆市两江新区、四川天府新区等国省市级新区和开发区，形成一轴双核十二节点 N 功能组团空间布局。
3: 方案提出，到2030年，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基本建成。区域创新能级大幅提升，重庆市、成都市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分别达到3.25%、4.5%。到2035年，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全面建成，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1.4万家，建成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全球产业创新高地。
2: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方案部署了联动提升创新平台运行质效、联合争取重大创新平台布局、做大川渝科技创新合作计划规模、扩大重点产业链高质量科技供给等13项重点任务，以及加强急需紧缺人才供育、加强高端创新人才供引、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健全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等9项重点举措。
3: 我们将以西部重庆科学城、西部成都科学城等为主要承载区，共同建设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培育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布局建设川渝共建重点实验室，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同时，我们还将完善推广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岛服务机制，在沿线市区布局建设科创通专版和科创岛分岛，强化科技成果供需对接。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继续在四川开展。采访团成员分两路，深入雅安、甘孜、阿坝等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和红军长征遗址旧址，同时见证沿线各地建设发展成就。
5: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17勇士在石棉县安顺场强渡大渡河，谱写了惊天动地的英雄壮歌。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重温峥嵘岁月。
0: 通过科技手段，纪念馆向采访团生动还原了1935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历史场景。近年来，安顺村依托红色文化资源，走出了红色旅游、民宿经济、绿美瓜果融合发展。

0: 展新路，实现了从2020年不足15000元到2025年突破100万元的村集体经济跨越式增长。沿着长征经过的大渡河逆流而上，采访团走进甘孜州泸定县，登上泸定桥，实地感悟革命岁月的艰苦卓绝。
1: 今天泸定桥都能感觉到红军一路过来一定是不容易的。我主要关注两个点，一个是乡村振兴，一个是红色文旅发展。所以我们也将以短视频、图文报道以及国内国外各种平台融合的方式来进行报道。
0: 近年来，泸定县深耕红色文旅资源，推动红色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沉浸式研学、体验式感悟升级。
2: 我们持续深入实施红色驻线工程，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甘孜泸定段建设。2026年的1至9月，我们全县的旅游接待人次达到了519万次，实现了8.6%的同比增长。
0: 与此同时，采访团另一路记者走进了阿坝州若尔盖县。
3: 我现在所在的是位于阿坝州若尔盖县的巴西会议遗址。1935年9月，红军长征途经这里，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巴西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红军继续北上的正确方针。
0: 如今，巴西会议遗址不仅是见证长征历史的重要现场，也是后人感悟长征精神的重要载体。当地通过遗址保护、故事挖掘等方式，让红色资源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4: 要让长征故事活起来，要有长征精神具象化。比如我们在挖掘王平将军回忆录的这个700多英勇的红军将士们在担忧热血伙伴一次性非战斗性减员集体牺牲的这个故事，通过建雕塑加强讲解，让它成为红旅融合发展的一个打卡地。
0: 采访团还来到了红军过草地的重要历史见证地阿坝州红原县瓦切镇红军长征纪念遗址，这里留下了半截皮带、7根火柴等感人故事，向人们讲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
5: 我们培养了一批红色文化的讲解员，确保了我们红色文化讲解的规范和准确，让每一个来领略红色文化的游客、学员都能够真实地回顾那段经历。
6: 今天又专门体验这个，他们过几次过草地，专门来到了这里，正好赶上下雪，真正体验一下红军长征的精神。也希望我们以后的生活和工作能够继续发扬广大，继承他们的精神。
7: 2026天府书展将于10月16号至19号在成都举行。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
0: 天府书展自2019年以来已成功举办7届，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书展。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首年，叠加出版业“十五五”规划出台，本届天府书展将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要求，集中展现四川出版发行高质量发展成果，助力文化强省书香天府建设。
8: 本届书展聚焦全民读者需求，精心打造了同心粤剧区、立穴粤字区、银发粤想区6大粤土专区，实现了老少各的其所，人人独有所乐，并且首次设立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图书专区，升级了国际书店的展区，让读者啊一站式览两岸文运，品五洲书香。
0: 如何让乡村的少年读者读上好书，爱上读书？发布会上，儿童文学人气作家坦克叔叔也到场答记者问。
9: 一是希望咱们的优质内容多往乡村学校跑一跑，比如说名家分享、好书推荐、阅读课堂，都孩子们面对面。二是希望搭建一个长效的共读平台，让城市和乡村孩子们结对共读，一同分享好书啊，分享你的阅读心得，让阅读不再局限于地域和场地。
0: 书展期间还将发放500万元惠民消费券，开展点亮阅读微心愿等系列公益阅读活动，以多元文化活动传递阅读之美，展现四川出版行业蓬勃活力。
10: 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纪委监委把与群众面对面作为加强基层监督的重要方法。通过广泛收集民生民意，及时发现，严肃查处蝇滩蚁腐，督促责任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让群众看到新变化，获得真实惠。
11: 近日，由广元市纪委监委统筹推动，青川县乔庄镇党委主办的“清风集市幸福晒场”现场会火热举行，干部群众围坐一起，晒三资、发工资、听民生。
12: 火一服啊，这种呢也是很好的，也很清晰、很明确，而且呢也做出一个时间段的承诺。我觉得这个活动呢特别好，
13: 主要是对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群众集团策反问题整改、三帮单公开展示，不断提升群众的知晓度、参与度和满意度。
11: 近年来，省纪委监委在乡镇一级大力喊响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加强纪检监察干部与群众面对面沟通。今年我省又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展万名纪检监察干部走基层活动，及时掌握群众所思所盼。这段视频是今年7月南充市顺庆区纪检监察干部下乡走访时拍摄的。这口山坪塘是芦溪镇罗坝社区一组周边连片农田的核心小型灌溉水源，因年久失修，无法正常蓄水灌溉，导致部分地块出现望天收的情况。芦溪镇党委政府收到情况反映后，及时与上级部门协调，并争取资金，于今年8月对山坪塘进行了修缮。
14: 今年把堰塘整好了，就不得抢水了，又收成了。今年子，
11: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收集群众诉求254.5万件，乡镇一级自收检举控告占比升至57.4%，群众对纪检监察机关的信任度持续提升。不久前，遂宁市大英县盐井街道纪工委书记吴燕与同事一起进村走访，几位村民的话引起了吴燕的注意。
15: 建房的审批手续都办完了，保险费也交了，但是就是没有拿到保单。
11: 根据工作经验，吴燕敏锐意识到背后可能藏有猫腻，随后又走访了10多户村民，了解到建房意外保险费均由该县盐井街道干部张某某收取，且未出具任何凭证。
16: 面对干部主动帮忙，村民十分信任，但是大部分农户缴费后没有主动索要凭证，少数人仅仅拿到一张简易手写收据。农村群众维权意识薄弱，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有过多的怀疑。
11: 群众反映问题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蝇滩蚁腐问题线索。吴燕及时将相关情况向县纪委监委报告，全面梳理相关农户名单，并逐一上门核实。经查，张某某在负责农村宅基地建房审批期间，代收109户农户建房意外保险费，共计6.3万余元，全部截留私用。目前，张某某已受到严肃处理，代收保险费全部退还给相关农户。据统计，今年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累计立案4177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6313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50.9万件，用一次次面对面的奔赴，把公平正义送到群众心坎上。
17: 从群众诉求中深挖彻查潜藏其中的责任、作风和腐败问题，督促地方和部门及时回应群众诉求，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监督下沉、监督落地，让群众感受到纪检监察工作就在身边，正风肃纪反腐就在眼前。
7: 雅安望渝镇的深山里住着一群挑剔的蛙少爷石蛙，伺候了他们7年的黄管家黄大兵，怎样从门外汉成长为当地致富带头人，又如何获得长期又可观的收益？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来看他们的故事。
18: 大家好，我是黄大兵，这是我照顾了7年的蛙少爷，我是他们的房管家。我是重庆人，以前在广东做工程。
19: 石蛙对环境挑剔，养足3年才能上市。它含有17种氨基酸，品质高，价格也不菲，职工可达每斤130元。 黄大兵2019年转型养蛙，考察多地后落户雅安望渔镇，海拔1100米，森林覆盖率82%，年均气温26摄氏度，是石蛙生长的理想之地。安了家，怎么养就成了头等大事。
18: 蛙少爷只吃活虫，不吃饲料。为了他吃得更健康，我们还自己种了50亩的蔬菜基地，用自己种的绿色的蔬菜瓜果喂黄粉虫，再把黄粉虫拿去喂蛙少爷。他不光要。

0: 吃得好，还要住得好。你让我们养殖池里面长期活流水才能养得活，养得好。
1: 目前，黄大兵的养殖基地有30多亩，总计60多个池子，每平方米只养25到30只，保证石蛙的活动空间，还实现了从种蛙产蛋到孵化变态，再到商品蛙自繁自养的全闭环。但这一切来之不易。
0: 与蛙少爷打交道的7年，没少吃苦。最难的阶段就是从蝌蚪转变成小蛙这个阶段。像这个池已经是经过第3次改良，现在它的温度控制和坡度比例，那就很适合它的存活率，已经达到60%几。这个是在行业里面目前来说算是天花板了。
1: 技术成熟后，黄大兵通过包技术、包饲料、包成品回收的模式，与村集体联合社和农户合作，带动5、6户乡亲共同养殖，人均年增收20000元以上。
0: 这个就是我们试验了3年的全生态池，未来农户就可以参照我们这个模式来养。我的小的儿子在湖南农大学习了水产专业的养殖知识，未来他会把这个育种啊，会做得更好。
1: 黄大兵用7年时间在大山深处趟出了一条路，这条路还在往更远的地方延伸，让更多乡亲一起把深山里的蛙少爷变成乡村振兴的金疙瘩。
2: 接下来请看巴蜀海报。
3: 今天2026年四川省敬老月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现场重点宣传了将于今年12月正式实施的四川省养老服务条例，推介了适合老年朋友康养旅居的多条文旅路线，并发布四川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敬老月期间，全省还将围绕老年人健康服务、安全宜居适老环境建设等开展系列活动。昨晚，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活动走进广元，四川爱乐乐团携原创交响作品《蜀道音诗》亮相，为观众献上一场融合红色经典与时代金曲的听觉盛宴。乐享天府是我省重点文化惠民公益巡演活动，以乐传情，以艺惠民，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四川卫视融媒体文旅节目《锦绣天府》第4期今天中午12点在四川观察上线，并将于今晚9点10分在四川卫视播出。本期节目将跟随配音演员张嘉明和音乐人何琪走进老茶馆，聆听巴蜀乡音，从一句川普、一首12类中感受方言里的幽默与温情，探寻放下不是放弃的生活智慧。
4: 10月的阿坝，步步皆是美景，草原花湖迎来缤纷秋色，山间彩林雪后愈加斑斓。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川西高原的大美画卷。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

0: 你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即精品。
5: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6: 别动！
7: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8: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9: 来调查的应该是你。云河县现在毒品那么猖獗，你干什么事啊？
10: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吗？
8: 你什么意思？
11: 是不是不会发誓？

只要是有毒，就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毒的态度。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0: 元玲，你跟我出来去。
1: 林爸，我爸现在需要休息。
2: 知道。
3: 林玲，先出去一会儿啊。爸爸可以。
1: 爸。
2: 哎，林玲，你先跟我说。
4: 杨老板你好，我是禁毒大队大队长刘凯华，茶厂事件需要向您了解些情况。
5: 本次询问全程录音录像，请您如实回答。茶厂起火的时候，您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在包装车间附近？
3: 我收拾完茶室，正准备休息了，可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就到处走一走，就走到了后山。
5: 您看到了什么？
3: 包装车间里人进人出的，好像有人在干活。
4: 什么人可以在夜间进出茶厂？
3: 只有茶厂的工人。
4: 我们抓捕了现场

0: 我一定仔细的去查，找到之后尽快把这个人交给你们。事情既然发生了，那就想办法解决，和气生财嘛，没必要把事情搞大的。
1: 他们的计划你早就知道了，老板，东哥的货到齐了，已经分给夏家，现在准备开始卖了。好的，你什么意思？琼姐，初次合作，你就带石灰粉来，你什么意思？
2: 预谋放火，把孟卡点给警方 ，Kate
3: 这份见面礼我收下了。消息挺灵通啊，是孟卡在警方有内线，还是我手下有你的走狗？
4: 杨老板，还有一个问题，您不要介意，但是我必须得问。
0: 毒品交易放在茶厂这事儿，您事先知情吗？刘队长，你什么意思？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把这件事情要放到我的茶厂里？林德赞，别老背对着我转过来，告诉我你是怎么想的。
5: 杨老板，没别的意思，正常询问，您只要告诉我知道还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找人到蒙卡替你打听过吴振峰的消息，他们就给了我一个警告，或者说，也是给你林德赞的一个警告。对不起。
6: 会这样，我怕他失去的不够多吗？今天茶厂才给他烧掉，你让他怎么活啊？明，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交代，我们会把事情查清楚。
0: 收队，是，放心，他就是刘凯华，
7: 对，
0: 他有个外甥叫江磊。

0: 穷姐，给个面子嘞。我只是个商人，你们三年来第一次合作，难免彼此之间会产生不安心，但我相信下一次东哥不会这么不给面子的。
1: 只要我还在，孟卡的货甭想进香港。别把我当傻子，三年前的事儿我后来查了，
2: 吴刚不是这行的，点我爸干什么？
3: 吴刚不是孟侃的人，你恐怕是问错人了吧。
1: 问没问错人你心里最清楚，要不去问问你们于总。

0: 去查查张安，没什么问题，你也回去了。不过再提醒你一次，不要因为你们的恩怨耽误我挣钱了。
1: 老卓，只要有 K 的货，不用担心赚钱的事儿。

0: 能看见这个人是谁吗？光线太暗了，没有办法分辨啊。这是李守贵跟狗剩烧毁的手机。对。
1: 我恢复了这两个手机的数据，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狗剩和李守贵都频繁的和同一个号码通话。你看啊，就是这个号码，但这是个临时号码，已经被注销了，没有办法查到用户的身份信息。等等，这个时间应该是咖啡馆发现麻古的那天，当时吴志峰跟我在一起，他没有机会跟狗剩打电话。
2: 李守贵的动车的死因基本可以断定为致 C 和中毒烧伤。另外，奥尔伦身上皆有多处的刀伤和骨折的痕迹，可以判断此前经历过一番搏斗。我们在茶厂的包装车间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棉布条，通过对棉布条上面的物质进行检验，发现这些棉布条都被人事先用柴油浸泡过。也就是说，茶厂事件是有人提前准备好，故意纵火。我仔细检查过包装车间，如果不是有人提前准备，不可能短时间内产生这么大的火势。

0: 陈宇，看什么呢？
1: 拆船的取证录像。
0: 快看看有没有他们提前交柴又扔布条。
2: 什么意思啊？你说故意纵火？
0: 对。

0: 我一点都没白头。
1: 不应该的地方还不止这一处。陈宇，他是帮助我们。我审问江磊的时候，提到吴振峰跟何家树时，他都有明显的紧张。我怀疑何家树指认江磊，肯定是有原因的。

0: 二少，这次的事儿，你生气，我能理解。但东哥针对的是孟哥，也请万恕，可以理解。
1: 他一开始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的人都在去接货的路上了，去早了怎么办？被查了怎么办？你告诉我。
0: 东哥不信任你，

0: 东哥不信任我。
1: 他凭什么不信任我？三年了，我有跟孟卡联络过吗？我老实告诉你，陈云马上就要查到这儿了。但凡我对你跟郝东有一点歪心思，我又得找去找孟卡吗？
2: 三年前一起策划杀吴刚的人是你，
1: 吴刚翻进开车的是你，五一广场杀杜三的人还是你，你说是不是？是不是你？
3: 吵什么呢？有话不能好好说吗？你们刚才聊什么？
4: 点没意思的事，上楼去。
3: 阿坤，你告诉我，我爸刚才跟你说什么呢？在聊什么呢？
1: 我说没你的事儿。
3: 我不
1: 上楼去。
3: 我不要。
1: 他是杀人犯呢，他回国之前就杀人，在国内人又杀人，你愿意跟他好吗？你杀没杀过人？你杀没杀过人？
5: 那又怎样？
4: 万华达，别太过分。

0: 在我看来，茶厂事件原本应该是一场交易，是吴振峰在陈宇那儿发现了蛛丝马迹，提前将毒品调换成石灰粉。当然，关于交易的另一方还是有一些疑点，但我相信我对吴振峰的判断，而且他在审讯时候的状态也正好印证了我对他的猜想。
1: 等不了了。报告，
2: 进来。
1: 林局，
0: 啊，有事吗？
1: 刘队，我想向您报告，我。我怀疑江磊

0: 你有证据吗？冷锋已经在茶厂检验出了放置棉布、泼洒柴油等预谋纵火的痕迹，在江脸的取证录像里，完全看不到这些内容。我怀疑，他可能是不想让警方看到这些过程。而在吴振峰拿出石灰粉的时候， 江脸的取证录像里，有长达1分23秒的时间是对向无关的角度的。我猜测，他是在跟人通电话，也许是发现假货之后，在询问 K 组织头目的意见。
1: 郑月，这些只能是你的猜测吧？
0: 是。但如果我的猜测是对的话，那么整个茶厂的事件，就是一次黑吃黑。

0: 别碰我，别碰我，松开我，不要过去，快，你，我，
1: 文叔，你应该也知道，东哥这次回来，不仅是为了生意，也是为了给他父亲报仇。东哥回国之前，你跟孟卡的关系不浅吧？东哥的父亲李林凡的死，孟卡那边一点承诺没给过你吗？
2: 什么意思啊？
1: 比如李林凡死后，云河的生意就都是你的了，从分包运输再到销售，几条路万和达一个人说了算。
0: 阿坤，阿坤，
1: 三年前，准确的说是李林凡死前，你去过孟卡，对吧？而就在李林凡死的当天，你原本是要去派人给他送货的，但是很巧，那天你公司所有的司机全都放了假，所以问叔，我们这次想做掉孟卡，东哥能告诉你吗？

我爱萌萌，而你是她父亲。宗哥快回来了，想好你对她的态度，别像今天这样。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个。

0: 快快，你给我回来！爸爸，爸爸，我不是。
1: 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不要不知好歹。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你要想清楚。 可以爱你啊，但是我也可以废了你。

0: 关于江磊的行为，我来给你一个解释。因为都是我教他的，是我告诉他安全第一，取证第二。如果遇到危险，千万不要逞强。你刚才说的第一点，江磊没有拍摄到他们泼洒柴油的过程，那是因为他刚刚混进毒贩的交易现场，取证设备也是我刚刚给的，他需要有一个熟悉调节的过程。 还要避开所有人的目光。如果他冒险跟预谋纵火的人在一起，甚至企图拍摄他们泼洒柴油的过程，一旦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你说的第二点，发现吴振峰带的假货，他没有拍下所有人的反应。请你仔细想一想，毒贩发现交易有诈，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1: 他们会不会发生打斗厮杀？
0: 在这种情况下，江磊还要不惜被误伤被发现，继续拍摄他们打斗的过程吗？我认为江磊的行为是正常求生反应，他感觉到了危险，先找个安全的角落躲起来，等待了1分多钟，他想起来自己还有配合禁毒大队的责任，所以又返回现场继续悄悄的拍摄。江磊不是毒贩，不需要戴罪立功，也没有任何毒品交易的经验。 第一次带着任务进入到这种场合，他会害怕的。
1: 他冒着生命危险支持我们，
0: 纯粹是出于对我们禁毒大队的帮助和支持。他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成功，能够将毒贩人赃俱获。如果不是你陈宇对吴振峰错误的判断和盲目的信任，

陈月，你应该庆幸江来这次没有出事。你对吴振峰的信任促使他没有走真渡。三年前你曾犯过的错误，现在又犯。陈月，你不需要反省了。

陈宇，吴志恒，抬起头来，边境线送你的这个人是谁？是孟卡的人吗？

0: 如果你是为了复仇而生的话，我希望你出的钱也许还能回到我。
1: 不管我是不是合同，

他甚至是有私心，他甚至想利用我们警方，别被他蒙蔽了。

0: 我那么信任他，他利用我。3年前我就犯了同样的错误，为什么？为什么我再犯？
1: 我说了，这不是你的错。

我是爸爸，出来，把手给爸爸，快出来，孩子。

0: 找林德赞。
1: 我不要，爸爸，我不要。
0: 看着我的眼睛，给我重复一遍，到哪里？

陈宇，三年前的事和这次吴振峰对你的背叛，是你的心结；20年前的事，是我的心结，也是我和我爸之间跨不过去的那道坎儿。 你只有将吴振峰抓住，你的心结才会打开，而我只有抓住那些毒贩，我和我爸才可以和解，对吗？

跟我说说交易现场的石灰粉到底怎么回事。是谁把货换了？什么时候掉的包？这么短的时间，把货换成石灰粉，他们应该事先早有准备。

0: 好，重点是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布控了？鬼手死了，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烧死？如果没有你。
1: 他能在戒毒所待多久？躲一辈子？有些错是不能犯的，沾上了毒就会付出代价，也许是健康、财富，也可能是家人的安危，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2: 那我爸呢？他活该一辈子背负毒贩的骂名。你别忘了。
0: 3年前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你的。这3年来，你们警察查到什么了？
3: 你父亲的案子，我们一直在查。
0: 3年了，你父亲的案子，到现在都没有查清楚，就是因为你根本不信任我们。
3: 你有信任过我吗？ 我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把查厂的事情告诉过你？你们有人转眼就把他卖给孟卡，孟卡换了货，我差点就死在查厂里头。你们警察内部有问题，你有查过吗？我一定会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
4: 带了条毯子，床台硬，垫在下边。给你带了一箱胃动力，吃完饭记得喝的，拿进去分给同事点儿，要跟大家和谐相处。千万别逞能，里边不比外边。
5: 舅，我要不是第一次进来，日久斗，
4: 能一样吗？
5: 你以前进的是派出所，这是看守所。
4: 知道里面都关的什么人吗？你也别太紧张，再坚持几天，辛苦了。
6: 万萌萌，你认识他？
7: 几年前，我爸过生日，万和达带他来过茶厂，算是有过一面之缘。小张之前在很多家店工作过，认识的人三教九流都有，应该可以打听到点什么。这样，万萌萌的事你交给我，我帮你找他。
6: 本来万隆通公司的资料是最有力的突破口，
7: 可惜全烧了。
6: 他这个资料就没有电子版吗？万和达说，他们之前是小公司，没有电子记录，全靠手写。
7: 他在骗你。现在无论大小公司都是数字化办公，就连我这个小咖啡厅都用的是电子版资料。更何况万隆通是云和的大企业，怎么可能没有电子版备份呢？
6: 如果万和达刻意隐瞒，说明那个资料一定有问题。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和一直是我省内

0: 这是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和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1: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2: 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3: 你什么意思？

0: 我告诉你，K 根本没打算帮着孟咖走毒，这交易现场已经准备好了点火。你以为他们这是一时兴起？明明已经看见了是假货，为什么还要烧？你中了他们的计，我也跟着。你从头到尾的所有行动，都是为了完成你的复仇，你不觉得你自私吗？ 是我错了，我错信了你。说实话，从你第一个电话开始，我就应该知道。喂，你是陈立文吗？你谁？
1: 线索，你感兴趣的话和我见个面。记住，下午6点。

0: 大黄胶囊，后勤山做的，老鸨负责卖，上家是黄大姐。
1: 你谁呀？
0: 我昨天刚跌了老爸，转眼他就被放出来了。昨天晚上我又跟他去见面，他被火烧死了。你们的人有问题。
1: 你怎么找到我的？
0: 我把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你的，说明他相信你。

0: 你是吴刚的儿子。
1: 我在孟卡查了3年，杀我爸的是 K 的人，你们警察也是想铲除大黄胶囊还有麻古。我知道有一个毒贩叫鬼手，

0: 卸了 K5 公斤的货以后，就躲在你们的戒毒所里。只要你同意，让我顺利的进戒毒所，我就能接近他，也就能进一步接近 K。我会把我知道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你。在这个交易里，你们抓赌，我报仇，双赢。
1: 你确定这样能摸到 K？
0: 这是唯一的办法。
1: 你要进戒毒所，我帮你。但你给了我们什么？你说，你见过 K 的人，但你没告诉我，你想凭一己之力去完成你的复仇。但你看到结果了吗？孟卡是怎么对你的 ？K 又是怎么对你的？你以为你一个人就能把那些贩毒组织彻底铲除？你以为这样就能还你父亲的清白？你这是在做梦！到底怎么复仇？你根本不明白。我告诉你，吴振峰，再这么一意孤行下去，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你。
2: 三年，我做了我所有能做的事情，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
1: 我知道，在你心里，你父亲的清白比天还大。但在我看来，你父亲他死得其所。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我必须告诉你，只要毒还在，即使你的仇报，还会有无数像你一样背负着痛苦命运的人出现。

他们会像你一样孤独恐惧无助地走上复仇之路。你愿意看到这些吗？

我们只有把毒彻底铲除，你能明白的，你应该明白。

0: 安叔，哎，庆贺一下吧。
1: 魏叔，

0: 河之前想问你个事儿，你是不信任我呀，还是想利用？
1: 不信任，不信任我让阿坤去盛江见你，利用？万叔，你想多了。我是怕孟康为难你，至少你没再骗他们，对吧？我郝东在骗，是不是？
2: 按郝东的意思，他是要弄死我们呀？
3: 他是想要孟康对三年前的事表个态，他已经知道李林凡的死和我们有关系。这么多的货压在这儿出不去，怎么办？
2: 玉泽要出货，离不开郝东的路。如果他要找人担下李林凡死的责任，那么这个顶罪的人只能是我。琼姐，真要有这么一天，你说我该怎么办？

0: 你这么干能得到什么好？
1: 他们听不进我说什么呀。三年前我就跟他们恩断义绝，他是真不明白啊，还是当我傻？

万叔，我要是你，就跟孟卡保持距离，再怎么着，也得避嫌啊。

0: 于总，
1: 人没事吧？
0: 吴振峰进去了，但没东西，过不了几天就能出来。
1: 人没事就行。
0: 于总，这次多亏了你的提醒，要不然我们可就都栽了。于总，
1: 把货换了，其他按原计划进行。
0: 一定要这么做吗？
1: 佩点了我们，这次的交易是他们做的局。
0: 好，我明白了。
1: 老卓那天怎么说？
2: 他指认货，别的不管。
1: 这次的事儿，不能就

0: 香港的货啊，
1: 脱鞋。
0: 好啊，香港那边的货啊，钱已经洗出来了，你就数吧。晚上搂着他睡，你说你这习惯啊，跟钱睡一块你不嫌脏？
1: 你错了，钱可以让我身边的一切都保持干净。多少？80。80，多了吧？不多，
0: 你应得的。你我联手，你包我出货量，我包你钱物用。
1: 谢了，还是钱更好。哎，别动。
2: 药怎么样了？都不成功。我刚点了孟卡，老周差点跟我翻脸。现在大黄胶囊是我跟老周之间唯一的筹码。
1: 没有退敌，我接住不了。我还被他们的菜谱情况下，按照别人端上来的菜去模仿。
2: 这哪个先放，哪个后放，哪个放多少，根本不清楚。 现在只能照着样子去模仿个大概。
0: 样子这么差不多吗？同一道菜，每个厨师做出来味道还不一样呢，能吃就行了。这不是菜，
2: 吃死人的。
0: 死人？找人试试啊！
2: 别拿人命开玩笑。再给我点时间，我加班加点给你研究。
0: 香港那边催得急，接下来。 我要用这个东西，让我立住脚的。
2: 实在不行，你先把剩下来的大黄胶囊卖给他们。
0: 我卖了，你用什么？
2: 成分摸得八九不离十了。现在这要是配比，先卖给他们，再给我争取点时间。

0: 这件事没想明白，你说这孟卡怎么得到消息的呀？老总跟孟卡说，但他根本就不知道咱们这次要见孟卡。有没有可能啊？是肖磊在这出了问题啊？
1: 不会，吴振峰不是有个朋友在京都大队吗？是不是他那朋友告诉吴振峰的？所以孟卡把货给换了。
2: 陈宇是吧？
0: 哼，你说这陈宇到底是什么人？
2: 他是吴振峰的发小，还是禁毒大队的人啊？

0: 他呢，饶了咱们弄他就是了。
1: 大黄胶囊在香港还挺受欢迎的。阿坤，我想把剩下的一块出了。
2: 怎么出啊，哥哥？
1: 哎，我知道你怕什么，没事，老外那儿我来说。蛮子，先坐着，找人试试。
0: 看着还挺像。

0: 小张，你说。
1: 林姐，你让我帮忙打听的那个叫万萌萌的有消息了。
2: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在几个酒吧做过服务员，他提到一个
1: 叫云巅迪吧的地方，经常会有网红在那玩。他说好像听说过万萌萌，他是那的常客。我转个云圈给你，你看看是不是你说的万萌萌。
3: 行，你把具体地址给我。
1: 好。
4: 一把大火把我的车间烧个精光，我就想知道那天晚上是谁把人带进来的。你们都是茶厂的老人了，我知道如果没有你们的接应，外人谁都进不来。你们都知道我的脾气，谁要是沾了毒，就是碰了我杨兴权的底线。到底是谁干的，自己站出来到公安那儿把案子结了。家里老婆孩子我可以帮着照顾，但是如果不说让我查出来，
5: 别怪我杨兴权不客气。

0: 还是不说是吧？
1: 嗯，

0: 你在吸小马，告诉我，那天晚上是你带进来的吧？
1: 老板，不是我，
0: 。
2: 不是你，
3: 老板，我就是想挣点钱。
0: 说，是谁招的你？
3: 磊哥。

0: 細嚇。
1: 進來啊！
2: 你说说吧，
3: 警官，我叫蒋一哲，是杨老板茶厂的工人。
2: 失火那天晚上就是他值的班，都说了吧。
3: 茶厂被烧的前一天，有一个叫狗子来找我，说他们要租工厂的车间，让我晚上给开个门。如果不告诉老板，给我2万块钱。

0: 什么呀？
1: 新药，国内好东西，省点用啊！
0: 谢谢蒙哥。

0: 里啰嗦的。
1: 说重点行吗？你之前听到谁让狗子来的？
2: 我也不确定，因为当时这个狗子在给一个人打电话，那个电话里那个人叫磊哥。
3: 听清楚了吗？狗子打电话跟电话里边那个人说话的时候叫他磊哥，是吗？
2: 是警官，是磊哥。
3: 我告诉你，那是我安排的人。你们所有的行动全都录了像，老实交代细节。把你知道的细节告诉我。
4: 那个里面确实有一个人叫磊哥，狗子叫了他，他还很紧张。后来他们进了车间，就把我赶走了。
3: 你出去的时候，那帮人在干什么？
4: 警官，我没看着啊，我就是隐约的闻见些柴油味儿。

0: 看到一个人，
1: 好像是吴振峰那警察哥们儿的女人，
2: 在咖啡馆那个。
1: 是，
3: 干嘛呢？一个人吗？
0: 就他自己，好像是在找人。
3: 他怎么会在那儿？
1: 东哥，现在怎么办？
2: 那得问问。

0: 房间呢？
1: 不找人。
0: 找谁啊？这儿我熟啊。
1: 不用了。
0: 姑娘，你慌什么呀？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男朋友是禁毒大队的吧？

0: 已经把位置告诉他那警察男友了，他应该在来的路上了。撤，撤，赶紧撤，把那个吃药的给我带回来，把吃药的给带回来。
1: 明白。
2: 你干什么药啊？那姑娘吃完疯了，
0: 把吃药的那个带走，
1: 把那女的给我看走了。
0: 走。
1: 哎，
3: 快点。
0: 怎么回事啊你？快快开着！

0: 警察来了，知道该怎么说吗？知道，知道，药从哪儿来的？药，
1: 药是从哪儿来的？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2: 出事了，
3: 市场那姑娘，把飞机点着了，
1: 快跑啊！快跑啊！
0: 快走！快走！
4: 。
0: 被烧了，你早就扑空了。
4: 阿伯，那
5: 干什么呀？警察，干什么？警察，
6: 干嘛？
5: 警察，
7: 干什么？
8: 大家都坐下，
9: 都坐下，坐下。
4: 刘队来了，
10: 什么情况？
4: 接到报案，我们马上就过来了。从死者的随身物品和现场发现了麻古和疑似毒品的胶囊，我们怀疑是涉毒，所以联系了你们。
11: 报刘队，陈宇在333包房。
12: 陈宇在这儿。
13: 在给包房里的客人准备酒水，然后就听到打斗。
11: 哎，走，刘队。
13: 等我赶过来的时候，就看到依然能走。
12: 佩宇，你怎么会在这儿？
14: 刘队，杨林帮我找万萌了。
15: 万萌啊？
14: 是，我想坐实万萌吸毒，这样我就能调查万和达。
12: 那你怎么不说呢？为什么不先告诉我们呢？
16: 刘队，您过来一下。
17: 先到的同志在陈宇身上搜到了麻古和这种胶囊。
12: 谁？
17: 陈宇。
18: 刘队，这是经理，是他报的警，这是现场目击者。
12: 案发时你在现场？
17: 哦，是。
12: 这药哪来的？
17: 就是隔壁313房间穿黑衣服。
12: 胡说八道是不是？信不信我把你关起来？
17: 我亲眼看见的。我知道他是个警察，他说他家里还有，不信你们去搜啊。
16: 这药你吃了吗？
12: 都有谁知道你去那个地方了？
15: 我的一些朋友。
12: 还有谁？
15: 有吴振峰的警察哥们。
12: 你说谁？吴振峰的那个警察哥们？你确定？
15: 我不确定，我只是听到蛮子他们说的。
12: 如果警察问起你，你一定咬死了你就是去玩的。
19: 不能给警察留下任何的破绽，否则他们一定会沿着你这条线查到你父亲或者我这儿的，明白吗？

0: 所有人，你想咖啡厅？
1: 把这蒋一哲带看守所去。
2: 是。

0: 那呀，茶厂的事情我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后果。喂，
1: 什么？再说一遍，出事了。 鉴于现在云巅酒吧的这个案子还在查，鉴于陈宇擅自进入了万丰公司，所以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
0: 陈宇，为了避嫌，这个案子你暂时别跟了。

0: No.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4: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5: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4: 你什么意思？
6: 是不是不会发生？
4: 我愿意相信你，相信我。
3: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
4: 这不仅是我的职。

0: 哥，到底怎么了？
1: 我们接到匿名举报，说陈宇哲藏毒。
2: 藏毒？怎么可能？不对，谁说的？
1: 稍安勿躁，正常程序。
2: 不是，这什么程序啊？我跟您说过，李阳林是去找万萌萌的，只要能够坐实万萌萌吸毒，我就能够调查他，查他我就能够查。
3: 放心，

0: 三年了，陈宇，你可真够用心了。咱先回去聊聊，当然调一下附近监控，通知杨毅调一下云点酒吧监控。玲玲，玲玲，玲玲，
1: 你没事吧？啊，
2: 怎么了？
0: 没事吧，孩子？
1: 怎么来了？啊，
0: 怎么回事？
1: 哪受伤了？
3: 放心吧，我真的没事。
0: 真的没事？
4: 在陈宇房间搜到了。
0: 你怎么去那种地方？张叔，你为什么让玲玲去那种地方？安晨，那里有多危险，你知道吗？
5: 对不起，杨子，都是我的错，
3: 爸，
5: 是我自己想去的。
3: 陈宇没有关系。
0: 老杨，等我们回去查清楚。
3: 玲玲，你先休息。
5: 你。 跟我回队里，我先回队里。楠楠，出去躲两天。谢东啊。

0: 他一定是被什么东西藏起来了。东哥，我嘱咐过萌萌，他什么都不会说的，他什么都不会说的。啊！
1: 老万知道吗？
0: 他不知道，我不可能跟他说，他怎么会知道的？
1: 我早就跟你说了，萌萌那是个累赘呀。
2: 东哥，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不会乱说的，他真的什么都没做。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找他吗？公安已经盯上他了，找到他就找到老范。你能藏得住他？你告诉我，你能撑几天？你藏得了几天？陈宇。
3: 关于在你那儿搜到毒品的事，我对你从未有过半点怀疑。但是今天晚的事情，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让杨玲帮你查万萌萌，就她一个人去吗？那种场合是可能有危险的，你知不知道？出了事儿你担得起吗？
2: 且不说她是你女朋友，作为一个警察，你让一个毫无准备、毫无经验的人随便进入，有没有点脑子？问你话呢？
4: 听见没有？回答我。我问你，杨凌在云巅第八的时候你在哪儿？穿成这样，今天晚上你去哪儿了？刘队，我错了。
2: 陈宇，服从命令，听指挥。
4: 这件事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但我也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2: 承担得了吗？
4: 你知不知道今晚的事情有多严重？刘队，我要见林俊，单独见。
5: 之前茶厂被烧，我受的委屈，只要没有波及到你，我都忍。但这次不行，明天我去找林德赞，让陈宇从这儿搬走。

0: 爸爸不是想让你跟他分手，只是希望你跟他保持距离，至少是和他的工作要保持距离。对不起，爸，我让你担心了。
1: 但我一定要帮陈宇。你想怎么帮？我知道你跟万赫达是老关系，我想让你帮我查3年前吴刚运输的资料。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你不怕像我当年一样？ 为了帮他们，最后付出了连自己都承受不了的代价吗？
2: 周洋，周洋，周洋，玲玲，玲玲。

0: 小时候，妈妈出事，你又离开我，我理解你对毒品有多恨，因为我跟你一样，所以我不是为了帮陈宇，是为了帮我自己。 您明白吗？
1: 梁晴。

0: 你今天把这些话说开，我就不再逃避了。
1: 是。
0: 那你愿不愿意陪我一起去面对这些？

0: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话要说吗？
1: 那天我走货之前，我跟他们一起在烧香啊，我看着我面前那炷香一点一点变短的时候，我脑海中想过无数种可能，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可是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我才发现我想的太简单了。
2: 一个活人呢，一个刚刚还在跟我讲话的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烧死在你面前。那一个个毒贩就这么肆无忌惮的摧毁着我眼前的所有。

我以为我见过了所有一朵，但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贩毒的人远比毒品要可怕的多。所以我在想，我爸爸他当年是不是也经历过我现在经历过的一切，他也看过我看过的一切，他也经历着我现在经历的痛苦。这种痛苦，这种绝望，所以他才会去找你们的吧。

0: 什么东西？
1: 万和大运输公司所有车辆的牌照，请您查一下吴刚出事那天的记录，这里面一定有。

0: 你先告诉我，这张光盘怎么拿到的？偷的。
1: 偷的！你这叫什么呀，陈宇？
2: 我必须要查到所有线索，我没办法了。
1: 这叫线索吗？程序不正义，结果就不正义。身为警察，你们清楚啊？因为你的行为，老子可以处分你。
2: 我接受所有处分，但是我申请叮嘱万和达，叮嘱万德通公司仔细彻查，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林娟，这一次不是为了吴振峰，更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三年前的真相。
0: 三年了，在这三年里，如果你已经感受到你父亲他所面临的危难，命运的痛苦，你就应该知道，也应该相信，你父亲的牺牲有多伟大。也许他从未想过这么做的意义，也许也只是别无选择。当他打通我第一个电话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拯救了千千万万可能被毒品危害的人，对吗？

一味地沉浸在痛苦之中，更是无济于事。我干了一辈子警察了，我认为那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除了面对，我别无选择。

0: 把这个放大一点，放大。
1: 最大的阴影。
2: 快进，破案。

0: 死者叫李彤，21岁，生前是一名主播，小有名气。
1: 解剖后发现，死者呼吸道和肺部都含有大量的烧焦颗粒物，最终死因判定为烧死，加上神经系统受到强烈刺激而丧失痛觉，导致他着火之后仍在幻觉之中。我们在死者的肺部和呼吸道都发现了化学药物残留，地芬诺酯、甲基苯丙胺、咖啡因等物质，基本可以断定是吸食毒品所致。大家看一下屏幕上这两个胶囊，右边是魏想餐厅发现的胶囊，左边是云巅D8发现的胶囊。云巅D8发现的胶囊与死者体内化学药物残留成分相似，基本可以断定死者死前正是服用了此胶囊。通过对图片上两款胶囊进行对比分析，它与大黄胶囊的成分高度相似，因此我们怀疑是大黄胶囊的高脂肪制品。
2: 什么？大黄胶囊还仿制品？
1: 另外，从陈宇家搜到的胶囊状药物也与银边第八案发现场是一样的。
3: 这是案发当晚黎强咖啡馆外的治安监控拍摄的画面，时间是云巅D8案发不久之后。
4: 画面中一名可疑的男子潜入了咖啡馆，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正是该男子把毒品放入了陈宇的房间。但是因为光线比较暗，他又戴着口罩，所以我们暂时无法辨别该男子的真实样貌。
5: 这是昨晚云巅D8部分时间段的监控，但是因为光线昏暗，监控视角单一，没有办法辨别加害杨凌的人的样貌，且由于包间内没有监控，也没有办法确定包间里面发生的事情。
6: 刘队，林军，监控显示死者生前与万萌萌共同进入一个包厢，案发后万萌萌也惊慌失措地逃离了现场，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找到万萌萌，并且深入调查他的社会关系。
2: 说一下啊，鉴于现在云巅酒吧的这个案子还在查，鉴于陈宇擅自进入了万乐通公司，所以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陈宇，为了避嫌，这个案子你暂时别跟了。说明一点，每天还是按时要到队里来上班的，清楚吗？
6: 明白。林俊，那我什么时候恢复工作？
2: 找到证据，把这个案件查清楚，再说你的事情。
6: 是。

0: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2: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3: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4: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5: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6: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7: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8: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9: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0: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1: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2: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3: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4: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5: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6: 我们这是为了救人，不是为了自己。
17: 我们这是
0: 省厅传来消息，香港那边发现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麻古和新型毒品大黄胶囊。据分析，这一批毒品就是在茶厂被烧当晚从云河流出去的，说明茶厂被烧事件，它就是个幌子，这是毒贩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的障眼法。就在我们严密布控。 将警力集中在茶厂的时候，真正的毒品就和我们擦肩而过，在各位脚底下的云河流出去了。
1: 作为这次行动的直接领导者，我向大家检讨，我个人是有疏漏和错误的，这是我的责任。但真正的毒品还是从云河流出，竟然没有一个人预先察觉。
0: 各位也应该反思，现在又发现了大黄胶囊仿制品，大家都想想，这是怎么了？虽然是一句老话，但今天我还是要说，在座的各位，对得起你们身上的警服吗？对得起头顶上的警徽吗？
2: 我承认，云河作为边境的一线，其毒情之复杂，毒贩之猖獗，其工作之艰难，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工作不力的理由和借口。现在我命令，
0: 一定要将此案查清，并彻底查出大黄胶囊仿制品的来源，尽快发布警方通告。
3: 对茶厂走读及云滇烧人事件予以说明，给社会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我有责任，我会尽快的组织大家侦破此案，给上级组织，给群众一个交代。
4: 这是我的疏漏，未能不控不全，我愿意承担责任。

我现在不想看到任何愧疚，或由谁来承担所谓的责任。我知道各位的辛苦，也知道每一位同志在各自的岗位上都经历过什么。你们拿着微薄的工资，在如此复杂的一线，要面对诱惑，面对家人的不解，面对无常而又复杂的局面。 甚至面对生死，但我没有看到你们的退缩和畏惧，我看到的是，你们在加倍的工作，忍受着更多的痛苦与委屈。你们有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因为我坚信，在你们的心里，早已将这份事业视作你们的生命。 敌人每一次猖狂行动的背后，一定会有他的破绽。所有的困难和压力，恰恰是我们发现问题的时候。

也恰恰是我们可以重振旗鼓的机会，所以各位把头抬起来，挺直你们的腰杆儿。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的同志。我们是坚强的团队。 我们有铁一般的意志，同志们，现在不是沮丧的时候。我需要你们的是，拿出你们所有的勇气去面对他，战胜他，将所有的毒贩都绳之以法，将这几年来云和的毒情彻底肃清。你们能做到的。 一定的。

0: 你不要害怕，全云河只有我知道你干这个，我不说你就没事儿。这次是个意外，你放心，其他事情我来处理。香港那边还等着呢。
1: 我都跟你说了，我还需要时间。还有你跟向儿那边，你别把话说那么死好不好啊？你逼我也没用啊，这事儿不是一天两天能逼出来的。
2: 记着，别再随便碰我东西。最近没什么事儿，别来这儿了。
3: 吴天峰，
4: 这是关于你父亲的3年前的吴刚案
3: 相关的案情资料。你的父亲吴刚因检举揭发毒贩李林凡被报复杀害，由于事发在境外，我们掌握的信息很有限。这些年通过我们仔细排查掌握到，
0: 2016年8月28日，你父亲的吴氏余杭租用了万路通公司的一辆卡车运送玉石。他手下的员工何家树被人用重金买通，偷偷的将10公斤海洛因藏匿在了货物当中。卡车司机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线路行驶，而是将车悄悄地驶进了瓦林镇一条偏僻的小路，与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毒贩毒三一起杀害了你的父亲，并且伪造了黑吃黑的现场。卡车司机王义坤现居住在云河，我们有证据证明他和 K 集团关系密切。基于以上我们的调查结果，现在我代表云河县公安局向你宣布，你的父亲吴刚
5: 是被栽赃的。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0: 一壶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过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这是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雨林，一切都是陌生的，在溪流、藤蔓和参天大树间行走，我们的云南风味探索就从这里开始了。

0: 紧挨着中老边境，我们正赶上每周六一次的市场，当地叫赶摆。
1: 沙沙的。
0: 除了米粉和老挝咖啡，这卖的东西我几乎都不认识。
2: 像炒肉馅儿，
0: 解救我的是向导矮海印，从姓氏读音能看出他是傣族。
3: 要不要查一下？还进不来吗？放在手里边吧。
1: 这是什么？
3: 这个是魔芋粉。
1: 魔芋粉，
3: 魔芋粉，
1: 魔芋粉。相信这是魔芋吗？它口感很 Q， 哎，这个好。

0: 好吃，这是我的菜。
1: 赶摆和赶集它不是一个意思，它这个算赶摆，赶摆卖的东西以吃为主啊、哦、来享受。
0: 就是赶集就等于买回去
1: 来自己加工啊、赶摆是有现成的，你过来就可以吃。让你久等了。
0: 是啊，我说我要再去拍一轮照片了。哎呀哎呀，嗯，好吃。
1: 用米粉做的粉，好像内地的螺蛳粉是用粉条煮的吧，好像是吧。
0: 对，内地的螺蛳粉就像老婆饼见不到老婆一样。螺蛳粉里面是见不到螺蛳的，你这个螺蛳粉里面是看得到螺蛳的、
1: 这个是新鲜螺蛳的。这个茄子有手，哎，搬开你才上得到那个味道，上这个菜酱。嗯
0: 嗯，好吃，
1: 是
0: 吧？太有意思了。
2: 大部分食物我是头回吃到，其中有种绿色的东西，看着像海苔，但艾老师告诉我，这是当地土产，叫青苔。
0: 这个，
1: 嗯，这个好，味道好，更鲜。青苔要冷的，糯米饭要热的，吃起来才有味道。
0: 啊，鲜鲜鲜。
1: 它的学名怎么叫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我们傣族吃这个青苔应该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了。嗯，吃鱼的时候它花开肚子里面就有那些青苔，那可能鱼吃过嘛，鱼吃过了没问题，肯定是人吃也不会有问题。
0: 这完全突破了我食物的界限。
2: 正因为突破了界限，才要弄清楚它的身世。旱季的南腊河水质恢复清澈，长在石头上的丝状物就是本地人口中的青苔。经过我们的科学顾问辨别，确认它是一种淡水藻类，南美半球都有把它作为食物的族群。捞起晾晒脱水，延长保存期限的同时挥发掉不友好的土腥气。不过自然的热力不足以最大程度激发它的风味。

0: 炭火炙烤，高温让青苔迅速褐变，释放出澎湃的鲜香。加佐料快速翻炒，鲜味之外又多了一些焦香。
1: 我一直都在流口水，我先尝一尝这个。
2: 熟了，可以吃了。
0: 这个已经有点像肉松了，
1: 而且有很迷人的那个焦糊的味道，非常强的坚果的那个气息了。嗯，它一点都不像海苔啊。
0: 青苔在这儿还有其他的做法，用芭蕉叶包上蒸熟，带有点小清新的鲜甜。还有古老的石烹，烧红的鹅卵石散热立体持久，青苔口感滑糯。青苔可以算我这次的意外之喜，它十分美味又有颜值，纯天然自带原产地属性，有成为爆款食材的几乎所有潜质。当然，云南本身就是食材大省，不到全国5%的陆地面积，却压缩了从广东到黑龙江的所有气候。地球上大多数

0: 陆生动植物好像都能在这片褶皱的地形里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从滇南向北越过哀牢山，气温骤降，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原是云南野生菌生长的乐土。
1: 哦，起风了，起风了。
0: 老杨网名敢于胡乱，是我们团队最早的美食顾问之一。霜降已过，菌子季接近尾声，乱世告诉我他去宜良山里碰碰运气，然后回昆明跟我会合。
2: 怎么能想着把它弄在一个镜头里面，这边的锻炼的，这边的姜母汤。

0: 乱石没有如期返回，我在翠湖逛了一圈，决定自己去吃早餐。那正是我的偶像汪曾祺写过的一种食物。
1: 你好。
2: 你好。
1: 这是什么米线好啊？
2: 啊，我们家小锅米线。
1: 啊，小锅米线，那我要粗米线吧。
2: 粗米线。
1: 大碗的。
2: 大碗，辣椒要不要？
1: 都可以。
2: 还可以加臭豆腐。
1: 加臭豆腐。
2: 好的。
0: 小铜锅，骨头汤，猪肉末，韭菜都没变，就像汪曾祺写的，大火快煮，红油在热浪中被冲起来，米线烫得令人大口大口呼气。
1: 锅还是那个锅，汤还是那个汤，但是有一个东西变了。老板，
2: 对，
1: 这个粉不是酸粉。
2: 现在这个昆明没有这个酸浆的了。
1: 啊，不允许了。
2: 现在这个就是水米线了。
1: 水米线了。
2: 嗯。
1: 味道的感，细微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2: 嗯，对对。
1: 嗯，好吃还是好吃的。
0: 刚放下筷子，乱师就回到了昆明，而且带着菌子。不会紧接着吃午饭吧？

0: 好像还真是。
1: 作家阿成是最喜欢的就是吉松，
2: 就是阿成说的停不下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对，保障致死嘛。我很多朋友他就说你现在在拍什么，我说在拍云南。他说你会去吃见手青吗？他说你会见小人吗？我还没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你也没见过？就是他们心中的理想最好我就送到医院了。
2: 奶瓶很大啊。嘎嘣。我们牙齿和它碰撞的时候，切割的时候有咔嚓咔嚓。
1: 太好吃了，差点说错话。我忍一忍。
0: 连续作战必须仔细分配体力，更何况最精彩的还在后面。
2: 伺候他比伺候小朋友还要惊喜。他实际上呢是个味觉，一个这个地方的味觉巅峰。
1: 对，
2: 巅峰的
1: 天花板吧。
2: 啊，天花板。哦，
1: 太漂亮了。
2: 背面也很。
1: 这个我要拍一张。
2: 很美。
1: 这个像
2: 雅丹。
1: 雅丹地貌。
2: 雅丹。他这个对生长还是有要求的，就是说你林子不能太密，光要下去。所以现在有的搞风。

0: 观音啊，哇，
1: 整个松林，一座山，好像它的芬芳都被一口吃进去那种感觉。
2: 云南每个地区都有各自偏爱的野生菌，但昆明人对干巴菌的喜爱是不接受反驳的。它主要分布在滇中的针叶林地带，与多种松属植物共生，生长周期比大部分菌子都长，积累了更复杂的奇香。

0: 沈鸿飞老师写下的名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料理干巴菌只要油盐和一点耐心，小火焙炒，慢慢逼出水分，聚拢香气。也可以衬以清香的皱皮椒，味觉嗅觉同时达成巅峰体验。太鲜了，
1: 嗯，它这个焙出来的这个香气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发酵的味道，我们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
2: 这个呢，好像是按汪曾祺的说法，是几种东西都能有一点点，应该是异香。
1: 异香。
0: 有时候文字是一个特别牛的事情，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吃这些东西，我会想到。风干鸡，会想到白鱼香，会南京的鸭胗干，就是你游历的越多，其实对你的对食物的判断，食物的想象力就会越丰富，越了解各地的食物，你越能够体会它的复杂，
2: 它的香气独特，
1: 这是我到昆明吃的最奢侈的一次。
0: 我说的奢侈，是指两顿美味挨得太近。乱世建议我去菜市场转转。
2: 这一条巷子就是昆明人的买菜的地方。
1: 这个完全不认识。
2: 这个刺果藤，
1: 刺果藤啊，
2: 南山藤的一种，南山藤，
1: 好兵帅克的那个胡子。哦，这是那个泰国盐水吧？
2: 不是，这个欧洲就用这个，我们叫细叶盐水。你看，细叶盐水，
1: 这个是大香菜，
2: 刺芹。
1: 我要放弃了，
2: 这盐水，
1: 这哪认得全啊？
2: 异物同名啊，还有同名异物啊。我们云南是除了沙漠、地中海气候以外，所有的气候类型都有啊，热带、亚热带、温带、
1: 寒温带
2: ，都有。而且很多地方呢是那个河谷地带，它没有霜啊，冬季无霜，旱季、雨季。前年只要有水，一年四季的不停的在长臭啊，
1: 所以我刚才看到了儿菜，我说现在儿菜起码还得有一个多月才能上市啊。
2: 我们上的早，然后收的晚啊，就是不海拔你种植的
1: 啊。云南无论从作物，从物产上说，它更像一个非常相对独立的一个地方。
2: 我认为啊，它可能是全世界陆生食材。我们没海嘛，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
0: 乱世的自信是有底气的，但餐饮圈流行一句话说，云南有食材无烹饪，意思是云南风味胜在食材本身，烹饪理念和技法相对落伍，或许可以换一个地方，换一个角度再看看。

每年十一月，西双版纳海拔1400米的山林里，当地人会制作一种特殊工具。目标是这棵长满尖刺的树，他们要够到10几米高的树冠，剪下顶端的果实。

0: 这是花椒的近亲，本地话叫麻茜。绿色的果实内部充满小灯笼一样的油囊，储藏着大量芳香精油。除了红花椒中常见的柑橘香，还多了柠檬、松针、潮湿泥土以及薄荷的香气。
1: 哦，麻茜，嗯，其实它闻着是没有那么，
2: 对，
1: 一搓就有了。麻那个
3: 上头了，
1: 嗯，我刚才太麻了，哎呀，我是靠嘴巴知道的。
0: 向导于国凯，曾经的专业舞蹈演员，号称蒙辣本地通，这是他第一次生吃麻茜，显然是被我带偏了。在当地，麻茜只是一种调料。新鲜麻茜带有霸道的香气，可以碾压一切生猛食材，又赋予它们张扬的芬芳。

0: 阴干后香气有所收敛，但更加沉稳。充分调味的鸡肉，最后撒一把麻芡粉，滑润的纤维里多了柠檬的清爽，还有含蓄的木质香气。
1: 先尝一下我们的凉拌鸡，
2: 我就是
1: 好，直接上手。
2: 鸡头，我这是
1: 那个鸡嘴，你吃个鸡翅吧。
2: 嗯，鸡嘴好吃啊。
1: 你吃一个。
2: 好吃。香茅的味道也很浓，
1: 对，还有
2: 柠檬，
1: 还有刚才说的大烟熏，啊，这个特别香。
2: 好吃，哎呀，真好吃。
3: 这个是我们的烤肉，
1: 烤五花，
2: 烤五花，
1: 这就是干蘸，但是这个干蘸呢又有区别于其他地方，炫一坨肥肉，
2: 对，肥肉都不肥了，有一点点麻。
1: 同样，这里面也放了麻芡。
2: 啊，你要说就真的是木质的味道，就是松枝、松针的味道、柑橘的味道都有，
1: 都有。特别复合型的一种口味。多沉。
2: 这个是什么？
1: 纳米布。
2: 纳米布，
1: 布就是那个
2: 酱，
1: 不是，布就是螃蟹的意思。它是用我们这种
2: 溪蟹。
1: 对对对，河蟹就是山里的
2: 溪蟹。溪蟹，
1: 对对对对，
2: 很有意思。
1: 尝一下芭蕉心，蘸这个番茄酱。
2: 我上次吃过一次芭蕉心，我可喜欢了。
1: 纳米木赫曼。番茄酱的意思，我们就叫傣语叫纳米木赫曼。我们傣家每一家都会做的。
0: 小鱼说，傣语南咪可以理解为蘸水，云南是中国蘸水调味的高地，以我们拍片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啊，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为什么是蘸水，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2: 对对对，
1: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2: 哎对，
1: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再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0: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导演，你是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石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好，谢谢。来，我们云南是豆皮辣椒，嗯，豆皮辣椒吃，豆皮辣椒加纳刀辣，
1: 那纳刀辣是黄辣椒，
2: 是属于黄辣椒的，嗯，
0: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1: 就是纳刀辣啊，
0: 辣，小心啊，纳刀辣，这个干的纳刀辣。
1: 这个是，
3: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是惨了。
0: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啊。嗯，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嗯，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1: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0: 还是辣的。
1: 这个是炒
0: 干巴菌，
1: 干巴菌，嗯，
0: 螺丝辣。
1: 那那个呢？
0: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2: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
1: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0: 辣不怕
1: 的，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

0: 湖南人，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1: 云南低调，
0: 低调，
1: 也不是低调。云南
2: 人浪了也不错，
1: 不爱争这些东西。
0: 对，
1: 云南是无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你怎么系统？
2: 一个村一个镇的。
1: 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2: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1: 哎呀，我们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0: 犬牙交错，
1: 犬牙交错，
2: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你要他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0: 不通过语言，
2: 对，不通过语言，
0: 只通过食物。
3: 无体系而自成体。我理解乱世说的无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

0: 从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师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小朋友拿着，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师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吧，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
2: 一样。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哎呦，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云台
2: 吧。古头山
5: 啊，古头山啊，著名的古头山，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2: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3: 碎骨头，
2: 脊骨，
3: 脊骨啊、
2: 排骨好吃嘛，啊、脊骨，然后那个下水，啊、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5: 乱师，教我们怎么吃？
2: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5: 骨头身是给它提供
2: 风味的，
5: 风味的，
2: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啊，要配饭的。
5: 哎呦，太鲜了。嗯，太鲜了，
2: 花椒，
5: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好吃好吃，
3: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
5: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2: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3: 好吃。
0: 应该是乱师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身，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2: 真漂亮。
3: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啊，
2: 这已经用红漆了，
3: 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像不像水磨石地板？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4: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3: 少，主要是。
2: 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
4: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2: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3: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呢比如说昆阳卤鸭，
4: 对，
3: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4: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0: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3: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今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2: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4: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的，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齐，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将字小齐。
2: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4: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

0: 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嗯，啊，更加的丰富。
1: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0: 是
1: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2: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它，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了。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啊，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5: 松露，
6: 黑松露啊。
4: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
1: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啊！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7: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8: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地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今天咱们选在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儿。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了，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1: 是啊，
2: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
1: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2: 这个变革是，
1: 对，
2: 是发自内心的，
1: 是，
2: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1: 对对，
0: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2: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
1: 是，
2: 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3: This is natural plant waste。 哇，好香啊！
4: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1: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0: 养条鸟套胃口的，
5: 八十八，
6: 我去买个早点。
4: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

0: 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江。

0: 现代城市的外观越来越相似，青岛却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气质。我们的山东风味故事就从这个海滨城市开始。
1: 呦呦呦，你看你看，这就吃错了，
2: 所以得。
3: 哦，一抠门，
1: 嗯，我才不会流汤了。美好吗？哦，很甜，
3: 鲜甜。
1: 我刚才想稍微优雅一点，不行。
3: 至少好优雅不行。
0: 新朋友小李，金融从业者，今天他主要来推销中国青岛和他的美食。不过吃来吃去，几道菜都是我熟悉的。
3: 碗里上来了，
1: 碗里
3: 这鱼刺少。
1: 对，那猪蹄筋儿
3: 一咬还很香。辣炒嘎啦，
1: 辣炒嘎啦，
3: 嘎啦还有做法是那个微波，
1: 说嘎啦一生只嫁两个人，一个是辣椒，一个是微波炉啊。
3: 对，陈老师，今天我给你带了一个神秘的小礼物，你看像什么？
1: 虾酱。

0: 红岛的嘎啦油、蛤蜊油。
1: 哦，这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南方的蚝油？
0: 差不多，
1: 嗯，
0: 差不多。
1: 这个味道很冲，有点像鱼露的味道。
0: 对，
1: 就你说嘎啦油，我吓着了，因为我们小时候有一种护手霜叫嘎啦油。
0: 对，
1: 嗯，很鲜啊，
0: 鲜甜。
1: 嗯，
0: 我们身边的朋友基本都见不到这个东西，
1: 青岛人自己都
0: 对，只有红岛那边有这种做法。
2: 红岛离市区不到30公里，地处胶州湾最内侧，这里风清浪小，海水咸淡适中，营养丰富，是社恐的蛤蜊偏爱的避风港。红岛蛤蜊是青岛人的执念，个头不大，但壳薄肉肥，有出类拔萃的鲜甜。无论白灼、爆炒还是凉拌，都能把它最美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0: 红岛还保留着一种少见的做法，取出肥美的蛤肉，炖煮到汤色变白，再滤出原汤，小火慢熬。十斤蛤蜊只能收获一小碗油，这是风味的精华，也是海边人家的智慧。
1: 还有点焦糊的味道，能感觉到海风阵阵吹来，但是不是那个特别爽的海风。
2: 对，嗯，海边还有人点了一把火。
1: 对，就有点狼烟的那个感觉。
3: 这是我们青岛特色的青岛打包。
1: 打包，我年轻的时候能吃五个。
3: 我年轻的时候也能吃五个。
1: 你现在还年轻呢。黑饺子应该也就20年的时间啊，
3: 对，新的
1: 感觉是两个青岛，你看，
3: 其实看这些建筑都有德国的这个风格，
1: 对，
3: 红瓦绿树，嗯，这边是这个骄傲总督府，是最早的青岛的市政府，
1: 我觉得叫骄傲总督府特别好，青岛人特别骄傲。
0: 丰富的物产，充满活力的经济，这都是青岛人骄傲的资本。不过纵观山东，青岛又是座相对年轻的城市，要更全面地了解山东风味，还得深入齐鲁腹地。
3: 青岛虽然背靠海洋，那其实就是个美食荒漠。
4: 最好吃的是啥？是海鲜。你海鲜好吃，那是因为人家海鲜自己好吃。
5: 对，
4: 就你鲅鱼水饺好吃，那是人家鲅鱼自己好吃。
3: 你跟水饺有什么关系？
6: 我们
3: 对啊，我们赖屋、吉纳、菏泽，他这是看我们这一块。山东饼还是看我们这个，就是西南东那一块的。
7: 好吃一小口，不吃算。
0: 对山东美食的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度。脱口秀演员何广智是今天乡村大集的向导，他觉得自己对鲁菜有独到的见解。
8: 这集挺大的，跟我小时候赶的集差不了太多。这酱菜有很多挺好的。
4: 这个青岛您认识吗？这个叫大疙瘩，
1: 疙瘩菜。
4: 要想好吃，它特别考验刀工，然后那个丝儿切得特别细。
1: 这全都是活的时候叫无精，这就是它生前，这叫恰马骨，东北叫不六可。
4: 我有一个朋友，他家的猫叫不六可，他跟我说是一个咸菜的名字，我一直不懂什么咸菜，是原来是这个，
1: 一模一样啊、
4: 哦。那他家的猫在我们那叫大疙瘩。
1: 对。可以开始看了，可以。
4: 陈老师感觉就是一个当地人，还顺便指挥了一个交通，直接融入本地。
1: 我们家离这儿和你们家离这儿差不多远。我上次给你留言不是说吗？你在小北那儿做饭，
4: 被这个专业的看到，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说了一些大话啊。
0: 在我留言的那条视频里，广智

0: 家乡的一种食物称作鲁菜巅峰。导演组今天就给我们安排上了。
1: 这好，这有个横的。要一碗胡辣汤和一碗豆汁，你说这奢侈的生活，你敢想？
2: 就是，
1: 这是太奢侈了。
3: 都来
2: 下不下，下不下你的那个咸汤？
3: 跟我那个，对，这跟我那咸汤很像。嗯，但区别是我那里边的菜，
2: 换有菜，
3: 菜比这多一点、嗯。我可能不放海带，放别的。
2: 我们是有海带，海带是标配。这我们叫麻糊汤和这个胡辣汤也是两种汤。我估计我北京的同事都喝不惯这个汤，我是特别能喝惯。
0: 没吃几口，我们已经聊了好几种汤，与其叫汤，不如说更像古代饮食中的羹，质地粘稠，外观差不多，配料有所不同，但都是咸鲜口。这种食物在黄淮地区，甚至更广泛的北方都很常见。在广智的老家菏泽，被叫做咸汤。
3: 张老师，你要是去我们那儿的话，我推荐你一定要喝一个那个槐花汤。
2: 槐花汤，
3: 槐花咸汤。嗯，好多人都爱喝的原因就是，它只有在四五月份槐花开的时候才能喝到。嗯，就限定款的，每年就那俩月你能喝到，基本上可以说是咸汤里的王者。嗯。
2: 从你的说的，我能感觉到对老家的那个爱。其实有时候我们做美食的，我们就会看的就会更残酷一点，因为我们从小吃这个东西长大的，我们的舌头的记忆和我们肠道的菌群，一吃上这个东西，它就特别容易消化。
3: 所以我就不爱吃那些米其林，那不好消化，你知道吧？我就爱吃点便宜的。
2: 我们都是黄泛区的，我们的食物也都是这样的，都是这种糊里糊涂的，然后放在一起一煮就好，不挑任何的原料，几乎所有的都可以进去。
3: 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咸汤比较包容，其实就是没得选，就他可能就是家里就是只有这个东西，你要做就。
0: 黄泛区简单说就是历史上因黄河泛滥遭灾的地方。这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都是平原，落差小，河流曾多次决堤改道。今天山东省会济南就在黄河的南岸。
4: 这段是那个济南这个黄河比较窄的地方。
2: 最窄的地方。
4: 对，
2: 应该是我见过的最窄。
4: 对，最窄的地方。
2: 90年代，黄河北岸整个的全是就是这个长相。
4: 70年代末，我来的时候，我第一印象就到了济南，那个民居的房子啊，全都是黄土。当时我很纳闷，我说这怎么这么厉害呢？后来我经过了一个春天，我才知道，就是在那个春风一刮，这个黄河这个尘土啊，全都飞扬起来了。
0: 赵建民一直从事山东饮食文化研究，他告诉我，要在食物里了解山东。黄河是绕不开的话题。上百万年间，黄河携带巨量泥沙在下游形成冲击平原，可以说没有黄河，也就没有山东疏松肥沃的棕壤。
4: 山东现在这个流经黄河有9个地势。那么这样就带来一个什么，我个人以为是最有代表性的，或者是产量最高的，品质最好的小麦的生产区。说山东就成为黄河流域当中啊麦作文化的核心区域。
2: 是的，
4: 因为小麦生产量大，极为长，所以老百姓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创造了以小麦面粉为主体的各种面食产品。

0: 这么大的锅饼，你好，多长时间能出来？我买一个。这要活多长时间？两小时。哇！这应该活得两小时。那得多好吃啊！
1: 重达3.5公斤的面团，徒手很难驯服，需要借助杠杆的力量。揉面看似简单，但如何让面团的延展性达到峰值，每个人的理解不同。吴师傅的经验是按压300次。

戳几个针孔，方便空气排出，面饼会更加服帖。厚重的锅盖边也预留空隙，让水汽散发。

0: 一个半小时后，一张直径半米的锅饼出炉，外表焦脆，内瓤紧实。
1: 多少钱？
2: 过秤，得过秤。
1: 得过秤。
2: 15一斤。
1: 哇！30的。
2: 轻点吧，再给你背上点。怎么样？
1: 嗯，好吃。
2: 麦香味。
1: 对，就是麦子的香味。
2: 嗯，别去去了，去了也不合适。反正是个脆，
1: 好，
2: 是吧？
3: 太烫了，
4: 太烫了。等一下，来，看，
3: 一、二、三、四，
4: 可以，可以。
0: 更多游客会被锅饼外观的硕大吸引，但只有北方人才能体会其中咀嚼的快感和麦香的浓郁。山东人很会利用小麦面粉的物理特性，冷水和面，不加酵母，醒面后擀成薄片，抹油重塑。油旋儿轻盈酥松，还有油脂带来的满足。不同发酵程度的面团搭配出三合面，先烙再烘烤。薄脆、绵软和香酥三种不同口感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烧饼里。瘦高的馒头蒸至全程不塌软，靠的是老面发酵和山东特色的呛面手法。外观只是其次，紧密劲道、层层叠叠的内瓤才是精髓。馒头还能以更复杂的样子出现，胶东话叫花饽饽。特定的造型对应不同的节日，也涵盖了人生的不同节点。新生儿百天，长辈挑选了几种吉祥图案，长命百岁，年年有余，虎虎有生气。小麦面粉经过巧手装扮，已经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

0: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来济南最频繁。那时和当地同行一起工作，每天能喝到一碗羊汤是非常难忘的记忆。
1: 他就直接光喝羊肉汤算了。
2: 对，喝羊肉汤，吃个饼呗。
1: 来两碗羊肉汤。
2: 油饼啊，油饼也要。
1: 对，油饼也要。
2: 人家都是自己取，你是有人给你端来。在济南的美食的地位很高。
1: 没有。
2: 你是我们团队做节目第一个戴墨镜的。
1: 我眼睛受。
2: 我知道。
0: 王老虎，我叫他济南王家卫，也拍片儿，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西锅和鲁锅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

0: 拍吃的。
1: 因为山东的羊汤很多，我基本上都吃过。你这么看，就以前齐国和鲁国的，你沿着它这个分界线呢看的话，往东清汤的多，嗯，往西这种浓汤的多，
2: 嗯，这汤也太白了吧！
1: 实际上，这个白汤和鲁菜那个
0: 爱喝汤的，很高的便要是它米头通火鸡公，在小时以上羊肉中的汁质的包裹下定的悬浮微低，当然也是。只有四水乳。事实上，山东而且都是当地的。
1: 蛮原味的，嗯，就可以放点辣椒，嗯，让它浓郁一点。
2: 吃到一半，相当于再给一脚油。据说你在做山东的饮食影像田野调查。
1: 对。我更多的也要从当地土风物它的风味，嗯，
2: 其实鲁菜，说，我感觉会更被山东人自豪。
1: 对，
2: 你为什么不更多的去研究鲁菜？
1: 其实鲁菜应该传承食材的是那种严谨、嗯、那种认真、那种用心。拿几个菜下，以前的那种精益求精的，像下面这种小县吃老味传承的都挺好。为什么就吃这个？
0: 老的理解回答了鲁菜传承的话题。在这之前，我也请教过老师。
3: 鲁菜在全国的影响，相在中国整个的餐饮的戏份里面扮演的角色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最繁华的时候，北京跟八大楼都是鲁菜，那今天最繁华的地方 CBD 好像就一两家。嗯，您对这
4: 我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解放前的确实很辉煌，但是我个人以为呢，他那种辉煌很长的这种历史地位，我因为那个时代是一种正常的一个畸形发展的一种，我觉得可以，对吧？现在鲁菜啊，鲁菜什么落后了，鲁菜怎么着了，我不这么认为，回归到他历史正常地位了，他不再是一统天下唯我独尊，清宫没有了，嗯，孔府的主人也没有了，
3: 对，
4: 嗯，没有了为这群人服务的那种基础的生存空间了。哎呀，
3: 张老师说的太好了，就是实际上饮食是
4: 原本，
3: 就像你唱山歌的人

0: 只是十浓香酥烂的把子肉麻辣口的选项，或许我们还应该去别处走走。
1: 醉腰花，
2: 对，他们说醉腰花。
1: 哎呦，这能
3: 炸春卷，
4: 炸春卷，
3: 清炸排骨，
5: 这也会比较多。
1: 清炸排骨，
2: 豆腐来了。
1: 哎呦，他这个品相也不错啊！你这个拍照水平实在是太让人捉急了！
2: 快快快！哎呀，您来拍一个。
1: 你看看你昨天给我看的，你看我拍的，那比你那诱人的多呀！
2: 拍照自己。
1: 所以啊，我还是别学做菜了，你还是别学拍片了。
0: 喂，是北京厨师王浩全。今天这家路边小馆就是他推荐的。鲜猪腰打花刀，滚水汆烫，将将为之温拌，在当地爆花。八旁浆，小火不停翻炒，直到米粒间冒出七彩气泡，瞬间飙升。内部做了手脚，餐盘里还棱角分明，拎起来又像一点点。
1: 夹在中间，
2: 中间
4: 弄我弄不了，没人
2: 能可以，
4: 哎可以，里边全是姜，
2: 对，就
3: 你往下揉，
1: 昨天发的这照片，我就没抱什么希望，结果到这儿看做的菜真像样，尤其是口袋豆腐，是我们曾经知道的鲁菜的口味。
5: 鲁菜总结出来的就是四十多种的烹调技法，每一个技法它又能分支出一些技法来。
2: 就是我们也是特意奔这几个菜来的，因为这个博山也是我们这个鲁菜的这个一个
1: 重要源头。
2: 对，鲁菜发源地它也算是一个支派。
1: 对
2: 啊，博山菜分支。
5: 分支。
2: 对。
0: 博山所在的淄博是山东中部的一座工业城市，人员流动频繁，社会餐饮活跃。将近三年的时间，王浩全每个月都会抽出几天在山东走走。
5: 啊，这个好香，
3: 这么多。
5: 哎，这个乒乓球一样，哎，
2: 一层一层的，
5: 一层一层啊。
0: 这次他约我在博山会合。
5: 欧底菜，你看这欧底鱿鱼。
3: 欧底鱿鱼，
2: 欧底
5: 这个技法，它只有在博山、淄博这块有这个技法。欧底。
2: 啊，这鱿鱼这口感真不错，
1: 真不错，而且还不咸。太像我小时候吃的饭了，
5: 是吧？
1: 小时候我老家过年，结婚，吃的也吃这个菜啊。
0: 欧底是博山菜里特有的叫法，大概就是带汤的扣碗菜，肉丝、笋干煸香，再和水发的干海鲜一起蒸透，来自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味型，你来我往，相互成就。蒸出的原汤是精华，略加调味，再次与所有食材合体。北京曾经是山东菜最高光的秀场。中央商务区这家鲁菜餐厅，王浩全是主厨，餐饮竞争激烈，后厨也特别忙，浩全难以分身，但还得惦记着研发新菜品。
2: 成功没成功？试一下他这个糖化的这个口感。

唐诗间漫威让鲜鲍鱼的内部形成糖心质地，这是近几年的时尚。但鲍鱼本身清淡，除了包煮过程中向多种食材借味，惯常的做法是用后调味的椒汁最终完成。浩泉这次打算参考欧底的技法，这也是他约我来后厨的原因。

0: 香气是、香气是够，
1: 海鲜的香气。
0: 对对，蘸点这个汤。这个就是实现了吃鲍鱼喝汤。
1: 但是它一点点都不像鲜鲍鱼，
0: 它中间还是很绵密的。
2: 从外行的角度，我觉得菜的品相不错，海产的馥郁也烘托了鲜笋的清甜，而且汤汁已然有了博山瓯底的神韵。但浩泉认为，他最多算采风心得，还上不了菜单。
0: 我估计这餐卖完就得我自己买单，卖多少份自己买多少份。
1: 是，不一定怎么能挣钱。之前我也听你说过，最早就是为了去看食材，
0: 对，
1: 找到更好的，
0: 对对对。
1: 那慢慢的你发现这个鲁菜里边的很多的奥妙，
0: 对对对，而且去每个城市都有每个城市的特色和代表菜。其实传统的这些东西是我觉得是最好的、最受用的，这些菜是最难得的，而且这些菜也是最难拿到台面上来的。
1: 你到外地去找了这么多的菜，它的转化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
0: 没有，那太没有了。就比如说你像我们去几个城市，然后回来如果能有两三道菜，那都很成功。
1: 那就非常非常低了。
0: 对，太低了。所以说现在你要是说完全做出一套菜单来，太难了。
2: 我们聊到的转化率，实际上就是如何把传统菜商品化。厨师作品和餐厅的产品相隔的，有时只是一层薄纸，有时又是万水千山。
0: 你要跟上这个节奏，你就必须，你不能停。就但凡你停，肯定就是节奏就断档，跟不上节奏了。而且现在品牌也多。那你硬性的是靠什么？肯定是产品，就是你客人来
1: 靠业绩，
0: 对，靠业绩。那你开餐厅，客人不来，来你这肯定是以吃饭为主嘛，吃什么好吃的为主嘛，所以说产品的创造是时刻不能停的。
2: 一道菜虽然没有走上餐桌，但也不会一直留在原地。如今更多的厨师在祖辈的手艺中寻找灵感，传统菜也越来越为人所知，这其实是合则两利的事情。

0: 这样一个组合哈。嗯，庄儿是不是
1: 豆是什么？
2: 很有意思，豆是大豆的豆哈。啊，然后那个器型就非常像我们现在小转的那个豆，你想哈，啊，什么一横是吧？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啊，也就是说，下边带一个比较高的圈足的一个小盘儿。现在大家都说这个豆是大豆的豆啊，但是呢，怎么特别像这种器型呢？那么这合理推断，就是在这种器型还有的时候呢，造了这个豆汁儿。嗯，但是呢，后来呢，这里边经常放大豆之类的食品，嗯，所以引申到
1: 豆
2: 吃的那个食品上去了。
1: 太神奇了。
3: 对上古生活器皿如数家珍的这位是考古学家许宏，他主要研究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0: 这个考古现场距离济南中心城区60公里，附近许多村庄下面埋藏着6000到4000多年前早期人类的生活遗迹。请考古学家拍摄美食节目，我们的脑洞是不是有点大？
1: 我们中国是一个文献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文献大量记载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几乎是一部政治史吧，就24史，
2: 对，
1: 是吧？那么跟民生有关的，跟衣食住行有关的，是吧？包括跟我们饮食相关的哈，这些东西我们当然就没有必要记，但是考古学恰恰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带着您到山东来，其实很大的功利心，就是想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吃过来的。
1: 对，
0: 我们也想看看最古老的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中国人最早的古老食物大概是什么样子？对，
3: 香米粥。
4: 龙山香米粥。
1: 好，
0: 这也是中国农业的开端嘛。
1: 哎，好，我自己来，谢谢。好，尝尝。
0: 啊，正好。知了猴，这是炸蚂蚱。这个考古挺开心的，又能知道是古代的事儿，旁边就是这个农家乐，
1: 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都有了啊。
0: 考古现场所在的章丘恰好有些特产，我得带徐老师考察一下。
1: 好嘞，
0: 这个菜必须得有，这个菜必须得有。嗯，很甜。
1: 吃生葱主要还是北方的。
0: 爆芹。
3: 对，
0: 鲍家芹菜就是鲍家村的芹菜。
1: 鲍，这个没吃过。
0: 这个碧绿的。
1: 哎，这看着颜色就好，
0: 但是一点纤维没有。芹菜的风味特别足。山东的农业栽培技术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哦，
1: 像我们做考古学研究的，本来就是研究人类的植物驯化史、动物驯化史，是吧？但没想到这个人类对于动物和植物的驯化，到现在为止一直还得延续。
0: 是的，是的，一直没停。尤其是像大白菜。入冬。气温逐渐降到0度以下，田里的白菜摸上去已经非常紧实。蛟河岸边这片沙质土壤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好像是专门为这种体型庞大的蔬菜准备的，它的单颗重量甚至可以超过20公斤。碧绿的球状外观包藏着水灵鲜嫩的芯儿。
5: 六包分咋看？难不成？
0: 作为原生物种，大白菜可以说是中国植物驯化史的典型。关于大白菜的历史几乎可以写一本书。简单说，爱吃蔬菜的中国人1000-2000年来从未停止通过农业技术改善这种蔬菜的风味。最终山东人赢了，他们选育出一系列良种，茭白就是其中的明星产品。窖藏不仅为了贮存，失去了叶绿素的茭白在暗环境中变得如白玉般通体洁净。

大白菜确实是北方冬季的主力蔬菜。汪曾祺曾经形容北京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可见其

0: 山东农业的骄傲可不止茭白，许多日常菜蔬在这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品种。整个北中国，从灶台到餐桌都很难离开它们。出色的种植技术来自山东人对土地的尊重。
1: 培土
2: 啊，对，
1: 啊，这是第几遍培土了？
2: 这最后一遍了。
3: 好像最长的就那有一米吧，将近一米吧。
1: 最高的两米吧？
2: 对，
1: 最高的两米比人高，最高的两米好像冠军有一年的。
0: 山东农业一直是这么发达吗？
3: 还真就是，农业立国，实际上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本色吧。嗯。但是山东呢，这个农业发展的尤其好，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呢，甚至都可以上溯到这个距今六七千年，跟中原相比呢，它战乱就比较少。
1: 实际上，过去它是古中国的边缘的位置。
3: 对，您看哈，相对安定平和，大大有利于它原始农业的这个产生发展，所以才有了，比如说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这个农书哈，都写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事儿。
1: 有道理，有道理。
3: 五光山色啊，一城山水半城浮。我当时80年就来这上大学，首先就得到趵突泉和大明湖来看看，
0: 主要是拍个照寄回家里吧，
3: 一点都不假，真的是这样。而且那个时候那黑白照片吧，下面特大。
0: 山东是徐老师的祖籍地，也是他的学术起点。这次来济南，我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
1: 你能看懂那写的吗？就是大明湖畔的夏雨荷。我们给你找一个夏雨荷看看，看看你还认识不认识啊？咱们稍微等一下。
4: 好嘞。
5: 一直往里走。
6: 哎呦，徐红！
3: 哇，德征兄，
6: 刘德泽！哎呦，
3: 呦，老朋友了。
1: 想到了没有？
3: 没想到，没想到。
4: 一米什么样？
3: 我们就是脸型什么都没
4: 变吧？没俩变。
1: 我刚才跟他说，让您见一见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3: 真没想到是你。
0: 刘德增，徐老师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
4: 你是个美食家？
7: 我不是美食家。
4: 他们说刚才说你是美食家呢？
7: 不是，我就是拍老总拍美食纪录片。
3: 哦，那肯定是美食家。
1: 那请您吃饭，我先来吃过，挑出来了几道，让您尝尝。
4: 山东人吃饭不讲究，说什么时候菜，咸乎乎，盐特别多，黑乎乎，面乎乎，他那个。
0: 刘老师自谦的概括，正是一些人对鲁菜的固有印象。但今天点菜，我是用了点心思的。
4: 这是
3: 好，这是鲁菜的。
1: 哎，是黑乎乎、油乎乎、面乎乎，
4: 葱爆海参。
1: 这个黑的，您尝尝是什么？您肯定吃过。
3: 海星里边的、那个、
1: 不是，对，很像。
4: 一种什么植物是吧？
1: 对，
4: 芦笋
1: 不是，
4: 那个小玉米丝儿，
1: 对，
3: 哦，
1: 长了霉的，
3: 这叫乌米，
1: 乌米。
0: 这是传统鲁菜的招牌，我们过往的节目拍过多次。今天的葱烧海参，除了葱油的纯，海参的滑，还多了乌米复杂的香。另一道也是经典，讲究锅气烫口，把猪肚和盐碎的风味

0: 最大化。
1: 爆炒，
2: 肚丝，爆炒肚丝。
1: 这个味儿对，
2: 这可真是，后面吃那味儿不一样了，也是这样做法，但你做的太精细了。
3: 周卤三白，
1: 这是卤菜，
2: 完全是非常精致的一种
1: 啊！你说那这哪有黑乎乎的
2: 啊？对，黏糊糊、油乎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典型的卤菜，
2: 卤菜。
0: 糟溜，用江南的糟卤，芡汁一定要清亮。
1: 山东本地的糟就没有那么好啊，那只有南方那做米酒的地方了，它有非常好的糟。
2: 就沿着运河沿线，在城市它商业发达，商业发达的地方啊，这个饮食文化，
1: 当时的山东菜这三个字儿，就被当成是官府菜最高级的标志，
4: 身份地位象征物，
1: 对身份，
2: 啊，不是毛主席说那个源头大萝卜，但是标本。
5: 你看这煎饼卷的小菜儿，你就能看到那是齐国的，那是鲁国的。
2: 这个饮食文化，这个齐国这一块儿，比较发达一些。到鲁国就是比较节约。那我们以前一直拿鲁西南地区开玩笑，湖南地区把晚上要喝汤。
4: 河南也是，
2: 河南也是是吧？
1: 喝汤，
2: 喝汤。毕业之后上这某个地方去，晚上到我家喝汤去。说你喝了那么远，你到你家喝个汤，他吃的再好，他也叫喝汤。河南陕北。
0: 曾经的齐国和鲁国地理范围与山东基本重合。研究历史出身的刘老师认为，2000多年前的道德规范，今天还影响着山东。
2: 齐国和鲁国不一样，鲁国一开始实行礼制，以礼治国，那么它政治上实行礼制了，礼呢是讲仁义道德的，它经济上不可能搞生意，所以它经济上发展就是农业。汉宣就讲，农者上德之本也，重视农业，农业是振兴道德的根本，就把农业和道德这个地方联系了一块儿。所以山东人一直是重农的，重视农业，就到了形成一种传统
4: 道德层面，
2: 真上道德层面。
4: 我跟刘老师这个在车上聊，到最后我们都是这个是历史出身的啊，到最后你感叹这山东人的优良品德，是属于农耕时代的，而在工商文明时代。
2: 我当年考山大历史，我考的
6: 我是学的设计，
0: 几天来，在齐鲁大地上，我跟着徐老师走了一趟穿越时空的旅程，田间地头和现代都市，考古现场和烟火人间，我们从车水马龙的今天，一步步触摸到满天星斗的从前。

0: 老师，你觉得考古学孤独吗？
1: 考古学是一门本源性的学科，你要追究任何事物的本源，到最后都要追到未知的懵懵懂懂的我们的这个世界，前文字时代。
2: 你看看这到处都是这个
0: 最早的古物，
1: 狗尾巴草。
0: 狗尾巴草，
1: 这个树和鼠恰恰就是在狗尾巴草的基础上
0: 培育的嘛，
1: 逐渐培育起来，
0: 它就成了小米。这个是真正的美食，这能让我们衣食饱了，能够有固定的家，
1: 对，
0: 有了亲属的这种关联，然后再在一起有了剩余的粮食，又有一个大致相同的信仰和教化，我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国家。
1: 我们是学术上的寻根问主，您这是文化上的寻根问主。
0: 是。

0: 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中央2万多人的红。

0: 军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伟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这个你们叫茼蒿吗？
1: 啊，皇帝菜
0: 还是皇帝菜？好
2: 啊，你看我也会
0: 卖一把这个，
3: 这个也是漂亮的。
0: 我要叶子稍微完整一点、厚一点的、卷一点的叶子。
3: 这样够卷了，这个。
0: 这个也够。这谁的坛啊？
4: 是我的，要什么？
0: 我要个这个。
4: 你要一个这个？
0: 对。多少钱？多少钱？给我，我就需要一个。给多少钱？我给你换一个新的。你把旧的给我。你说。
4: 5块钱了。
0: 5块钱哈。之前我觉得做饭最高层的，就是你能把这东西做得好，做得最漂亮的，做得最好是什么？这肯定是很重要。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是最基本的。你不懂他的故事，你不懂他的历史，你不懂他的文化，你还是缺了很多。其实我自己认为

0: 所有人的作品，所谓艺术的作品，是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除了我还有人吗？还有人和我想的一样吗？
1: 当时我看了 Michael 写的一本书，就是写美国饮食历史的，他推翻了我们对美国饮食一种粗浅的认识，而让我们有可能深入到一个新的认识领域，而理解饮食在世界分布和发展过程当中被我们忽视的这种脉络。他既是厨师，又是一个饮食文化学者，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值得我敬佩的人。
2: 我觉得 Michael 是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就是我觉得他只能在吃上去跟食物，就跟没有生命的这些东西去用他的语言交流，才能够保持他自己的那个样子。他坚持的那些东西在这个世界上太难存在了。
3: 他的眼光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我们其实不一定能够看到的东西，不管你是中国的、美国的，全世界的这种文化当作是一个全人类的东西，他可以无障碍的去选取、去融合。
4: 什么叫中餐？什么叫西餐？每一次我有机会就是挑战你的思想，你的这个框，你所认为西餐属于什么，你所认为中餐属于是什么，外国人是怎么样的，跟你很不一样的，我有任何机会挑战你这个思想，我就会，我的方法就是通过食物。

之前我在唐人街有一个老头，就是在那儿天天就拉这个二胡。我一直把自己看当那个弓一样，中国、美国，我不完全像这边还是这边，就是在中间，也偶尔感觉挺孤独的，因为这个弦和这个弦是什么空。但是在这么空的、这么孤独的地方，你才有机会可以拉出来很漂亮的音乐。

0: 那个虫在哪里？
1: 我们的安装图吗？
0: 对，
2: 有安装图。
0: 本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设备。
3: 狼判宣判就是这个字是三点水，就是在河边一种小地方，一小块地。那个师傅也说我最需要的最缺的是水，然后我们就是在水边的一个老房子。其实狼判宣开的之前我都知道，如果有机会开这么一个地方它会是怎么样，而且全部就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梦想去做，目的就是为了对得起我跟 Tony 的关系。其实我在纽约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在纽约唐人街出生的，叫 Tony， 就像一个大哥一个亲哥。我藏起来的那一部分，我最害怕人发现的那一部分，唯一的能真正的看到我了解我的这个而且能接受。他在的时候经常会回国，然后他说 Michael 你要跟我回去的，其实那个地方很好的。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如果 Tony 还在的话，他看到这个地方他会觉得Michael， 你最后还是做出来我们原来梦想的一个餐厅的。然后98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是直接去上海去学中文。我知道我走到的中餐也好，还是文化也好，就是这个发源地。2009年2月24号，收到 Tony 出意外的消息。

感觉生活一切的感觉就是假的，怎么可能就是这个人突然不在，这个人所有的未来都没有实现的，都突然就把它断掉了，停掉了。 Why did it happen to him and not to me?2009年8月11号回到北京，我在一个5星级酒店当行政总厨，做了几个月，很糟糕，我不适合做这个，做了几个小的单独的餐厅做顾问还行，但是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我快30岁了，我一辈子做了一个厨师，我一直在厨房，错过朋友的婚礼，错过家里人的生日，错过所有的节日，一直在上班，你一直在工作，别人休息的时候就是你最忙的时候，别人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你最辛苦的时候。所有生活能告诉我，能教我的，能给我的，能虐待我的，我都经历过了。

然后我认识到我那个朋友张毅，当时他给我看他相机一些照片，就是他骑自行车的各个地方，云南、西藏、青海的这些地方我从来没看过。我突然非常非常的害怕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死得早还是死得晚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就是你生活多久你发现你没有正式的生活。我突然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去真正的生活。

我们那儿有一个说法，就是谁都可以爱上大海、高山，但是只有灵魂很强的人才可以爱上草原。因为什么？

0: 能是七八点就开始漆，到十点、十二点、一点，太阳越来越大，水我们基本上喝完了。三点、四点、五点，终于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有一些房子，知道已经走到有人的地方。
1: 我还记得，就是往天上看，天是特别蓝，云是特别白。And it was the strangest feeling. Like there was some part of me that felt like I had come home. 骑了几个小时。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牧民，他叫阿摩，阿摩格隆。然后我觉得我走到完全不同的世界，是穿越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0: 不一定是不同的时代，但是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2: 主要就是这个瓶，看一朵。
1: 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现在我们这么多年，十多年的时间，变成了这么好的朋友，都是从一碗奶茶开始的。就像现在每一次去阿摩的家，一来的就是先倒奶茶，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就手抓肉，蘸一下那个奶茶，把它热一下，然后就吃了。那个味道出来，就是像第一次就来他家的感觉。

现在我这个菜单上出的那个羊肉奶茶几乎没怎么改它的做法，用最好的羊肉，然后配一杯奶茶，按照传统的方法也放手工炒米在里面，这个就是文化，这个是传统，而且对我来说这每一道菜就是很美好的，很美味的，很漂亮的，因为我对它有这种回忆在里面。

我所谓的灵感来自于就是看到这些，注意到这些，因为你慢下来了。我觉得生活很多美好的，因为太忙了，因为太着急的，太紧张了，太多压力的，太多事情要做，你就会错过它。后来我在草原第二天、第三天走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些羊留下来一些羊毛了。其实他们不在的时候还在，还是影响到他们的环境，而且还留下来一些他们的那个脚印。

从小我是非常非常不快乐的孩子，一年一次，两年一次，三年一次都是要搬家。一直是有其他的孩子欺负我，偶尔是因为胖，偶尔是新来的，偶尔因为你的姓名是犹太人的，各种原因的。你第一个脚踩进去校园了，就会开始了，然后你的心会跳得很快。

出汗，说够了，然后我爸带我去这个咏春馆。其他的学徒都是警察、海陆军，或者是专业打拳的人。我是唯一的十几岁的小孩子。学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有一种自由，或者是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做饭，我到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到另外一个自由，我从来没有感觉过。Everything expected something. Cooking never expected anything.

我离开内蒙骑到了陕西，是第一次走到黄河的边上。这个水是和这个地方的历史和人的生活是完全混合在一起，就像他的那个黄土高铺的房子窑洞呢，就是黄河的水和黄泥一起弄成一个房子，就是小米磨成那个谷子粉，做那个黄馍馍什么的，就跟这个水是一样的，完全分不开。人就是水，水就是人。

0: 我去那边的最早的目的是我要找那个花馍、花馒头什么这种东西，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见过，应该只有中国这个地方才有这个。因为陕北原来的就是有谷子最多，小米、黄米，那是比小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时间长很多。然后我推那个东西，要不是我要碗要推的，肯定是有一种累，但是这种的累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 I mean you feel like you earned what you're eating, you made it, you created it。你和那块地、那些大自然，就像你有一种承诺，我给你带来的是这个，你给我带来的是这个，你握个手，我们就这么定了。
1: 如果要找到这种最基础的味道、最传统味道，应该在民间跟小吃，多去原产地去体会它那种产生的背景，这是乡野调查的一种方法，也是有些人的一种偏执。你如果这个眼光放到十年、二十年的时候，你会看到从原始味道向现代味道这种变化的这种过程。

窑洞里边做饭就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有一个土炉子，然后有风箱，要叫先点火，然后要慢慢的吹，慢慢的吹，慢慢的吹。刘星是我在陕北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专门就是做烩菜和烩菜，不但是一道菜，它也是一个烹饪的做法。先把那个肉切好了，而且都是大块的东西。这个烩菜的特色就是每一个东西都是一大块一大块。你还得加土豆，还得加酸菜这类的东西，然后最后要收汁，就是还要带一点点汁，比较浓缩一点。所以这个时间你必须得控制，而且都是用耳朵，你就要跟着它的声音。你就是陪这道菜，你不停地

0: 陪他，你是从一开始走到最后一直在陪他，就像你陪一个朋友，你陪一个家人，这个就是我一直想带到郎盼生的感觉。
1: 他是比较追求一些返璞归真的东西，然后另外背后他对这些东西的文化有一种敬仰和谦卑的心情的，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就叫他罗天然嘛，就是他一定要找到那个最最最纯的东西。
2: 从北京呢是六月份出发，到牛佛是12月20多号，

当时在路上已经走了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很迷茫，就是没有具体的方向感，每天就是转，不怎么吃也不买东西，什么就是转，天天晚上就会做梦，就梦到就 Tony 教了我很多东西的，但是没有参加他的葬礼，就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处理好的。然后走到河边，可能是一个家人过世了，他们办了一个葬礼，把这个人的灰就放水里让他飘走了，感觉他们就是找过来一种自由的状态，然后走的那个人同样也找到一个自由的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很羡慕他们了，羡慕那个走的人，也羡慕那个家里人了。然后我觉得也许我没有自由的原因就是 Tony 的事情是没有处理好，那就去台山吧，就那么一秒钟就去台山，就这样的，我就上了摩托车马上就开走了。

0: 因为我是已经半生活以上的时间在中国，然后小时候我很多回忆饮食的吃的这一方面就是中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应该是15岁，然后我到一个这个龙都中国餐厅，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进门的时候他有福那个字，一张纸就是倒过来贴着，然后他有一个小铃铛，就是你进门的时候就会出声音的。然后在他的那个小收银台的上面，就是有这个观音菩萨，有很多手烧的香，三根香，就是他的锅就是不像西餐，他就锅就炒得很快，他开锅的时候就是那个瓦斯的声音就特别大，就这样了。
1: Why are we so obsessed with food of our childhood, food of our past? It's not about the food. Like, these are the smells of my childhood. Even though there are smells that most people associate with China or Chinese food or something like that.I mean, like, I would follow that like a dog. You know, I would follow that to wherever it took me. If I could eat that. I'm still following that. That's why I'm here. 我一闻到那个，我就会马上穿越到8岁、10岁、15岁。闻到乌龙茶的香，那就是永春了。还有听到一些那个 Canto Pop, you know, like the 1980s, 90s Cantonese songs.
0: 我知道我想做的是中餐。唐人街那边离学校也不远，走路10分钟、15分钟，有这个上海餐厅。我就说我想过来学习，我是这个烹饪学校。他说好，我可以让你进来厨房，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几件事情。

0: 你说的身份是正确的，你要打英文，你不会在唐人街开一个餐厅。第三个是离我的女儿远一点。Don't date my daughter.
1: And did you?
0: I did. 开始的确实是包那个小笼包是挺难的，然后做的失败，做失败就是不能说是我包不起来，就是做不到漂亮的。
1: 用张凤林西子西跟皮。
0: 到主厨的那个厨房，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个东西吗？因为你不是中国人，你现在做不出来，你永远做不出来。连你把它做漂亮还不地道，因为你血里面就没有这个。
2: 我做不到你们认为的那种最正宗的中国菜，但是我可以做我麦克罗朗的中国菜。Michael 这样做，其实我们挺高兴的，是我们的中餐文化。”国际化的一种表现。
3: Can Michael cook authentic Chinese food? I think yes, because Michael cooks Chinese food with respect. If you don't let anybody share your food, or borrow your food, or use your food, then you're in trouble. Because all you've got is yours. I mean, there would be no French food without the Italians. You know, you wouldn't have Nonya food in Singapore without the Chinese.
4: 对于吃东西的人来说，我把这个东西吃了，这件事情就完成了。但可能对他来说，他会寄托很多的他的想法在里面。所以这个东西当它变成菜的时候，变成摆在桌上非常精致的菜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非常惊叹，非常。

当时我离开开花，过了整个的贵州，我没听说过在当这个村子，就知道这一块有侗族。其实我知道侗族有唱歌，这个是我听说过，他们的吃的就饮食那方面的文化我都没有什么影响。

我跟朋友讲我在哪里，我在当一个小地方，在贵州，就是在山上。哎，你怎么跑到这么，你这个人怎么喜欢跑到那些地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因为在他们的想象当中，这个就是一个所谓很落后，就是落后的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文化已经创作世界最美的一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乐器，但是他们唱的这个歌和意大利的 opera 或者是任何地方的也是最美的，完全不

在鼓楼那边唱完歌之后，就是有一部分人回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带来一盘东西的，黑乎乎的、黏黏的、很光滑的。他说就是我们宰牛之后，就专门把胃里面的汁就是拧出来，肉生切的，然后把这些汁就是拌在一起。他说这个才是对得起这个动物，这个才是尊重这个动物，我们一点点都不会浪费。That was the impression. It wasn't about the flavor. It wasn't about preserving a technique. It was about preserving an idea or an attitude or a meaning toward the food. 然后我就是看他们一样，就是抓了一手糯米饭，就这样的，然后开始吃，就这样弄的。我就吃糯米饭。他说你不吃吗？我说我可能第二天吃完中午饭就上去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面包车带了旅客过来，过了几分钟，就是有七八个、十个那个村里的小孩子开始过来唱歌。这些游客他们就是过来吃一个午饭，体验一下这种的侗族的文化是什么东西的，然后感觉一下，就尝一口啊，就是这个味道，然后就离开了。就可能原来他们可能感受到一个很有被尊重的感觉，这些人是很崇拜我们的文化，但是突然变成一种演出，可能就变味了。然后我就是村子就不停地走走走，然后我发现很多人他们就是养的这个花美女。如果人是做坏事情才会放进监狱的，但是这些鸟就是因为对于我们人来讲就是最美好的点是他唱的歌，是因为好的原因才会把它放这个笼子里。我突然开始想，说不定某一天这个地方所谓的人就不会喜欢唱歌，他们就觉得就像做功课一样，你来的时候要求我怎么样，要求我唱，我就会觉得很累。到时候可能是人累到那个程度，就是说哎呀不唱不唱不唱，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唱一个，哎呀不唱不唱不唱。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从我住的那个地方就走到胡老师的家，然后他在准备的当中，我听他也是这样自己对自己唱的歌。

0: I wonder。
1: 他唱的这个歌和后面的配音，所有他就碰了一个锅，他拿了一个工具，他切一个东西，然后就发现这个是他自己的歌曲，这个就是做饭的歌曲，每一个厨房都有他自己的 melody。然后我开始想到，这个其实在当这个地方还是有音乐，如果不是人唱的，专门故意的去唱的歌，它还是有音乐，它还是有声音，还是这种的自由。有一首歌他们叫铲子歌，然后是他们就发出的那个声音就像铲子一模一样。在广东有一句话，蝉鸣栗熟，就是你一开始听蝉子发出声音，意思就是荔枝很快就可以吃了。然后我开始发现，就是像当时那个感觉一样的，就是通过菜品，通过音乐，给客人一种感觉，是比话说得更清楚，是比味道沟通得更清楚的。

我一直都认为就是在任何地方就要有这个食材，人会想办法怎么处理它，这个方法到时候大众的人能接受，它就变成那边文化的一部分，

0: 你走路。
1: 在草原做的那个叫古里。
0: 大家好，这个啊。
1: 在美国，在西方，我们也有类似的面包，做法也很像，但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传统。比如说，他们用的是自然发酸的牛奶，然后用这个加面粉，把它慢慢的发酵的，这个就是它的老肥，跟陕西的老肥不一样，跟美国的也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地方的菜，它就会代表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条件，特别是主食面类的，就是文化的镜子。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文化，你把它们直接比一下，你就可以看看区别在哪里。这个是很神奇的事情，对我来说。
2: Michael 其实他执着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是太普通，普通到都没有人吃他的，都没有人想到，但是就可以让他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琢磨，然后把它换成一个样子做出来。但是说实话，从我自己看他做的菜，我觉得老人进来会觉得这是什么，面目全非。但是呢，他确实会让很多人去看到曾经不一样的那个普通的菜是什么，甚至会去产生争议，争议才关注。有多少东西因为没有人看就被忘记了？
1: 饮食是一个循环，饮食系统是一个循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我们在这个循环里面就会缺了很多块，因为之前你要先种你的谷子，然后你要收割，然后你要晒，然后你要泡磨，然后你可以开始和面发酵。现在你就是你要一个东西就会淘宝订一个就可以。我不是那种冒险者，就是我想去越偏僻的地方看我能不能生活。你要碰到这种的生活方式，你要接触到这些人，你要尝到这个味道，你就必须得走很远的路。

0: 其实第一次来挂十字香，我是从兰州出发，我花了一整天就翻那一座山，最后我就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我就看到那个钉带灯，就是完全射到那个挂十字的庙，发亮的特别漂亮。刚好有一个和尚过来的，看我从窗户外面看我。
1: 这个啥吗？啥吗？
0: 你是哪里人？说我是美国人。你是做什么？我就骑自行车旅行，我过来，我饿，我想吃饭，他就帮我点吃的。
1: 这个啥吗？
0: 那个和尚叫嘉阳。第一次见面，我是30。你跟我走，去哪里？要去找一个人，什么人？你跟我走，你就看。然后他就把我带到这儿，就是这个阿克的这个喇嘛的家。第一次见到阿克，我觉得他是非常凶的。但是见到他的时候，我也是一样有一种很熟悉，就是描述不了的一个感觉。第二天起来，我看到嘉阳，他就拿一小碗的，加了白术叶、青稞什么东西，就当香。然后他去每一个房间，让那个烟就冒出来了。这个房间几秒，走到那个房间几秒，他每一个地方就是那个烟就会跟着他走，就像一条龙一样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的美。然后就开始发现食物这些天然的东西是人和身之间沟通的媒介。阿克说你是厨师，那你可以给我们做饭，可以啊。后来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一个番茄炒鸡蛋，还有一个豆腐粉条，还有一个牦牛肉炒红辣椒。当时我觉得就可以开个玩笑，我就说我就给他空盘，说你是师傅，你就不需要吃的，对吗？就想到这个时候的故事，我觉得哎，这个很好笑。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这有这么多钱给他们买吃的买饭，我很舍不得花出来的，因为每一分钱就是我还有10块，我能骑到哪里，住到哪里，吃到哪里。我知道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我的能力，我的经验，把它做最美味的。也许他们就是平时吃的就是为了吃饱生存，那我就可以给他这么一个小小开心，我觉得是挺好的。
2: 그러니까사마리나하증다사마가의주때하질기니지금이런거된통나그쪽나영사마더그럭스지금희죽니가라카영초나라어이그지금삼나저섬중근이었어

这个糌粑完，我拿回去狼盘山就给客人用的。

0: 吃一些这边西北的原材料材里面呢，我的手、阿克的手、家样的手、谁的手是一起做的，我觉得这肯定是里面有一种精神的，就是我希望客人可以感受到这个。也就像其他的盘子，我们在那儿有清代的、宋代的、汉代的，也许说不定一千年之前有人就是用这个盘子来吃类似于同样的东西的，你就是连接它，你用这个砧板碗，你就是连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每天每一个时间段，你就是完全100%注意到你在做的那件事。这个地方就像内蒙一样，就是他的生活是一种很素的方法，但是这个素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生活的颜色。我感觉就是如果我再待一天，第二天我不会走，第三天不会走，第三个月我也不会走，然后我挺害怕这个，所以我还是觉得要走。家阳就把我往前面走一点松，然后他说，那你还会过来看我们吗？我希望我能回来，我回来的话你还在吗？他说，我这一辈子都在，我下一辈子也是，下一辈子也是。有一些人跟我说过的话真的是感觉完全直接刻到我心上了。
1: If you travel with an open mind and an open heart, and I guess if you're working with food, an open mouth, you learn so much by traveling.
2: 我觉得罗朗在菜里面的故事啊等等，里面其实是一点他向往的、想象的人际关系，就是他实际上内心，我觉得他挺追求那种人和人之间非常真挚的情感的。那么这个东西有时候他未必在他身边的人就能够去实践就找到，但是反而在远方的某一个人身上，他有一种投射。
3: 其实，在这种游历过程当中，他也是在不同区域的这种风味的这种碰撞当中，产生他对味道的一种理解。所以，麦克这么做，实际上是在找到那种根的味道。至于他怎么发挥这个根的味道，那是他自己说的。
4: 我觉得 Michael 就是他自己学了所有的东西，他看了这么多，他最大的价值在于用他的方式去向世界解释中国的这些菜是什么。

从来没有说过我做的菜是比谁好吃，或者是最传统的。但是我告诉你，你来过这个地方吃的东西，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吃不到。这个味道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就是我的味道。原来42年的这个故事，都是通过饮食，都是做饭来讲这个故事。So that's the question. What's next? I don't know what's next.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席，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7: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8: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9: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我22岁那一年，我有两个重要的选择。第一个是去法国，去餐饮学校，然后去学习更正统的法餐。第二个是来北京，去一个新的地方闯一闯。然后其实当时两个选择对我来说

0: 都充满了诱惑。
1: 我肯定是不管哪一条路，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讲，它都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然后在我琢磨不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去了以前常去的一个庙宇抽签。去法国是上上签，来北京是大吉。然后我爸爸跟我解释，其实就跟云霄飞车一样，当你到上上签已经是到最好，好到头了，下一步只会往下降。大吉的话，就永远还有一个上升的空间存在。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就去北京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是为了省钱吧。

0: 我希望我在玲珑做的每一道菜里面都有个鲜味。我一直在思考中餐跟西餐的差别是什么。我结论出其中一点是来自于鲜味，因为其实很多亚洲人都已经习惯了鲜味的存在。日本在追求乌妈咪，他们会用昆布、木鱼花做出大喜，中餐里面会用鸡汤做出每一道菜的基底。法餐也好，意餐也好，最被亚洲人喜欢的元素都是有鲜味的东西存在，可能像 cheese 火腿、番茄，都是有氨基酸或者是鲜味在每一道菜里面。我觉得味精它是一个很伟大的发明，让每一个家庭用最简单的方式萃取出鲜味。但是对我们来说，玲珑为什么要花时间这么做？我希望我们的食客在吃到鲜味的时候能思考一下鲜味是来自于什么，这才是我们手工的意义。
1: 我觉得鲜味在玲珑的菜单里面不是一种味素，是一种逻辑。Jason 用鲜这个东西，他很看重它，是因为这是一种很中国人的逻辑。你找不到一个法语、英语、意大利语去描绘鲜味，它没有这个词。但是中餐懂，就是它是在用一个中国人的逻辑去铺陈它的菜单。
2: 见到第一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厨师吗？就有这种怀疑。我说是厨师吗？这么年轻，我是被这个社会的油条砸过的，在朋友里边撸出来的，你知道吗？他太干净了，干净纯粹，单纯是一个工匠来说，不足以能证明一个厨师的一个未来吧。我觉得热爱是能支持他走下去的。

0: 首先他很年轻，就是他看的书走过的路可能跟很多老的厨师比起来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但是呢他的灵感是属于那种阶段性能喷涌状的出现的人，忽然之间就可以把他之前所有看似不成立的这些组合又重新排列起来。
1: 对于作家也好，厨师也好，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电影导演也好，他基本上就是孤独都不是必经之路，孤独就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本身。一个集体生活培养出来的厨师，就好像是少林寺里面成长起来的武林高手一样，但也有一种侠客，他可能就是学习了基本功之后躲到一个深山里面，他也没有对手，就得自己对着自己的影子练剑。我觉得就是 Jason 这样子的人。
2: 我只要一来到这个城市，我一定会去市场，因为我讲了一股浓浓的台湾腔，所以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听到你是从台湾来的，对不对？
3: 恭喜，旁边是什么？啊，是什么？桂圆肉。
4: 支付宝到账6元。
5: 来一件。
2: 每当我开口的时候，我还心里蛮紧张的，会想说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讲话浓浓的台湾腔，然后可能排斥我，或者卖我比较贵。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说话接触的时候，我还挺安心的，然后也觉得挺温暖的，因为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外人。
6: 平常平常特别少，现在都没有，
3: 谢谢。
6: 刚下来，
7: 你来的将将好，
6: 而且这个是特供的，特别香，卖了好久，卖了最少得有5年了。
2: 北京它是一个文化差异很大的地方。大概每2到3步都会有一个全新的风格，它并不是视觉上这么统一的一个地方。假如今天有规划一个区域，可能都是平楼或者是2楼、3楼，然后什么色系、什么样的风格，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但是我觉得北京其实它过每一条街都会是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它算是一个熔炉吧。它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会在这边想办法生存、想办法发展的一个城市。其实在北京这个城市，你可以吃到所有的菜系，市场里你也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食材。那因为运输减少了食材跟产地的距离，其实现在很多的国外厨师都知道用典型的中国食材来呈现自己的味道，但是我希望跟他们不太一样。我们在餐桌上呈现的是最美味跟最漂亮的食物，但是其实每一道菜背后应该是我们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跟地理的理解。以前课本写过喜马拉雅山有多高，长江黄河有多长，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我从小在台北长大，然后四季不是这么的分明，然后我想要感受一下一年四季下来吃不同的食物，感受不同的气温，那是什么感受。我想要认识一下真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来到这里，并不应该只是一个过客。

我在做厨师这十多年，每一天跟火为伍。我们在现代的厨房，我们想要生火，一打开瓦斯炉，燃气就会出来，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们会往往失去生活的可贵吧。

已经是他们生存技能。也许像我们小时候要学英文、学数学、学国文，是为了在这个城市上生存。因为这他们以前生存的条件是，你必须学会砍柴，你学会生火，你才可以生火。二哥叫我不能砍立起来的木头，还活着的木头，然后我们只能劈躺在地上的木头，然后在家里阴干个半年，才可以当柴火烧。我第一次见到雪的时候是在北京，好像是来的第一周吧。那时候在一天宿醉的下午，突然看到窗外飘起雪来，我就穿起我身上最厚的衣服冲去外面玩雪。我记得小时候看到一个童话故事，就是有个小男孩，他在冬天堆了一个雪人，然后雪人陪他玩，陪了一整个冬天。然后有一天小男孩发现雪人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然后雪人不见了，然后那小男孩难过了一会，但是就忘了。这是一个还挺悲伤的一个童话故事嘛。雪在我生命中并没有占到一个很大的角色，所以我们看到雪才会格外珍惜它。也许下一次看到雪是一年后、两年后，整片的雪地，但是有这段回忆就够了。

0: 实我觉得这整片雪地都像是一个大的冰箱，如果我们要鱼，我们需要凿冰采鱼，以前对他们来说是常态嘛，所以一群人抠鱼并不是为了要吃那条鱼，而是要有一个找回童年的感觉吧。听他们讲说，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整片会绿油油的森林，然后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然后秋天的时候的萧瑟，加上冬天的荒芜，这个四季的变化让感觉在这边生存的人，他们并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对抗大自然，而是用最传统的方式享受大自然。
1: 三个石头里边有那家草窝子里，哎，那生身吃过呗，
2: 还这损失？
1: 对，
2: 石头拉过是啥？
3: 我俩啊，都
4: 吃点。这抹点大酱，刺儿都吃了。
5: 我抹完了，大家有酱吃。
1: 够咸的。
5: 哇，大家没法看呀。
1: 大家不爱吃的。
4: 欢迎台湾哥们儿。东北的说法就是，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你就舔一舔。

在我小时候一直觉得东北是一个特别遥远而且很冷的地方。我有时候会回忆起在苏兰的时候，我记得烤鱼上稻草的香气，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二哥、三哥还有潘哥他们。他们是在湖面上一起玩耍一起长大的，感觉只要一下起雪，他们的童年就会回来。只要湖面一结冰，他们就会变成为当年的小孩子。

我从小生活在台北的眷村，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省份的人，可能这一户是湖南，这一户是广州，楼上住四川，都有，各个地方都有。吃饭时间到了，可能左边这一边窗户传来一个

0: 蒜炒青菜，右边那户可能传来一个麻油鸡的味道，就各种味道会出现。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这一家是哪里人？所以他们会做什么菜？
1: 当他小的时候在眷村里面到处溜达，闻每家的传出来的菜香味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天赋，已经在他心里扎根了。也许别的小孩子也在眷村里面玩，但是他们可能就对饭菜香的反应只是我饿了，我要回家吃个饭。只有他把这些记忆变成了现在他的玲珑的

0: 小时候下馆子的时候，我对一道菜特别有兴趣。那每一道菜可能售价都是99的时候，你会发现蚝油牛肉这道菜永远是超过于一般市价的。就明明我可以花99块钱吃所有的菜，但是为什么我要花150吃蚝油牛肉？所以我对这道菜味道充满了好奇。我选择做厨师跟下馆子没有什么关系，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两个姐姐嘛，我们关系特别好。然后有一次我们三个在家里面的时候，可能是我爸爸忘记留便当钱，然后我们三个都很饿那时候。然后我们从冰箱里面翻出一块冻到发白的肉，就简单的冲水退冰，然后用平底锅煎，然后淋上酱油，那时候闻到酱油的焦香气。然后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姐姐应该是肚子饿吧，所以吃完的时候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我那一刻觉得做菜也不错，那是我第一次萌生做厨师的念头。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爱操心的命吧。如果我不在餐厅的话，我会24小时盯着手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会随时问说：“哎，今天客人还好吗？怎么样？”当我在创作的时候，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两者是极其矛盾的，所以我在楼下租了办公室。我小时候梦想是当个画家，这应该是关系到我以前常转学，所以大概每半年、每一年都要换一次学校，重新认识一批学生。后面就觉得很烦，就懒得再做交朋友这件事情，然后就每天下课的时候把画册打开，慢慢的画画画画，不用说话。如果想要来找你说话的人，自然会来找你。
1: 老高，快点，5号桌、2号桌烧饼、面包都可以去了。
2: 对，鲍鱼。
1: 小江好，分面包3个，一个2，1个1。鲍鱼走8号，8号。鲍鱼新鲜了没？
2: 1分钟。
1: 好。包煎炖花椒跟蒸蛋一起走，所以现在要快炖3份。对。要多久？
2: 30秒。
0: 小时候不读书，也不会读书。我学习成绩就是只要看到我是第几名，就知道我们班上有几个人吧。眷村喜欢攀比，就是啊，几楼的谁家考试考几分，几楼的什么什么拿到奖学金。那我爸从小就知道，这跟我们刘家无关。我爸爸他可能以前压力也大，所以基本上每一天看到都是骂我。但是我可能每一天都跟卧佛一样躺在沙发上。那第一次工作的时候，发现原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眼前就是一张白纸，你就只要把这个纸东西画好，你就是把这件事情做到好，专心投入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得到了掌声。从此那一份感觉我都忘不掉，我知道啊，原来这是成就感。

机那时候坐船到千岛湖中央的时候，很难想象到在湖底下，它以前里面是村庄。现在看到每一个岛，其实以前都是山峰。其实我最向往的生活是在一个依山傍水的地方开一个小餐厅。餐厅的菜单应该是我今天想要出海鲜，就我去海边抓鱼；我今天想要出山珍，我去山上打猎采摘。我真的想要把那个岛租下来。如果能在岛里面开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岛里面生活一个周，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吧。占岛为王。

我第一次吃鱼子酱的时候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实习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员工餐是一个馒头，我们的厨师就拿了一盒鱼子酱，我就垮了一勺在馒头上面。我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很陌生、没有吃过的一个风味，咬着咬着，其实最熟悉的味道还是馒头，所以其实是用一个熟悉的味道来支撑下我吃了这个新的味道。在工厂，然后从这么小的鱼苗，然后看到了一个这么大，大概2-3米长的20年鲟鱼。然后那他们在取完卵之后，卵受到了最尊贵的照顾，但是鲟鱼肉永远是附加产品。怎么样能体现鲟鱼最好的价值？然后其实我们有做了一道菜，它是从鲟鱼籽，然后到鲟鱼肉，还有鲟鱼精都会用到，然后甚至鲟鱼骨熬成的酱汁。就在我看来，撑起这道菜的不是鲟鱼籽本身，而是整个鲟鱼。我记得我们餐厅在刚开业的时候，我请我爸来餐厅吃饭，因为我爸爸在从小的时候没有吃过太多所谓的好的东西。其实我想让他知道说，他的儿子在这10多年到底在做些什么。然后其实他在刚来餐厅的时候，我感觉出他很拘谨，衣角扎在裤子里面，然后把扣子扣到第一个格子。我觉得我爸爸那个状态，他是很努力的想要不成为这个餐厅的累赘，然后他不想要给我丢脸。是我让他安排的是一个我可以看得到，但是又是一个相对隐秘的位置。其实我是发自内心的想要让我爸爸知道说他的儿子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第一次工作是在14岁的时候，

所谓的中央厨房就是所有餐厅的原材料前置备。其实中央厨房它更像是一个流水线，它就像个工厂一样，有很多很多的食材，可能几百条鱼，大家用日积月累的技术，用最快的时间把它们消耗光。当我看到那些师傅可以五六张杀完一条鱼，我第一次看到就很不可思议。我拼命的想要缩短跟他们之间的差距，我就拼命的学，拼命的学，拼命的学。不行，我一定要赢他们。

我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所以我会比别人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就为了多练习那几条鱼。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速度可以跟得上他们了，一个小时可以杀一百多条鱼。原来我也可以钓这种程度。再后来，我就去了师傅克莱门的餐厅，那时候厨房应该有十个人左右，然后每一个人其实两周会轮到一次自己做一道菜。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想菜的时候，我喝了很多很多的咖啡，然后喝到自己快心悸，感觉咖啡因快中毒的时候，然后脑中浮现了一个喝山水的画面。

0: 到小开门把那个大石头切开之后，里面的鹅肝、里面的菇，还有里面鸡肉的香气冒出来，他脸上惊讶的表情，那时候我已经藏不住自己的高兴了。
1: 那我在旁边傻笑，然后傻笑到要介绍什么都忘记了。

0: 开始去吃他的菜，你会知道啊，他受过法餐的训练，他在意大利餐厅一定学习过。但是当你现在来玲珑的时候，端到你面前的东西，你不会意识到说啊，这是 French cuisine， 这是意大利，没有，它就是一个中国厨师的个人的一个创作。
1: 中国烹饪文化里的元素，要么是原材料，要么是菜的做法，要么是各个地方的气候和环境，把它变成了玲珑的菜，用它来讲玲珑的故事。家乡说的所有的话，都在他的菜里边。
2: 他对于大陆这么丰富的文化物产以及地理环境，他是需要花一段时间去消化和了解的。但是呢，正是因为这种某种程度上的未知，所以呢，牵绊或者是阻隔反而会少一些，就是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到他，他可以更加天马行空的来创作。

0: 放下，放，放。
1: 他在里面蒸的。
0: 不叫。
2: 这样。
0: 可以了。
2: 嗯。
0: 十九。会宽是五，会长，从根部，从这个地方到这里。
1: 我看它的尖尖啊。
0: 从这儿。
1: 最上面。
0: 对，多长？7.5。
1: 掉了
0: 好多。来。不让你出来吧，你闹得要死；让你出来吧，你又不走，你要干啥？

0: 个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我也是从他那里才知道原来有金雕、草原雕、北山羊、黄羊这么多美好的生物。他是一个非常直爽的人，应该是跟他在野外长大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认识他的话，其实我很难想象到年轻人原来可以有这种生活方式。而且他一天的话应该比我一个月说的还多。
1: 哎，行，我说这个别错了。好，
2: 他从这儿可以直接这样飞下来，因为你如果找一个平台他借不了力，因为他体型太大了。飞下来我觉得应该很坡很合适，他往那边飞树还不错。
0: 我第一次知道雪豹羊肉的时候，其实我还蛮震惊的，因为雪豹其实是一个很罕见的生物，然后它们的生态慢慢的面临到威胁。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保护一个生态可以用吃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食材对我来说，它意义变得不太一样了。

我们这边的游牧呢，在春夏之交的时候，它其实是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迁移的一个过程。它这样一路吃上去，它其实植物多样性非常的丰富，而且中间中草药的含量很大，所以呢，它吃的东西就决定了它很健康。你看，然后这其实是典型那种豆壳，你看它的花儿是不是很好看？我其实可以揪下来给你看看。你吃了也会变得很美味。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阿尔泰山的多肉植物，这个叫做瓦松。不可以，你怎么什么都想吃啊？

阿尔泰山的冬天很长，有时候雪豹他们二姐也会去吃牧民的羊，然后牧民的大叔对雪豹心怀憎恨。其实阿尔泰山的空间是有限的，羊多了草就不够了，野生动物的空间就减少了。那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牧民就会跟雪豹的关系越来越对立。然后初文就发起了这个雪豹羊肉的计划，他去找了一些牧民帮他卖羊肉，如果可以帮他们把价格卖高一点的话，帮他们多挣到钱，也许他们就不会养更多的羊了。这样子野生动物跟放牧就可以保持到现在的平衡。

0: 觉得 Jason 很萌很可爱啊，每一次把羊腿拽下来给我吃的时候，其实都是那一块刚刚烤好了的时候，然后包括它对于调料啊，包括对于它熟的这个程度都特别的好，就让人觉得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们想给雪豹羊肉出一个食谱，就是很简单两页纸的这种，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做它会更好吃。
1: 我做厨师这么久，其实第一次知道原来新疆的羊肉会有这样的味道。然后当这个雪豹羊肉在我们的案板上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单单只是一个食材了，它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大自然或者供应链下的产物。我觉得对每一个食材都应该要有所谓的责任感，这是一个厨师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对于阿勒泰的羊，这个责任感远远大过于我现在认知中的所有食材。它是一个生态，你怎么样让这个生态持续完整、持续的运作下去，就是你必须要做出一道好菜，你才可以做出对这个大自然一点贡献。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0: 我来自阿尔泰，
2: 我来自台湾。
0: 我们今天来到了阿尔泰山里面，去用最原始的烹饪方式教会大家怎么样用吃羊肉的方式去保护雪豹，好不好吃？
2: 好吃。

0: 其实环保主义者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他并不是每天逍遥在山水之间，也或者是单纯的救助动物，他们也要跟很多人打交道。我觉得人总是会为自己相信的事情而付出，也许这样才可以带来不同的收获吧。
1: 需要。会一直在实行。

0: 特别特别小，可能就跟普通人家的一个客厅差不多大，灯光压得很暗很暗，但所有的人感觉都很放松很开心，然后吃一些很有趣的小菜。
1: 当时我一股冲劲在身上，然后当正式开幕的时候，我发现头一个月都没有客人，楼下很多间酒吧，我就拿了一个酒杯，你好你好，我在楼上开餐厅，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一桌一桌认识，一桌一桌喝出来的，觉得自己像这个陪酒的，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直到有一个媒体，然后帮我们写了一篇文章，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意定到一周以后。
0: 现在会说它是中式灵感的法餐或意餐也好，但当时我会觉得非常的新颖。我喜欢他把菜单的名字写得很简单，它就叫水煮鱼，但是它端上来的时候是跟你以往你中餐的那个既有印象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二次的反转，就是当你看到它的样子和你吃到的时候，它又会把你拉回到你熟悉的那个味道。当时觉得很时髦，然后吃完了之后就写了一篇文章跟读者推荐，我希望这家餐厅红起来。
1: 然后当客人一批一批的进来之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怪怪的，我们的技术没有准备好，我们的动线没有准备好，我们的能力没有准备好，很多事情我们都还没有准备好，直到这个机会慢慢的溜走。自从生意量大到就是你已经忙不过来了，你就算现在是圣旨下来，我可能也只有一条命而已了。
2: 对于 Jason 来讲， Bistro 3其实是一个北京的通行证，我们也是从 Bistro 3开始认识他，所以他做到玲珑的时候，他会觉得哦，原来他离梦想更近了。
1: 刚上小学的时候，填家里人讯息，当然那时候以前会写籍贯嘛。哦，他哎，为什么只有我写陕西？就我对陕西这个概念，只知道说我爷爷是从陕西来的。为什么别人家里都吃饭，我们就家里就吃面？就是我爷爷煮完的面，就是满满的一个大碗白面。那他的扫帚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配方，就是放满了八角，然后只拌醋而已。要让一个小朋友吃一个充满八角跟醋的面，这简直就虐待儿童。然后我看我爷爷在附近徘徊，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偷偷把面条塞到桌子的缝缝里面。我记得好像有一次他打麻将的时候，那个桌子要摊开，然后发现怎么这么多面条干。我爷爷他是从大陆到台北，他很少跟我提老家的事情。我爷爷讲话只会讲陕西话，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出标准的普通话。
3: 嗯，往上面叶子上
4: 捡。这孩子的那个字皮上捡的。
3: 哎呀，花咋样？
5: 这是你第一次回老家，我家乡的这是排完酒啊，喜欢酒。
6: 你说说这些亲戚都是谁？你认一下
7: 啊？两个爷爷，
8: 怎么称呼？
7: 两个爷爷、伯伯、叔叔、哥哥、婶婶、谢叔叔。
5: 这是自家人，所以完我就记性来了。像你爷爷那个时代，那是那个生活比较简单，菜那是和条件
6: 没有那么
5: 没有这么这个菜啊，
7: 就过年才有是
5: 吧？过年也
6: 没有，没有
5: 那时候就过年也没有这个菜，过年那是都是。
1: 我爷爷他的性格他是比较拘谨嘛，很严格看待某一件小事。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就像是军人一样。刷牙要多久？几点出门？要是你要是晚了一点的话，他就会不高兴。老一辈喜欢打麻将，甚至但只能在

过年的时候打，就是他会把这些事情定得清清楚楚，有点像家规。我爷爷小时候读书很好，我爷爷是师范大学的，就是他是我们家三代唯一会读书的。然后当然他希望自己的孙子可以成一些事情，或是可以做一些更体面的工作。所以我决定要做厨师的时候，那唯一就是要克服爷爷那一关，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鼓起很多勇气，我就说我爷爷我要做厨师。然后他就真的要去餐饮学校念书的时候，他把我把学费交了。

0: 这杀好了，
1: 已经杀好了，杀好了，你再接着
0: 杀好了，放下了，最后再烧香呢。
1: 你看那个皮蒜拿过去放了的。
2: 嗯，也好，人家你台湾你这算赠送啊？
1: 哦，
2: 你赠送来看你来了，啊，再给你来接个酒，啊，代表家里人过来把你看望一下。
3: 我从小听说我爷爷跟他爸爸父亲可能关系不是这么的好，那当然年纪在年轻的时候会有所谓的叛逆，但是在他年长的阶段或是慢慢懂事的阶段，因为可能历史的原因一直没有办法在身边，所以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解开这个心结吧。我想要把我张爷爷的照片留在他爸爸妈妈身边，也许可以弥补以前他的一些失去掉的时光。
4: 我要
5: 一块
4: 儿菜肉吗？
5: 啊，我一碗一块儿，你给。啊，少豆
3: 家啊，好。现在老家里跟我关系最近的应该是叔叔跟婶婶。叔叔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儿子。
5: 这样子，像揉长一点，最好放一块我哦，对，这样子。对，这样一块一撮、嗯。这可以这样干。可以这样
3: 改吗？这样，我婶婶做的臊子面跟我同学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记得那时候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这简直就是一个艺术一样，就是它不会停，它就是一个像上了油一样的机器。这感觉真的是每一天不揉个两三个面，几千几万个面下来之后才会有的技术，就是他绝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会做面的一个人。其实做面这东西还挺，它应该是个很活的东西。我记得我在看到我婶婶在做面的时候，她的任何的一个举动，她知道加多少面粉，然后水的温度，盐要加多少，她就根本不需要用一个所谓的秤，就直接一手抓，就是刚好到了一个那个完美的一个配方。

但是我有想过说怎么样把这个臊子面体现在我们餐厅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我的文化，我从小生长的一个根基，我从小是吃臊子面长大的。就有时候常常在想说，人是不是需要有根基，人是需不需要能找到自己最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在我爷爷身上，他虽然在台北生活了大概五六十年吧，我总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跟路人格格不入，因为他不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这是回去陕西之后，然后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地方是真正的老家，就是不管去外面再怎么远，然后总会有一个老家存在。但是感觉就是我自己清楚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过来的。

0: Jason 是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厨师，他的成长经历、他的教育背景、从小的感知，还有生活的氛围，肯定跟一个大陆成长的厨师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才造就了今天的 Jason。
1: Jason 在做厨师的这些年里，其实对于他来讲是一个开眼界的一个过程，所以他要去走走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之后，他才好继续做下面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过程。
2: 因为我内心是很珍惜有这样的中国厨师的出现，当然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大利来说，他们走了很多年，现在我们中国刚刚开始迈出这一步，Jason 恰好站到了这个位置上。那未来当其他人看到中餐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形态，而不仅仅是左宗棠鸡。

0: 你觉得你表达欲强吗？
1: 我会把我的故事放到我的菜里面，但是我不希望这成为客人的负担，因为其实每个人对回忆还挺私人的，而且每个人深刻程度不一样。我可能写不出很优美的文字，或者是唱出很动听的歌，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菜来描绘出我看到的世界。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当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林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已未在史书中留下不少

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一境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上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一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

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1980年，陕西临潼秦始皇陵风土西侧，一对气势恢宏的青铜车马破土而出。这就是被誉为青铜之冠的秦始皇陵铜车马。铜车马共出土两乘，形态功能各异。一号车为立车，四面敞露，中央矗立高杠铜伞，伞柄插入车舆底部的伞座之中。车上配备铜弩、铜盾、铜剑足等兵器，整齐摆放于车舆侧部的插架，便于侍卫取用。整体造型威武豪迈。二号车为鞍车，车舆分为前后两室，前室狭窄，为御手驾车之位，后室密闭宽敞，车厢绘有华丽图案，为主人乘坐之所，尽显庄重与舒适。铜车马有多重呢？一号铜车马重1061公斤，二号铜车马重1241公斤，均接近现代一辆小轿车的重量。两乘车皆严格按照真人车马一半比例铸造。由此可以推下，原规格的秦代车马是何等恢宏壮观。除了体量之外，他们所展现的精湛工艺同样引人注目。

周礼考工记有云，一器而工具焉者，车为多。意欲道出造车所设工匠之众，技艺之繁。铜车马正是这一记载的生动体现。全车由超过3500个零部件组装而成，使用金银饰件重量达14公斤。其中二号铜车马覆盖后室的巨大车盖由整块青铜铸造成型，其连接工艺更具巧思。一号车伞座中暗藏自锁机关，可迅速方便地装拆伞具，颇似现代的按钮锁。御马的骆头则由金结、银结、子母扣形式环环相扣，牢固而又灵活。而连接马匹与车辆的这套青铜传动系统分工明确，马肩甲上卡着一个弯曲的青铜轭，类似马背上的肩垫，轭上连接牵引的皮带引，引的另一头则牢牢拴在车辕最前面那根横梁上。马一发力向前冲，力量就从轭传到皮带，再通过横梁拉动整辆车前进。每一个部件严丝合缝，从车轨的宽度、轮轴的尺寸，到兵器插槽的制式、马具的结构，每一处细节无不遵循着严密的制造标准，彰显了秦代匠人对细节的精细把控。秦人将车同轨的国策融于实物制造之中，这不仅是对车辆形制的统一，更是秦王朝以国家意志对制造标准、工艺流程与质量体系的全面规范，展现出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00多年后的今天，铜车马肃穆如初，成为文明的姓氏，敬述着一个伟大时代如何凭借制度、技艺与意志，推动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他们从未离去，而我们正是这壮阔征程的接续者。

0: 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

0: 子都在。
1: 怎么回事？
2: 妈，没事的，我在。
3: 别认，别生气啦。
4: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5: 很甜。
6: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7: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8: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9: 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
7: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0: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3: 我爱你。
11: 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2: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11: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暴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聚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2: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11: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13: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11: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2: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11: 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1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5: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16: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17: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杯莫停。

Thank you.

0: 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1: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0: 那行吧，走吧。
1: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2: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1: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3: 哥，这里是下方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4: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3: 好嘞，啊，
4: 走。
1: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5: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1: 我才不愿意呢。
5: 走吧，
1: 走。
6: 谢谢谢谢。
7: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8: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9: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7: 我从开始6分钟，请听我讲解。
10: 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1: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5: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1: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1: 有道理，走吧。
0: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5: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0: 傅，这里是下方动态，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 哎，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2: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3: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4: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5: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6: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死了。他娘的死了。
1: 嫂子，
2: 是我没看好嫂子，还有兄弟们。
3: 二哥，丈夫能怪你？
0: 下一步我们咋办？
2: 日本人一定封了城，我们一定要出去。还有嫂子，还有兄弟们的仇，也一定要报。

0: 我们怎么关在城里？
1: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走。

0: 你说大嫂这一死，他跟大哥在底下能碰上吗？还有咱们那些兄弟，跟着咱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说走就走了。
1: 你觉得咱们来南京？
2: 我懂，大哥、嫂子，还有所有兄弟们的仇，我们都记在心里，而且一定会报。所以现在你我这条命。
0: 得留着，现在必须想办法出城。不过，现在弹药不多了。你是二哥，咱们跟大哥结拜的时候说过，不求同生，但求同死。 现在大哥大嫂都死了，大不了跟小日本同归于尽了。
3: 嗨！
2: 这倒是个出征的机会。

把人活下来，守枪队，把狼王。

快！

0: 二哥，巨龙到了。
1: 二哥，等等三哥吧。

0: 三哥怎么还不来？
1: 是啊，还没有来。
0: 先等等。
1: 哎，是三哥。
0: 不对，是日本人跟上来了。
1: 那不得三哥了。
0: 走。

0: 这条路应该不会追上来了，这里安全了，歇会儿。
1: 二哥，三哥咋办呀？
0: 别瞎说，三哥他不会有事的。可是，这么多日军。
1: 先安顿下来，再找老三，希望他没事吧。可是这个地方，咱们人生地不熟呀，怎么找呀？
2: 曲荣有我一个本家的叔叔，是开明绅士，既然到这儿了，只能找他了。
0: 这样能行吗？
1: 不行也得试一试，先找好落脚点，再谈救老三的事吧。
3: 这样，你们俩这儿待着，我先进城看看。
4: 二哥，小心点啊，注意安全。

0: 你个狗汉奸，害我爹饶不到我报！你小子说谁呢？
1: 说谁呢？
0: 我告诉你，是你爹不肯跟皇军合作，居然为了违背皇军的命令。哎，我就搞不明白了，给你老爹搞个维持会长当当有什么不好的？这是找死，你知道吗？活该！你放屁！老子给你憋着了，
1: 你他妈还拼了！
2: 你小子别不识抬举，下次要再敢对老子这么不客气，老子就一枪崩了你！听到没有？
3: 狗汉奸！走！狗汉奸！
2: 小峰。
3: 小峰，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你是？我是你海洋哥。啊，海洋哥，哥，你可回来了。
2: 没事吧？
3: 没事。哥，我爹他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2: 怎么回事？
1: 这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咱先回家再说。
2: 走。
1: 我爹啊，他不愿当这个围场，内阁是会变成戳脊梁骨的，咱狗江家也背不起这个名声。
4: 哥，
1: 你也知道我爹的脾气，那个狗汉奸武才就是因为我爹没使钱，暗地里使坏，我爹才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
4: 什么时候的事了？
1: 都七八天了，我好几次想去看我爹，可都被日本人给赶出来了。你就没给那个武才点钱，先把人救出来？
4: 去过了，可那个混蛋！哥，我就实话跟你说吧，前些日子呢，日本人催缴公粮，我爹带头抵制，他怀恨在心呢。现在张嘴闭嘴，叫让咱江家家破人亡。
1: 哎，对了，哥，你不是十九路军的吗？你一定能救出我爹，对吧？哎，哥，算我求你了。小峰，你放心，叔我一定会救的。至于我的身份，我已经不是十九路军的了，有时间跟你说。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小峰，救你爹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哥，只要你们能救出我爹，让我做什么都行。知道了。
2: 工和尽力的，另外安排两个房间出来，有几个兄弟在外边，啊，这段时间还得麻烦你。
1: 哥，你这说什么话？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你去吧，我给你们收拾地方。
2: 走。

0: 峰哥，哎，二哥会不会？你今天怎么了？净胡说八道的。
1: 我就说说。
0: 哎，是二哥。哎，二哥，
2: 二哥。
3: 地点安排好了，走吧。
0: 你说找到了？
3: 找到了，但出了点问题。路上说。啊。

0: 哥，回来了。
1: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杜林峰、小五都是我兄弟，本家堂弟江峰。
0: 哎，你好，峰哥，小五兄弟，你们都是我哥兄弟，以后呢，大家就不要客气了。
2: 江老弟啊，客气话呢就不多说了。
1: 好了，我说的事都知道了。林峰，跟我出去一趟，小五在家里。
0: 嗯，好。

0: 小峰哥，别急，坐下喝杯茶啊。
1: 我担心我哥呢。
0: 没事儿。
2: 哎，哥，二哥，怎么样了？啊，
3: 地形都看过了。哎，这个县城里的日军虽然没有南京城里的多，但也不是咱哥几个可以随便硬拼的。不过我想好了，借我给他来个调虎离山。
2: 怎么个调虎离山呢？
3: 那我问你啊，那个武才住什么地方？
2: 县城西边。怎么了？
3: 那正好，宪兵队在东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救人。
2: 二哥，你说要咋办吧？

0: 我。
1: 这大中午的，不让睡觉了你？
0: 等着，
1: 来了，别敲了啊！
2: 你小子有事求我呀？
0: 想找你帮个忙。
2: 你谁呀？
0: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知道你是谁。知道为什么绑你吗？真不知道。你不傻了，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东西，给日本人当狗。知道我们杀了多少日本人跟汉奸吗？不急，你很快就知道了。小五，
3: 二哥，
0: 给我看住他，把他皮扒了，扒慢点儿。
3: 好嘞。

0: 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哥，
2: 我跟你们一起去，这把枪给我，我跟你们一起打小日本。
0: 枪，以后我会给你。这次你就不要去了。
2: 这聚龙县我熟着呢。
0: 再熟也不行。救了你爹之后，这个县城我们是待不下去了。待在家里啊，收拾一下，备些口粮，多带点东西。我们上山。
2: 上山干啥去？
0: 落草。怎么了？舍不得了？那也总不能等着日本人杀上门来。
2: 好，我听你的，你们先去，我在家收拾收拾。

0: 里边的人还老实吗？老实，绑得结实的呢，跑不了。哦，老实就好。二哥呢？现在正在喝酒，一会儿喝完了酒，再来扒了这个小子的皮。
1: 那可不，汉奸就是该死。
0: 啊，你呢？看了半天了啊，也累了。你呢？先回去休息，我来替你看着。
1: 行，那我走了啊，
0: 走吧。

0: 二哥，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所料，哼，这小子他跑了。
0: 小五呢？
2: 跟上了。
0: 好，走，
3: 走。
4: 哥，你交代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0: 好，小峰，先城外等着，救了你爹后，我找你会合。
1: 哎，好，好，小心点啊，你们。

0: 出事了！
1: 什么事？
0: 出大事了！有反日分子要袭击巨龙县城啊！
1: 什么？有多少人？
0: 具体人数不清楚啊。

0: 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还能打电话。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99元太值了！
4: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5: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健康监测很重要，

0: 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1: 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2: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
5: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2: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
0: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了。
8: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9: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3: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4: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一场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5: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3: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前两天我。

0: 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
3: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了。
4: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睡眠好不好他知道，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5: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他，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1: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1: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爬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8: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9: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0: 先生游水再见多快。
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1: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2: 坚持，放到鞋包上，二
13: 八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7: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4: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5: 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1: 你能走到多远？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宁凤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北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人呢？队长，大半夜听听当当，怎么回事？
1: 是枪声，好像是宪兵队那边。
0: 几个兄弟，准备出发。
2: 是。徐副队长，
1: 王学，在外边打枪，怎么回事？
0: 不清楚啊。
2: 听声音打得很激烈啊。 不会是新四军的大部队吧？新四军还敢进城？
1: 那得分什么城，就聚荣这个破地方，真保不齐。
2: 怎么办？大哥，你还真想和新四军打呀？新四军可不好惹，就咱们这帮兄弟，那欺负老百姓还行，跟新四军打，
0: 你的意思是不打？
2: 也不是不打，咱们朝天放上几枪。 是那么个意思不就得了吗？日本人那儿能交代得过去，我们跟那新四军又不结仇，多好。
0: 咱俩想一块儿去，集合兄弟，我就换个衣服。哎。

0: 报告队长，队伍集合完毕。
1: 是吧？兄弟们，枪声都听见了吧？
2: 听见了。
3: 就在此刻，宪兵队正在遭遇袭击，
1: 我们必须马上过去增援。还有一点，遇到敌军，枪口冲天。
4: 冲天？
5: 这是
1: 什么？兄弟们，大队长刚才讲的话，听明白了吗？
6: 听明白了。
7: 明白了。
1: 谁也不许犯错。出发！
8: 团长们，跑步，走！

0: 小心，跟兄弟们说，打得再猛点。
1: 明白。
0: 兄弟们，坚实点。
2: 是。
0: 这也太惊人了，慢点。大队长，你就放心吧，没事儿。

0: 爹，醒醒！爹，爹，爹！爹，醒了。
1: 凤儿。哎，
0: 爹，在哪？
1: 你是咋把我救出来的？
0: 爹，是我哥把你给救出来的。
2: 是我。是我，
1: 是海洋啊，
2: 是我，海洋。
1: 你们不该冒险救我，我都这么把年纪了，生死是小，世界是大呀，你们都还这么年轻。
2: 叔，先不说了，这儿不安全，先离开这儿，走。
1: 不用了，老头子活不了了。我江玉堂宁死不当汉奸，不能给咱老江家祖上丢脸呐。风儿，
0: 爹，
1: 好好跟着你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人活着要讲气节。

0: 雪峰，差不多该走了。
1: 哥，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打小日本，替我爹报仇。
0: 行，哥答应你。

0: 就是因为你们这帮废物，就连不计伤，导致皇军伤亡惨重，还就在他江一坛。太君，你听属下慢慢说，属下冤枉啊！昨天夜里，我听见枪响，我第一时间集合兄弟，一分钟都没敢耽误。江统队长，我们大队长说的没有错，我们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偷袭的新四军太强了，足足有2个营的兵力。
1: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光了。
2: 说八道，那为什么没有见到新四军的尸体？
0: 新四军是偷袭，当时宪兵队的人又太少，如果说有别的队伍，那别的队伍也没有新四军这么能打仗啊。
1: 汉哥，
2: 哪有那么多的新四军？太君，属下认为新四军这次偷袭，计划严密。
1: 早有部署，那很有可能是化妆进的。
2: 有这个可能。
1: 废物，废物！加藤，加藤，什么玩意儿啊！你是你的，啊？跟老子来气，你跟老子来什么气？有能耐你打新四军去！你一天人五人六，你五十道六十道，你打新四军去，俺看不上别用。
0: 何大队长，消消气。
3: 何大师，
0: 老许啊，我这身边啊，幸亏有你给我在这出谋划策，要不就那加藤。
3: 大队长，咱们是兄弟，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再说了，您对我有知遇之恩。
2: 咱们是兄弟，
0: 对呀，
2: 自家兄弟。老许，以后只要有我一口，我绝差不了你。
0: 谢谢大队长。

0: 这人要倒霉，喝水都塞牙。
1: 梦琴，
2: 哎，
0: 到前面驻扎营地好好休息一下。战士们也很疲乏了。
2: 好，这些天大家也都辛苦了。
0: 跟上啊！

0: 老乡，发烧了。
1: 小朱，
2: 在，
1: 到前面驻扎营地，给他实施抢救。
2: 好，
0: 来。

0: 凤姐，小伙，人怎么样了？烧得厉害呢。战士们四处看了一下，附近的村民早就跑光了，肯定是让小日本给祸害怕了。可我们不是小日本啊，我们初来乍到，乡亲们不了解我们，害怕了自然就跑了。以后我们要多做工作。是啊。哎，凤姐。 有件事要找你商量一下，我们在剧中有一个联络站，是个杂货铺，我们需要派人去接头，了解一下剧中的情况，你看派谁去合适？我去吧。嗯，好吧，这事接头安好，明天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
1: 收山货吗？
0: 啊，收，只要便宜。你看看，这葛根很新鲜，板栗个大皮薄，很甜的。
1: 是不错，收脚票吗？
0: 不行，我只要法币。
1: 好，警告进来。好。
2: 孟七姐，你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我是孙世清啊，我刚才一眼就认出来你了，只不过组织有工作原则，对不上暗号，我不敢认你啊。
0: 孙世清，
1: 在上海，我娘在你的刺绣商行做工，有一次我去刺绣商行找我娘，还见到过你，可能你没注意到过我吧。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听孙妈提起过你，真是没想到咱们现在成为同志了。是啊，自从上次在上海被解救之后，我就被组织分配到了剧中工作，
1: 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0: 龙先生的事情，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你不要太难过。谢谢你。
1: 没事的，都已经过去了。啊，里面请。好。对了，你是怎么加入组织的？又怎么会来到苏南呢？
0: 自从我爹牺牲以后，我决心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去了延安抗大学习，然后入了党。卢沟桥事变以后，我回到了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八一三以后，我接到了命令撤离上海，然后我加入了新四军，这次是随大部队一起来到了苏南。
1: 原来是。

0: 对了，我们现在急需了解巨荣的情况，你知道多少跟我说说。
1: 那我跟你说一下最近的一件事情吧。前些日子日本人抓了城里的开明绅士江宇堂，逼他做维持会长。可是这位江先生呢，非常有民族气节，宁死不屈，绝食抵抗。后来有一股武装力量突袭了宪兵队，把他给救走了。
0: 什么武装力量？
1: 我不知道。
0: 那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啊，对了，麻烦你跟红营长说一下，山货铺原来的负责人已经调走了，能否再派一个人过来跟我一起工作？
0: 好，我回去就跟他说。

0: 营长，梦琪同志回来了。梦琪，来来来，坐。
1: 你怎么去那么久了？路上没遇到什么事吧？
2: 没有。
0: 怎么样？接头还顺利吗？
2: 挺顺利的。我说说情况吧。

0: 咱们就先在这安顿下来吧。是啊，要是我哥、嫂子、弟兄们，还有我三哥都在就好了。咱们守相队现在就剩下咱哥几个了。
1: 小孙说，现在聚荣的鬼子为了加强他们的统治力量，大肆收编了地痞、流氓、土匪，编成伪军。还有，他们为了控制人口，实行了保甲制度，逼迫老百姓办理了良民证。往图哥段，我们人民子弟兵与老百姓雨水的关系，
2: 他们的阴谋不会得逞的。是。
1: 不过，我们也要大力发展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说得对。
0: 对了，洪营长，关于
1: 派一个同志跟小孙一起工作的事情，你们现在有没有合适的人选？这件事情我还真没有想好，时间那么急，一时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0: 我想去。什么？我想过了，我跟小孙可以扮成姐弟两个人，这样可以方便相互掩护。
1: 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教导员，你要知道，在敌人心脏工作是非常危险的。
0: 谁去都一样危险，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工作不等人，我先顶着。要是你们找到合适的人选，再来替换我。
1: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我会的。
1: 喝水。
0: 哎。

0: 你醒啦？
1: 不要害怕，我们是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不会祸害老百姓的。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个村的？
0: 这位是洪营长，你呢？有什么就如实的说，千万别有顾虑，好吗？
2: 我是刘村的，我叫张铁蛋。
1: 我们的战士刚去过刘村，一个人都没见到，怎么乡亲们全都跑光了？
2: 乡亲们看到你们来了，早早的躲到山上去了。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没来得及跑，幸亏遇到你们。
1: 铁蛋儿，你可以上山劝乡亲们回来了，告诉他们我们的情况，让他们早点回家吧。
2: 你们真是打鬼子队伍？
3: 那是当然了，

0: 你是不是想叫我儿哥？对，是想他。 二哥，难道你不想梦琪姐吗？能不想吗？可想又能怎样？那你还不……哎，不说这些了。林峰，咱上山有段日子了，总不能坐吃山空啊。有新目标了？
1: 这两天日本人有批货，要从关岛走，咱们得活动活动筋骨了。哥，叫我打枪吧，我也要给你们去杀小日本。走。
2: 哟，许队长，
3: 孙老板，这位是。
2: 啊，这是我姐，从老家来的，帮我打理生意。
3: 姐，这是许队长。
4: 许队长好。
3: 我上次订的野山菌呢，都齐了。姐，
2: 许队长，
3: 这次的货不错啊。 给你钱，啊，您拿好。许队长慢走。许队长是我们的人，他现在潜伏在日军皇协军做副队长，是日本人。 运送物资的情报，小孙，马上把情报送出去。好，这是日军最新的情报。太好了，有了这份情报，我们就可以开展下面的活动了。
4: 哎，小孙儿，刘梦琪同志在杂货铺还习惯吗？
3: 习惯，我觉得他工作能力很强。
4: 那就好。我给你准备了一些山货，你下山的时候带上一些，遇到检查也好有个说辞。
3: 好，那我先下去休息了，
4: 赶快去。

0: 机，你到底在哪儿啊？
1: 走，废话啊，
2: 大哥，这小子一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看到不像什么好人，抓来了。
3: 这位当家呢，我是山下的村民呢，我什么坏事都没干过，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吧。
2: 放了你可以，但是你要给我老实的交代，要不然的话我这一枪子儿可就崩了你。说，在山下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3: 说，我说，我叫柱子，是山下李村的村民。山底下日本人正在抓壮丁呢，我为了逃壮丁才跑出来的，然后逃出来就被你们给抓了。
4: 壮丁？他们抓壮丁干嘛呀？
3: 不知道。我听人说好像是为了修什么据点。
5: 哥，
4: 什么据点？
5: 柱子，啊，嘿，你怎么在这呢？
3: 蒋峰，我是被他们抓进来的。
5: 你俩认识啊？
3: 对，
5: 我们以前在一起玩的。
3: 对，我们以前认识。
4: 兄弟，不好意思啊，我们把你当成日本人的奸细了，
5: 抓错人了。
3: 啊，没事。那你们是？
4: 我们是专门打日本人的。
3: 打日本人的？
5: 对。
3: 你们收下我，终于找到敢跟日本人干的人了。
5: 哎，起来。
4: 怎么，想加入我们？
3: 想。乡亲们都被日本人给祸害惨了，我想和你们一起打日本人。
4: 行，但是你要先说关于抓壮丁的事。
6: 这样，
7: 好的。
8: 来，乡亲们，来，乡亲们，这就是我们洪营长。
9: 老乡，
10: 洪营长
9: 你们好啊。
11: 洪营长好。
12: 洪营长好。
9: 来，坐。来，坐，
13: 坐了。
9: 乡亲们，你们找我有事儿？
14: 铁蛋，
5: 哎，大爷，
15: 在这，
14: 还不让大家赶紧把包袱都放下？
5: 来，把东西往这儿放，来，东西放这儿。来，
14: 这是，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都是自己家里面做的布鞋。和一些粗布，
9: 使不得，你们比我们还困难，怎么能送东西呢？
14: 别客气了，你们都是好兵啊，以前当兵的专门祸害百姓，可你们不一样，不是帮我们村里人今天干这就是干那，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
5: 对呀，
9: 是啊，千万不要这么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抗日救国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5: 是，
9: 你说是不是？
16: 是啊，
17: 是啊。
9: 再说了，我们部队有纪律啊，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是不是让我犯错？
14: 你别跟我讲你们的纪律，这些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份心意啊。
9: 那也不行。
14: 好了，我们就这样。再见，
9: 老乡。
5: 走，
9: 老乡。哎，老乡。小朱，
14: 你哪？
9: 拿上钱，给乡亲们送去。
14: 是。
4: 收拾他们。柱子，既然你加入了我们，以后就是手枪队的兄弟。现在需要你帮忙。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非常紧张，
1: 海洋哥，你就说吧，只要能收拾这些人，咱们都成。
2: 毕竟都是中国人，他们也是奉命行事，我们只是教训教训他们。
1: 你看，你能不能帮忙，
2: 让我们扮成壮丁混进去？
1: 没问题。

0: 哼，都给我好好干啊！没偷懒没饭吃，马上就开饭了。
1: 好，开饭了。
0: 好啊，开饭了。
1: 哎，排好了，排好了，这边。
2: 来排队。
1: 走走走，下一个。排好，排好。

0: 大家都是中国人，只要你们把枪放下，我保证你们安全。
1: 放下枪，把枪放下。

0: 好牛酿好酱，讲肉新房，你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你总厨厂家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吃着呀也放心。
4: 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

0: 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特别加入了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头，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档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你总厨厂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刻意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还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坊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是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

俺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0: 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米总厨厂家品，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甄选长白山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你懂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那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3: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
4: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吃着呀也放心。
5: 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特别加入了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米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夹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 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

0: 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曹国的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要我说呀，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4: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每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是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2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
0: 好消息，特档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

0: 还不柴，还不塞牙，
1: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吃着呀也放心。
3: 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2大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特别加入了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这个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你总厨厂家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袭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海，共同平安度汛。
6: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7: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8: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9: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度过了。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10月1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成都能打公交车了，初期票价仅1元。网约公交车哪些区域可约，又该怎么约？记者为你打个样。面对无法逆转的终末期疾病，该如何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呼吸医学科给出全新答案，不再执着于延长生命长度，专注缓解患者身心痛苦，温柔陪伴家属走出哀伤。
0: 咱们出门坐公交呢，价格便宜，但是线路固定；打车倒是可以定制线路，但是呢，价格又比较贵。最近啊，在成都市区就开始试运行了一种网约公交，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我们现在就打开成都公交的手机应用程序，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网约公交跳转到了这个小程序这儿呢，跟咱们平时打车的界面有点相似哈，上车点下车点，我们来选择一个最近的，这是离咱们最近的一个上车点，确认下车点，我们可以自己滑动。因为目前呢，它是在成都市的这个新川片区来试运行。我们找到附近的一个，比如说这儿，我看到这儿有一个公园，新川之星公园。我们到这儿来，好的，点下一步来。哦，我们就看到了，预计到达的车辆，这辆车是大概4分钟，这辆车是8分钟。我们呢，加上我现在自己和我们的摄像老师，一共2个人，2块钱。来呼叫吧。好，我们能看到这辆车显示的赶来预计的时间是2分钟，我们就在这个上车点大概13米就是旁边，那等待2分钟的时间。好，我们看到尾号和我车这个手机上叫的尾号一样，就是我们的约的这个网约车了。你好，师傅。
3: 你好，师傅，那尾号是多少？
2: 尾号是1669。
3: 行。
2: 上车之后呢，我们看到这儿有1、2、3、4、5、6、7、8、9，一共是有9个座位。
4: 请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2: 我们到达我们的目的地了，好，再见，师傅。
3: 再见，再见。
2: 到达目的地了，看旁边就是我们刚才定位的公园。刚才我们打的这个网约公交呢，乘坐的体验呢，其实跟我们平时打车差不多，就是从这个点直接到另外一个点，但是呢，但是只花了1块钱。在这儿呢，我们随处可见这种不时行走在这个路上的网约公交车。
5: 今天我直接就从我们家的那个站点，然后就直接打到我上班的地方，我觉得很方便。平时大概要38分钟，然后今天我用是大概只用了就是20分钟不到。
6: 这个直接把我送到这儿了，然后我那边换乘的话，中间还有一些时间，中间时间节省了很多。
7: 网约公交是我们现在是在新川区域推行的一种新的这种服务方式。我们目前是采取的这种定区域，不定线按约发的这种模式。那么下一步呢？

0: 我们也会结合新川片区的一个测试情况，运营的效果，然后再逐步考虑到推广到其他就是有需求的这样一些区域。
1: 即日起到下个月的4号是体验月，票价呢是1块钱一人次，从下个月5号开始呢就会变成3块钱一人次，每天的服务时间是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8点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庆假期之后呢，机票的价格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即日起至10月31号，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期间下降了超过30%，有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低于高铁票价。
2: 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裸票价格都在200元到300元左右。多个秋季热门旅游目的地机票价格大幅下降，其中10月17号上海飞往鄂尔多斯机票裸票价格为492元，10月27号北京飞往阿勒泰机票裸票价格为570元。与此同时，国际航线机票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记者查询发现，多个城市出发都有低价出入境机票在售，比如近一周北京飞往首尔最低票价500多元，成都飞往曼谷、广州飞往吉隆坡最低票价300多元等。此外，不少假期热度很高的目的地目前酒店均价相较国庆假期也下降了20%左右。
3: 中秋国庆假期呢，新疆、西藏、青甘、川西这些地区的出游热度都非常高，节后不管是酒店还是机票的价格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整体性价比提升。新疆阿勒泰、西藏日喀则等地不少中高档酒店的均价低至300元，四川甘孜的豪华型酒店10月底仍有200多元的低价房源，节后错峰出发，既避开了拥挤的客流，又能以更实惠的成本游玩，是错峰出行的优质选择。
2: 特别提醒，低价机票和酒店虽然价格实惠，但是通常有比较严格的退改要求，旅客在购买前务必关注退改规则、行李额度、航班时刻以及目的地天气变化等信息，避免因捡漏影响出行体验。
4: 面对无法逆转的终末期疾病，该如何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给出全新答案，不再执着于延长生命长度，专注缓解患者身心痛苦，温柔陪伴家属走出哀伤。
5: 今天是10月11号，早安。倒茶铺成赛道，谷穗摇作彩旗，扁担挑起秋光，脚步踩醒田埂。今日早安寄语：田中有乐，岁岁丰盈，人间有趣，日日生欢。
1: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从今天0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的客运方面，依托宜兴高铁的开通，铺划5对动车组列车。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成都和武汉即将进入5小时圈。成都东至汉口将开行的标杆列车，分别是高3979和3982次，全程仅需5小时15分，较既有的最快列车压缩了1小时44分钟。去程早上8点半出发，下午1点45分抵达；返程则是下午4点33分发车，晚上的9点49分回到成都。早上在成都吃碗担担面，下午呢在武汉打卡黄鹤楼、户部巷，一天往返有望实现。我们再来关注2026天府书展，将于10月16号到19号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天府书展以“书香漫天府，阅读绘万家”为年度主题，设置了一个线下主展场、2个线上主展场以及多个分展场，实现了线上线下联动、多地同步共享书香盛宴。书展首次开设了中国台湾地区图书专区， 升级国际书店展区，让广大读者一站式感受两岸文韵，品读五洲书香。书展期间呢，还将发放500万元的惠民消费券，联合四川省图书馆推出新书免费借阅等惠民项目，开展点亮阅读微信。

0: 现等系列公益阅读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是第22个世界安宁缓和医疗日，面对无法逆转的终末期疾病，传统的治疗方式早已不再适用。针对这一特殊的医疗需求，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给出了全新的答案，不再执着于延长生命的长度，而是专注缓解患者的身心痛苦，守护生命最后的尊严，同时温柔陪伴家属走出哀伤。那么这份特殊的生命守护到底是怎样的医疗服务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痛啊，又痛啊，他翻潮，今早晨也是翻潮，跟他用了药的心，心了呗。
2: 这个病人是非常典型的癌痛，因为他全身多发转移，全身多发转移后骨质受破坏，这种痛是非常痛苦的。而且他的疼痛是什么呢？就是受体位变化的影响啊，翻个身啊，起个床啊，爆发痛就会来。我们需要采用一些综合治疗的一些手段。
1: 现在蛮费用的是87，他入院的时候我们给的是40嘛，都差不多该给了。今天把 CT 做了嘛 ，CT 做了以后，再联系。我看一下，
3: 他都是吃不到七根肉。
1: 有没有看到那几条汗水颗颗的？
4: 叫什么名字啊？我有没有过敏的？有没有甲状哮喘、糖尿病？
5: 不得这个病的时候是将将退休。有一天早上我发现心肝痛，我就跑到二医院去看病，就一查肺癌，这样子就一直熬到现在。我这事情多得很，买菜啊、洗衣裳啊、做饭啊，人老了都是这些。你看嘛，你不好就打乱你家人的生活。
6: 那得病的时候，你怕不怕？
5: 怕，一点都不怕。本事不大，所以说人都是这样，出来就是朝终点在走的，只是说是时间活得长，我短一而已。得了这个病，最大的事情就先是痛苦。
7: 与黄先生一墙之隔的另一间病房里，38岁的晚期胃癌患者郭女士正在接受治疗。
8: 结婚了一两年，生了孩子就查出胃癌，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上医院看病拿药，然后重复。你始终心里有根什么一个炸弹是吧？随时就嘣。
9: 刚你在病房说你爱人生命的希望就是，
8: 睡过去，见不到第二天太阳。
9: 他已经不惧怕那个结果了。
8: 他现在就怕痛。
7: 肿瘤腹腔广泛转移导致的肠梗阻，使郭女士反复腹胀、呕吐，无法正常进食、排便。
10: 她就是吃过葱了，还减了一点点。
11: 对，是16天，在那边30天、40天了。
7: 比病痛更棘手的是，入院第13天，病情相对平稳后，他们想要继续治疗，就要转到下级医院。
11: 那咋整？先在这再住2天。
10: 看你情况。
7: 入院第14天，郭女士和爱人离开了华西四院姑息科。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姑息医学科优先收治急症、重症患者，等患者病情相对稳定后，往往需要转出。这对生命末期的患者和患者家属而言，并不容易。除此之外，终末期姑息照护需要面临的问题复杂，照护周期不定，很难完全适配按病组、病种打包付费的医保规则，这也是临床面临的现实困境。
2: 差不多我们轻一点的病人哈，我们跟他讲了，可能一天总费用就是在1000左右吧，总费用，但是他医保还要报销嘛，60到80应该是一个比较常态的一个东西。医保是按单病种付费，姑息医疗它不是一个单病种，很多的这种终末期疾病的一个合并症，最终出来的一个诊断。
7: 2025年11月，华西四院获批国家安宁疗护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旨在建设覆盖全场景的安宁疗护服务标准体系，并探索按床日付费、打包收费等医保支付方式。
12: 这是他们写的福利。
1: 没解，没了。
6: 这2天感觉怎么样呀？
1: 问题还是可以，

0: 这个患者入院之后给他复查的这个胸部 CT， 目前就是靠左边的这个肺在维持他的这个呼吸的功能啊，左边的肺又有肺梗塞，然后又有感染，所以他现在呼吸困难的症状比较重。
1: 嘴巴冰冻没有吗？总之上半夜反正还是烦躁嘛，他就是用了又都要好几天。好，经常是时间的问题，他又烦躁。
2: 接不上气。
1: 接不上气哈。嗯。你觉得我现在需不需要给你按下吧？
3: 跟他来
1: 一下嘛。
2: 谢谢谢。
0: 这个病人可能呼吸上的问题会比较严重，他入院的时候哈，我们对他的评估呢，生存时间可能是以月计的，现在转为了这种难治性的呼吸困难，可能就是过一天算一天。
1: 以前脾气很好，好得很
4: 嘛，是不是那种比较听你话的？
1: 你喊他走动他不得走心的，现在的这种好多话的了，不算了，给你要扯拐，
4: 心疼他。
1: 哎呀，肯定嘛，几十年了都没在一起，有啥办法呢？
5: 离开两周后，郭女士再次转入华西医院呼吸科。
6: 我们就回来了，很开心。
7: 又见面了。
6: 啊，见面了。
8: 你
9: 看你要是坚持了吗？
8: 到这里了，我肯定是开心的，因为在这里就相当于安顿下来了，就是到终点了。
10: 他这次来给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说是黄疸加重的，肯定是与他肝功能的恶化有关系，也合并了一个重症的一个感染，考虑是有合并一个脓毒血症。
8: 如果完全失去，也睡过去，你就。他就相当于不在了，是因为是这样的感觉。那如果你需要他清醒，给你一种他还在你身边的感觉，他必须是痛苦，也是一个平衡点。他这个平衡点做得很好。2024年5月份，刚好2026年5月份，2年前。
11: 这个时候感觉都还好哈，就是没有影响生活。
8: 没有太影响。
11: 他以前有什么爱好？
8: 爱好逛街嘛，买衣服嘛。
12: 你陪爱人抗癌这十年，怎么看待生死？
13: 那还有什么看法？怎么办嘛？怨天尤人，只有去走下去，看，面对过去。没钱借钱，没人借人。
8: 有时候睡不着，你知道吧？就是晚上你会想一些新的事情，然后会想到他可能不在了。
1: 今天下午那个婴幼儿老师还回来。要不要他过来吗？
2: 来吧。
1: 之前好像你这个好像上周就是做。那也挺厉害。他这个医院转过来。
2: 很古早的都是音乐，像小草原，山川，美丽。

0: 你好。
1: 次日，黄先生呼吸困难加重，为减轻窒息感，经家属同意，给予患者呼吸性镇静。
2: 小弟超过抢救人那个菜，我们比较尊重病人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他没有表明的话，就是因为他做这个决定。
3: 麻烦吧，
2: 也不麻烦，就是做一个决定就行。越都走到这一步了嘛，
3: 就是明天会可能会更恼火。
4: 之前是病重，现在给他当成病危了啊。然后就是抢救的问题，也要跟女儿商量一下。然后也要看他自己的意愿，他自己的意愿是，我想维持生命，还是我就接受，就这样子治疗的过程走，
2: 来吧。

0: 东西。
1: 4月21日23:15，患者呼吸心跳停止，宣布临床死亡。夜间21时的时候，患者吸痰吸出这个鲜红色的这个血性的痰液，也解血便，然后血氧饱和度下降到70到75，然后血压也逐渐下降。对于最后要不要抢救的这个问题嘛，从入院的时候我跟患者家属提过这个问题，病人自己说过他不插管不抢救，就是来的时候其实就表明了可能他跟他爱人有所交流，没有跟女儿有所交代，因为爸爸没有亲口告诉他，他还是有点纠结，他就觉得我这样做对不对。其实最好病人自己做出生前的预嘱，做好最后的治疗的这个计划，这样子呢就减少这样的纠结呀。
2: 她那个妹妹还有她老公主动找到我们，就要求撤除抗生素，要求撤除保肝药，要求撤除那个营养液，最主要呢维持一个骨质镇静，然后让她减轻痛苦为主就可以了。就是前一天的时候她血压已经60多了，病人绝对是处于一个濒死的一个临终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再给她输你的营养液、抗生素，包括保肝药，对她来说只会增加痛苦。
3: 郭女士离开数月后，我们回访她的爱人，她婉拒了再次面对镜头，以文字记下了最近的感受。
4: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0日，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甘孜州泸定县。91年前，中央红军在此飞夺泸定桥，突破大渡河天险。如今每年都会有众多游客从全国各地奔赴泸定，追寻红色足迹。
5: 这里是甘孜泸定，在我脚下的呢就是泸定桥。
6: 91年前，中央红军在此绝地求生，飞越大渡河天堑。岁月流转，铁索依旧，长征精神代代永续。每年全国各地游客奔赴泸定，追寻红色足迹。
7: 专门是重走长征路。我们这次从
8: 我的孙子，他非常喜欢听我讲的故事，所以说我要是回去把这个故事说给他听，他非常感动。
6: 长征精神穿越岁月，依旧震撼人心。昔日天险早已化作通途，作为川西交通枢纽，仅泸定县城就有7座桥梁横跨奔流不息的大渡河。
9: 7座大桥见证了我们整个泸定县的发展。高速大桥就是我们的所在雅康高速通车之前，我们到雅安和到成都需要7个小时或5个小时，那么我们的农特产品运输存在很大的困难。高速通车以后，种植的苹果和土特产可以在2小时就送到成都雅安，对我们的整个特产的物价翻了倍，物价翻倍，那我们的村民征收也就跟着翻倍。今年已经接待了近10万的游客，全年的话游客接待量的收益是在近300万。
4: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清晨4点，广元街巷还裹着淡淡的晨雾，南河街道上蒸笼上的米香混着红油的香气，顺着晨风飘出很远。广元人的一天往往就是从这一碗凉面开始的。
10: 30多年了，米要选好，火候要掌握好，调料要用好，调料要用最好的，油也要用最好的油。广元的水里面有含碱，其他地方的水不含碱，所以蒸出来没那么好吃。干细度掌握好，火候掌握好，凉面就好吃了。一定要讲技术，我30几年摸索出来的这个是。
11: 做蒸凉面急不来。头一天就得将大米淘洗浸泡，待到天色未亮，磨出细滑的米浆，再一勺勺铺进垫好蒸布的蒸笼，旺火快蒸，米浆厚薄，蒸至时长，一步都马虎不得。
12: 咱们这个凉面，它叫凉面，但是我吃起来它有一点点微微热。
10: 凉面就是个名称，就像面条一样，它就叫面

0: 条，这个凉面就是个名称，有的吃热的，有的喜欢吃凉的。
1: 一碗蒸凉面经过千百年的流传，早已刻入这座城市的日常。
2: 我们来到这家店不过三个小时的时间，就看到了络绎不绝的食客来这里品尝凉面。所以说凉面对于广元人来说的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美食。
3: 我是上在了干厂子这儿吃
4: 十多年了，我从2010年在这儿吃，他的粮没有筋道，只有嚼劲。我老家店门关的，每年我要请十多个人在里头这儿打粮面，每次打10碗。
5: 我们广元粮面是我觉得我们广元招人也必备的一个那个餐点了、啊。像我们每天都要有时点击这个粮面。
6: 小的时候，跟家里人经常在一起在这里吃，吃了十几年了，这里的味道非常好，然后我们在这里吃习惯了，我就慢慢的就离不开这家店了，每天还是长队也要过来吃。
0: 淡季4点钟起床嘛，旺季的时候1点过就起床了，很累，但是听到客人说你们家的味道真好，还是原来的老味道，哎呀，我的辛苦付出都没有白费，我心里很踏实。我以后想把这个店子改大一点，把我这个手艺传承下去，希望广大顾客和远方旅游的人全部都来品尝广元的美食。只要大家爱吃，我就支撑下去，把这个做好。
7: 寒露过后，秋意渐浓，达州莲花湖湿地公园的红枫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感受深秋浪漫。天气晴朗的日子，不妨走进达州莲花湖湿地公园，沿着临水蜿蜒的廊桥向前，一株株被秋风染色的红枫呈现出动人的色彩，炽烈的红、温润的橙、明亮的黄和长青的绿交织融合，五彩斑斓的树木与远处湛蓝的天空相互映衬，眼前的景色美得如梦如幻。
8: 我们是从那个大竹县过来的，还有2个小时过来的，这里肯定风景很好的。
7: 秋天的到来让草木一点点褪去青绿，但橙红的秋装却是独属于秋的韵味。与秋天合张影，亦或是在树影下与孩子享受一段亲子时光，还或者与朋友漫步聊天，每一种选择都是当下幸福的写照。
9: 我眼中的秋天是枫叶红掉的颜色，然后枫叶也有绿色的嘛，渐渐的到了秋天或者到了冬天，它就会渐渐的变得更红一些。今天的太阳挺好，天气很不错，然后就穿上了好看的裙子，化上了美美的妆，过来和秋天合一张影。
7: 秋意正浓，风景正好，莲花湖正以最热烈的色彩期待每一位热爱自然、向往诗意生活的人。有时间，不妨来这里赴一场秋日的浪漫之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昨天，阿坝州松潘黄龙景区再度迎来了一场秋雪，漫天雪花悠悠飘落，给还沉浸在秋色里的黄龙沟披上了一层素净白纱，美不胜收。

0: 多云17到25摄氏度。黄龙阴转小雨，零下4度到13度。青城山多云，14到22度。德昌小雨，16到28度。庐山多云，15到25度。达州小雨转多云，19到27度。蒲江多云转晴，17到26度。叶池小雨，19到25度。大邑多云，16到24度。延边小雨，17到31度。岳西小雨，14到28度。银津多云，15到25度。德格小雨，1到14度。小金小雨，9到24度。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海，共同平安度汛。

0: 陈秋雪同志，我有个忙，想让你帮我。
1: 什么事儿？你说吧。
0: 你不是姓陈吗？那你认不认识常山陈家庄的人？倒是有亲戚在那儿。那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陈小雪的姑娘？
1: 陈小雪，认识呀。
0: 哎，你真认识啊？
1: 算起来，她应该算是我远房的表妹。
0: 不会这么巧吧？你是她表姐啊？
1: 是啊，怎么了？
0: 不是，那你知道她在哪儿吗？现在？
1: 你找她干什么呀？
0: 我那个……
1: 哦，我知道了。我表妹跟我说过，她曾经许配给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少爷，结果呢，那个大户人家的混蛋少爷悔婚了，害得我表妹离家出走。呀，你不会就是那个混蛋少爷吧？
2: 梁老爷，陈家大小姐的八字啊，跟少爷合过了。
3: 哦，合过了，怎么样啊？
2: 哎呦，太合了呀！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媒婆啊，像这么合的八字啊，那是头一回见的，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啊！
4: 什么对不对的、啊？
2: 少爷，您回来了。
4: 我都说过了，我不可能那么早结婚，我不可能要封建婚姻，绝不可能。
5: 放声，
2: 小五，
4: 你别拉我，我说过那么多遍了，我已经报名参军了，现在我就要回学校去。
5: 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逆子，你要敢跨出这个家门，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2: 小五，小五！
0: 哎呀，还真就是我。对不起啊。
1: 早就猜到是你了。
0: 不是，但是我得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段婚姻是那种家庭包办式的封建婚姻，不能算数的。

0: 就算是不算数，你得当面跟人家说清楚吧。你跑什么呀？哎，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老家的风俗，被人退婚，你让人家姑娘怎么办？你还让不让人家活啊？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心里边很内疚啊。
0: 只有内疚啊？
1: 哎呀，有时候我在想，要是没有我，这姑娘就不会离家出走，这不会离家出走，现在就有可能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俩虽然素未谋面，可是毕竟这事儿是因我而起，所以我觉得这良心还是有些不安的。哎，但是你别误会啊，我跟她是什么都没有。
0: 我误会什么呀？莫名其妙。
1: 哎，那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啊？
0: 她应该也参加八路了吧？
1: 啊，那她会不会也在天津？
0: 干嘛？打探敌情，向上级汇报。
1: 你怎么这么想我呢？如果你能见到他，务必帮我告诉他，他的家人真的很想念他。
0: 那你呢？你就没有什么想对这个人说的吗？
1: 没有。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0: 你可真够绝情的。
1: 那我看在你的份上，你帮我跟他说一句，对不起吧。
0: 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那怎么会没有关系呢？你不是他表姐吗？
0: 哎呀，算了，跟你说不清楚。
1: 不是你去哪儿啊？
0: 粥凉了，我去热一下，春梅还没吃呢。
1: 哎，不用了，厨房里边有。
0: 那我去买份报纸行不行啊？
1: 这不有报纸吗？奇怪。
2: 廖武的话让陈秋雪百感交集，虽然她极力地想让自己和这个曾经给自己带来过痛苦、带来过恨的男人撇清关系，但内心深处却有着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这颗种子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陈秋雪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
3: 哎，快，救火车站。哎，我要去火车站，你拉我去哪儿啊？
4: 我要拉你去见阎王。
3: 你是什么人？
4: 天狼星。
3: 你是日本人？
4: 算你识货。只可惜你知道的太晚，你的死期到了。

杀了吧，杀了吧。

0: 小五，你看，给你。这什么呀？这是陈家大小姐送来的荷包，是定情的信物。给他们送过去，跟他们说我不要。哎，小五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结婚了。这陈家大小姐，我和你妈呀都了解过，是个挺不错的姑娘。
1: 你应该考虑考虑，好不好？母亲，父亲，这件事绝对不可能。
2: 廖教官，姐回来了，有事跟你说。
1: 我马上来。
2: 这个荷包啊是一对儿，另一只呢上面绣的是鸯，两个合在一起画的是鸳鸯戏水。

0: 九山大佐，舟车劳顿，一路辛苦。你好，德川将军。军部能派你来援助我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以后大家一起共事，还要仰仗诸位同僚多多关照。
1: 九山君太客气了，来，里面请。
2: 这是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天狼星的详细资料，请鸠山太君过目。
0: 好，谢谢。看来诸位的工作很细致。
1: 关于天狼星的事，以后就请鸠山君多费心了。
0: 德川将军，如果方便的话，我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3: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4: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5: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6: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5: 很多人有。
6: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6: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5: 清热解毒，哎，
6: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20斤的岩槐秋荻，
7: 50克
6: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4: 不加一滴水，
6: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

0: 捧着痒，一直束缚到我们的肺里面，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二十斤秋迪，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
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二十斤的延怀秋梨，
3: 五十克
4: 枇杷叶，再加上五斤的罗汉果，一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颗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2: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3: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2: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4: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1: 清肺还顺气，
14: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

0: 用到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金银花，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老人孩子都可以使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0: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2: 清肺还顺气，
1: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4: 健康，
1: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青花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1: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青花秋梨膏，
5: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5: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吉佳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9: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8: 好消息，好消息！吉佳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2: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1: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2: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1: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2: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20斤的岩槐秋梨，
2: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9: 不加一滴水，
0: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2: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1: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4: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5: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6: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0: 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五月开花，十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二十斤秋迪，五十克枇杷叶，五斤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迪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
2: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3: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2: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3: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4: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5: 二十斤的延怀秋梨，
4: 五十克
5: 枇杷叶，再加上五斤的罗汉果，一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4: 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
6: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呀，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是很放心。
0: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良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0: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颗枇杷叶，
0: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5: 枇杷秋梨膏
4: 特别适合秋冬吃。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0: 金银花
5: 我们都知道
0: 清热解毒，哎，
5: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两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一天喘气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7: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只要29.8元，
9: 我还没完，
10: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只要加1块钱，
5: 我再送大家2罐。
7: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11: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1: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两勺，喉咙干涩来一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2: 清肺还顺气，
13: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5: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5: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0: 很多人有。
5: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啊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5: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